嘿，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是否记得，当你迷惘的时候，你的耳机里会播放哪首歌？当你疲惫的时候，谁的故事能给你一点安慰？你有没有停下来，好好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呢？在这个快时代，让我们慢下来。我是俏皮的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我的心灵疗愈室。这里有着平凡的故事，动听的音乐。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我想把那段故事送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持人娜娜，欢迎来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在节目开始前，别忘记帮娜娜按下一颗小爱心，并且持续关注本节目日后的播出哦。就在上个月，很多人经历了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毕业。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社群媒体上看到很多人发自己的毕业现实动态跟毕业照，我就突然感觉有点想哭，不仅是感叹自己竟然已经毕业一年了，还有怀念那个时段的老师跟同学，也很想念在学校里穿制服的每一天，甚至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我还记得国二国三的那段日子刚好是疫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早上8点准时坐在电脑桌前面准备上早八的课，甚至到最后的毕业典礼都是改为线上直播举行。到了高三，终于可以坐在礼拜堂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那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现在我还是觉得那些画面都历历在目，虽然我的人生里少了一场实体的毕业典礼，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出现在我青春里的那些人。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有关娜娜记忆中的毕业典礼以及一些难忘的回忆，并且聊聊娜娜毕业后的志向，现在又过得怎么样了呢？快快竖起你的耳朵，准备好一起进入娜娜的心灵疗愈室吧。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欢迎大家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呢，我们要来聊聊国小的毕业典礼。在我记忆中，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环节是大家一起在体育馆跳舞。那时候很流行海草舞跟学猫叫，然后每个人就在那边喵喵喵喵喵喵。我记得那天晚上散场之后，我就抱着我表姐送我的那一大束棉花糖做的花，然后在校门口那边哭着说，我不想踏出这扇门，我不想变成校友，但是我很明白时间到了就是要离开，就是感觉非常舍不得。讲到国小呢，我有几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服装仪容，因为我们的制服跟运动服都是需要扎进裤子里面的，然后上学还要戴小学生的那种帽子。夏天的时候，我就常常会穿着一件运动服外套，就是盖住我全身，因为那个时候很没自信，然后又加上就是身材的关系，就是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脱下那件外套。老师问我说，你不热吗？你这样会不会中暑？然后我

就觉得怎么样，就是都不行，把外套脱掉，算是一种坚持吧。再来就是迟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超级常迟到，因为我们是7:50算迟到，教室在5楼，我每次都卡点到，就是我有那个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就会卡那个最后那个音跑进教室。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再来就是福利社吧，福利社我觉得毕竟是小学的福利社，所以它东西一定不会贵到哪里去。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会有100块的零用钱，学校的东西都是10块10块，什么自动铅笔呀，还有那个什么乳酸多饮料。还有一包一包的那种小零食，还有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史莱姆，所以很多人都会自己做，然后带来学校玩，这样子就会被老师没收。我觉得是一个小学生很纯真的回忆吧，现在想起来就是会觉得真好。再来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小六毕业旅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能带手机的吧，然后老师就说不能带手机哦。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带？我就是想带啊，怎么了吗？就因为这件事情跟老师吵起来，然后还对他有一点不礼貌。但我记得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写一个小卡片给他，然后跟他道歉说。很不好意思，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不懂事。最后，我很想感谢他，教会了我一些道理，真的很感谢他。再来，我们要讲国中的毕业典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在班上办了一个小型的毕业典礼，老师就一个一个叫上台啊，然后颁发毕业证书、颁发奖项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讲很多感人肺腑的话。虽然很难过要跟同学分开，但是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情绪，因为可能是要直升的关系吧，所以对那个环境没有特别的留恋。然后我要来分享一下国中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因为我就读的那个国中是有法禁的，女生一定要剪短发，就是不能超过肩膀太多。然后不能染，也不能烫，还有连指甲都要修，不能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就会被要求要把它剪掉。然后也不能戴耳环啊、戴戒指这些。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每一周都有主任的课，然后他就会利用那个上课时间来检查服装仪容。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感觉很严厉的人。只要我靠近他不到1公尺，我就会开始非常紧张，就是那种心跳跳超快的那一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要是靠近他，我就会觉得非常害怕。到了国三，我记得是因为快要毕业，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小叛逆，就是头发也不剪，然后指甲也不怎么剪，就是有意要把它留长，然后就很怕路上被抓到，就是你头发怎么那么长，怎么没剪这样子，一直在赌。很怕被抓到，就是连到现在，我只要想到那个主任，我就会还是有点害怕，就是心有余悸诶。接下来我们来讲老师，那个时候国一刚进去的时候，因为还没分班，所以我不会知道我的导师是谁。但是第一天我进的那个班，就是暂时分的那个班，是一个男老师，我就一直在心中祈祷说：拜托，拜托。不要是这个老师，拜托拜托，我真的不想要导师是男老师。如果是男老师，我之后应该会很难生存吧。然后到了第二天，分班结果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有4个班、5个班，就是每个老师来认领自己班的小孩，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被念到名字，最后始终没有喊到我的名字。然后那位男老师就说：“好，剩下来就是我们班的这样子。”我觉得哇，瞬间石化我就是有一点完蛋，
完蛋，真的完蛋，就是觉得之后的日子一定不

过。之后跟这位老师相处，就发现他人超级好哎，我完全对他大改观。我这三年来可能只看过他生气2次吧，2、3次。反正就是他很少大声骂学生，他常常是用一种聊天的方式在跟学生讲话，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再来就是遇到疫情了嘛，那个时候因为线上上课，大家就是打开电脑，然后老师就规定要开镜头啊那些，然后我就是那种常常会跑出镜头外的那种学生，上课上到一半会突然睡着。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带我们班3年，我几乎都是头顶对他，他每一堂课我几乎都在睡觉，所以我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很常在上网课的时候睡着，所以常常就是可能会没听到老师问问题啊，或者是点名，然后我就会赶快 call 我朋友说，老师刚刚说什么？老师刚刚点过名了吗？完蛋了，他会不会去我旷课这样子。然后就是每天都在因为这件事情焦虑，然后那个时候是早上上完课，中午就开始吃饭，然后看电视吃饭睡一下，下午再起来上课，然后最后结束下课的时候就继续吃饭看电视玩游戏。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但是快要会考了，那时候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太能去学校读书啊那些，那时候我觉得是训练自己自律很重要的时候，每个人就是要好好的为自己的会考做努力做准备。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太废了，我就请我们老师就是每天要监督我，每天要写几张数学考卷啊，然后要回报给他看就是我有写完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过了一整个国三下学期，考完会考之后就觉得轻松超多，之后再回去学校，然后每天就是在玩桌游睡觉，把以前没有睡过的觉都补回来。就这样过了2个礼拜之后就毕业了。那个时候我们国三的时候没有毕业旅行，因为疫情取消，有点小可惜吧，因为没有和这群人一起出去玩过。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在小型的毕业典礼上第一次穿西装出席耶，哇，我第一次看到老师穿西装，然后还为此减肥，我真的很想念那时候的一切。再来我们就来讲讲高中的毕业典礼吧。最后我又要离开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个学校就像家一样，在这里有很多我爱的老师，有着最高的圣诞树，有着最特别的操场，有着数不尽的回忆。我想念书桌的抽屉里面，教室的置物柜里面，椅子下的置物篮里装满书本跟考卷。我想念每天早自习准时坐在位置上死背单词的自己。我好像真的要慢慢成为一个大人了，出了这个门我就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任，我该努力为自己而活了，不能再一直犯错了。高中的深刻回忆，我想是从这一位老师开始吧。在直升之前，我记得少有听到这个老师，听说他很严格吧，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一定的要求，我就开始觉得很紧张，就是怕会不会从这个班掉下去，因为我们只要成绩没有达到的话就会往下降，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压力很大。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师，然后他常常教的非常的有趣仔细，但是我发现我始终学不会，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没有用的学科了。最后我对自己数学的要求就是段考有及格就好，就是不要被当掉就好。接下来我们讲教室布置。教室布置在我们学校是圣诞节的传统，每个班级都会花1天半的时间布置整间教室，就是可能会把课桌椅都先搬到外面啊，把整间教室布置得很有圣诞节气氛，然后那个时候还要演一段耶稣诞生的故事。因为在这所学校待了6年，所以总共

0: 我布置了至少4次吧，因为国三跟高三都是要准备考试，所以就没有特别隆重的准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去礼拜堂看一个活人图，就是学生去扮演角色，然后定格画面，然后演出耶稣诞生的故事。我觉得那个是让我非常怀念的一个活动，因为现在出来就看不到了，也回不去了。再来是高二的运动会，那时候高二的每个班级都必须参加啦啦队比赛，那时候就花很多时间在练舞啊，然后制作服装这些，最后得到冠军呢。获奖的那一刻很不可思议，因为所有努力都值得。然后就到了高三，升高三的那个暑假，我们就放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的假，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疯狂在写考卷、读书、考试，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每天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写考卷，每天都在复习考试，复习考试。最后到了1月，终于要考学测了。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非常忐忑，很怕自己考差了，因为这次考差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第一次觉得我要很认真去面对这件事情。考完的那一刻，我觉得人生轻松好多好多好多。终于我考完了人生很重要的考试。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我考完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卡拉 OK 的比赛，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唱歌，所以常常去报名卡拉 OK 的比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希望能够透过那次比赛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最后我站上了那个舞台，我发现我只要一拿到麦克风，我整个人就变得很不一样，感觉自己在发光。其实不管有没有人看到，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成功了，而且感到很幸福。毕业那天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觉得很不舍。但是终究还是要过去，所以我想要跟17岁的那个自己说再见。这些都是我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哎，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芯片。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我想要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毕书尽的《跟自己说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副歌写得非常贴切，我很舍不得跟那时候的自己说再见，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事情我都还没有放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想要继续在操场上挥洒着汗水，想再一次坐在书桌前，好好读一本书，写一张考卷，想在下课的时候跟同学去一趟福利社，去找老师聊聊天，想要再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但这些终究都会结束，所有的青春回忆都会在这一刻画下完美的句点。我想跟大家说，往前看，未来会更好的。

完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前面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凡事过往皆为序章，这句话来自威廉莎士比亚。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自己有好多时候都在怀念过去，焦虑未来，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但其实过了就过了，不要再为不重要的事情浪费现在的时间。我曾经觉得人就应该十全十美，但这世界上一定没有人能做到。或许我应该放下原本的包袱，好好向前看，努力把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成为能让自己骄傲的人。未来的路很长，不要担心太多以后，把现在的每一步好好踩稳，做自己该做的事，会越来越接近自己的理想。我觉得高中毕业后的志向应该就是把握当下，别犹豫吧。我想告诉自己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就好，不要让自己后悔。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

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开始吧。最后一个单元要来聊聊娜娜的现况如何呢？首先来讲讲大一好了。我觉得上大一之后，感觉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不用再从早八做到晚八了，但是缺少了一种约束感。我是一个非常需要晚自习的人，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会在晚自习完成，像是报告啊、作业那些，就是以前学校会先帮你安排好一段时间，然后大学之后就变成是说你要去找时间自己完成，因为没有人会帮你。还有上课形态呢，教授有时候就只是点名，你上课有没有在听那都是你的事情。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就是真正来吸取养分的地方吧，因为学到多少都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学。然后我觉得这个暑假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就比如说像是录节目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相信自己可以从企划到录音，就是超不可思议，就是我没有想过，就是我不相信自己会做这种事情。然后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困扰我，就是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就要开始选大二的课，但是我发现大二的选修课有好多都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就去看了一下毕制的需求，我发现我好像虽然我很坚定自己要什么，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确定自己该不该走这条路。我一直没有办法跟自己说就大胆去做，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成功。但是讲到这个，我就要讲一下大学中我最后悔的事情，应该就是没去参加歌唱比赛吧，因为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曾经有人跟我说，你做事情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把它越做越好，除了这个事情你可能其他都不会像这个做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明年希望自己可以踏出那步吧。再来讲自己尝试接受的或者是不喜欢的点，我觉得上大学之后我就是会每个都想尝试一下，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不喜欢什么，自己擅长什么，自己不擅长什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试错的地方。我觉得人生就是在不停的试错，因为你试错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可以什么不行，那就是不要害怕去尝试，这是我始终还在学习的事情，因为我到现在还是做不到。然后我还学会怎么好好跟别人相处，因为上大学之后的相处模式会跟前半段的人生不太一样。前半段的人生或许你的朋友都会是从你的固定班上周围的人，但是大学不一样，大学是每一堂课你身边坐的人可能都不一样，你每一堂课都必须要去结交一些每个领域不同的人，而且你们见面机会可能就一个礼拜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高，因为你要趁每周这个时间去认识一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结交到的朋友都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跟不同种人相处就会有不同种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摸索的地方吧。然后我想要告诉自己，不要再给自己那么多的假设，勇敢去做，结局不一定会差到哪里去，要趁自己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大胆的去做，因为失败可以一直重来，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讲到认识新的人，我想到我第一次跟有一位好朋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们是在一堂莫名其妙的早八课，是电脑课，我坐在他隔壁哦。那个时候我电脑就要开机，因为是 iMac，然后我就摸了一下右边的后方，我就摸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对面的背面，是左边耶。然后这时候我正要摸左边的时候，我左边那位同学哦，他就说在这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谢谢。然后大概过了大概五分钟吧，我就不知道哪个社交键被开起来，我就跟他加了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一起去

0: 吃午餐，一起去吃晚餐，直到现在我们依旧几乎每一天都会聊天，都会一起吃饭，偶尔讲讲一些好笑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吧。
1: 哦，娜娜还想说一个小故事，那就是为什么娜娜会选择读世新广电系。其实在高三上那年，娜娜还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因为其实娜娜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所以好像认为什么都做得了，但是也没有特别喜欢什么，也没有特别排斥什么。我只知道自己喜欢的是音乐方面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位教授来我们高中宣传，我就发现诶，这个科系好像蛮适合我的，他的毕业制作居然能做音乐专辑，我就觉得好酷哦，我一定也要做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下定决心，嗯，我一定要去这个科系这个学校。最后呢，我就开始找他的成绩标准啊，门槛啊，就是入学申请的那些门槛。后来发现他应该会是最接近我的成绩的一个科系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想要接近这个目标。但在几次模拟考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我有好多科目都是低空飞过，甚至没有超过，甚至根本就没有达标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也考不上这个学校。那个时候就很堕落啊，然后在考试前就是还是很焦虑什么的，前一天还读到很晚很晚很晚。那我就觉得一切等考完之后再说吧。后来在成绩还没出来之前，我就一直觉得很焦虑，然后对答案的时候还觉得完蛋了，我国文怎么考得这么的差，因为国文至少要有均标，我那个时候算的时候哇，我国文根本连后标都不到，然后就觉得哇好像没希望了，然后作文又写得不怎么样。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在考试成绩出来之前一两天吧，我就还是觉得很紧张。后来到了那天那个早上，因为我记得考试的那个成绩它是用简讯寄来的，然后前一天晚上我就开勿扰，因为它是讯息传来的，所以我开勿扰，这样子我就接收不到我那个考试成绩的讯息。然后我就这样哦，早上也不看手机，我就是去学校的路上搭公车的时候完全没有看手机，也不敢点开那个勿扰的讯息，就这样到了学校，我交出了手机，我都还没看那个讯息。大家好像很早就收到那个讯息，大概去学校前应该都收到了，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我始终没有开启我的手机的讯息，但是始终还是要面对，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手表，因为手表是那个 Apple Watch 可以就是联动手机讯息，所以我也看得到早上的那个讯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滑开，看了一下，网上看了一下，哦，到了国文咯，要到国文咯。嗯，这个分数是有均标吗？好像有耶，真的假的？我就自己在那边，就是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有过标准这样子，我就看英文，哇，英文怎么考这样？再往下，诶，数学，诶，好像还行啦。然后社会，诶，社会怎么那么烂的？我就是社会组了，还考成这样，能看吗？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过那个标准。后来就有人说，哦，国文均标多少啊？英文均标多少？然后就，真的假的？我国文居然均标了，整个有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我那个时候对答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能啊。

0: 觉得我应该要赌一把，就算没有，我就是去考分科就好了，一切都不会是最坏的。后来我就开始填繁星的志愿啊那些，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就是世新广电系广播组这样子。后来就是到了要填志愿的那一天，因为是大家一起在一个视听教室一起填，然后一定是第一趴开始填，然后再慢慢往下，因为我是比较中段的趴数，所以我就觉得很紧张，完蛋了，如果等一下有人填了那所学校，那我是不是就上不了了？所以一整个就是在还没到我之前，我还是觉得很紧张，就很担心如果有人选走了，我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上这个学校了。最后幸运之神降临在我身上，终于到我了，我是第一个填那所学校的人。我觉得有一种放下心中大石头的感觉，我非常的开心。之后就是要等结果出来，在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早上，好像是早上十点吧，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很紧张，要去看那个手机讯息说有没有上这样子，然后我就不太敢看，我就拿着手机想了很久，始终都没有点开那个画面。最后大概过了十分钟吧，我觉得就是跟当初一样，还是得面对，我就打开了讯息，恭喜你上了。我看到那一句的时候整个就是傻住了，我觉得我做到了，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自己能上的学校，我竟然做到了，就是满满的不可思议。就这样满心喜悦的回家了。结果出来之后，我就每天开始很放松，就是终于有一种可以放松的感觉，因为平常就是一直要考试啊读书啊，然后在结果没出来之前还是要读书，因为怕到时候如果没上的话，我们就要透过分科继续考试。我真的有一种谢天谢地的感觉，很感谢自己当初有努力顾好自己的平时成绩，所以我觉得一切都会是最棒的结果。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那讲到这个，那娜娜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娜娜在暑假升大一的那个暑假，有参加广电营。那个时候是我想说就去玩玩啊，这样子，因为是5天4夜，然后是要住在学校都不能回家。然后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紧张，因为旁边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紧张啊，要怎么在这个环境下生活5天，而且还是自己，我就觉得这应该是踏进这个学校第一步最艰难的事情。后来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呀，拍小影片，最后还拿到小队冠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回忆。最后一个待在那边的晚上，大家围着一圈讲着这几天发生的点点滴滴。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说不出的不舍，娜娜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决定一定要好好的读这个科系。我觉得叛变好有趣哦，就是有好多工作需要分配啊，然后每个工作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娜娜就觉得好酷哦，这个之后一定会非常好玩，希望我的大学生活会过得非常的丰富。再来，我要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一堂课，它是广播技术专题，是在大一上的课。然后它就是教你要怎么使用 AU 这个软体啊，然后教你怎么录制一个广播，然后再剪辑成。

0: 自己喜欢的样子。我就觉得哇哦，原来剪映档这么的好玩，因为这堂课就开始有点喜欢剪辑这件事情。最后我要讲的是住宿舍，因为小时候我就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到了宿舍之后就会开始觉得哇，我终于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可以好好布置这个地方，我终于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了这样子。但是后来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开始非常想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有一个很想家的感觉，好像很想念妈妈的声音，很想念自己的床，自己的娃娃，很想念自己在家里的所有人事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想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虽然回家不远，但是就是会很想回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宿舍没有微波炉，也没有厨房那些，就是也没有办法自己煮一些东西呀、啊，或者是买超商的东西回去吃。我觉得那里除了方便以外，其他我还是觉得家里的最好。在家里你所有的事情都不用自己来，就是还是比较喜欢在家的感觉啦。那这些呢，就是娜娜想要分享的一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呢？
1: 我想跟听众朋友说，以前的你一定没有想到现在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你也不会知道未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或许已经成为自己最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所以不要担心太多，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是你成长中最棒的养分。我一直相信努力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时间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的，加油。这边带来的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因为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的我。

0: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回忆了很多过去的点点滴滴，或许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我过得很精彩。在这边，娜娜想要跟今年的毕业生们都说一声毕业快乐，祝你们鹏程万里，展翅高飞。这边娜娜想要送你们两首歌曲，第一首是超过120位来自全台各校的学生，延续风筝的传统，再次携手以作词组、作曲组、演唱组、MV 组、纪宣组各小组接棒，联合创作发表了2016全国高中生大合唱的《启程》。还记得第一次踏进那条长廊的模样吗？那时候的书包很新，我们的眼神很青涩。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吵过、笑过、哭过，如今这些点点滴滴都将化作我们最珍贵的行囊。未来的路很长，也许一路上会遇到大雾，会受伤，会彷徨，但是别忘了，只要转过身，身旁这群朋友的肩膀永远是彼此最温暖的避风港。再艰难的关卡也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渴望。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不论未来的风雨有多大，我们都要带着彼此的祝福，勇敢闯出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让我们放手一搏，去当一个最勇敢的大冒险家。大家一起加油。再来第二首呢，
1: 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
0: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那个在操场喝着汽水一起冲破考卷的夏天。时间虽然不能倒退，但好在那些陪我们长大的人都留在了回忆里。
1: 让我们为青春干一杯吧。很感谢今天有你们的陪伴，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有我的声音来陪伴你。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3: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
2: 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然后是广播直播播出哦。
0: 没错，我是雨佳，
2: 我是庭轩，
0: 很开心我们节目午茶旋律已经来到了115学年度的第一集咯。
2: 对，没错，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这个时段才来新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这样子，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一年了。
0: 对，那今天就是我们第二年的第一集哦。
2: 对，然后我们升级了一个形式啦，就是我们改成用直播的方式去做播出。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后制剪辑的这个机会了，所以我们讲话就是如果真的讲错什么，我会马上刊物。
2: 对，
0: 就没办法后面剪啊或是怎么了，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对，所以你现在听到的都是我们最真实然后最 right now 的首播啦，如果在广播上面 AM729FM88.1 收听的话。
2: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现在哦 Live 哦，
2: 真的是很有广播电台的感觉，就是那种那个 Live DJ 的感觉。
0: 对，然后会有秒数跟你说现在时间啊，然后你讲了多久啊多少的。
2: 对，所以这个时间控管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不可以就是爱讲多少讲多少，反正后面再剪就好了。
0: 对，
2: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的人。
0: 对，但现在就是一个新的形式了嘛，广播的直播
2: 也是给我们大四一个很厉害的体验吗？
0: 对，一个成长。
2: 对，
0: 那也希望午茶旋律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接下来115学年度嘛，从今年的七月到明年六月底都还可以再继续陪伴我们收听，然后跟我们一起毕业，因为我们明年就是大四毕业了。
2: 嗯，好感伤哦。
0: 对，
2: 要毕业了耶，就不管你是新朋友或是老朋友，我们都要一起陪伴着我们最后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
0: 没错，而且刚好是在2027年6月30号，就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刚好是礼拜三，所以我们会从115年就是从2026年的7月1号也是礼拜三，然后到六月底，真的是到六月三十星期三，完美的第52集。所以接下来这一年是一个完整，也是会有带给大家52集丰富的音乐。
2: 哇，从头陪伴到尾耶。
0: 对，真的七月一号到六月三十，
2: 那大家要锁定
0: 的
2: 明年六月三十那一集，可能会哭哦。
0: 哦，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2: 要离开这里了。
0: 对，真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到 Instagram、IG 搜寻我们的那个午茶旋律的 IG 账号是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MELO 然后 TEATIME 下底线 OFFICIAL。
2: 对，没错，英文很好，都可以听得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午茶旋律嘛，所以是 Melody 跟 Tea Time 的一个结合。
0: 是，
2: 对，没错，大家就可以去上面查。虽然我们比较少在更新一些好笑的 Reels 这样，
0: 对 IG， 但是会固定发贴文，然后大家也可以从 IG 去点到各大平台，在 Apple Podcast、 SoundOut 跟 Spotify 都可以收听到。
2: 对，就是提醒大家要来听我们的节目咯，上线咯，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在每周四啊下午三点也会同步上架到刚刚说的那三个平台上面。
2: 没错没错，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听广播的直播，也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听得到。
0: 对，没错没错，那我们节目就是未来这一年继续陪伴大家，然后和大家分享很多音乐啊还有歌曲创作的背景。
2: 对，或者是说把我们就是前一年还没有介绍够的一些歌手的歌曲啊，一样的可以在今年就是再把他们推荐出来给大家听，这样子。
0: 没错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主厨特调。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
2: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然后我们就会仔细的介绍他，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一些歌曲。
0: 没错，就是午茶旋律做到第二年单元还是一样，是主厨特调跟点心时刻。
2: 对，没错，就是主厨特调，就是我们这样子要精选一位歌手，然后会介绍他的很多歌曲。那点心时刻是新歌的那个新，是，不是点心的那个心，是新歌的心。
0: 对，
2: 然后我们就是会介绍最新的歌曲，然后分享给大家。
0: 没错，那今天的主厨特调单元又是要分享我和庭轩第一个追的韩团 Seventeen 啦。
2: 没错，在前一年呢，

0: 们已经有分享过两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听看哦。
1: 没错，是第一集跟忘记是第几集，
0: 17集，因为17就不得不一定要介绍一下。
1: 对，所以今年也是有始有终，第一集的115学年度第一集午茶旋律也是来介绍 17。
0: 没错没错，那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的 IG
1: Melody Time 下底线 Official
0: 去推荐我们你想要听什么歌。
1: 对，如果你其实就觉得你要是这个歌手，这宝藏歌手怎么你们都没介绍到，可惜了的话、对，你可以私讯我们 IG 说，
0: 然后
1: 我许愿希望下次可以介绍谁、
0: 然后也让我们认识一下他这样。
1: 对，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更优秀的歌手。
0: 对啊，就可能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我们也可以透过听众们然后来学习一下这样子。
1: 是，没错没错、那 Seventeen 啊，就是我们两个从国中就有认识的，然后也很喜欢的韩团 Seventeen、那 Seventeen 不是 Seventeen 个人，不是17个人，对，他们是13个人。 那为什么13个人要叫 Seventeen？ 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是17岁吗？并不是、
0: 哎呀，
1: 很多人都会以为会不会其实是什么、每个人都是17岁出道，
0: 其实蛮有道理的耶、
1: 对啦对啦，
0: 就是蛮有一个理念的。
1: 是是是，但其实不是真正的团名含义是13个人，他们是13个人哦。然后他们还有分三个小分队，就是有表演队、 Hip Hop 队跟那个主唱队。
0: 对没错， Vocal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大群体，就是他们这13个人，所以13+3+1是多少嘞？
1: 就是17啦 ，Seventeen。
0: 对，
1: 所以团名就是叫做 Seventeen，
0: 由来是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然后粉丝名啊是叫做 Carat 克拉，
0: 克拉是一个单位，
1: 就是、钻石的单位，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象征说那个粉丝越来越多，然后 Seventeen 的价值也越来越高。
0: 对，因为他们就会就是像一个钻石一样、像个 diamond 一样、然后克拉的那个质量越重的话，他们就是会越珍贵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个克拉，
0: 没错，
1: 资深克拉。好了，也不敢说上是资深，但差不多也有8年了、
0: 但至少你都不离不弃。
1: 对，我是不离不弃
0: 啊！我不小心，我没有到
1: 气了啦，也没有。
0: 对
1: 啦，就是比较淡调、
0: 就是、
1: 也没、
0: 不会说每个综艺都一定要看啊，
1: 是是是
0: 这种的。对，对。然后 Seventeen 呢，他有一个称号叫做自给自足的偶像天团哦。
1: 对，因为他们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他们有三个小分队，表演、主唱跟 Hip Hop。
0: 对，
1: 所以其实表演队里面的 Hoshi 他就是表演队队长，他们也会平常也会和其他的编舞家一起来想 Seventeen 的编舞。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1: 对，真的、然后主唱队的队长 Vocal Team 队长是乌吉李知勋、
0: 对，
1: 那他就是超会写歌，版权富翁。
0: 对啊，真的是版权富翁，就常常看到一些综艺，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 Hoshi 跟乌吉后来有组一个小队。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就是打歌的时候就要上一点综艺嘛、然后就发现就是乌吉都坐在那边都没有什么在活动，然后 Hoshi 就在那边卖命的就是搞笑啊，然后跳舞啊什么的。然后那个主持人就在笑说，因为呢就是他平常赚就赚饱了，他其实躺着他可以不用上这个综艺，所以他都不用努力这样子、他都不用在那边像 Hoshi 一样还要在那边跳舞啊，
1: 因为他平常已经很努力在写歌了。
0: 对，然后他们只要跳的那个歌只要就是有乌吉写的、那他又进账，他又进账、因为有播到他的歌、播到他的歌这样子。
1: 对，但现在 Hoshi 跟乌吉这两个成员也都在当兵，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成员也在当兵。
0: 对，
1: 然后他们当兵进度是 50% 了，
0: 哦，已经一半的人都当过了。
1: 对，然后是明年上半年就会陆续退伍 ，Hoshi 跟乌吉啦。
0: 哦、
1: 然后真的是他们在入伍前准备了很多歌曲跟很多惊喜的东西。
0: 然后你说在这个期间内，还是有默默的一直蹦出来蹦出来给大家看。
1: 就是、当兵前，对，他入伍前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样子什么时候就可以发一个惊喜歌，所以都不知道他囤了多少歌曲、
0: 所以都没有捐白旗了。就是、
1: 对啊，因为都还是有很多音乐、然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成员没有当兵，但是 Seventeen 的计划是今年就是下半年陆续就一定会去入伍，然后希望在2028年
0: 可
1: 以有13个人完整体。
0: 哇，
1: 全部都退伍、
0: 因为这个团体实在是太庞大了、所以呢那个当兵的时程就拖得有点久这样子、所以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就是军白旗这段期间偶像们到底要怎么样存留在大家的那个荧幕上啊、然后心里让你不要那个兵变了。
1: 因为韩国要当一年半左右、就是差不多看各个兵种啦，但就是一年半左右、
0: 对，
1: 所以就是一段说啥

0: 不长，说短也不短。
1: 没错没错，不然就是要像我们 Hoshi 一样，要当那个、
0: 哦、准备了很多，
1: 没有，他是那个
0: 跆拳道，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他就很多表演机会，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还可以当他那个军旗的那个范姐。就是饭拍啊、哦、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拍他在那边表演，还可以表演 Seventeen 的歌。
0: 对, 对，但你那是要跟每一个就是大韩民国的那个跆拳道队、嗯、跟他们的活动、
1: 哦、
0: 他们不一定都在首尔。
1: 哦，对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也是蛮忙的啦，
0: 真的真的，但
1: 还可以飞出国
0: 啊。对啊、嗯、就只是说看的 Hoshi 不会有说好像都没有看到他任何什么太多资讯，
1: 他好像没当兵一样。
0: 对，然后也准备了很多影片音乐什么的、
1: 嗯、没错、嗯、没错。
0: 那今天呢、啊、第一集的第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嗯、就是我很喜欢的主打歌 Thanks 这一首歌 Komada， 然后是在2018年2月5号发行的特别专辑 Director Cuts 当中的歌曲。
1: 嗯，没错，
0: 然后也是我就是在17年底嘛，反正 Don't Wanna Cry 那时候两倍速舞蹈认识 Seventeen 后、
1: 嗯、
0: 算是第一次认真
1: 跟到他的回归了。
0: 对，跟到回归了、
1: 嗯、然后就真的确定就在这个时期入坑这样子。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一首主打歌就是 Thanks 嘛，就是很感谢，就是传达说对克拉粉丝们的感谢、
1: 嗯、
0: 就谢谢你们一路以来支持啊陪伴我们这样子。
1: 哦，真的是非常有，就是非常厉害的舞蹈
0: 也
1: 是很、嗯、很厉害，然后整个歌曲就是他们那时候感觉整个大红大紫
0: 的。哦，真的1819、嗯、那时候真的是
1: 就是让很多人都看见
0: 他们。对，然后再到更之后的 Hart 也是那个
1: 哇
0: 虏获一堆克
1: 拉，真的
0: 真的、
1: 嗯、没错、嗯、那这一张专辑呢就是有成员乌吉，因为他真的就是那个 Seventeen 的制作人担当。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他们对他哥哥，就是那个制作人哥哥，
0: 通常对制作人 Seventeen 的主要制作人就是 Bongsoon， 他们通常 Bongsoon 跟乌吉就是会合作一起帮 Seventeen 制作专辑、
1: 嗯、没错，所以这一首 Thanks 就是一个给克拉的歌曲。 嗯, 嗯，大家都很喜欢。
0: 对，然后也有登上美国 Billboard World Album 世界专辑排行榜第二名哦，而且那时候18年是出道三年左右而已。
1: 哇，那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大家看见，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 K-pop 刚崛起吧，就是那时候大家
0: 我们这个年代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大家更多人开始听啊，开始发现哇、哦、
1: 原来韩国有这么多帅气的欧巴们。
0: 对
1: 对，然后就开始哇，那个心都默默的，妈妈我要嫁去韩国这样、
0: 嗯、开始学韩文。
1: yes yes，
0: 可能那时候那个韩文补习班的生意都超好，
1: 真的真的，
0: 大家说大家都想要为了听得懂偶像在说什么，
1: 真
0: 的真
1: 的
0: 会有一个动力去学。
1: 对啊，因为很多像是你除了 YouTube 上面的资源，然后什么他们就是只要发影片很少会有中文字幕，除非你要去看别人盗版的、嗯
0: 哦、oh, 对
1: 对，别人盗版翻的，那如果就是真的没有想要看盗版又想要自己听懂的话，就是得去上课了。
0: 嗯，没错、嗯、那这个 Thanks 的 MV 呢就是记录了他们平常有一些讨论的画面呢、啊、还有好看的刀群舞、
1: 嗯、
0: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eventeen 的 Thanks Komada，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克拉被爱的心情。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Thanks 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就是 Ojona Oh My 这一首歌曲，然后是在2018年7月，就是夏天正值现在这个暑假来一点清凉的主打歌曲 Ojona。
1: 没错没错，然后 Ojona 他的舞蹈也很可爱，就是 Ojona Ojona 就很可爱。
0: 对，然后是就是他是怎么办的意思。
1: 哦，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一首流行的电音舞曲啊，然后有清凉可爱的氛围去表达说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某个人的爱意该怎么办啊、嗯、怎么办怎么办。他有出中文版的，他有兴趣也可以搜寻中文版的 Oh My。
1: 但是我在听就是什么歌曲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嗯、我都有一点就是好像
0: 有点
1: 不太习惯，
0: 就是母语听的就会有点那种，
1: 而且你已经听习惯韩文了，
0: 对对对，是
1: 你就会被那个拘谨住。像是有些韩国蛮多团体会把歌曲翻成日文
0: 啊、哦，对对对，
1: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听不太习惯日文版本、嗯、这样子，嗯，没错。然后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唯一一张 Seventeen 的专辑、嗯、就是这一张的、啊，
0: 真的、哦，
1: 对。然后我就抽到了那个我的本命。知勋的卡、然后还有金敏奎的卡，
0: 然后庭轩之前知道我喜欢金敏奎、嗯、他就把金敏奎的卡送我。那时候金敏奎是棕色头发、嗯、浅棕，嗯，对，我觉得浅棕也蛮适合，但他近几年好像比较少染很浅的棕吧，
1: 他都我怎么印象中对都是黑，
0: 对，最近好像很少染头发，嗯，保养吧，
1: 对啊，
0: 然后之后就要剃掉了。
1: 哎、哦、对耶，
0: 因为应该是快当兵了，
1: 我没有办法想象。
0: 对啊，
1: 但应该也是帅的啦，更有总裁风。
0: 对、嗯、对对对，欧洲呢怎么办呢、啊
1: 哎、
0: 对啊，当兵反正就是也是一年半左右啦，
1: 嗯，就小鹿乱撞、
0: 就是、对，应该说是明年的圣诞节左右啊，就是会退伍。对啊，反正就是这是必要的东西。
1: 对啦
0: 必要的，
1: 对啦，
0: 对，
1: 不可以逃跑，不然会罚很多钱这样子。
0: 嗯嗯，没错。那这张专辑就是第五张迷你专辑 You Make My Day、嗯、你造就了我的一天吗？
1: 哦、oh, 对，
0: 就是、你哇，你让我的一天变得
1: 很完整、嗯、很开心什么的。
0: 对、嗯、然后他的歌词就是 Ojona Ojona， 所以真的听一次就会很洗脑了，
1: 真的真的
0: 很记得住那个歌词，
1: 也会想起那个舞蹈就很可爱的这种感觉、嗯、
0: 没错。
1: 对，
0: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甜甜的歌曲，然后就是希望说表达说就是你是我的唯一这样子，
1: 你就是我的唯一的感觉。
0: 这首歌其实好像我们常常在午茶旋律讲到这种都会想唱一下、
1: 哦、对，我们都常常讲一些就是
0: 然后就会突然想到那个词的那个相关

0: 关的东西，
1: 这没办法。平常在讲话的时候也是都会这样，就是跟别人讲到什么，然后突然唱那个一言不合就唱歌这样子。
0: 对对对，真的。所以就是一首很清新、很可爱的《Ojuna》，然后开头也是歌曲开头也很可爱，然后还有搭配那个舞蹈，
1: 噔噔噔噔，对
0: 对，而且他们十三个人的舞蹈就是可以编排很多的样子，很多的队形。对，大家也可以去搜寻 Ojuna 的那个舞蹈打歌舞台。
1: Seventeen 他们就是以刀群舞也是很著名，就是他们虽然人很多，但他们真的是超级无敌整齐的耶，
0: 真的真的，
1: 对，
0: 很厉害，真的是平常很认真在练舞，然后
1: 就是默契也要很好。然后每个身高，因为 Seventeen 他们身高差距有点高，
0: 对，
1: 有点多。
0: 屋脊李知勋他是164左右，然后队内最高的是金敏奎是187左右，
1: 对，所以真的就
0: 差
1: 很多，
0: 64，
1: 差不多快30吧，
0: 哦，
1: 差不多，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变成说，知勋的话他可能在弯腰的动作就要弯比较少，然后金敏奎就要弯超多，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要到达那个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的程度的话，你就是要在编排的方面你就要知道说，哦，因为我比较高，我要跟大家对齐，所以我就要蹲多一点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也还蛮考验默契，然后你也要互相配合，不是说我学会就学会了，有些人就是那种我可能就展现我自己，
0: 可是
1: 然后就没差，
0: 但是你要考虑到整个所有人，
1: 整个
0: 三个人
1: 看起来
0: 的视觉的，
1: 对，所以舞台台那些的就是非常的重要，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一首 Seventeen 的 Oh My Ojuna， 然后也是一首很可爱很适合在夏天聆听的歌曲哟。

0: 刚刚收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Ojo na Oh My 这一首歌曲，真的好可爱哟、哦！而且已经是差不多是八年前的歌嘞，2018年，
1: 八年了。
0: 对啊，然后就是没想到哇，时间其实真的过很快，也陪他们走过了很长一段的演艺生涯。
1: 对，没错，因为 Seventeen 他们真的也是出道蛮多年的了。
0: 对，
1: 所以
0: 2015年的5月26号出道的，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已经11年了。所以真的就是很多歌曲已经都成了回忆了耶，就明明都是好像常常以前会听到的，可是现在的话就是变成说哦，好像已经没想到啊，10年的歌啊，9年的歌，这样子
0: 的
1: 那种感觉。
0: 没错，接下来要和大家推荐的也是在2019年哦，8年前吗？
1: 数学不好，
0: 就
1: 七啦，
0: 6+1，对，的歌曲啊，是第六张迷你专辑，这一次的专辑名叫You Made My Day
1: 哦，原本是 You Made My Day 这样子，
0: 对，它是算是也是一个系列、哦、然后这首 Good To Me 啊是里面的收录曲。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一个抒情旋律，就是作为载体，然后就讲说我是一个紧握的手，但是我没有想要松开的意思，就是表达一个爱情的依赖感啦。
0: 对， good to me 就是表达这种甜蜜还有爱情苦涩交织的这个情感张力。
1: 对，就是对我来说你真的就是我心里还是没有办法忘记的那种感觉吗？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个舞蹈动作啊，这首歌真的就是让大家都忘不掉
0: 啊、哦、对，真的是忘不掉、这个舞台非常的有表现的张力，对，很有魅力，
1: 大家要去看。
0: 对，而且通常都会穿西装或是比较适合这个舞蹈的衣服。
1: Yes 反正大家去看就知道了，一定要看哦。
0: 对， Good to me 对我好、真的是对我眼睛好这样对，反正就是在讲我双下奔赴的那个一段关系，然后我内心的防线彻底失守了、因为我已经沉溺在这个爱情甜蜜了啊，甘愿被你那个的伤害，
1: 就是说可能看到你跟别人都、我都会吃醋还什么的，但是我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那一条线已经是失守了。
0: 我就已经
1: 彻底成为一个晕船小狗了的概念。
0: 对，就是你就是我的日常，我的一切了。
1: 所以是一个就是我很想要跟你告白，但是就是在这段那个暧昧啊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就是受尽委屈的感觉嘛。
0: 没错。然后他的专辑里面的也是有很多丰富歌曲，像 Good To Me 就是比较有这种跳舞，适合这种舞蹈编排的歌。然后他的主打歌是 Home 很温馨，就是比较温暖，就是像家一样陪伴的感觉，
1: 比较抒情慢慢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我都就是会记得 Home， 我每次听 Home 这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在看那个，之前是看那个女神降临的漫画，也是2019年，因为我就刚好播放，所以我现在想到 Home、我都会想到女神降临。
1: 女神降临已经也是
0: 漫画，对，
1: 好久以前了，
0: 然后之后也有出成韩剧。
1: 对啊，
0: 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在看漫画都是搭配这张专辑，
1: 所以你想到那个漫画就会这个回忆就会涌现出来了。
0: 对，没错，那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这首非常好听，然后有一点性感感觉的歌曲 Seventeen 的 Good To M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Good to Me 这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要推荐的也是舞蹈很好看，然后也是很有表演张力的歌曲 Shadow 阴影这首影子这首歌。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是收录在他们第四张正规专辑 Faceless Song 里面当中的，
0: 然后
1: 是在2022年的时候发的哦，所以是四年前的歌曲。
0: 对， 对，那主打歌就是当时也是吸引到一大堆人入坑的 Heart，是主打歌。对，这张专辑也是神专，而且正规专辑的歌曲又会更多，
1: 对，
0: 就是很丰富，
1: 大家听饱然后就是入坑的人也会觉得哇好满足哦的这种感觉。
0: 没错，所以专辑啊，因为是正规专辑，我想就是你买这个钱然后花钱买了，然后还可以听到那么多首歌，
1: 就是比迷你专还要来得很划算，因为其实价钱上面来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
0: 200而已。但是你歌曲量变多，然后可能专辑配置会更丰富
1: 啊。对
0: 对，那所以这一张 Faceless Song 的专辑预购哦，就是我还没发行前那个预购，预先购买量突破170万张，然后是超越他们的迷你第九张专辑的预购量。
1: 哇，而且可是前面那张专辑的那个预购量已经是突破百万了，结果这一张又更多，然后超过150万这么多。
0: 对对对，然后总全部啊，就是预售后然后直到发行后陆续都还是会有人买嘛，总销量是最后是破200万张，然后是 Seventeen 刷新他们自己的专辑记录这样子。
1: 对，他们的预购记录就是有200万这么多，真的是很厉害耶。但是因为预购的时候还会送一些东西
0: 啊。对，现在很多那种要
1: 预购
0: 赚钱，对对
1: 对啊，然后
0: 商业手段就是你先预先购买就可以送海报送小卡。
1: 对，然后不同通路还会有不一样的小卡，所以可能为了要凑整套什么的，所以你同一个专辑就会有很多张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就是追星就是钱包要有能力。
1: 对呀，
0: 但也是可以不买啦，
1: 你也可以不买，
0: 喜欢他们都 OK。 对，
1: 但是有些通路的预购特点真的是很好看，
0: 对，很华丽，他们很懂粉丝知道什么东西。
1: 对，然后呢而且还要教大家一个可能赚钱的技巧嘛，就是什么我们在小卡推出之前它可能会是糊涂，然后它真的推出来的时候会说是翻面嘛，
0: 就是那张、就是、对，它原本会给你预览嘛，
1: 对，
0: 让你猜猜看，它会有点打马赛克的感觉，
1: 对，糊糊的、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先买，结果翻面之后哇神图就超漂亮超帅这样子、然后那个价格可能就会翻倍、
0: 到时候你就可以高价卖出去了。现在有很多交易的平台，但是要小心啦，就是不管任何平台，对
1: 对，真的就是要小心，不管在哪里不管买什么都会遇到诈骗啦。
0: 对，没错。那这张第四张正规专辑 Face the Sun 就是以直面太阳嘛，我面对这个太阳为主题，就是象征 Seventeen 他们渴望成为像是太阳般一样存在的这种野心。
1: 在克拉里面的心中他们已经真的就是太阳了、
0: 真的哇，那我们是向日葵吗？
1: 对耶
0: Sunshine 对。

0: 跟阴影和解，跟这个薛斗和解、啊、然后我就是跟随着影子，然后负面情绪这些东西就是一起逃跑，
1: 就是
0: 然后
1: 从一开始很害怕，就是你可能还是会讨厌自己的缺点嘛、
0: 哦、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总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啊，你只能去接受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它不是一个违法的，它不是一个你一定要去改掉的、嗯、那你就去接受它、嗯、
0: 对，
1: 又没有不好。
0: 嗯，然后歌曲最后就是有体悟到说，其实影子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1: 对，
0: 努力跟着他，然后化成我前进的力量这样子、嗯、所以唯有拥抱黑暗，我的 shadow 我的阴影才可以折射出光芒。
1: 哇，
0: 对，就、
1: 哦、
0: 是一首对非常有意义的歌曲，然后也是非常帅气的舞台，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hadow。

0: 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Shadow 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是温馨很温暖的歌曲 Campfire 萤火这一首歌曲，
1: 没错，然后呢就是收录在他们第二张正规专辑，然后一样也是我们乌吉然后跟 Bonzo 他们一起做的，他们都当制作人这样子，然后这整张专辑 Seventeen 的所有成员也都有参与就是作词作曲还有编舞哦，其实他们蛮多歌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就是有些成员会帮忙可能作词啊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是编舞，每个人就是有各自自己擅长的地方，
1: 对，然后就是可以跟着制作人姐哥哥姐姐们或者是工作人员们就舞蹈老师们，他们都可以一起激发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不是说哦我好像什么

0: 都是听公司的，
1: 对，
0: 就是公司可能也会参与一些你建那个拿取一些你的意见，然后把它就是混合一些，就是综合出来一个最完美的结果这样子。嗯，
1: 没错，嗯，那是在2017年的11月发行的，然后主打歌曲就是 Clap
0: Pasu，
1: 对，
0: 这首歌也是很赞，
1: 对，也是那时候很红的，因为那个 S Coup 通常会站在那个
0: 最前面，
1: 对，然后引导那个带领 Seventeen，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帅，也是圈了一波粉，
0: 对，然后就带领大家一起 pass， 然后大家一起
1: 拍手，
0: 拍手起来，然后那个
1: 搭配那个舞蹈跟音乐，
0: 13个人嘛，
1: 对，
0: 所以真的是所有舞蹈看起来都好像很厉害，然后有时候有些歌曲也会再增加一些伴舞老师们，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整个舞蹈整个舞台看起来就哇好多人，
1: 对，因为13个人虽然很多，可是有些地方加上伴舞会更好看，或是有他的一定的必要性，
0: 嗯嗯，
1: 对，
0: 而且他们在很多歌曲其他歌曲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什么把成员举起来啊，
1: 哦，对对
0: 对，然后这种呈现起来的也是好好看耶，
1: 嗯，真的，嗯，很厉害，对，整个团队，然后整个 Seventeen，
0: 就你不是克拉，就是你只要看过一次这种表演的话，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就不小心被圈粉了，
1: 哦，没错没错，嗯，那这首 Campfire 萤火是收录曲，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写说就是重要的人啊，其实就是 Seventeen 跟 Kara 的，Seventeen 跟克拉就是一起坐在这个火堆旁啊，然后细数青春的回忆，
0: 嗯，哇这样好浪漫哦，如果说真的可以就是跟他们一起坐在萤火旁边，
1: 哦，对 对啊，我可能会先想说我要坐哪一个位置呢，
0: 哦，你是说那个
1: 谁的
0: 单身级地狱里面，然后那个人家进场的时候你就要想，哦，这个男生坐这里，那个男生坐这里，这两个男生我都想要聊聊看，
1: 那我就可以卡他们的中间，
0: 对，然后我要卡他们中间结果突然有个女生杀出来，然后占领了我跟其中一个男生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后防，然后你就要说其实我很讨厌那个女生，
1: 哦，对对对对啦，嗯，但是如果我觉得真的有机会啦，
0: 啊，有机会
1: 那个白日梦，如果真的是跟 Seventeen 可以坐在萤火旁边一起聊天啊，这样子，嗯，我觉得坐哪都好啦，
0: 我在海上划船我也愿意
1: 远方看也愿意，
0: 对，我在远方看
1: 我烧那个火烧到脸都是那个被看熏了也不好，嗯，
0: 我当旁边那个就是在那边扇火的我全身都在流汗我也愿意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讲，嗯，就算时光飞逝我还是对 Seventeen 依依不舍，然后我们的就是互相的陪伴可以抵挡这些黑暗，然后我们就是会一起永远点燃我们这个心中的 campfire，
0: 好浪漫哦，然后 Seventeen 13个人，嗯，他们也一样要一起陪伴着大家，然后一起就是唱到 Seventeen 嘛，
1: 对对 对，真的，
0: 其实要让他们13个人然后都可以见感情这么的好，然后都就是没有吵架，嗯，没有疙瘩，然后要一起走到最后，其实也是很不容易，也是要靠大家的努力这样，
1: 对，真的，嗯，而且他们也成功有再次续约哦，
0: 啊，
1: 已经续约了两次了，
0: 嗯嗯嗯 嗯，
1: 所以就是续约13个人，不像可能如果我单独一个人我就只要我一个人跟公司对，可是13个人要包含13个人的意见，
0: 对啊，
1: 然后再去跟公司做讨论，嗯，
0: 对啊，所以真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嗯，啊这样好麻烦，我提一个意见我还要其他12个人同意，还要公司同意，那我还不如一个人，然后就是讲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我就只要对公司这样就好了，
1: 嗯，
0: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
1: 嗯，
0: 就不想要这样，可是他们13个人真的感情很好，所以
1: 对
0: 就是都可以接受，欸，
1: 而且是真的很认真看待 Seventeen 这个团体，
0: 嗯，
1: 就是他们毕竟也是以 Seventeen 的名义出道这么久了，已经是他们不可或缺生活中的一大重心，
0: 确实，欸，如果说我跟一个人生活11年，然后我突然要跟他们说拜拜，然后我突然要自己去做可能音乐或者是自己 solo 的舞台，我可能都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哦，对，因为就是相处那么久了，嗯，原本可能虽然说可能13张嘴巴真的会非常吵，啊，可是
0: 确实
1: 就是一旦可能安静下来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好像少了什么，欸，
0: 嗯，真的真的，如果 DK 到时候录舞的话我觉得一定
1: 他们会变很安静，
0: 他们对他们一定会觉得哦，嗯，好安静哦，
1: Seventeen 就是哥哥 Line 跟弟弟 Line 就差不多会从那个96年分，
0: 嗯，啊，对对 对，
1: 就是1996以上的就是
0: 哥
1: 哥
0: Line，
1: 然后97金敏奎他们就是弟弟对啊，吵的好像都是在弟弟 Line 但是下半年呢，啊，弟弟 Line 要陆续去入伍了嘛，去当兵了，
0: 嗯，哥哥要珍惜啦，不要觉得
1: 难过，哥哥 Line 还有谁吵啊，还好啦，嗯，
0: 还好啦，后喜嘛比较活泼，
1: 哦，对，等后喜退伍的话，嗯，
0: 比较活泼
1: 但反正13个人都有13个人自己的特色，

0: 然后也是很有趣。反正这首 Campfire 就是在演唱会上也会请大家一起可能拍手啊，然后一起跟着这个节奏，对、嗯、就是在
1: 克拉美都像是朋友一样、嗯、
0: 没错没错、嗯、然后就是在 Him之楼，就是我很伤心疲倦的时候都有 Seventeen 这个 Campfire 一直存在一直陪伴着，
1: 讲着讲着就要哭了。
0: 没有啦，就是一首很感动很温馨的歌，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Seventeen 的 Campfir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eventeen 的 Campfire 这一首歌曲。那你现在收听的是午茶旋律，每周三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播出。那我是瑜伽，
1: 我是庭轩。
0: 今天这一集的主厨特调就是和大家来分享 Seventeen 的歌曲，还有他们的一些故事。
1: 对，没错。那接着呢，我们刚刚听完 Campfire 之后了，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 Happy 这一首歌。
0: 没错，那是收录在第四张迷你专辑 O One 当中，然后是2017年5月发行的，主打歌就是 Don't Wanna Cry Ugo Shibji Anna。 对，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1: 这一张专辑也是大红大紫，因为他的专辑也是获得了妈妈年度专辑提名哦。然后主打歌这首 Don't Wanna Cry 也是获得了年度歌曲最佳 MV 的提名，然后也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男团的殊荣哦。
0: 真的是表演很厉害，因为这首 Don't Wanna Cry 的歌曲副歌就是跪下来，然后有点表达真的是在 cry
1: 的
0: 哭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他们的膝盖真的是，他们不会说我要缓冲跪，
1: 他们是真的
0: 跪
1: 跪，
0: 而且

0: 没
1: 也没
0: 有，
1: 对，真的，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真的是练舞也是很伤膝盖，然后
0: 对
1: 真的是为了舞蹈然后付出很多，
0: 对，没错，所以可以得到这个奖项真的是实至名归了，实至名归，
1: 嗯，没错，
0: 嗯，那这一首歌呢就在讲说我跟一个恋人分手之后，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遗忘他，我已经努力过了，
1: 啊，
0: 想要忘掉，可是还是没办法。对，
1: 嗯，
0: 因为已经变成了一个 habit， 然后已经变成口头禅了，
1: 嗯，
0: 这样子。嗯，
1: 对，所以就是展现啊，这种很无奈啊，很思念一个人的心情，就像金敏奎要去当兵了，
0: 啊，
1: 对，然后我就会像口头禅一样啊，希望赶快出来啊，
0: 对啊，好
1: 希望未来还有很多歌曲发音源这样子。
0: 啊，许愿一下，许愿一下，
1: 对对对，嗯，然后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而且主唱对他们的和音歌声真的是太美妙了，
0: 嗯，对，
1: 哦，
0: 就是整个真的唱了都感觉快哭了，即便我听不懂歌词，
1: 嗯，
0: 但我都觉得我好像真的快哭了，哭出来了，
1: 嗯，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 Seventeen 的 Habit。

0: 刚听到就是 Seventeen 的 Happy， 那今天在午餐旋律115学年度的第一集就是和大家介绍了 Seventeen，
1: 没错，
0: 那就是希望在2028年真的是可以等到13个人都退伍的完整体，然后真的就是要飞韩国看完整体的 Seventeen 了，
1: 没错，
0: 还没看过完整体13个人
1: 一起去，就算听不懂也要去，
0: 真的真的没错，那今天的主厨特调就是和大家分享 Seventeen，
1: 没错，
0: 那现在接下来的那个世新广播电台也有更新了新的官网，所以如果想要获得更多午茶旋律的资讯也可以去搜寻世新广播电台的官网，然后我们是音乐世界的节目类别就可以看到我们，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在每周三下午5点首播，
1: 对，
0: 那就未来一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收听咯，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
0: 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
1: 我们会就是精选一些新歌给大家听，那今天呢前面在讲 Seventeen 嘛，然后呢那个雨佳的老公 AT 子第二个老公又也出新歌了，
0: 没错，他们是在6月26号对的当天发行了他们的 Golden Hour Part 5，是第14张哦，迷你专辑
1: 哦，迷你专辑已经第14张，
0: 对，那这次主打歌就是 Bad， 很坏的 Bad， 然后他是那种巴西Funk 比较不同的，又是新尝试的曲风，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喜欢，可是有点评价两极啦，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是主流 K-pop， 对，
1: 可是他们本来就也是欧美那边比较喜欢的， 对，所以他们可以驾驭啦，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一首很有节拍，然后加上很多低音啊，然后还有很多西班牙文的歌词在里面，反正就是一首很火辣的，又很危险的一首情歌。
1: 欧巴们好危险呢，
0: 对，就是希望这次回归也可以顺顺利利啊，对，祝福 AT 子可以再拿更多一位。
1: 对啊，雨佳有教我怎么认人了，接下来就是准备入坑了。
0: 哦，对，这是八个人，因为他们就八个成员，就大概多看几次就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像是不会说，就是大家都会说很难认人，大家都长得一样什么的，其实还好，我觉得有在看的就
0: 没错，那就希望 AT 子可以未来有更多好成绩，
1: 回归大发，
0: 没错，那最后就用这首 AT 子的 Bad 和大家说拜拜，这里是
1: 午茶旋律，每周三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简云伦。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你回味的是1980年代的传奇歌手陈淑桦，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叫做《明天还爱我吗》，正是他在1988年推出的三张同名专辑之一。现在就让我们听听看，《明天还爱我吗》。

陈淑桦这位传奇歌手有着清新脱俗般的嗓音，有种令人着迷的魔力。这首歌还有个特别的地方，不知道你们是否发现，前面有一段有男子的咆哮声，这样的桥段在当年也是一个非常大胆创新的地方。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是吕韵。
1: 我疯了吗？一堆导演就让我晕头转向。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娃娃魏如萱。
2: 我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开始要跟各位介绍台湾的319个乡镇啊。那么今天开始的是按台湾头公气啊，按台湾头公气。一天一句台湾俗语，今日要教大家介绍的是第58句：过人好，好的风，台北日安平应。那过人好真出名啊，过去的一年有200天下雨啊，因此有人夸张的说，过人三日风两日雨啊，三天里面就有两天是下雨的啊。那河北什么地方呢？河北就现在的淡水，因为古早淡水河有九河啊，九河直直摆直直摆摆个淡水那个地方出去呢，就是河北哦，九河的北流啊，哦，那它是一个河口，淡水河的河口是张开来的嘴巴，东北季风来的时候，从北方来，从东北方来，当然就从嘴巴里面进来嘛，所以河北风。台北日，台北的日照。

不见得比旁的地方多了，但是问题台北是个盆地，它这个辐射热啊，就使得这个太阳这个威力啊变成增强了，啊、哦，主要的原因它是辐射热，啊，所以有个台北市安平县，安平呢是在台南，那安平也是海口，那安平呢，因为这个冬天是东北季风，夏天是西南季风，那尤其是它在台湾海峡，啊、哦，那么因此它就受这个东北季风跟西南季风的影响，所以也硬，它的这个浪特别大，啊，那这句话就从南到北就已经等于介绍了，归南好，河北风，台北日安平硬，啊，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烧烧，这是我的第一集节目，然后非常紧张。然后这一集呢，就是我准备的时候其实心情也蛮复杂的，因为大部分的片的类型都不是我会去看的，对，就是恐怖片惊悚片的类型。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其实就蛮紧张的，就是我不太敢看这种有惊吓成分的片。我觉得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它是改编真实事件，然后又加上是一些恐怖传说，然后这种灵异事件的电影呢，我看完之后我会想说，它是真的，它曾经真的发生。不过呢，如果你平常很喜欢看那种 YouTube 上面的案件解说或者都市传说的人，今天这一集呢，你应该会很兴奋。
3: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4: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3: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2: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上映的新片。第一部呢，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鬼穷》。这部电影改编自泰国非常知名的真实犯罪事件，就是金阁案。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发生在1978年的绑架案件。一个保姆她因为遭到解雇，所以心生怨恨，然后就跟就是伙同男友啊一些朋友，然后来绑架这个他雇佣他的这个家庭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勒索赎金。

0: 然后最后就是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这案件本身其实就很可怕，就是男童他是被刺伤之后丧命被埋进土里嘛，不过他们后来就是调查就发现说，就是这个男童的肺部里面有泥土，所以就代表他被埋葬的时候其实还有呼吸，所以就等于说他是被活埋的。然后当时这个案件的主角金阁呢，他就被判处死刑，不过他在就是一直到被判就是被处刑的那一天，他还是坚称自己就是没有罪，所以呢他死后就带着这个怨念回到人间，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人就陆陆续续遇到灵异的事件。也有传说就是他的心脏位置跟普通人不一样，在行刑的时候他身中15枪才死亡，然后他临终的时候还不断的喊着就是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这个案件呢就是变成泰国流传数十年的恐怖传说。这个导演伊卡柴斯里威柴，我们听一下翻译怎么念。
1: 伊卡柴
0: 斯威柴这个导演呢，对，他就说就是他会拍这个电影是因为他的祖父以前是一个狱警，然后他从小呢就听着这个传说故事长大的。那这部电影呢也在监狱进行就是实地的取景，拍摄的期间女主角这个英蒂拉·谢伦·宝纳呢，他就是还有去监狱的刑场做一些仪式，没想到呢就是他闻到是一大束茉莉花程度的浓郁花香味，很香哦，但其他人闻到的却是甲醛的味道，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空间中居然大家闻到味道不一样。我超怕恐怖片，就我刚刚讲的嘛，这种恐怖传说，然后又看到这种拍摄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插曲，我就觉得更可怕了。可是我其实也很爱看 YouTube 上面的那些案件解说，所以热爱恐怖片的你们呢可以准备好进电影院欣赏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鬼球。介绍完一部电影，我们就来听一首

接下来这部就有点不一样喽，它主要是推理、恐怖、悬疑，然后掺杂一些战争啊、历史啊。故事呢是改编自推理作家元昊的同名小说，这本小说还荣获了横沟正史悬疑与恐怖大奖。哇，恐怖大奖，就是也是恐怖系的内容。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水上恒司与山下美月他们饰演这对夫妻收到一本神秘的日记。这本日记呢，就是来自主角祖父的兄长，他在太平洋战争战死，然后留下来的遗物。日记中呢，书写着对生存的执着。在那一天之后，怪事就开始发生。它也不是那种突然大爆炸的恐怖，它是那种就是日常慢慢被侵蚀的感觉。我自己在看预告的时候，就觉得它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吓人的地方，你是开始看到就是你的现实是不是被改变了、被改写了。这对夫妻呢，后委托妻子的大学学长，就是一个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他请他调查这些诡异的现象啊。但是呢，这些不该存在的过去，就是逐渐侵蚀他们的现实生活。最后，他们找震惊的真相。然后我看预告的时候，好像还有就是一些感情的拉扯，还有纠葛。我很期待这种推理片里面带有爱情成分的剧情走向。但是希望他不要就是带偏了整支片的核心，就是。哎，爱情走向可以放一点点，但是重要的还是推理的部分。耶，我们又听完一部片的介绍，那我们再来听首歌吧，轻松一下。

这些片单的时候发现啊好多哦，天哪，小抱怨一下。那么绝杀路人甲呢，他就是经典的砍杀电影啦，然后他也走到就是他三部曲的最终章。简单来说就是三个戴面具的人，然后没有理由的追杀一对情侣。那我们稍微前情提要一下，第一集讲述的是一对情侣莱恩跟玛雅，他们一起去旅行，然后车子刚好就故障了，然后他们刚好就只能留在这里过夜。然后呢就有三个戴面具的人无缘无故的跑来攻击他们，然后两个人被抓起来之后呢，就是问三个杀手说，哎，为什么要杀我们，然后理由就是因为你们在这非常的荒谬。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就被砍杀了嘛，最后就是女朋友玛雅还有活下来，然后在医院里面。然后接下来就到第二集就是杀人魔追杀到医院里，然后就是那个女生玛雅就一直带着伤逃亡这样子。接着呢即将上映的这一集就是接续玛雅杀死了一个女性，就是她那个三个戴面具其中一个女的之后持续逃亡，然后杀人魔甚至想要让玛雅去取代这个女杀人魔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觉得喜欢惊声尖叫恐惧大街这类砍杀电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一部，会非常合你们的胃口。而且我觉得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不是为什么你们要杀我这种电影的重点其实不是为什么你要杀我，而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活下来。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喜欢看恐怖片的人的心理到底是就你们真的不害怕吗？因为我怕的要死，我超害怕看到惊悚片，我就会怕到不敢睡觉。就是小时候跟我爸曾经看过几部惊悚片，然后就是因为我爸选片嘛，他出钱嘛，所以我就是跟他一起看嘛。对，看完之后我就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个大概一个礼拜吧。然后后来长大一点之后，我就是开始坚持不看，或者是我还是会陪他去看，但是我就是会躲在就是外套里面，然后手捂着耳朵整场。完全无法好好看完一部恐怖片。所以我蛮好奇的耶，就是大家是喜欢被吓吗？还是享受那个被恐怖氛围包围的电影院，是这样吗？还有就是你们很害怕的时候怎么办？觉得很恐怖的时候要怎么办？因为我会害怕到无法好好呼吸，自己讲都觉得很荒谬。我甚至去看然后有那个 jump scare 的时候，我还被吓到，然后我会尖叫，然后整个人抖超大力，然后旁边人就觉得莫名其妙，害怕干嘛还要跑来电影院看恐怖片。或是你们听到旁边有人在尖叫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困扰吗？就是被干扰那个观影体验。好好奇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就是我这些行径到底会不会干扰到别人？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看恐怖片了，僵尸片除外，僵尸片文爱。留言告诉我好不好？我真的超好奇的。那给大家留言时间，我们来播一首歌。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下一部电影。

接下来这部呢，《跟踪》，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是诺兰的第一部长片。我们现在想到诺兰呢，可能就是《全面启动》啊，然后《奥本海默》啊这种大制作，然后以及他就是接下来要上映的《奥德赛》。没有想到吧，第一部长片竟然比《奥德赛》还早上映。《跟踪》呢，跟就是这些制作完全不一样。它的预算只有$6,000，6,000。然后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在讲说一个作家，他为了找灵感，然后开始在伦敦的街头跟踪陌生人，然后反而被卷进这个犯罪的世界。我觉得这部片最有趣的不是剧情，而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导演他最一开始拍电影的状态。他在完全没有资源的时候，甚至他就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吧，然后抽很多时间，然后请很多人、很多亲友帮忙，才拍出这个作品。但他已经开始在玩叙事结构。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就是像丢给这个世界，就说这就是我以后会拍的电影。所以喜欢诺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诺兰大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在戏院上映。你也喜欢诺兰吗？猫喜欢诺兰吗？好，猫咪一直叫又不叫。好，那我们可以继续了。终于介绍完恐怖类型的电影了，接下来是干夫狂想曲。这部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发现某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结婚，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他就开始寻找这个名义上的妻子，这还有他的名字，他就开始去找他。然后我觉得这一部最有趣的地方是，就他看起来很荒谬，但是他就是在找到彼此之后，两个人都非常哇，我刚刚怎么突然乡音出来了？反正主角这个下野干夫，他某一天就发现自己已经登记结婚，于是他开始寻找这个户籍登记簿上的配偶繁子。从这个荒谬的邂逅开始的这个奇妙关系呢，让干夫开始认识繁子。繁子她是一个行事作风非常失控的女生。尽管他们在相遇之后，就是干夫被繁子耍得团团转，但性格温顺的干夫他仍然就是耐着性子，然后努力的跟他相处。反倒是繁子他看着干夫这么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跟麻烦都不

生气的样子，他就内心越来越暴躁，然后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这两个笨拙不善交际的人相遇在一起会蹦出什么结局，感觉就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很有趣的片，所以我很期待可以进戏院看。

我最有兴趣的其实就是干父狂想曲嘛。如果今天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婚，我不知道在台湾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我有点不太确定为什么日本会有这种台湾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呢，我查到就是日本有一个男网红在直播的时候，因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有某个女粉丝利用这些资料，然后到男网红他居住地方的区公所，伪造男性的签名之后提出了结婚登记，然后这个男网红某一天去申请户籍登本的时候，突然发现诶，自己被结婚了。有专业律师甚至说，日本的结婚系统其实很有漏洞，原则上只要被知道姓名跟住址之后，就有可能被第三人未经许可就去登记结婚。所以，在日本，只要知道对方的姓名跟地址，就可以不经对方同意跟他结婚。哦，发现了一个冷知识。OK，那我们再回来电影本身。如果我今天突然发现自己被结婚，然后对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哇，那我怎样？我刚刚查到那个新闻 case 啊，是就是马上去做申诉啦。正常人应该都是这样吧？但故事里面的主角他是选择去找对方是谁，其实很有趣诶。就是可能因为他个性很温和嘛，就是他不是那种会崩溃的角色，就是会接受现实，然后开始理解的人。其实我也是这种人。然后那个对方是失控、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所以他们要怎么谈恋爱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蛮多这种就是个性相反的恋人，但当然也有就是个性非常相似、兴趣喜好都非常相似的伴侣，就是一拍即合的那一种。诶，就让我想到了《花束般的恋爱》，应该不少听众有看过这部电影吧？它就是在讲述说两个错过末班车的陌生人相遇，然后认识对方，然后发现诶，就是我们兴趣爱好好多都一样哦，然后就交往了。他们就从学生时期，然后一直到出社会，追逐梦想啊，金钱压力啊，工作忙碌摧残。然后他们就渐行渐远，或许也是很多交往中的情侣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哦，原本刚认识、刚谈恋爱的时候，恋爱感满满，就是热恋期，这些相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让这段恋情非常的加分。但是呢，到渐渐认识、开始交往、开始同居、一起规划未来之后，一些现实层面考量出现，没有人预料到的问题都蹦出来，然后没有办法解决，或是没有尝试去解决。像电影中的男主角一句台词，他就说：“希望这种日子往后也能持续下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你一起维持现状。”但是电影中两人彼此心中的现状，也有可能并不是一样的现状，就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没有好好讨论彼此的价值观，有可能是害怕冲突，或是害怕打破原本那些美好的不谋而合。所以，如果他们有机会在确保两个人的想法都能安全的被讨论的前提之下，那么这段难能可贵的爱情可能就不会逝去。就像电影里面说，音乐是双声道。如果用耳机一人听一边的话，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就像爱情里面，两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如果说只有听其中一边的声音，那就不是完整的。两个人的声道要合在一起，才会是完整的爱情。虽然电影最后不是 happy ending，但是就是让我们看见爱情的花谢花开，

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也是分手的时候必看的片单之一。所以又回到干夫狂想曲身上，很好奇，这样就是两个个性这么不一样的人，到底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期待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值得期待的一个作品。这部呢是动漫改编的真人版本，给大家一些资讯猜猜看好了。再讲就是想要成为漫画家的两个少女的故事，有猜到吗？有猜到吗？就是蓦然回首的真人版今年要上映啦，是由市之愈和包办编剧导演跟剪接，并且呢是由

出口夏希与石田彩珠双主演。那故事呢，跟动画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描述这两位要一心成为漫画家的少女，藤野跟金本他们俩的故事。而且呢，会以蓦然回首原作作者藤本树的家乡秋田县仁贺堡市为中心来拍摄。我们在电影里面就可以尽情欣赏藤本树他家乡的四季景色。哦耶！

0: 如果你是恐怖片的爱好者，那你这周就可以好好的看好看满。那如果你是喜剧派，你可能会跟我一样进戏院去好好感受一下 A 干部的狂想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是你最想进戏院看的会是哪一部呢？
1: 来到节目的尾声，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关于爱，关于幸福，关于未来，是我一个朋友写给他太太的歌。感谢大家收听这周的《分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0: 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来自陈廷伟的《八字眉》，希望大家会喜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主持人米詹，我真的是，哇哦，我真的非常久没有回来这间录音室了。我真的是，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 Hello 午安了。那这一次回归呢，我就觉得，哇哦，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展现活力吗？我不晓得，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像有生机一点，然后。我先跟来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放这首歌曲好了。因为呢，就是这间录音室我其实不太会，不是很熟悉怎么操作，有点我自己觉得是工程不支持啊。但是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很好笑，卡在我不知道摄影机怎么开，然后我就求救了一下其他团队的成员，就说怎么办，那个摄影机它好像那个讯号好像送不进去直播软体里面，我就完蛋了，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要开个遥控器。但是我发现我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它好像我就按了一下开关，它好像打不太开，我就继续在那边发慌。我就想说，嗯，好吧，我先冷静，我先把该做其他东西都 stay 好，然后再来处理摄影机的问题。后来我就继续传讯息跟对方讲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摄影机他就是不看我一眼，他一直看着他目前这个在 YouTube 收看这个场直播的观众朋友应该会现在看得到我的脸嘛，但是在摄影机打开之前他是背对着我的。然后我就传讯息跟 Andrew 说，那个这个摄影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怎么办？我好难过。他就回复我讲说，没事没事，他很喜欢你。因为应该说我在这段时间，我就是发现哦，原来要常按遥控器开关，然后再可以打开摄影机。然后他就哦，他终于看我一眼了。这时候 Andrew 就是昨天 Hello 午安主持人，然后也是我们熟悉的 N7， 他就跟我讲说，没事没事，这个摄影机他是喜欢你的。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嗯，好吧。那我就在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曲好了，就是 Coco 李玟的《你是爱我的》。那其实讲到 Coco 李玟啊，我，哦，就是 Coco 李玟真的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香港女歌手。然后呢，她其实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 Coco 李玟在2023年7月5号过世了。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梦想说，我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可能不太会是我比较 Z 世代出生的小孩们来说会去 follow 的一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的唱歌的方式还有他自己的活力跟那个 power 的热情实在是非常的感染我啊。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一个欢乐的人。那很可惜的就是他在2023年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才我好像才刚大一吗还是高三啊，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过世那段时间，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哀悼他，然后不免俗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黑粉之类的。但我觉得呢 ，Coco 李玟她的存在是带给大家好心情的，而且也让我们相信有人爱我们的。那对，就是好心情。我其实原本在今天节目开始也想要放好心情，但是因为在直播前10分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开摄影机，所以我才突然变成说，我就要处理摄影机，处理完发现，哦，原来摄影机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就放了这首《你是爱我的》。好，那《你是爱我的》这个部分就先告一段落。那我最主要就是想要讲，哦，我上一次直播已经是4月9号的事情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跟我的来宾 Grace 谈论邓紫棋的演唱会。哇，也刚好是香港人诶，但就是，对。好像香港，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香港人吗？我不晓得，但是我真的觉得香港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我自己会蛮想要去造访看看的。但是，等我有赚到钱再来跟我谈，就是去香港好了。我目前就是也找了一些工作，会在白天跟晚上也都做，那就是努力赚钱，我最喜欢钱了。好，那就是自从上次学期第七周那场直播结束之后呢，哦，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
后怕，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做了一大堆一大堆事情，我整个期中考到期末考都非常的充实。我甚至就是我其实有把我的 Google 日历打开来看，就是讲说我到底每天都在干嘛，然后还有打开我的限动的典藏，就是 IG 限动不是都会有典藏吗？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之前都发过什么，我就会去从里面看一下我到底都经历了什么。然后我今天把我其实今天直播又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我自己看的都有点害怕，我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做这么多事情，而且我的学习跟我的期中期末还有一些平常作业跟一堆离离扣扣的东西其实是都没有中断的。那像是第八周我面临了期中考，但我还是空出了两个小时去朋友在校外实习的一个电台去录节目，是在聊一个是在聊那种比较感情的话题或是两性的话题。那其实也包括像现在的交友软体的使用，还就是可能像什么就是有一些观点的正方与反方的谈话，就是像什么你觉得未满18岁可以使用交友软体吗？这个我觉得其实不太行。然后或者是像说可以接受交往期间伴侣是保持开放式关系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可以。对，就是会有一些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是有一些正方与反方的谈话。那我觉得我的朋友他在当节目主持人非常的专业，那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加油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在主持的时候好像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太 crazy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可能会三不五时就要打一下嘴巴，避免自己口出爆言，就是我自己冷静这样子。那我去两个小时的录音，它这个时间是不包含通勤的，但是我那一周还要面临期中考、期中作业，我真的是觉得我所有的时间都我好像比较没有在关心我自己，都跑去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在爱我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Coco 李玟的理念吗？不太确定，就是他也是一个用尽全力在爱身边所有人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哇，我想应该好像有一些蛮可惜的歌手，就是比如说像 Michael Jackson, 他也是一个很爱身边所有人的那种歌手，但是他也是蛮可惜就对，过世了。那好，那就是这是我期中考的面临到的东西。那后来在隔周第九周，我应该电台广电系的同学应该都有讲过了，就是广电系系周会一样拿了戏班包的欧帕糖跟手指的那个灯，就这一种。那对，

那我觉得就不要再赘述了，因为就是那个戏剧会精彩程度真的是，哦，我觉得校内有其他活动可以媲美吗？我想一下，好吧，我觉得广电系戏剧会是一直蛮重要的一个活动。那我当天晚上呢，还要赶场去我朋友在两厅院演奏厅的一个演出，我那时候就在景美买了超大一束花，那时候我跟老板说要300块的花，结果他给我几乎要用环抱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在景美捷运站搭捷运搭到中正纪念堂，然后再走路去两厅院演奏厅去欣赏朋友的演唱。他是目前在银溪女声合唱团的团员，那我就他们那时候就是他是整个全部都是女生的合唱团，然后我第一次听这种东西。第一次听到全部都是女生的合唱团，我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点太颠覆我的那个想法了。就我没有想过女低音可以去唱到比较类似节奏组的感觉，就是比较低音的声部，就是对，他们可能是因为在女生合唱团可能需要这样子啦。好，那哦，当周的周末我又去参加了另外一场跟唱歌有关的活动，它是在北车12号广场的一个阿卡贝拉的嘉年华，那他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阿卡贝拉的表演团会上台去表演，它其实是比较类似一个观摩的活动。那我有朋友他在当工人，就是可能像是递麦克风给表演组的表演者们，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协助场部之类吧，像是搭一些什么主视觉的背板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前一天晚上搭起来，然后当天活动结束后，当天晚上再把它拆下来。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哦。但他们有一个便当呢，是寿司的便当，就是那种一块一块的。然后有一个工人他吃不下，就是我朋友他当工人，但他吃不下，所以他就把那个便当的寿司给我。然后因为他那个都是有贴贴纸的，然后我甚至有把他的那个名字贴在这里，贴在我的笔电上这样子。然后，对，我的笔电目前就是贴了一大堆 Lily Coco 的贴纸，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我贴的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就，它是我的个人一个特色吧，就是全部都叠在一起的感觉。好，然后第十周我去剪了一颗很贵的头发，剪了大概800块，虽然它现在要长出来，但是它现在其实是长得应该算蛮好看的，因为我甚至是有多的头发可以去抓它，让它变得就是有造型一点。我觉得我目前的发型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未来我会不会再剪头发呢？我这个不太晓得，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的就好了。那我剪完头发之后，在这个时候是五月的连假了。那广电系的一个老师宋明老师，他就邀请我去参加他在他的那叫什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吧，有一场歌剧魅影的导聆。那我在那一场导聆呢，就是，宋明老师他有带我跟带何志远老师一起去，然后去参加他的导聆，我还帮老师拍了很多照片。那我有见到了卡洛塔，还有剧院经理，还有子爵跟魅影的四位演员。那至于歌剧魅影在讲什么剧，是什么剧情呢？我记得我好像之前 Hello 午安有讲过吧。我可以回去找一下这个记录。如果我没有分享过歌剧魅影的话，那也许就是我下一集 Hello 午安就可以跟大家讲一部歌剧魅影的故事，因为它也是以现代人的观点去看的话，我觉得它会蛮好笑的，就是会有一个我自己米占自己的风格去诠释的歌剧魅影。那可能就是跟宋明理解的东西，跟其他热爱音乐剧的人们，他们理解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把它讲得非常 crazy，然后就会开始，你们就会开始在，就会可能就是在广播中或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米詹本人自己扇自己巴掌，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就会突然爆炎，因为我记得宋明会带我去参加歌剧魅影导聆，是因为我在他的期中作业是一场广播基础实务要做一档30分钟的节目，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在大聊歌剧魅影，然后以及个人的观点，然后做一些访谈。那宋明老师好像非常喜欢这个作业，所以他就说，他就叫我的本名，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你那个5月1号有没有空？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歌剧魅影的导聆啊？那个
他表演的话，他不行，他不可能。他现在票已经卖完了，但我觉得说没关系，我还是有看

哈哈，那我觉得也很感谢宋林老师带我去参加歌剧魅影的导聆，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就是对，因为宋林老师他其实是台湾当中音乐剧的这个权威吧，就是他是音乐剧这一方面的专家。那他同时又是这一部歌剧魅影他来台湾巡演的代言人，所以他就是有这个权利可以带我过去，我觉得说啊，谢谢人脉，谢谢我在广电系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得罪任何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很抱歉，对不起。但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如果我们都是好朋友的话，那其实多少都可以互相给一点，就是利益之类的。好，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啊。那我在当天去完歌剧魅影导聆之后，我隔天又再去了一场音乐比赛啊！我怎么觉得我人生一直在跟音乐有关？好，反正就是我隔天去一场音乐比赛当灯音助理，我没有上去比赛，但是我就是负责操控灯光跟声音等等，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个监看的设，那个监看的这个叫什么电视嘛？监看的电视，然后这边是监听，然后带着就是说就看一下说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然后就照那个流程表，就说协助参赛者要干嘛之类的。然后还有像控时间，像是说比赛可能只规定3点5分钟，那他可能到4分钟了，我就要按铃提醒他说时间到。那就是对我一整天就在做这种比较像是控时又操控灯光跟声音的人，还有帮人家搭这个布置舞台，我觉得是，也谢谢我的朋友带我去音乐比赛当灯音助理。好，那隔天呢？在隔天真的是很充实的一个周末，我又去公广系的毕展，3天都有到。那就是公广系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系。应该说那个毕展蛮有趣的，我好像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买周边，然后广电系的混合展吗？还是专辑展？我又都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在一些学长姐在摆出毕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疯狂花钱。好，那我希望到时候我毕展还是混合展，拜托需要有一些人赞助我一点点的制作经费。好。希望啦，好，之后再说。那第11周又参加了 One Day Choir 一日流行合唱团，去看外面都是怎么带没有唱过合唱的人爱上合唱团。因为我觉得说，像我自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合唱团，但是我是后来才慢慢的喜欢合唱团这个地方，这个大家庭。那也目前也在世新合唱团有唱完年度公演。那对之后合唱团会怎么样呢？就是要等之后。等新的学期开始，我们就会知道了，因为我目前也不知道。好，那去完这个一日流行合唱团，他们就是主要都唱流行歌曲，但是是合唱编制，可能像4部混声，就是女生分女高女低，然后男生分男高男低，这样子4个声部，然后唱歌。但是也有像是只有纯女生，然后分3部4部之类的那种合唱团，那就是合唱团，其实种类有蛮多，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后来就是还有去两厅，我又去两厅院演奏厅去欣赏清韵合唱团的年度公演。那就是对，我真的是一个很热爱去两厅院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该办一下会员啊？好，反正就是我之后再看看吧，因为我真的很常会去参加一些音乐会。那之后想要去什么音乐会呢？之后再讲。好。接下来就是为什么我会认识何志远老师？因为我其实我在这一周其实有那个，我有一堂课是宋明跟何志远老师的播客节目现场制作课。那某一集的来宾呢，他其实，哎，不对，应该要讲，我是有上这一堂课，然后其实我也有那个跟来宾们就是访谈，好，那其中一集有一集的来宾不是我访谈的，那个来宾他就邀请世新跟台艺大的学生去他的新电影的特映会，那对我就是去看了一下电影，觉得哦这个他其实有点实验性，就是其实有点看不太懂，但是他就是加入了一些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点的难理解，但是整体来说我好像又是看得懂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可以去看的，但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这样推销，好，反正就是。

是，这个先告一段落好了。然后后来我还有去万华车站，对，要真的好多事情了。去万华车站做什么呢？就是附近有一间酒吧，我去听之前49号的来宾 Grace 他在酒吧的驻唱。那甚至还有前一组的表演者在唱 Do Re Mi。那如果是6月30号有来欣赏世新合唱团年度公演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其实也有唱《Do Re Mi》这首歌，就是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的那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小时候的歌曲吧，就是小时候都朗朗上口的那些歌曲。但我要讲的是，我们在万华车站那附近其实有遇到一些无家者。那我自己的女生朋友是跟我讲说，他们有点不太放心，所以他们其实是希望我可以陪同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有想要去，所以就是我就跟这一群人一起约好，我们就说我们要一群人从景美到万华车站那边去，然后再一起回来景美这边，就是因为我们都住学校附近。好，那再来就是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喝到就是我没有点一些就是反正就是我只有点红茶跟白开水那种饮料而已，就是对，因为我觉得说，我隔天其实还要参加社团评鉴，那评鉴其实它是一个社团评鉴，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用心在做的东西，包括就是像在那之前做资料，实在是每天都累到头昏眼花，但是最后呢，我们跟获得优等的社团只差一分而已，真的只差一分很可惜，不然我们社团也可以得到优等。好。那我觉得其实我讲的有一点点的太多了，我想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我要讲的是事情，我这些事情跟事情都不重复，彼此跟彼此都是有错开，让我可以知道我这段时间我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我该集中精神去处理什么事，就像是在跳探戈一样，彼此都不打扰，但是我们又是有配合的。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合唱歌曲《Tango Yando》，一起来欣赏这首颠覆大家对合唱的想象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的现场。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 Tanguyando， 就是探戈曲。

那这首歌它在各声部呢，它就是各声部在模仿拨弦乐器发出声响，并且彼此错开而往前推进的一首歌曲。刚在收听这首歌曲的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它就是会有什么用空桑通空不容弹松，然后背景可能就是说然后用空桑通空不容弹松，用空桑通空不容弹松。它这些歌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就是在模仿这些拨弦乐器的声音。那它就是四个声部这样子叠在一起咯，你会觉得说，哦，这首歌是合唱歌曲，跟我想象过的合唱歌曲好像不太一样诶。但是就是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在今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它真的是你唱成功的话会非你会非常有成就感。好，那我们年度公演的话，其实也有表演这首歌曲。这首歌就是要一群人一起这样子唱歌，这样。对对，苏卡雷杜马雷滚他贝耶夫萨波扬苏卡，苏卡雷杜马雷滚他贝耶夫萨波扬苏卡，苏卡雷杜马雷滚他贝耶夫萨波扬苏卡，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哒这样子，它非常的哦有趣。你唱成功的话，你会非常的。啊、哦，我完成了一个很厉害的目标诶，好，那就是非常气势磅礴的感觉啊！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难的等级，在学生团其实是比较不会出现的。那但是我们世新合唱团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们会唱这首非常有挑战性的歌曲。好，那我们回来继续，我刚才讲到第11周诶，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需要赶一下时间。好，那我现在讲第十二周，第十二周就是。终于来到我播客节目现场制作的课程，去访问来宾。那何志远老师跟宋明老师其实是当时只有邀请到帮我们这一组敲到徐哲伟老师的通告。那就是我们他是一位客家歌手，然后我们要去访问他一些关于歌唱跟表演之类的一些人生谈或是一些专访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那一组同学有人认识。跟有人认识那个同样也是溜面线杂货店的主持人李颖珍，颖珍姐。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老师他们宋明老师跟何志远老师邀请到的是徐哲伟老师，那我们就邀请到了他的搭档徐哲伟老师的搭档颖珍姐，所以就是我们小组的人脉啊，又是人脉，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颖珍姐呢，她就是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直播里面当中，虽然说是播客，但是我们是直播播出的，让我们的直播更丰富、更有看头。包括像是我们玩了一些，我们又有分好几个单元，然后像是有猜歌，还是什么比手画脚，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她实在是离我有一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过了太久，所以我其实现在最新的回忆还没有回上来。但是我觉得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直播演出。对，那还有就是当周我还有参加国乐社的公演，那国乐社公演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辛苦。他们的器材，他们的乐器其实蛮多都是固定在地上，或者是像他们需要搬椅子，所以就是，哇，他们上下器材都是那群表演者还要自己上自己下，我觉得真的是辛苦他们了。好，那。哦，接下来第13周，我参加了话剧社的公演，又是一场公演。我觉得他们的演出非常的精彩，可惜我就是一直有听到对讲机发出来的机械声，它就是已经插上耳机了，但是对讲机的品质就是那个样子。而且我知道的话，每个社团其实对讲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状况。我其实蛮希望学校可以全面换新的对讲机，但是我觉得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算了，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不太影响这个表演的演员的专业度。他们其实是非常，我觉得世新的学生都很棒，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会有梦想的，然后我们会为了一场表演，然后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心力，被骂到哭都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进行。但是其他社团有没有被骂到哭或是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是至少我会因为自己对音乐的要求，然后。会因为自责所以难过。好，那接下来第14周，合唱团接受了某个目前还在线上的主持人的专访。我们在该主持人面前表演了蛮多歌曲，但是我们可能要10月过后，10月可能才能看到这一个专访的片段，因为目前好像是还不能公开的。而且这个主持人呢，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目前就是都还有在线上，所以

我其实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先公开讲出来，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什么都不会讲，但是我就是我自己会知道分寸在哪里。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还有欣赏一个学长的声音剧场的壁纸，我又买了很多很多周边，然后第15周6月又欣赏了另外一场声音剧场的壁纸，这个壁纸我蛮喜欢的，因为其实台上有两个合唱团的毕业的团友们，然后他们表演的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面相，我觉得说，哇，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不晓得，好吧，哈哈。那但是因为我那个时间真的是有够忙的，我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觉，后来我就不小心在演出中睡着，然后还被一大堆认识的人发现。那对，那第十六周我期末考之后，我就在抢救我的期末。就是对，因为第十六周我基本上期末应该就是集中在15、16周，但是以上所有的活动甚至还不包含我平常合唱团的团练。我们每周二晚上练年度公演的歌曲，每周一三五晚上有弹性的练活动的歌曲，或是中午午餐时间也会练一下表演的活动。那对，像是合唱团往年通常在下学期都会举办再招生团庆、送旧，或是参加校外的音乐比赛等等。让我们之后申请国家两厅院演奏厅会比较好申请。那这些年度公演以外的活动，就是会在一三五晚上练习，通常每个活动至少练2首歌曲，或是流行的合唱歌曲加舞蹈的动作编排。那年度的话，又会是另外一种跟活动不同排场的歌曲，但我们离不开的就是合唱加动作，就是可能跳舞，然后肢体这样表演之类的。那我的生活不是在练表演，就是在欣赏朋友的表演。我不知道我到底欣赏了多少朋友不同领域的创作，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才，很有才华，而且有些人以为我的期末考只有在16周才开始进行吗？没有，我。期末作业或期末考大概在第10周2就有一些要准备的前置作业，所以呢，我当时的时间真的是需要规划的，每个小时都要被完整规划。我大概从就是第10周开始，我就要开始慢慢在做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整个月我都没有休息过，我都睡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我会趴在桌子上睡觉，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就是不会到床上睡觉。我甚至还有在衣柜里面睡醒来，发现我怎么在衣柜里面睡着了。我想说，我才大二诶，我为什么会把自己搞成这副德性呢？但我觉得说很充实啊，虽然很痛苦，但充实啊。我的时间需要完整规划，不然我真的没有时间可以休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好了，我自己喘口气，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城里的月光》，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世新合唱团，其实也有在年度公演表演过这首歌曲，所以我觉得可以欣赏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的现场。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那我今年年度公演其实也有唱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是要一群人唱，你才会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像是有一个。像是有一群人在祈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的片段。我觉得就是很温暖的一个感觉，但是不是我们合唱的版本不会是这个调性，但是所以因为这首歌要求很多很多人唱才会有感觉，所以我们的合唱团刘玛丽老师今年公演啊，也找回了一堆已经毕业的哥哥姐姐们回来客串个四首歌曲，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团员很多很多的合唱团在台上唱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到像是表演厅里面或是礼堂里面去听合唱团的表演，有些人可能则是有听过但是都没有上台唱过。但我从没有听过合唱团到听过合唱团没有上台唱过到上台一起唱合唱团这三个阶段呢，我在大礼堂的观众席，就是我看到底下观众席看到这么多双眼睛在注目你的表演，然后背后又是一群热爱合唱的毕业的校友们当靠山，那个感动其实没有办法用言论去表达，需要靠它其实是靠舞台上的肢体还有情感以及信念等等的去堆叠起来，就是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然后终于如愿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靠这三个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方式去堆叠起来，才能把那个感动撑起来。那我觉得在台上维持在这些状态下演出是幸福的，同时也是非常吃体力的行为，但是能够沉浸在情绪以及灯光中欢唱，我也很享受这个欢乐的气氛。那这样子就是一起唱歌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美好，我觉得很快乐。那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曲是 Sing Sing Sing， 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Now you are singing with a real good swing, yeah！哇，真的是耶哦，这首歌曲耶，好多人一起唱歌就是耶。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享受过那种在舞台上，然后会感觉到最后一刻，然后感觉到耶的那个感觉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在合唱团的表演当中，就是一直在耶哦，好快乐哦。好，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sing sing sing，顾名思义就是唱唱唱，你就是唱就对了，你就是唱 sing sing sing sing，滴滴滴叭叭叭哒，你在学那个小喇叭的感觉，滴滴滴叭叭叭哒，哇哦，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哇，所以我自己以合唱团团员的心态会觉得说，就是沉浸在那个当下就对了，摆出你最自信的那一面，千万不要去想自己是不是。可能谱不熟还是怎么样？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我接下来这颗音要唱哆还是要唱升哆啊？哆之类的，就是不要去想你到底有没有唱错音，你就是唱就对了。它就是下一首很欢乐的感觉。这个歌曲的表现方式就是以你自己的自信程度去决定的。你越有自信，你越能把这首歌曲唱得更好。但前提是你要有一点自知之明啦。但是我自己。唱歌唱的快乐的方式就是你要有自信，你就可以把你就是，可以让这首，我觉得自信可以决定这首歌曲的好听程度。那像我自己呢，觉得说不用去管谱不熟或是唱错音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你没有准备好才会去担心的事情。而我米詹是一个除了团练时间都会准时到的人，我自己休息时间也会拿乐谱出来练，我觉得这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只要不是在忙工作或是作业，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谱，甚至因为我今年担任男生声部的。就是男高音以及男低音的声部长，偶尔会需要开小灶，教这些男高音的团员们、男低音的团员们、这些声部的人们去抓音准、抓节拍，还有唱歌不要愈唱愈掉音。像是刚刚城里的月光，真的是他对男高音有一点点的高，因为他其实大部分都在男生的换声区上在做。行云流水的切换，然后我就会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不要因为它是下行的音阶就越唱越掉音，你还是要那个声音要往脑袋想一点，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就是可能大家要下来这个段的时候，片段可能会掉个半音，我就会说再想高一点，想高一点你就到了，再想高一点你就到了，哇！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打好打满的一个状态。那我这个学年，我为了唱好歌。

许会强制让自己进步很多。我想可能归功于我是一个真的很容易紧张的人，我会想要把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会提前练习好多次，希望可以展现最完美的一面，可以给大家看。那我这一整年最在合唱团最大宗的工作，应该就是年度公演的这场表演。接下来我可能会想要聊一些更符合我本人跟朋友相处一点。跟朋友相处一起疯一起闹的形象，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时间是中午10:49，我剩10分钟可以讲，好，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我可以速速讲一些我真的很想很想讲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是Phil Collins 的 You'll Be in My Heart，一起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是 Phil Collins 的 You'll Be In My Heart， 那这首歌曲是迪士尼电影

泰山的主题曲，它其实蛮感人的，是泰山的大猩猩妈妈卡纳刚经历丧子之痛之后，在森林里救下小时候的泰山而出现的歌曲。那我在刚刚讲过的世新合唱团的送旧活动也有唱过这首歌曲的 acapella 版本，但是跟今天节目播出的调性不同。那我们除了送旧当中，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圆梦环节，会让即将毕业的团员们许愿，想要在活动中看到什么样的节目。那就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四姐姐许愿说想要看我穿旗袍，然后我真的是有点吓到，但我还是有真的有穿旗袍跳舞，然后大家就是全部都笑成一片。那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旗袍的节目啊，我实在是非常的用心在准备，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一个非常辣的一个表演的，因为我没有想过我有办法就是塞进旗袍里面然后开始跳舞。我想我不确定是不是正在收听 Hello 午安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想要在 YT 上面看到我穿旗袍啦，但是因为反正我今天就是没有带，所以我也不会穿给你们看。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如果是有认识我的人的话，那其实可以私底下私讯我说，哦，突然想要看一下我穿旗袍的样子，我可以再自己传照片给你们之类的吗？之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据我听到团员们跟我讲的回馈是说，他们发现我真的穿旗袍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美丽，就是不会说生理不适的那种感觉，但是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是米詹耶，他怎么会有办法驾驭这种东西啊，我自己也吓到好不好，拜托，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穿，我有一天会在学校穿着旗袍乱走然后在那边表演。那还好，那个还好送旧活动是只有办在就是比较少数比较少人的一个活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好啦。那反正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害怕。那反正就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当时一起跳在旗袍表演当中的这首歌曲。那可惜今天没有带旗袍来，不然我觉得 YT 上的流量啊就看这一波了。那今天节目也聊了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这个暑假我也会一起去看表演跟练唱，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揪我出去玩哦。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刚刚讲承诺给大家要听的好听歌曲，是陈子焦糖的《上海之恋》。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是主持人米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2: 这回公秋亏。
3: 他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2: 听了就知道了啦。还有那个，
3: 要来
2: 贴着会哦。老师，音乐。欢迎大家首次来和我们贴着会，我是主持人爱丽丝，
3: 我是主持人 Sunny。
2: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名称，为什么叫贴着会好了、嗯、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甜之国度台南人然后我们都有一间非常非常喜欢的咖啡厅，那这间咖啡厅的名字呢就是我们节目中最特别的那一个名，节目名称最特别的那个 字。
3: 对，
2: 你们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台南的时候有一个咖啡厅可以歇歇脚的话的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
3: 小提醒，
2: 没错，
3: 输入法是特意提，
2: 没错没错，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有去到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3: 对，反正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安心休息的，
2: 就是和我们就是悠悠哉哉，也没有悠哉，就是舒服的森森的那种感觉，可以这样跟我们一起贴在一起，
3: 没有问题，
2: 慵懒的感觉，
3: 慵懒，
2: 对。好，
3: 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 Funky Mode 的 Mangin

0: Monkey Mode 的 Mangy New。
1: 对，为什么你要推荐这首歌？
0: 因为就是我想送给我们自己，就是跟我们说，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平常心看待就好。
1: 当在聊天啦，大家。
0: 但我们完全是很紧张，
1: 真的，我现在心跳在蹦子蹦子的，
0: 蹦子蹦子。
1: 哎，
0: 我们已经那个
1: 要升大四了，才在做节目，
0: 一定是要从头开始细说我们的大学生活。虽然说也没什么故事可以讲，这样子
1: 有啦。我觉得刚上大学呢，就是又要跨出一个极大的舒适圈，
0: 我们把自己南水北调，
1: 真的也是也是啦，
0: 好烂的比喻。
1: 我们都是从田之国度台南来的，然后呢，我们是国一认识到现在，然后因为我们国中高中是一个直升制，
0: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交友就是不太
0: 在行，
1: 也不是，就是国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哦都有认识的，
0: 就
1: 不用再特别
0: 那种大家都至少有听过
1: 名字，彼此知道，
0: 对对对，然
1: 后不会路上突然就走出一个陌生人，
0: 就是认识好像变得，就是你要认识，然后交一个朋友，好像变得不会，你需要从头开始，也是要，但是
1: 就是至少我们会大概知道这个人，不会完全不知道，
0: 知道他的长相，
1: 对对对，
0: 跟他的名字，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会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就会突然就认识，
0: 嗯，哦，真的就是，我之前有过，就是我想要认识谁谁谁，然后
1: 就突然认识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两个也是这样突然认识的，
0: 好好哦、
1: 走在走廊上就认识了，
0: 而且我已经忘记我们到底是怎么，
1: 就是我那时候，
0: 嗯、
1: 哦，我这样，我现在我每次想起来我们怎么认识，我都很想要揍自己300拳，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
0: 嗯，
1: 哦，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们完全没有同班过，
0: 对，我们没有同班
1: 过。小提醒，
0: 我现在已经忘记哪些事情有讲过，
1: 就是对啊，这是我们录的第7次了吧？
0: 且听且珍惜啊，大家
1: 真的真的，
0: 从第一集就在讲。
1: 反正呢，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就是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就看起来也很无害，然后就很善良，
0: 圆圆的吗？
1: 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单纯，而且你英文名字又是 Sunny，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人一定是一颗小太阳哦，然后就觉得哦，跟这个人当朋友一定很不错，很不错。然后我就开始，可能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我就会经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看同一群人在打闹，然后我就会说，哎，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我就开始装熟，我就觉得你一定也知道我是谁，
0: 好玩哦。
1: 然后我就认识了，然后之后高中晚自习，就
0: 晚自习更好玩，
1: 没错，
0: 因为晚自习就是一群就是回不了家，要
1: 也没有
0: 也不是回不了家，就是把
1: 回家不会读书，
0: 对，逼自己在关在学校读书，然后大家就是都很想要回家，都不想要读书，但是一定要关在那边，

0: 对对
1: 对。然后我最喜欢那时候我妈煮的便当，
0: 必须说真的很好吃，我都会偷吃几口。
1: Shout out to 妈咪，
0: 真的好好吃哦，阿姨，我还想吃。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吃到不止一口。
1: 你说完整的一个？
0: 对啊，
1: 还是就是上台北还是需要爱心便当这样子？有没有冷冻服务？妈妈，妈妈，我好累，没有要接这个业务。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啊，国中之前其实也不太有这种交朋友的障碍。
1: 嗯，对，就是好，我又要说，就是小时候其实只要跟别人说、你要跟我当好朋友吗？握个手，然后大家就变成好朋友。
0: 对啊，就是可能去公园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就会一起玩，然后就觉得哦，我看到那个小女生好可爱哦，我就跑过去，然后就说。可以跟你一起玩吗？就是还是很害羞、
1: 啊、
0: 然后我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就会相约下礼拜四的下午四点还要再来这边玩，
1: 三秒成为好朋友。
0: 对，然后家长根本没有同意，
1: 可能只是一面的朋友、
0: 哦、就是跟下次约一样，
1: 都讲讲下次带你去吃我家巷口的面店啊，
0: 就是玩一玩，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我家玩，要不要来我家住、
1: 哦啊哦、诶，你是什么名字？那个女的啊就是公园那个女的
0: 妈妈，我可以跟那个，我可以我今天可以去住她家吗？
1: 谁家？
0: 就那个啊，我今天在公园一起玩的那个妹妹，
1: 你应该都会知道谁是谁。
0: 哦，
1: 妈妈，
0: 小朋友的就是交不是交往啦，小朋友的交友都是非常的单纯，
1: 好想念，
0: 真的都不用想太多，童言无忌哦。
1: 我也要走在路上跟别人说，请跟我当好朋友，
0: 然后直接被发到 thread 上面，
1: 就说有怪人，事情
0: 大家小心，
1: 就是
0: 外形都穿什么样衣服、
1: 就是，对，然后常常穿条纹，请小心，
0: 然后都戴耳机，走路不看路。
1: 欸、我都戴着全罩式耳机，然后人家都说我没有在听人家讲话。不是，我戴全罩式耳机就是没有要听人家讲话。
0: 对啊，就是想，就是很需要上大学之后就很需要自己的空间，
1: 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0: 这样。真的，就上大学，就是我那时候有抽，我其实有抽宿舍，然后我是抽到双人房，已经算跟四人房相比，已经算是自己空间多一半了、
1: 可是我觉得双人房有点恐怖。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室友可能合不来、你就要一辈子合不来，这样
0: 就在中间装一个那个布帘，
1: 窗帘像病房那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拉开
0: 超有空间。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一直用那种，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尤其是素不相识的人，然后就会觉得非常不自在。我其实就算连跟那种认识的朋友出去住，我也会不太舒服。
1: 哦，真的吗？讲、出来了。
0: 我也很少去住跟别人住啊。
1: 就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呢？
0: 或者是像是某一些旅行啊，一定要跟那一种很无话不谈的人才可以，不然我真的会很不舒服，
1: 很别扭，
0: 真的就是
1: 那个我要换衣服、我去一下厕所。
0: 不是不是，就是可能睡，就是朋友来我家玩、然后要住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在睡前各滑各的手机。
1: 你说没有啊，那种聊到三点的
0: 环节。对，我就是我的想象就是可能睡前可以跟自己好朋友大聊到通宵。可是我没有办法，
1: 天亮了
0: 我连开话题都不会，
1: 就很累，
0: 就会一直滑手机，然后滑一滑就我要睡了。
1: 哦，那我再滑一下。
0: 好痛苦哦，我现在想到也好痛苦。可是有一些人就是我可以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我自己觉得很聒噪，然后对方就会跟我说好，我们睡觉了。
1: 被迫停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那个跟人家频率有没有。
0: 真的，可是有一些又不是说真的很不合。好啦、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种 MBTI 的问题。
1: 回到 MBTI。
0: 对啊，就是最常见，大家最常说的应该就是前面第一个
1: I 跟
0: E 的那个指数。好，那 I 跟 E 也不是说特别的外向或是内向来分，
1: 就是你要怎么获取能量。
0: 对对对，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能你去人很多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际，你回来就觉得好快乐，我今天已经就是充饱电了。然后 I 开头的人就可能会在那边回家就想说我不行了，我要休息一辈子这样子。
0: 真的就唉，我其实

0: 是那时候那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啊？高大一哦。
1: 我觉得感觉更早诶，吗？
0: 好啦，
1: 感
0: 反正
1: 觉
0: 就是
1: 可能
0: 那
1: 是
0: 阵
1: 从
0: 子。
1: 韩国那边过来的。
0: 好，然后我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每一年都有重新测一次，想到才测啦。刚好每一年都会想到一次。
1: 每年
0: 然
1: 都会一
0: 后
1: 直想
0: 呢，
1: 到。
0: 一开始大一的时候，大概那个就是我每次测出来的指数都是 I，但是那个指数有随着时间增长。
1: 越来越往 I 那边偏。
0: 对啊，那个数字越来越高，吓死人了！我大概一开始就是很中间，就没有特别害羞或者是什么。可是，哎，
1: 害我现在
0: 大
1: 好
0: 二
1: 好
0: 开始就
1: 奇。
0: 七十几，然后大三就89了，
1: 很稳定的在往上爬
0: 很可
1: 耶。
0: 怕哎。然后就是会觉得社交真的好累哦。
1: 但就是我觉得大学好像也是，就是如果没有说融入群体生活这件事情嘛，就是好像也会比较习惯跟自己
0: 相
1: 相
0: 处，
1: 处，对，自己跑出去玩
0: 我一开
1: 是
0: 始
1: 很
0: 就
1: 棒
0: 是会
1: 的事情。
0: 很担心自己交不到朋友，可是到后面越来越就是就开始很享受自己一个人，
1: 对
0: 就
1: 吧？
0: 尤其是可能出去逛街之类的，我就会希望我自己一个人，
1: 就是因为这
0: 就
1: 种
0: 可
1: 事
0: 以
1: 情，
0: 慢慢逛，
1: 对，你就不用管别人的步
0: 掉，
1: 调，对。
0: 就不用怕说哦，这我逛的这个人家没有很有兴趣，我就要逛的很随便，还是要逛。
1: 还是得逛。就说，哎，你等我一下，那个我大概15分钟，
0: 对
1: 我
0: 啊，
1: 说太久了，那你回家，
0: 我
1: 不要
0: 也
1: 一直
0: 不用
1: 吵
0: 你陪
1: 架，不
0: 啊，
1: 要我自己也可以，怎样？
0: 你以为哦？好
1: 那个我
0: 了，
1: 们剧场比较多一点，小剧场比较多，
0: 对呀、
1: 会突然
0: 啊，
1: 进
0: 多
1: 入自
0: 小
1: 己的
0: 挂
1: 世界，
0: 号。
1: 讲话都一直要挂号，没有挂号讲不了话。
0: 啊，那你嘞？你的
1: 你说，我以为你
0: 指
1: 说
0: 数？
1: 没有挂号讲不了话，对，
0: 我也是，
1: 讲话一定
0: 我
1: 要
0: 都会
1: 挂号，
0: 讲话，
1: 就是。
0: 跟别人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突然要那个很多挂号，
1: 对
0: 就是跟人
1: 啊，
0: 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跟我姐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哎，你知道吗？我那一天，然后就开始挂号，就是上礼拜我的某一天下午自己在，
1: 超 细
0: 就是会
1: 节，
0: 自己小声，然后要讲到重点之后再放大，就是让人家可以感受到我那一段话是挂号。
1: 是一个补 充
0: 对对
1: 说
0: 对对，
1: 明，这样。
0: 就是觉得讲故事没有讲完整，很痛苦。
1: 而且我还要就是挂号是要吐槽我自己这样子，就先讲一句话，然后夸谁要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就
0: 没
1: 你知
0: 人
1: 道，
0: 在
1: 我
0: 意。
1: 跟刚认识的人都不敢这样讲话。我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超怪？会，
0: 管他
1: 那
0: 嘞，
1: 算了，随便。就是
0: 你爱
1: 我就
0: 听不
1: 交不到
0: 听，
1: 朋友
0: 又没有
1: 而已。
0: 要你听哦。
1: 我的，
0: 没有啦，我们都很好相处。
1: 这样子讲，但是平常社交的时候还是会就是装出正常人
0: 对
1: 的
0: 对
1: 模样。
0: 对，
1: 对，
0: 试着融入社会的期
1: 我
0: 待。
1: 们有在社会化，
0: 有。
1: 而且我爸都就是我都一直跟我们家的人说。我没有朋友，然后我爸就真的一直觉得我在班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讲话。就我有一次跟他说，我跟我们班上同学出去吃饭，然后他说你不是没有朋友吗？我就我还是有，我平常分组的朋友有，我有，我没有那么差，我没有每天都坐在角落，我会坐在前面，然后跟老师对话，没，很没有，不敢，很恐怖，
0: 我最不敢跟老师对话，我对任何人都很容易感到尴尬欸，
1: 会。
0: 所以就算有人就是可能中午约我吃饭，我就会说没关系，你们去。
1: 我会说，可是有时候我真的要回家煮我冰箱的东西。嘿，讲超细，超级不重要。
0: 他们就是晚上啊，可能晚上就想要一起，就是已经5点多、7点多，然后就会说：“哎，你要不要去吃饭？要不要一起去？”我就会说：“我要回家洗衣服，
1: 我要回家倒垃
0: 好
1: 圾
0: 累
1: 什么的，
0: 哦，我没有办法，
1: 就
0: 上
1: 是
0: 课
1: 那
0: 已
1: 个
0: 经
1: 时候
0: 好
1: 精力已
0: 累
1: 经
0: 了。
1: 用光
0: ”
1: 了。
0: 对，但是有时候就算那一天只有一堂课，我还是会说：“我要回家。
1: 就是那一天本来就是 day off。
0: 就很不喜
1: 对，
0: 欢跟别人交流。
1: 就扣打用完就
0: 没有
1: 是用
0: 啦，还
1: 完
0: 是要
1: 了。
0: 看有没有频率对到。如果频率对到，真的就是可以一直，还
1: 我们
0: 是
1: 一直
0: 会，
1: 在那个，
0: 就是那个想要离开的那个时间
1: 时
0: 会
1: 间会
0: 往后
1: 长，
0: 拉。
1: 还是会想要离开，
0: 对，不是不可
1: 就是
0: 能。
1: 很注重自己空间的人。
0: 对啦，很需
1: 没
0: 要，
1: 有
0: 很
1: 问
0: 需
1: 题，没有问题。哦，我就是突然又拉回来
0: 要。要
1: MBTI。我真的到就是可能高中之前都一定是铁一啊，然后高中之后是高，我是分界点是高中哦，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可能因为那时候还有那个线上课，
0: 哦，就
1: 而
0: 是大
1: 且
0: 家突然有一段时间没有，
1: 对，而且我线上课的那段时间，我在的班级是我认识的人大概15根手指头， 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0: 真的假的？你那时候待的不是直升班吗？
1: 不是，就是大，哎，不是啊，高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分班，
0: 哦，
1: 然后
0: 你
1: 我认
0: 抽
1: 识
0: 出
1: 的人
0: 来
1: 超
0: 了。
1: 级无敌少，我就很无助。我想说啊，这个学我还要上吗？
0: 要啦，也不至于那么痛
1: 还是
0: 苦，
1: 得上，
0: 总
1: 对，
0: 是会有一些比较一的人可以把你拉
1: 可以
0: 出
1: 帮我
0: 来。
1: 帮助我。
0: 没
1: 没有，我后
0: 错，
1: 来就转班一，因为没有啦，转班是因为那个啦，我数学太烂了，所以从
0: 哦，
1: 数 A 转到数 B
0: 没
1: 去，
0: 有
1: 这样
0: 办
1: 子。
0: 法在数学获取能
1: 就
0: 量，
1: 是我不行，数学只会把我的
0: 能量抽
1: 人
0: 干。
1: 生整个抽干。老师，对不起，
0: 数学哦，
1: 不会就是不会。
0: 真的，你努力再多，不能这样讲。有些人就是努力了有效，但我就是努
1: 对，
0: 力了没
1: 我
0: 效，
1: 是
0: 到直
1: 属
0: 接放
1: 于，
0: 弃它。
1: 对，我看到数字我就开始晕，这
0: 彤
1: 样
0: 彤
1: 子
0: 真的，
1: 会晕。
0: 就是明明上课也都很认真啊，可是我就是不会算。
1: 你就哪一天想说，我一定要那个打开，然后把它搞懂，然后打开三分钟之后就，
0: 哎 欸，就算你搞懂了，考试还是不会。
1: 而且我对公式这件事情很有问题，
0: 就是明明就是套公式就好，但我就是
1: 对，
0: 不知道
1: 我不
0: 套
1: 知道
0: 哪
1: 怎
0: 一
1: 么，
0: 个，
1: 我大家都说套公式，什么公式？
0: 哪一个好多哎、欸，这个
1: 数 字
0: 哈、
1: 要在哪里？你跟我说一下。
0: 哦，哪个是分母，哪个是分子？分子是上面，
1: 分子是
0: 上面。
1: 上面，我顿了一下，哎，
0: 哎、欸，
1: 怎么
0: 我
1: 办？暴露自己是
0: 上
1: 白
0: 大
1: 痴这
0: 学
1: 件事情。
0: 后，虽然社交令我很头痛，但是不用算数学真的很开心，
1: 是，毕竟我们到了一个不用算数学的学校，
0: 很快
1: 然后是文组的学
0: 乐哎、欸。
1: 校。
0: 哦，现在没有数学，真的是每天都很开心，只要算那个晚餐加起来多少钱就
1: 哎，但
0: 好。
1: 其实我好像还是有碰到哎，毕竟我是管理，但是那个数字就是，至少老师教的比较好懂一点，就是真的是公式，然后你比较好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公式。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可能长大后比较不敢讲，没有不敢说自己变得比较聪明。
0: 哎 欸，但是现在往回看，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就会觉得，
1: 突
0: 为什
1: 然
0: 么以
1: 懂
0: 前都
1: 了，
0: 不会这么简
1: 对，
0: 单？
1: 我最近在想说，我是不是？读太少书
0: 哦，
1: 啊，反
0: 没有
1: 思有，
0: 啦。
1: 好像有发现自己有时候讲话讲不出来，
0: 我觉得跟那个社群平台也
1: 社
0: 是
1: 区
0: 多少有一点关
1: 我的
0: 系，
1: 注意力都已经被
0: 真
1: 彻底分散，
0: 的。
1: 就很像过动，觉得我真的有过动，开始变这个话题，
0: 好，没
1: 好，
0: 关
1: 赶快
0: 系，赶
1: 换，
0: 快
1: 赶快
0: 拉回
1: 换。
0: 来我们的社交主题。再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带来一首来自 Ben Platt 的《Waving Through a Window》。
1: Yeah.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开啦，开始。
1: 要啊，要啊。
0: 好，刚刚收听到的歌曲是Ben Platt 的 Waving Through a Window。然后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爱丽丝？
1: 就是啊，我们那时候其实这个主题是在吃早餐还是吃午餐呢、啊？反正就是有一天吃午餐的时候，我们就聊一聊，聊天聊一聊，然后说，哦，社交真的好难啊！第一集，
0: 好，第一集就这样定了。
1: 所以，对，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来查一下有没有关于社交障碍的相关的歌。
0: 社交障碍，
1: 然后我就。这个好像不算，它不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反正我滑了一下、然后就看到这个的封面嘛，就觉得哦，这个封面好可爱，我就点进去听，我就说哦，很不错哦，我就转移到，我原本是在那个 Spotify 听、然后听一听，我就觉得哇塞，超级气势磅礴，我就跑去 YouTube 查它的 MV、然后 MV 看一看，它其实 MV 的内容反正就是那个主角已经有一点就是恐惧到在吃药了，对，然后他的歌词其实有在说到，就是他想要成为大家的，他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是好像都没有人能注意到他、这对于一个不太会社交的人其实来说是真的蛮困难的，对对对、我也常常会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讲话很容易被忽略，除非我真的要讲很大声，就说哎哎、等一下，可是这个时候又会很怕，这时候又会很怕，可能就是讲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有趣的东西，就会觉得、还是我干脆就不要讲。所以到后面我就
0: 害怕讲，
1: 对，
0: 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
1: 对对对，后面我就会开始就是当聆听的人。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只当聆听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大家都可以很把自己的心
0: 说很容易的说出口，
1: 对，但是我就是很
0: 需要想很久，
1: 对，然后也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很容易很多事情都自己知道而已、可是有一些是明明就是需要一些别的建议、对，
0: 来吧，我们在黑社会全部讲出来、
1: 哦，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云端好友，
0: 开场颇度的节目
1: 啊然后啊那个MV 的男主角，我就越看越觉得这个男的怎么好

0: 好像有一点眼熟，我就去查他的名字，怎样？他是演歌喉战的，我真的很喜欢歌喉战这一部戏，它是继歌舞青春后第二个让我很喜欢的音乐剧吗？我百看不腻。
1: 所以因为这样，我昨天回去恶补了一下，因为上一次看可能是国中嘛，对，就是非常久，就是都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有播过。
0: 哦，我以为你说你上课的时候偷
1: 偷看，
0: 看，
1: 没有，我昨天晚上在那
0: 警
1: 边
0: 告
1: 看，
0: 一次，
1: 对，然后
0: 两次。
1: 对，然后昨天就发现，哎，他们那个就是场景就是刚上大学嘛，然后他们那个女主角她居然也是进去电台实习耶，有，只不过她的工作内容，我们刚刚突然外面有一声很大
0: 巨
1: 的
0: 响，
1: 巨响，好，这不是重
0: 吓
1: 点，
0: 到，所以才会有一声，不知道有没有收进去，没关
1: 应该
0: 系。
1: 不会。
0: 好，
1: 好，反正他工作内容其实拍 CD，
0: 哦，
1: 我们没有拍 CD，我们是坐在这里录音。
0: 对，
1: 对，反正我就看一看，然后想说，我也已经比就是这个故事的角色还要大了，
0: 哦，对，
1: 突然感叹
0: 对，
1: 呢，
0: 就是其实现在看到很多，不管是卡通或者是什么，
1: 真
0: 就
1: 的，
0: 是现在看就会说，我们现在的年纪都比这个卡通人物的年纪还
1: 对。
0: 要
1: 我
0: 大
1: 小
0: 很
1: 时候
0: 多。
1: 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哦，这些东西离我好远。
0: 对对
1: ”
0: 对，
1: 然后
0: 结果
1: 现在
0: 我
1: 突然
0: 们
1: 发
0: 突
1: 现，
0: 然就要大学
1: 我快
0: 毕
1: 哭
0: 业
1: 出来
0: 了，
1: 了。
0: 真的，哦，鸡皮疙
1: 我第一次
0: 瘩。
1: 感受到冲击的时候是那个看我们这一家，
0: 嗯，
1: 先是我比柚
0: 对，
1: 子，
0: 我已经比橘子
1: 对，
0: 大
1: 我比柚子
0: 了，
1: 大哦，我比橘子大了，
0: 对。
1: 怎么会这样子？那再不过不久就要变成花妈了。
0: 不至于，还有很久。你会先成为美牙，
1: 好美，
0: 比较年轻一点。
1: 像年轻一点，漂亮的姐姐，
0: 漂亮的姐姐，
1: 刚 讲到哪里了？好啦，就是继续歌喉战 嘛。
0: 嗯，
1: 然后他就加入了什么女生？
0: 反正就是一个阿卡贝拉
1: 阿卡贝
0: 的
1: 拉。
0: 团
1: 而且我还
0: 队，
1: 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那算团长嘛。他如
0: 嗯，
1: 果说
0: 学姐，
1: 对学姐，
0: 该
1: 学
0: 讲
1: 姐
0: 姐
1: 说
0: 姐。
1: "excuse me" 的时候，都会说"aka"，excuse me。
0: 啊，对对对对对，超可爱的小细节。
1: Excuse me，那个，
0: 嗯，
1: 好，我们 keep going。
0: 就是要有一种美式态
1: 对，一
0: 度。
1: 定要阿卡，
0: 呀，
1: 呀，
0: 好
1: 对，
0: 了。
1: 所以就是这个阿卡贝拉的社团，就是让我想到了我大学的社团，我只参加了一年，社团就倒了。
0: 你参加什么社团？
1: 这可以说吗？好，新闻人。
0: 啊，他是在做什么的？
1: 就是各种新闻相关，就是新闻人就是在学校有那个电子报那一类，然后是每个学期都会出一个一刊
0: 类
1: 新闻，
0: 似之前
1: 自己
0: 的
1: 超级讲不
0: 永
1: 出
0: 续
1: 来，
0: 之类的吗？
1: 对那种感觉。可是那个是校刊吗？
0: 算，对
1: 没有
0: 吧？
1: 没有，反正就是做新闻相关，然后我们可能会平常会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反正它有分很多个部门，然后这明明是一个超级大的社团。
0: 嗯，
1: 结果就是我跟我那个社团认识的朋友们，像是扫把星一样，参加了一个学期之后就倒了。我真的是
0: 好
1: 万般
0: 霸
1: 感
0: 气
1: 叹呢。
0: 啊！是刚成立吗？
1: 没
0: 还
1: 有，
0: 是
1: 他很久了。他是那种就
0: 啊？
1: 是你出去
0: 你们
1: 外面
0: 客
1: 的，
0: 社团？
1: 我不懂，我真的不 懂。
0: 你们命中带客社团？
1: 就是我的朋友呢，有一个是新闻系的，然
0: 嗯。
1: 后他就可能出去外面，可能采访的时候遇到学姐，然后就会谈起社团，然后学姐可能也是新闻人，然后发现。然后他讲一讲，发现新闻人居然倒了吗？学姐吓死这样子。
0: 就想说，那时候明明经营得很
1: 对
0: 好，
1: 啊，
0: 还不
1: 就是他
0: 错，
1: 们
0: 怎
1: 都
0: 么
1: 说
0: 到你们手上就
1: 那
0: 没
1: 时候是
0: 了？
1: 大社，我说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大社，一个100多个人社团照倒啊，
0: 很多
1: 照倒照
0: 太厉
1: 倒，
0: 害了，这也能弄
1: 就
0: 到，
1: 是命运的纠缠这样，
0: 太可
1: 纠
0: 怕了，
1: 缠
0: 太可
1: 吗？
0: 怕了，命运的安
1: 命运
0: 排，
1: 的安排，
0: 命运的扫，
1: 注定是扫把星这样。来，还有哪个社团想倒的？我去加
0: 哦，
1: 啊。试一下啊！
0: 我其实也有这一种。到哪就会倒的这种经验，我国小哎、欸，我其实从幼稚园开始我就有去唱合唱团，然后那个合
1: 幼
0: 唱
1: 稚
0: 团
1: 园就有合唱团了，
0: 就是那种小朋友的
1: 好可
0: 童声合
1: 爱
0: 唱团，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去啊，然后就是没过一阵子，我连表演都还没表演到，然后就跟我说那个倒了，
1: 为什么合唱团
0: 重点是他们
1: 也
0: 是
1: 会
0: 算
1: 倒
0: 是
1: 掉？
0: 就是解散啦、啊，就是。 他们算是蛮有名的童声了，
1: 这样
0: 他被我弄倒，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加入。

0: 生了什么？
1: 不知道
0: 哎、
1: 欸，我们命中带客社团，客团队，
0: 客团队。哎、欸，电台要撑着，
1: 要加油，一定可以啦！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小老鼠屎，
0: 小老虎屎，
1: 然后对，好可爱哦、喔！我们是卧虎藏龙，
0: 卧虎藏龙、
1: 哦。然后啊，这个结束之后的下一个，我又去了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合唱团，然后呢我就是进去可能两三年，还是我不确定我到底进去几年、反正是有经历到表演的。然后呢怎么样到一个国小六年级、差点说国六小六小六的时候还是小五、那时候就是可能对对对高年级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国中要不要继续留啊、因为国中课业嘛，然后他又是礼拜六要再抽时间过去练、虽然那也离我们家很近啊，但就是我也不知道在犹豫什么。然后那时候想说哦，好想要继续留着、或者是他们没有收国中的，我也不记、我不太记得。然后结果到小五小六的时候就突然说要解散了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么多，
1: 我都在那里交到交心好知心好友了。
0: 现在还在吗？
1: 有一个现在是世新的
0: 哦，居然好，
1: 而且他也都把社团玩得很好，我就觉得好羡慕
0: 好、
1: 社团吗？还是反正就是他参加好多很厉害的比赛或者是活动、都做得很好。
0: 我从小到大跟合唱团就是唯一的有触碰到合唱团这个部分，
1: 圣歌比赛吗？
0: 没有我国小的时候真的有去加合唱团啊、因为我为了躲避就是早自习各种很烦的活动、
1: 小时候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什么早自习或是午休时间呢、
0: 就是一定要逃，就是唱去参加什么越南语课啊，然后反正我们就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
1: 结果又那个国小玩社团玩最猛、
0: 对，真的真的是，然后这以后可以讲一集
1: 社团
0: 社团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来，你猜我那个合唱团加入多久？
1: 两个礼拜，
0: 两天。这个毅力真不是盖的烂。
1: 没有啦，合唱团也是要看，
0: 我觉得是要看天赋的，毕竟
1: 也不是至于啦。
0: 就是我一进去，然后老师就是因为要唱歌分布嘛，老师叫我唱，我死不唱。那个国小是有中二病的，不敢在人家面前唱歌。老师说唱一下，我说。老师我不要我还加入老师还让我加入我就那时候、
1: 不然你是要蒙面歌王
0: 啊？我不知道啊，老师就说好，那你去那个
1: 第三部
0: 好像第二部吧，
1: 哎，也是蛮厉害，
0: 是高的吗？
1: 中的，
0: 我应该是去最中最中的反正就是好啊，是其中一部我忘记了，对不起，我是在跟合唱团不熟、然后我就发现合唱团怎么每天都在唱一样的歌啊，好无聊，然后就退出了。在这里向所有合唱团的道歉，你们都很棒，
1: 谢谢。
0: 是我不会唱歌，
1: 我收到了，我收到了。可是我在，因为我从小就对唱歌有一定的感觉、兴趣、热爱，
0: 是真的是热爱。
1: 我国中就有参加，没有倒。
0: 国中高中的有那个长存这样，
1: 真的真的。我没有加高中
0: 哦，你没有加高中的。但是高中。
1: 尴尬，我去别的地方了。
0: 国中他们是真的很会唱，吓到快死。
1: 我也在国中的那个叫什么合唱团、交到很好的朋友，
0: 是
1: 没错，
0: 完全是一大群到底超会唱歌的漂亮女生。
1: 不是啊，就是很好的感情，
0: 是很
1: 开心，
0: 可以一直讲的那种吗？
1: 对啊，很开心可以有这种透过自己热爱的世界交到。也有一样兴趣，然后频率又相符的朋友们，
0: 超级棒的
1: 耶！爱心爱心，我在比爱心，
0: 没有影像化
1: 啊，就是这样子，非常开心。那我们刚刚呢，就是有提到前面那一首歌的歌手是来自歌喉站的演员 Ben Platt， 那歌喉站嘛。就是他们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就是
0: 甄选，
1: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甄选的桥段呢，他们唱的这一首歌就是我接下来想要推荐的，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

0: 欢迎回来，嘿，这回，
1: 哎，这回，刚刚那一首就是我在歌舞站听到的，嗯，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对呀、
0: 啊，对呀、啊，
1: 反正那个画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个性的人，嗯，就让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内向跟表演欲很旺盛的这种
0: 强烈的对比，
1: 没错，就是会在社交场合上面看到的一些强烈对比。可以看到100跟1 或是 0
0: 大概我平常是2吧，超少。
1: 然后你很喜欢跟老师聊天。
0: 又回到这个话题。
1: 对啊，
0: 就是有些老师是
1: 好像
0: 很好聊。要毕业了
1: 以后再回来看老师懒学生。烦死了！
0: 哎呦，就很喜欢这些烂梗。以后毕业还想说，好像要就是穿着毕业服，然后拍这个，然后还要拿这个纸，
1: 要拿一张东西，然后最后还要微笑，大笑大笑，
0: 然后狂点头。
1: 我觉得人生不管到几岁，都会对这个舞台不是有欲望，是不是渴望，是很恐惧，很可怖，
0: 好可怖哦。
1: 我现在连报告都报不好，
0: 我
1: 已经大，
0: 我 也觉得大三还没大四，
1: 要大四了，还是很害怕报告，
0: 还是会紧张，
1: 还是害怕。
0: 我昨天刚看演唱
1: 啊，小伟，
0: 小伟
1: 很熟，完全是不太熟。等红灯变绿灯，
0: 哎呀。
1: 慢慢等，
0: 慢
1: 慢
0: 等，
1: 慢
0: 慢
1: 等，等天亮变天黑，
0: 等午餐到晚餐，好饿，好饿，快去吃饭。
1: 对啊，哎，这个时间大家刚吃饱，
0: 哎，对耶，
1: 你们醒了吗？有被我们吵醒吗？
0: 我们很吵，
1: 抱歉。

0: 有没有人上班在偷听的啊？
1: 哎、欸，那我会很快乐哎、欸。
0: 对啊，希望就是，哎、欸，
1: 我会觉得很荣幸哎、欸。
0: 对啊，希望就是
1: 可以剥夺，
0: 我可以
1: 剥夺，
0: 让你这一个小时快一点啊，剩下到下班前你自己加油。会突然又变很慢，谁知道？
1: 又要等，
0: 自己觉得，自己讲。反正我就是现在报告，现在报告我都会，就是我。就是一上台我就会
1: 转好硬哦，刚刚
0: 就想到刚刚还没讲完、
1: okay, okay.
0: 我就会上台就会一片空白啊，就算
1: 对啊，
0: 而且我又很不喜欢照着 PPT 念，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很
1: 就想说要讲一点我其他的内容，
0: 所以我的 PPT 上面都是只有放图片，我不会放字。
1: 哇、哦欸、好想，
0: 然后就是那些图片就是我一定会讲到的东西、嗯、然后就会提醒一下自己要讲什么，可是呢我又会觉得我讲不出我想讲的东西，我会讲得很随便很烂的话、嗯、我就会先把它打在我的记事本上面、
1: 嗯、所以你记事本上面就是哎、欸，大家好我今天要怎样怎样，
0: 类
1: 似、就是、极度口语的内容，
0: 非常口语，
1: 很棒哦。
0: 可是我的伙伴们就都很会报告啊，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表达出自己想讲的话、嗯、然后都讲得很好，然后我就是很明显在念稿，可是我已经念得很口语了。
1: 我也都会很羡慕那种一讲一套台上然后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东西，就
0: 对啊，我紧张到我的四肢会发冷，
1: 好严重，
0: 发抖。
1: 你要喝那个养命酒是不是？
0: 而且我还会就是我的小嘎子会一直
1: 会流汗，
0: 对，他会下来，
1: 下来
0: 留下来陪我。我觉得我一下有一些问题耶。好，这可以，这不是这集的主这集的主题，但是
1: 你需要一集主题来讲，
0: 不用。
1: 腋下如何呢？
0: 交感神经失调，
1: 好严重，还是不要乱诊断好了。
0: 好啦，自以为了。
1: 我刚本来有想到讲，又要转很硬。
0: 没关系，
1: 我之前问我刚刚问爱丽丝，
0: 嗯，
1: 我刚问爱丽丝说，你有没有唱过阿卡贝拉？
0: 哦，有、嗯、有，我们国中的合唱团老师。嗯，就是会自己
1: 写
0: 比赛的歌曲这样子
1: 啊，会有 B-box 环节？
0: 不会
1: 哦，我想说很硬派，
0: 他写那种偏神偏那个叫什么神圣吗？
1: 哦，神话故事，
0: 就是偏男类的，
1: 会飘起来的那种类型。
0: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修女学校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唱那个老师写歌，然后好像他就有被辅导老师关心一下。
1: 你说我们你什么样的状况会写下这种歌之类的吗？
0: 没有，他我不太清楚、
1: 嗯、
0: 但应该是说你怎么会在这一种日子唱这种歌之类的。我不太清楚，不不，反正大家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嗯、我们就只是把我们比赛的
1: 拿出来唱这样子，
0: 对啊，表演给你们看，
1: 哎，给你看戏啊，免费的还不看，
0: 听得很开心。
1: 哎，我那个合唱团每次上去我都
0: 尖叫，我自己都想尖叫、
1: 啊、你说自己唱了
0: 哎、欸，有一次我们唱到一半还没结束，大家就开始尖叫，
1: 拍手尖叫，
0: 自己讲又自己讲、
1: 啊，
0: 老师会教啦哦。
1: 哎、欸，归功给老师，
0: 学长好。
1: 哎、欸，真的是哎、欸，
0: 学长好。哦
1: 哦，
0: 哇哟，
1: 就是要那个，我還忘记我要跟他讲什么。对啊，
0: 除了会教，
1: 很会教，可是我是上他的课有一点痛苦。哎、欸，讲、欸、出来了，讲出来，但是很，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本人就是对于自己要发出声音这种事情，
0: 嗯、不是大家都，
1: 我非常的不会。嗯、然后他，我记得他有一次考试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圣歌比赛，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就要考试，一个一个人上去唱，
0: 嗯，
1: 我整个我就站在上面，然后我发不出声音哎、欸，就是这个恐惧是。我自己不会唱歌，加上上台的恐惧，就是所有人盯着，
0: 大家看着你，那手又不能玩手机，
1: 那个三四十只
0: 看着你，
1: 眼睛三四十双眼睛就这样看着你，我、嗯、就觉得超可怕，让我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真的很痛苦。
0: 我懂，
1: 口水要流
0: 出来，不要哭了，
1: 结果在讲口水，
0: 眼泪从嘴巴流。
1: 对，就是
0: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伴奏，
1: 嗯嗯，
0: 然后、就是、
1: 哦，你居然没有去唱歌。
0: 对啊，
1: 啊，为什么？我上天爱理，
0: 我应该只是那时候很想要弹伴奏试试看、哦，然后就是伴奏，我记得那时候不用考试，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帮大家弹比赛，不是
1: 哦，你
0: 就
1: 一直、就
0: 是、
1: 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
0: 对，就是考试的时候一直弹，然后考试的时候。

0: 就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
1: 难
0: 处，
1: 是，而且那个音又很高，你知道？
0: 真的
1: 哦，我反正我们圣歌比赛就是要唱
0: 圣歌，
1: 对，就是圣歌，就是圣歌可想象的那种，把你送到天上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种音符，我就是。我真的不会，我连唱我们之前校歌我都很痛苦，我想说凭什么大家都要觉得女生一定可以唱得上去，我就很痛苦。
0: 校歌好难、啊、
1: 重点是校歌就是是谁是校长还是谁就是没有听到满意还不会放大家走，就是要一直唱不是吗？
0: 好像是、嗯、
1: 有这种，就是哎、欸、初三有唱得好，初三先回去这种感觉，就然后唱不好继续
0: 还是学务主任
1: 哎、欸、我怕他们听到，好像听不到，好没关系、嗯
0: 没关系啦，反正就是
1: 这个是北部地区，
0: 他们在职位上难免
1: 需要一点威
0: 严，他们也不是愿意，
1: 对他们可能也没有一直想要听女国高中生，
0: 他们只是走个行程，
1: 对，哎、欸，这个行程好烂，
0: 真的
1: 就已经开会
0: 逼了，好不好、嗯？
1: 不要再逼了，不是每个人都很会唱，哎、欸哦，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会唱的，希望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来唱。
0: 反正我就是非常的佩服这种可以在这种大型的社交场合，不论是表演或者是表演或者是交朋友这种，
1: 嗯，
0: 都很擅长的人，我真的是非常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啦、嗯！
1: 我刚觉得就是这种怯场或者什么害羞，
0: 嗯，
1: 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
0: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因为我是那种不管怎样就是会怯场，
1: 就是。一定要雀场柠檬茶
0: 啊、呀，好好喝哦！就是我就算练习很多次，我还是会失败啊。
1: 不用到没有到失败啦，
0: 反正就是没有自己预期，
1: 小小失个误这样子。
0: 对啊，我自己在台上唱歌，我练习很多次，我还是会抖到爆、嗯。然后，而且我脸会一直跳，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了。
1: 不知道怎么，
0: 就是
1: 颜面神经，
0: 就是可能你唱歌的时候，你嘴角就一直跳，然后就很难压。我不想笑，
1: 我不想笑，可是我一直在笑，
0: 也不是笑，就是我的神经一直在抽，然后眼睛也会抽，我面部神经就是一直抽、
1: 这个、还算蛮严重的哎、欸。
0: 哎，我的神经到底都有什么问题啊？很痛苦，
1: 就是你的神经比你还要紧张、嗯。
0: 就是有一次，就是
1: 神经兮兮、嗯，
0: 真的。惨兮兮，
1: 惨兮兮。
0: 我就是在比，
1: 嗯，
0: 比赛啊，然后就是下面都会有侧拍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就一直抽啊，我的脸一直在抽。
1: 那他现在有拍出好看的照片吗？
0: 没有，还把我拍的好黑哦、喔，把我拍成巧克力了。
1: 怎么有巧克力？
0: 我不知道，人家都好白，然后我明明也不黑啊，
1: 完全啊，完全不黑，到底是怎么拍的？也是。
0: 只能怪灯光是黄的，欸、打在我身上刚好是黄光，
1: 刚好是黄。
0: 他拍在
1: 换了一个种族啊，危险！
0: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我们也很容易会有这种南北差异的问题啦。
1: 你说肤色的南北差异吗？
0: 没有，不管什么都会有。
1: 哦哦，
0: 吃的也会有口哎口，
1: 马上进入这个主题，这好像可以再录一集。
0: 对啊，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台南人。
1: 啊，我是
0: 来到台北后的感受。
1: 对，
0: 好，
1: 就是好了，之后再播，
0: 之后再聊，
1: 这可以讲很久，
0: 真的。
1: 就我们光食物就可以，
0: 真的大谈
1: 像30分钟，然后中间都不放歌，
0: 有人要吗？
1: 听众，我不要。
0: 什么？今天的歌在几分啊？
1: 为什
0: 么？然后下面有一个
1: 标出来，
0: 快连超连结，
1: 歌单在这里哦，自己去，
0: 大家自己跳过。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虽然第一集还是在害怕，
1: 对，
0: 第一集這
1: 那这样最后一首不是应该要换？哎、嗯欸，没有，不用，没事。
0: 反正我觉得我们就是刚做嘛，也可能有很多做不太到位的地方。
1: 是我们这一集有点跌跌撞撞，
0: 真的，你们敢相信一集一个小时的东西，我们录了4天。
1: 就是从第一天到现在，我已经就是又老了，这样从这个节目的第一分钟到现在，就是世界又变了，
0: 真的
1: 很多。我是不
0: 知道
1: 川
0: 普明天又要干嘛？对啦，
1: 画风骤变，
0: 直接变那个政治节目
1: 谈话论节目。

0: 我要学刘宝杰吗？哎、欸，我学不来哎、欸。
1: 他姓刘吗？
0: 不是刘宝杰吗？
1: 好了，
0: 宝
1: 反正就是
0: 杰，
1: 宝杰，你怎么看？
0: 宝杰，你怎么看？我不会，
1: 我看
0: 我不
1: 不
0: 会，
1: 到。
0: 我看不到我的未来。
1: 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直持续的陪我们到第52吗？
0: 五十，反正就五
1: 反
0: 十
1: 正就
0: 几
1: 是最
0: 集，
1: 后一集，
0: 对，就是
1: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几集这一整年
0: 努力
1: 中，
0: 的撑下去，
1: 没错，看
0: 努
1: 到我
0: 力的
1: 们
0: 活下
1: 的
0: 去。
1: 主持功力有进步，
0: 拜托啦，因为
1: 加
0: 哎、欸，
1: 油！
0: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有一点太那个自嗨的感觉，
1: 真
0: 就自己
1: 的，
0: 讲一讲很爱笑，
1: 真的不
0: 好
1: 好
0: 像
1: 意
0: 也没
1: 思。
0: 这么好笑。
1: 希望就是笑声会透过云端
0: 想要
1: 感
0: 学
1: 染给你，
0: 哦，OK，没问
1: 记
0: 题。
1: 得笑哦。
0: 传播欢乐，传播
1: 散播欢乐，
0: 哦，
1: 散播爱。
0: 不好意思，那个脑袋没有很醒。
1: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
0: 耶、
1: 你们就快要下班了，听完已经2点了，2点再到5点，3个小时。
0: 重播的话也是，
1: 然后，如果你就是听到一半被老板抓到，你就晚上9点再听一
0: 我
1: 次。
0: 们怎么都在预设自己的听众是上班族？
1: 哦，朋友们。
0: 朋友们，
1: 大家都是我们的云端好友，不管你
0: 耶、yeah！
1: 是在台北、台中、台南，或者是高雄，或者是比利时，或是美国，这时候应该是在
0: 都
1: 美
0: 有
1: 国
0: 哎、
1: 啊！都希望你们可以听得很开心，因为
0: 都
1: 我
0: 希
1: 们
0: 望你们
1: 也
0: 可以
1: 是
0: 开
1: 讲的
0: 心，
1: 自己很开心。听我
0: 好
1: 们
0: 快
1: 来
0: 乐
1: 听
0: 哦！
1: 来这里跟我们推这会，然后听我们讲很烂的秋葵，秋葵是笑话的台语。
0: 哎，还有台语小教室，
1: 公秋葵，
0: 喂，
1: 秋
0: 公是
1: 葵，
0: 讲的意思。
1: 秋就是秋，
0: 就
1: 葵，这里好烂
0: 这
1: 哦，
0: 里，嗯，
1: 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的主旨，
0: 主
1: 我们的
0: 旨，
1: 核
0: 对
1: 心
0: 对
1: 就
0: 对对对，
1: 是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节目，可以很放松的听，没错，
0: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到了节目的尾
1: 没
0: 声，
1: 错，你想要带来
0: 我
1: 最
0: 想
1: 后
0: 要
1: 一首
0: 最后一首
1: 歌。
0: 歌是来自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那这个乐团叫做恐龙的皮，然后他们，你有看过他们的表演吗？
1: 他们都戴恐龙
0: 对
1: 头
0: 对，恐
1: 罩。
0: 龙的头罩，然后他这个这一首歌就是主要的角度有点像是，反正他们就是2只恐龙，然后陨石来了，所以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1: 希望我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们，
0: 都长命百岁。
1: 也不用到这样啊。活到自己开心的年纪，
0: 对，好，所
1: 健
0: 以
1: 康的活着。
0: 让我偷看一下笔记。好，所以这首歌就是恐龙的皮的。All my friends are dead。
1: 我是爱丽
0: 我是
1: 丝，
0: Sunny。
1: 下一半我们同一时间在一起，在天空中，空中陪
0: 陪
1: 着
0: 着
1: 会，拜
0: 会，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晚安，您好，欢迎收听7月2号的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许恩琪，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委内瑞拉强震，2岁男童受困6天获救；台湾芒果荔枝首批空运英国，放眼欧洲市场；Uber 北投试办机车载客，交通部认定违法；北市动物园岁修后重新开园，马来貘、小猫熊亮相。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北方拉圭拉州在6月24号接连发生2起规模7以上强震，造成灾情持续扩大。一名2岁男童莫兰受困在住家瓦砾堆长达6天后，6月30号清晨由约旦搜救团队成功救出。莫兰被送往首都卡拉卡斯的医院治疗，所幸全身没有骨折，只有手臂和双脚擦伤。男童23岁的阿姨沙缅托赶到医院与他重逢，表示会像母亲一样照顾他，直到姐姐获救。他也相信莫兰的父母仍可能受困在附近，期盼搜救人员能继续找到他们。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则形容莫兰获救是全国的希望。海外游子总是很想念台湾的水果，今年首批循商业进口途径登陆英国的台湾水果已在今天于曼彻斯特机场清关入境。这批水果包含台南艾文芒果和台中黑叶荔枝，从桃园机场出发，经德国法兰克福转运抵达英国，全程维持低温冷链，以确保品质与新鲜度。负责进口的英国批发商表示，未来将同步布局亚洲超市、网络销售平台、在地蔬果市场以及餐饮甜品业者，也希望把高品质台湾水果推进中高端超市和百货通路。业者指出，英国可作为台湾水果拓展欧洲市场的重要跳板，未来也规划配合台湾产季，持续引进芒果、荔枝、文旦、凤梨、芭乐等当季水果，让台湾水果从盛产走向盛销。回到国内， Uber 原定7月在台北市北投区试办机车免费载客服务，主打短程移动与文化体验。不过交通部指出，依照现行公路法，机车不得从事载客营运，即使用免费或文化体验包装，仍需依实际营运样态认定，不能规避法规。昨天试办第一天，北投警方和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人员前往新北投捷运站一带稽查，Uber 平台上未见机车载客选项，也没有驾驶上线接单。北市公运处表示，若查获违法载客，首次可开罚10万元，并吊扣车牌和驾照4个月，最重可对平台业者开罚2500万元。相关工会也呼吁驾驶不要为了趟次奖励以身试法。暑假热门景点之一的台北市立动物园经过10天岁修后，今天重新开园。园方表示，岁修期间已完成建物外墙和休憩设施清洗，并进行夏季树木防台修剪、植栽维护、地坪清洗和排水沟清淤。重新开园后，游客有机会见到来自新加坡动物园的雄性马来貘星星，他5月底台后完成检疫，目前正在热带雨林区适应新环境。另外，来自旭山动物园的雌性小猫熊倩倩已搬进温带动物区，开始在活动场出没。园方提醒民众，经过小猫熊活动场时请轻声细语，并可留意暑假期间喷泉、水雾和周六动物绘本导读活动。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生成，目前位在关岛附近海面，距离台湾比较远，未来将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往西北方向移动。巴威有机会快速增强，巅峰强度可能达到强烈台风等级，不过目前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是否接近台湾还需要持续观察。另外，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也可能在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梅沙，预估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5到37度，东半部约32到33度，大台北盆地局部上看36到38度，出外请务必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许恩琪编辑播

0: 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时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世界上有一座人口不到十万人，面积甚至没有半个台北市大，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同时诞生了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等大艺术家，甚至还诞生了一个彻底改变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你相信吗？500多年前的欧洲真的有这样一座奇迹之城，那就是佛罗伦斯。提到文艺复兴，我们现代人的脑海里可能直觉就会想到浪漫的巴黎或是神圣的罗马，但这个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时代，既没有在罗马教皇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也没有在巴黎宫殿里萌芽，他偏偏选择了佛罗伦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佛罗伦斯？其实如果把它丢到现代的逻辑来看，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他有钱、自由，而且愿意投资天才。我们第一个要拆解的关键就是佛罗伦斯真的超级有钱。14、15世纪的佛罗伦斯并不是什么军事大国，但它是全欧洲的金融中心和羊毛贸易中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5世纪的矽谷或是华尔街，全欧洲最顶尖的富商和银行家都聚集在这里。但光是有钱还不够，当时的欧洲还是有很多地方也很有钱，可是为什么只有佛罗伦斯开了花？这就跟第二个关键有关了。这里其实不是国王说了算，在同一个时代里面，欧洲的其他地方权力通常被世袭的国王、傲慢的贵族或是高高在上的教皇紧紧握在手里。而佛罗伦斯不同，它是一个商人共和国，这里没有国王，治理城市的是由各种商业工会，像是羊毛工会、丝绸工会，甚至是医生和药剂师工会共同参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你够努力，你有能力，你就有机会可以出头。这让佛罗伦斯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自由、好胜，而且思想极度活跃的氛围。很多人常有一种浪漫的误解，以为文艺复兴那些伟大的画作和雕刻是艺术家们饿着肚子躲在阁楼里凭空创造出来的，但现实是很残酷的，艺术家们也要吃饭，要买昂贵的颜料，总会需要钱。而当时佛罗伦斯的富商愿意为了这些艺术家们的创作买单，有了钱，有了自由，最后一块拼图是人类的思想。在中世纪以前，整个欧洲的焦点都在神身上，每个人都在想神是怎么看我的，我死后能不能上天堂。但到了文艺复兴的佛罗伦斯，人们开始问一个全新的问题：人是谁？人可以做到

人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世界？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改变世界的人文主义。我们不再看着天上的神，开始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发现人的身体很美，人的理性和创造力很伟大。当人类经历了长期的压抑，终于重新看见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那种灵魂深处的震动与醒觉，其实是非常孤独，却又无比美丽的。

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 Answer Love Myself 韩文歌词里这样写道，我的生命，我走来的旅途，就是答案。这首歌是防弹们为 Love Yourself 这张正规系列专辑做一场探讨自我认同与接纳的音乐旅程，核心理念为真正的爱始于爱自己。我们现在要把时空指针拨回14世纪，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街头，我们一起来看这座城市到底是怎么报复起来。

很多人的想象中14世纪的欧洲应该是充满骑士、城堡或是浪漫的田园，但如果你走进当时的佛罗伦斯，你会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田园诗，而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佛罗伦斯致富的第一块基石叫做羊毛纺织业。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羊毛有什么了不起的，全欧洲到处都是羊。但佛罗伦斯的人厉害就在于他们不只卖羊毛，他们搞的是深度加工与国际供应链。当时佛罗伦斯商人会从英国、西班牙进口品质最粗糙最便宜的原料羊毛，这些羊毛运到佛罗伦斯之后会经过一道极其繁琐的工艺，清洗、梳理、染色和编织。最特别的是染色这一关，佛罗伦斯人掌握了全欧洲最顶尖的秘密配方，他们能染出全欧洲最鲜艳、最持久、质地最奢华的红布与蓝布。这种经过佛罗伦斯加工过的精密呢绒价格直接翻了十几倍，逆向输出回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争锋抢购的顶级奢侈品。在全盛时期，佛罗伦斯全城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好几万人，都在从事跟羊毛有关的产业。但是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这座城市的底层其实充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血汗。这群支撑起纺织帝国的基层劳工，当时被称为梳毛工。他们没有市民权，没有政治权，每天要在暗无天日的工作坊里工作14到16小时，老板心情不好可以随时扣他们薪水，甚至把他们吊死在广场。于是在1378年，佛罗伦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梳毛工起义。这群愤怒的底层劳工冲进市议会，占领了政府大楼，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要求有说话的权利。虽然这场起义在几年后被大商人们用残酷的手段压下去，但这件事情在佛罗伦斯的 DNA 里烙下一个印记。如果体制给不了人民出路，人民就会把体制砸碎。这种底层与上层不断碰撞，反而激发这座城市对人权和阶级流动的敏感度。除了羊毛，佛罗伦斯发家致富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佛罗伦金币。1252年，佛罗伦斯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们发行一种纯度高达 99.5 的纯金金币，重量约 3.5 克。在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国王常常因为打仗缺钱，就偷偷在自己发行的货币里掺铜或铅，导致货币严重贬值。今天你手里拿着国王发行的硬币，明天可能就变成废铁。但佛罗伦斯人不一样，商人最讲究的就是商誉，不管外面世界再怎么乱，怎么打仗，佛罗伦斯人保证每一枚佛罗伦金币里面的黄金含金量绝对一分不少。这种极致的诚信带来了恐怖的金融霸权，迅速的全欧洲的商人们做生意不认自己国王的钱，只认佛罗伦斯的 Frolling。 它变成14世纪的国际本位货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美金。当你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你就能玩弄更高级的游戏了，那就是金融借贷。这时候一个将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家族登场，那就是麦迪奇家族。麦迪奇家族一开始在佛罗伦斯并不是最古老的贵族，但他们家出了一个商业奇才，叫乔凡尼·德·麦迪奇。乔凡尼非常精明，他发现当时的罗马教廷每天要从全欧洲的信徒那里收取高昂的教廷税，但是中世纪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把一箱箱黄金从英国、德国运回罗马，路上要防强盗、土匪，代价太高了。于是乔凡尼找上教皇，并跟他说，教皇冕下，您别折腾了，我们麦迪奇家族在全欧洲设有十几个分支机构，德国的信徒把钱存进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分行，我们直接在罗马把等额的金币交给您，您坐着收钱就可以了，我们只收取一点点的手续费。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在台北要创业但缺钱，去银行贷款又贷不到，这时候有一个首富笑眯眯的直接拿一箱现金给你，还不催你还，你会不会跟这个首富借钱？果然教皇一听，太划算了，麦迪奇家族就这样成为了教皇的银行家。全欧洲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麦迪奇家族的流水，这让他们家族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到了乔凡尼的儿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国父的老科西莫德

麦蒂奇手里时，这个家族玩弄金钱的手腕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家可以先记得这个传奇人物，我们后面会一直提到他。老科西莫表面上非常低调，他走在佛罗伦斯的街头，不穿华丽的丝绸，只穿普通市民的平民长袍，甚至亲自骑着驴子出门。他从不担任佛罗伦斯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实际上他才是这座城市的隐形教父。他是怎么掌控整座城市的呢？答案很简单，用钱砸，用债务控制。老科西莫暗中资助了佛罗伦斯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当你要开工作坊但缺钱，当你要结婚但缺聘金、缺嫁妆，你就去找麦蒂奇银行。老科西莫总是笑眯眯的把金币借给你，结果就是整个市议会里超过一半的议员私底下都欠老科西莫钱。等到要投票决定城市政策时，谁敢反抗他？1433年，佛罗伦斯的老牌蓝血贵族阿尔比奇家族看不下去了，他们嫉妒麦蒂奇的崛起，于是利用一次政治机会控制了老科西莫，企图颠覆整个共和国，并将他逮捕流放到了威尼斯。阿尔比奇家族以为自己赢了，但老科西莫临走前做了一个极其狠辣的事，他发出指令让麦蒂奇银行把在佛罗伦斯的所有现金全部撤走，转到威尼斯。我的天哪，这哪是500年前的人，根本是华尔街之狼吧。同时他拒绝向任何佛罗伦斯商人提供贷款，这招精准的金融定点清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佛罗伦斯的信用体系彻底崩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整个城市的经济被彻底断头。市民们愤怒了，他们冲上街头抗议，逼得政府不得不罢免了阿尔比奇家族。一年后，1434年，老科西莫以救世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佛罗伦斯。这座城市用最盛大的仪式欢迎他。这个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在佛罗伦斯，金钱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与武力。这座城市所有的运作逻辑都是建立在资本、信用与商业利益之上的。而正是这样一个由资本巨头暗中掌控却又保持着表面民主的奇特结构，为接下来的艺术大爆炸准备好源源不绝的燃料。老科西莫赢了，但这个家族富可敌国的财富的背后是多少底层劳工的血汗，又是多少政治敌人的血泪。接下来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曲目 Blood, Sweat and Tear， 我们听完歌再一起回来聊聊，当人终于决定不再当神的奴隶时，会发生什么事？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gs 的主打歌曲 Blood, Sweat and Tears。 这首防弹的超级经典歌曲主要讲述了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人们明知危险却甘愿飞蛾扑火，全然臣服的矛盾心理。让我们回到15世纪的佛罗伦斯，有了这么多钱，这座城市又是怎么把钱转换成自由和创造力呢？这就要聊到佛罗伦斯最独特的政治体制——行会共和制。在聊这个体制之前，我想请正在收听的观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走在路上，有人突然冲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问：“欸，你的老板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在500年前的佛罗伦斯，他们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同一个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比如法国、英国，甚至邻近的米兰，那里都是国王说了算，或者大公说了算。皇帝坐在王位上，他今天心情好就赏你两块面包，心情不好一脚把你踢进地牢。但如果你去问一个佛罗伦斯人，你们的国王是谁，他会骄傲地告诉你：“我们没有国王，我们是自由人。”佛罗伦斯最高的权力机构叫做长官，有9名成员组成。这9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世袭，也不是靠打仗赢来的，而是从全城市21个商业工会里面选出来的。这21个工会分得很细，有7个大工会，包含银行家、羊毛商、丝绸商、法官和医生，还有14个小工会，包括鞋匠、屠夫、铁匠，甚至面包师。最不可思议的是，这9个长官的任期，你猜多久？不是4年，不是1年，而是只有短短的2个月。2个月，哇塞，一学期都还没结束，我可能还在赶期末报告，这座城市的首长就要换人，政策怎么可能每2个月就要重新交接一次？那这个国家到底要怎么治理啊？2个月一到，这9个人就必须立刻打包回家，重新从工会成员的名单里面抽签，选出下一届的9个人。佛罗伦斯人为什么要搞出这么极端的制度？因为他们极度恐惧独裁，他们宁可忍受政府政策每2个月就变一次的混乱，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家族、任何一个野心家合法的坐在王位上太久。这种制度带来一个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疯狂的内卷与竞争。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位大商人，或者是某个大家族的族长，被幸运的抽中，可以当2个月的长官，那在这短短的60天里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当时的人想要在历史上让自己留下名字，想向全市的人证明自己的家族在治理城市的时候做得比别人都好。那要怎么证明呢？在不能随便发动战争的共和国里，最好的方法就是盖建筑跟搞公共建设。他们不要华而不实的建筑物，而是要把全欧洲最顶尖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找来，盖出全欧洲最厉害的教堂跟地标。这也就是为什么佛罗伦斯会变成一个艺术的大擂台，因为每个上台执政2个月的人都想用美感砸死对手。谁能盖出最雄伟的教堂？谁能请人雕塑出最震撼的雕像？谁就能赢得全市民的尊重。于是佛罗伦斯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才竞技场。这里的艺术和建筑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自嗨，而是各大工会、各大家族为了面子、为了权力和商誉而进行的生死决斗。关于这场竞争，历史上有一个超著名的故事，它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就是1401年的天堂之门竞标案。1401年，佛罗伦斯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为了感谢上帝保佑城市存活下来，城市的掌权者羊毛商工会决定拨出一笔巨款，为市中心的圣约翰洗礼堂量身打造一对精美的青铜大门。这对青铜大门的位置在哪里呢？它就在现在佛罗伦斯最著名的百花大教堂正对面。在500多年前，这可是佛罗伦斯最核心的面子工程标杆案子。就像我们现在要盖台北101或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样，全城的人都盯着看。这座佛罗伦斯最核心的面子工程，羊毛工会非常开明，他们没有搞黑箱作业，而是向全欧洲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招标招募竞赛。最后有2位年轻的本地天才杀进决赛，第一位就是天才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当时24岁的他，脾气火爆，性格孤傲，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发明家和雕刻家。第二位也是个传奇知名人物，洛伦佐·吉贝尔蒂。
当时只有22岁的他，心思细密，为人圆滑，手艺极其精湛。听听这个年纪，一个24，一个22，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大学刚毕业或是正在读研究所的年龄。但这两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手里握着的是即将决定一座城市灵魂的顶级设计案。工会给他们的决赛题目是用青铜铸造一块特定形状的浮雕，题材是圣经里的故事，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这两位年轻人各自关在工作室里关了整整一年，拼尽了全身的才华。一年后，两件作品同时摆在由34位艺术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面前。这两件作品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灵魂。布鲁内列斯基的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和爆发力。在浮雕里，亚伯拉罕的手死死抓着儿子的脖子，刀子已经抵到了喉咙，而天使在下一秒俯冲下来，一把抓住亚伯拉罕的手腕。整幅画面线条硬朗，充满了紧张、恐惧与凡人的挣扎。而吉贝尔蒂的作品截然相反，他的画面线条流畅、优雅、和谐。以撒的身体比例完美，像一个古希腊的雕像，面对死亡毫无恐惧，反而有一种神圣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吉贝尔蒂运用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他的作品是用一整块青铜一体成型的，重量比布鲁内列斯基要轻得多，这意味着能够帮工会省下大量的昂贵青铜材料。评审团看傻了，这两件作品都太伟大了，各有千秋。最后，无比纠结的评审团给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不然你们两个天才一起合作，共同来完成这扇大门吧。要是换做其他人，可能就答应了。但布鲁内列斯基一听，勃然大怒，他对评审团大吼道，我布鲁内列斯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唯一的老大，我绝对不跟任何人分享胜利。说完，他愤然而退，收拾行李离开佛罗伦斯，去了罗马，并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做雕刻了。而赢得胜利的吉贝尔蒂则留了下来，他花了整整21年的时间才完成这对大门，后来他又花了27年的时间完成了洗礼堂的另一对大门。这两对大门究竟美到什么程度？100年后，米开朗基罗站在这扇大门前，震撼得无法言语，最后说了一句话，这扇门太美了，它简直有资格称作天堂之门。这就是今天佛罗伦斯天堂之门的由来。那愤然离去的布鲁内列斯基呢？他认输了吗？没有，他在罗马荒废的遗迹里隐姓埋名，研究了整整10几年的古罗马建筑，他在测量，在计算，在等待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10几年后，佛罗伦斯出大事了，他们正在建造圣母百花大教堂，因为基础建得太大，在盖顶部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巨大、直径高达42米的超级大洞。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工匠知道，在没有现代钢筋水泥、没有大型起重机的15世纪，要怎么用砖头盖出一个能够悬空不塌下来的巨大球。

这座教堂就这样尴尬的开天窗开了十几年。这时候，布鲁内列斯基再度回到佛罗伦斯，他站在市议会上，骄傲的对所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盖出这个穹顶，但我拒绝告诉你们我的方法，除非你们把工程交给我。”这一次，他没有对手，他运用从古罗马学来的鱼骨式砖切法。甚至自己发明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台靠牛力驱动的双向起重机。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他终于在佛罗伦斯的天际上拉起了一个至今看起来都如同奇迹般的红色大穹顶。你看，这就是佛罗伦斯的自由和竞争。如果没有这种你不服输，我不认输的傲骨，如果没有这种我要做就做天下第一的狂妄氛围，人类史上可能就少了一扇天堂大门。也少了一个照亮天际的伟大穹顶。当时，在佛罗伦斯竞标公共艺术建筑标案的设计师们，都将每一个建筑视为一场赌上灵魂的艺术生死斗。接下来这首歌完美的把古典弦乐的优雅与沉重古典的撞击融合在一起，歌词更是血淋淋的去挖掘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灵魂深处痛苦的拉扯。当古典与现代碰撞，当优雅与挣扎并存，一起来听听这首同样也是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歌曲《Black Swan》。

来自防弹少年团的 Black Swan 是一首沉重的内心对白。这首歌被成员视为 Blow Sweet and Tear 的黑暗成熟版，而歌名 Black Swan 为用来探讨艺术家生命中的

自拔的沉沦感。让我们把时空调回15世纪。讲到这里，我们要来打破一个很多人对艺术家常有的浪漫误解。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或者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我们会觉得哇，这些艺术家也太伟大了吧，他们一定是在某个阳光午后灵感爆发，凭空创造了这些神作。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学设计的学生，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有凭空爆发的灵感，所有的灵感背后都会掺杂着爆肝，或者是预算，或者是客户的需求。500多年前的佛罗伦斯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现实一点，现实世界往往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冷酷甚至俗气的。在15世纪的佛罗伦斯根本没有纯艺术家这个词，达文西、米开朗基罗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和鞋匠、铁匠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都被称之为手工艺人。他们要开工作室，要付房租，要买昂贵的天然矿物颜料，比如当时比黄金还贵的青金石。我们来浅谈一下青金石的价值。青金石这个东西在当时有多贵，究竟是有多么稀罕？它是当时蓝色原料的唯一提炼来源，必须要从阿富汗的深山里开采，接着走好几千公里的丝路运到威尼斯，再转运进到佛罗伦斯。所以当时只要有画家敢在画里面用大量的蓝色，可能不是因为他喜欢，应该是他的客户超级有钱。这些所谓的手工艺家们首先需要生存，需要吃饭。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口袋极深愿意砸大把钱的金主老爹，那么这些天才可能在还没画出第一幅画之前就已经饿死在街头了。但话又说回来，这群满脑子只有利益在商战里面勾心斗角的佛罗伦斯大富豪，为什么愿意去花这笔冤枉钱去养这群不事生产脾气古怪的艺术家呢？这个答案很有趣。第一个最核心的动机就是来自地狱的恐惧。在14、15世纪，整个欧洲还是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时期，当时的基督教教义里面有一条非常严厉的铁律，禁止放贷取息。这是什么意思？教会认为时间是上帝的资产，而银行家靠着时间流逝赚来的利息等于是在偷窃上帝的财产，因此从事金融放高利贷的人死后是绝对要下地狱的。可是佛罗伦斯偏偏又是全欧洲的金融中心，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麦地奇家族或其他银行家们，他们的内心有多么焦虑和崩溃。哇，这个法条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如果放在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要去地狱报道了。不过在500多年前，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会死人的信仰。他们白天在办公室里看着记账本上源源不绝的佛罗伦金币，笑得合不拢嘴，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一想到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一想到自己死后要在地狱的烈火里被折磨，就吓得失眠冷汗。那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找上教皇和神父寻求咨询，神父给了他们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既然你的钱是脏的，那你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拿去奉献给神吧。你帮神盖几座漂亮的教堂，请大师在墙壁上画满圣经的故事，用美来荣耀神，或许这样就可以减轻你的罪孽。说白了，就是把艺术资助当作对神认错的地狱手续费，或是赎罪券。比如麦地奇家族的老科西莫，他一辈子赚取了无数的钱，内心的罪恶感也重到了顶点，于是他晚年几乎把所有的财产都砸向了宗教艺术。他出资重修了佛罗伦斯的圣马可修道院，聘请了当时最虔诚的画家安杰利克修士，在修道院的每一个修士房间的墙壁上画上了精美宁静的壁画。老科西莫甚至在修道院里给自己专门留了一个秘密祈祷室，每当他在商战中感到疲惫，或者是内心被地狱的恐惧折磨时，他就会躲进这个房间，看着墙上的壁画向神忏悔。真的很难让人想象这么纯净让人平静的艺术背后的意义，还有这幅画作的出资者居然是全欧洲最大的高利贷商人，甚至是他们自己用来洗清自己罪孽的管道。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让我们灵魂感受洗涤伟大的宗教画作，居然在诞生之初是银行家们用来给自己灵魂洗钱的工具。富豪们资助艺术的第二个动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公关与实力展现。
我们前面提到，佛罗伦斯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

在这个体制下，家族之间比拼不是谁的城堡大，谁的军队多，而是比拼谁在市民心中的声望更高。谁能请到全欧洲最顶尖的艺术家在公共广场上立起一座让人惊叹的雕像，谁就能在无形中告诉所有市民，看吧，我们家族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守护者，我们有品味，更有财力。艺术就是那个时代政治的肌肉，更是最高级的奢侈品公关。在这种逻辑下，大金主和艺术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相爱相杀的高阶社畜与难搞老板的关系。我们今天把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奉为神明，但在当时金主眼里，他们是常常让人头痛的合作工。例如达文西，他是一个典型的方法派天才，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超级严重的拖延症和完美主义。他常常答应了金主半年要交画，结果过了三年他还只画了一个背景，因为他跑去研究鸟类的翅膀或者是水的流体力学。当时很多金主被达文西气得半死，甚至要在合约里面写明，如果达文西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不交画，我们将没收他所有的颜料并且起诉他。原来全人类最强的天才达文西也是一个拖延症末期患者。如果你也常常在交作业的前一天才开工，不要难过，你可能只是在致敬达文西，不过他更夸张。而米开朗基罗则恰恰相反，他虽然没有拖延症，但是他脾气极其暴躁，而且极度自傲。他常常为了一点点设计理念不合，就直接在工作室里和金主大吵大闹。当时他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强迫去画梵蒂冈西斯汀教堂的穹顶壁画时，心里真的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雕刻家，不是画画的，所以他觉得教皇是故意在刁难他。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米开朗基罗每天要仰着脖子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昂贵的天然颜料和石灰不断滴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他的脊椎严重变形，颈椎受损，眼睛还一度差点瞎掉。当时的他过得超痛苦，甚至写诗向朋友抱怨了自己变成一头畸形的怪物。但他一边抱怨，一边用他超强的意志力在天花板上画出了创世纪和创造亚当那样震撼人类的伟大奇迹。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搜寻西斯汀教堂的创世纪天顶画，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的。那个壮丽程度很难让人想象，是一个人类用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状态下一笔一笔甚至画了四年的结果，这根本是用生命在换艺术。而当教皇曾经忍不住嫌弃他的进度慢，甚至亲手爬上脚手架催促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画完，米开朗基罗竟然直接回呛教皇，等我满足了我自己对艺术的要求，自然就画完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教皇拥有杀身大权的时代，除了在佛罗伦斯长大、骨子里流露着自由的血液的米开朗基罗，谁敢这样跟教皇说话？这就是金主与艺术家共同成就的时代。富豪们带着私心、带着恐惧、带着虚荣砸下金币，而艺术家们则在世俗的压力和生存中挣扎，一边痛苦地当着高级社畜，把痛苦燃烧成艺术，近乎自虐且疯狂的创作状态，是我自己也觉得最迷人也最沉浸的创作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极具爆发力的歌曲。这首歌是借用了希腊神话里的酒神，但他们其实是在用最狂暴的节奏大声宣告，创作就是一场宿醉，是一场直到身体粉碎燃烧殆尽也要继续下去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带着500年前米开朗基罗的那种疯狂意志力，一起来听听这首痛快燃烧灵魂的歌曲。

有了钱，有了自由，有了金主的救赎，文艺复兴完成前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人的思想。这场思想的巨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全欧洲的集体创伤。我们先把时间倒退200年左右，1348年，一场恐怖的灾难席卷整个欧洲，就是当时的黑死病。原本热闹非凡的城市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每天早晨，街上都堆满了来不及运走的尸体。黑死病夺走了这座城市近半数人的生命。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朋友，甚至昨天还在跟你聊天，今天就突然全身长满黑斑，在痛苦中死去。在中世纪，教会一直告诉大家，只要你虔诚的祈祷，神就会保佑你。成千上万的市民拥挤的在教堂里，流着泪向神祈祷。但结果呢？死神的镰刀并没有因为祈祷而停下，相反，因为教堂里的人群聚集，瘟疫传播得更快，连那些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场浩劫彻底粉碎了当时欧洲人的世界观。当人们从废墟和尸体中活下来的时候，他们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内心产生了极度的绝望与反思。如果我拼了命的祈祷，神也听不见，如果我的生命明天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我要把我活着的每一天都用来恐惧地狱，用来为虚无缥缈的来世做准备？我们为什么不把焦点从天上的神转回到当下的人身上？这场集体的创伤症候群

逼得大家开始寻找新的答案。于是佛罗伦斯的学者们开始像发疯了一样去修道院的尘埃里挖出被教会封锁遗忘了上千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献。当他们翻译出柏拉图，翻译出亚里斯多德，翻译出那些古罗马的诗歌时，他们整个被震撼了。原来在基督教主宰一切之前，在1000多年前的古人眼里，世界不过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考场。古人早就赞美过人类理性的伟大，早就用大理石雕刻出人类身体最完美的肌肉线条。古人认为活着就是一件值得骄傲、值得庆祝的事，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改变历史的人文主义。《论人的尊严》这本书里，假托上帝的口吻，我创造了你，但我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你不需要像天使一样待在天上，也不需要像野兽一样趴在地上。人类拥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堕落成野兽，也可以靠着理性与创造力把自己升华成神。这句话彻底解放了当时全欧洲被压抑上千年的灵魂。活下来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废墟中挖掘古文明，重新肯定人的尊严，最终在黑暗中生出了全人类最璀璨，如同春天般降临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佛罗伦斯的街头，我们聊了他的羊毛与金币，聊了他那任期只有2个月的奇特自由，谈到了佛罗伦斯人为了平等与富裕所付出的血汗，见证了疯狂艺术家们的傲骨，聊了那些害怕下地狱而砸钱的银行家金主，还有那场在黑死病的废墟中诞生人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其实佛罗伦斯最让我着迷的奇迹是为什么这群天才可以一起诞生。布鲁内列斯基、吉贝尔蒂、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这些人类在历史上只要一出现就足以照亮整个世纪的名字，为什么偏偏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聚集在同一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小城里？这就是那座城市的魔力，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当人很重要，你绝对不能输的观念在空气中流窜。当天才们在街角中相遇，互相竞争，互相激发，一整个繁星璀璨的艺术时代就被这座城市给生出来了。此时此刻，不论是下午的喘息午后时光，还是夜晚中寻找方向，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时空旅行能带给你一点力量。500多年前那群人点亮了灯，在最黑暗的瘟疫过后，告诉全世界人是很伟大的。而活在现代的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创造力，你也可以是创造自己人生城市的建筑师。节目到了尾声，城市心意的第一趟时空旅行暂时终止。每周四下午2点与晚间10点，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萧秉志。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世新新闻系的。那暑假完就要升大二了，时间过得超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进入世新传院。那现在如我所愿，很顺利的放榜面试进来，我真的很开心。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来当过世新学姐的节目来宾，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世新广播电台是怎么样运作，然后节目是在做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以后进入世新大学，我也要争取这个机会做电台。那这是我的第一个节目，也是第一集。我希望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轻松聊天、分享生活的空间，在忙碌的生活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放慢脚步，暂时放下压力，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管你是在上班、上课、通勤，还是在家休息，都很欢迎你一起听这个节目。我想先送大家一首歌，是田馥甄唱的《小幸运》。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每一位正在大学生活中的朋友。那大学是一个全新的旅程，我们会遇见新的人，会在新的环境，也会经历许多的第一次。有时候会期待，有时候也会迷惘，但我相信这些经历都会成为未来最珍贵的回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还有在繁忙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勇敢去尝试、去探索，也珍惜每一次的遇见。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幸运》。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位歌手。我4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人生应该也算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抢到邓紫棋的演唱会的票了。我真的等了她9年，而且我真的从国小就喜欢她到现在。然后她终于要来台湾了，原本说要来的，但是因为可能一些疫情还有一些等等的因素，所以她没办法来。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直给我很多能量的歌手。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我国小时候，那时候他的歌曲《光年之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都听过，耳熟能详，KTV 都会必唱的一首歌。那时候超级爆红，不管是在电视、网络还是怎么样，都很常听到。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整个觉得，哇，他的歌声是。真的是很深深的吸引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后面也开始去听他的其他作品，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力的一个女歌手。我觉得他真的超级无敌厉害，什么作词作曲，全部他都自己亲手完成他的每一个作品，真的是他最厉害的点了，就是一个我超级崇拜的歌手。那时候我抢票的时候，我人在国外，是寒假的时候。那当时其实售票系统出现了一个 bug，就是我已经抢到，他说我已经抢到票，但是要进到那个付款的阶段的时候，他完全卡刷不过，就是整个宕掉。我们也是等了很久，后来再按一次的时候，就是又可能有被投诉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疯狂打电话给银行问他怎么处理，但人又在国外，然后联络到他们。然后他们后来好像过了1、2个小时之后，系统又好了，终于也让我顺利抢到票了。不然我真的超级无敌难过了，还很紧张，我怕我抢不到票，因为我觉得我抢票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很幸运，也是一个我觉得抢票应该算是靠几率吗？都不知道那些很容易抢到票的人都怎么做到的，每次都很紧张，手一直在抖。但后来我也成功抢到票了，真的是超级的开心。他这次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开了4场，然后有一场还是特别加场，因为很多人都没抢到票，大家都太喜欢他了，所以他就加场。但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加场的场次不是在原本的后面呢？他反而是全部的第一天呢，他反而是在原本的第一场的前一天。但我觉得这样。

就很怪啊，如果有人想要抢首场的话，他这样子给加场的人到第一天就有点不太公平。但我觉得他每一场都很值得去看。那我最可惜的是我没有抢到4天的票，我应该抢至少有2天的票好了。他每一场我都觉得他的人生心灵鸡汤跟我们传达的都不一样。我在进场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说我曾经在耳机里面听过的一个歌手，现在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唱给我听，我觉得这是我没办法接受，我会突然觉得很不真实，这是梦吗？以前他会一直都住在我的耳机里，每天上学啊、放学，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听他的歌。可是那一天他真的站在我眼前的时候，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我真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每一首歌其实我都整个泛泪，还有能叫就叫，能唱就唱，整场会，整场演唱会都在哭。我觉得不是因为难过，是我觉得太感动。我觉得9年的等待终于完成我的一个梦想。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一天你终于见到了陪伴自己青春的人，那一种感动是没办法用文字形容的。那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邓紫棋除了唱歌，我最欣赏邓紫棋的是她面对挫折的态度。她一路走来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呢，她像是她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也经历过很多不少争议，也有很多粉丝不喜欢她。但她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的故事写到歌里，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佩服。所以我觉得她的歌曲都有特别的力量。每次心情不好，都会打开他的歌单，听着就觉得好像就更有动力，让自己乐观起来，往前继续走。他真的很常分享一些人生鸡汤，我觉得他每次的讲话，还有一些，也包括他那时候在演唱会的时候，他在台上的时候讲了很多名言。我很喜欢他说的一段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思想给绑住。因为这个现在的时代有太多的声音，有太多身边的人都会可能不会正面的称赞你，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开始不敢做这些事情，不敢勇敢去面对，不敢勇敢去尝试。那他希望我们可以想到，邓紫棋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曾经有过这种很痛苦的时期，希望他与我们同在。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这会是我在人生中继续往下走的动力嘛。会觉得不断的挑战自己，我们真的需要勇敢去做，勇敢去面对，勇敢去闯，看看这个世界，体验看看不同的视野，才会知道什么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他真的把很多能量传递给所有看他演唱会的人。太厉害了，真的很喜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见到一位陪伴自己很多年的偶像，你最想对他说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邓紫棋说：“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也谢谢你让我知道音乐真的可以带给人力量，可以帮助很多人从不管是遇到挫折或是很痛苦的时候，让他往正面的地方思考，从深渊里面逃出来。”接下来想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co。
1: 我喜欢你。
2: 天空没有极限，我很喜欢这首歌传达的精神。人生就像天空一样，没有真正的极限，只要你愿意努力勇敢踏出第一步，就有机会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努力追梦的你，不管你现在到适应新的环境，或是为了课业努力，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那希望这首歌能给你一些勇气还有力量，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很让人留下深刻的回忆。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演唱《摩天动物园》，就是有一只超级无敌大的狮子出现在舞台，整个气氛瞬间被拉到高点，真的很震撼。不止舞台，他的视觉效果都非常厉害，灯光啊、动画还有画面的设计，都觉得在看一场表演。演唱会结束，我真的患了超级无敌严重的邓紫棋后遗症，我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吧。只要一下课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翻当天拍的影片，一遍又一遍的看，我就会觉得说，那一天真的是一场梦吗？我真的见到邓紫棋了吗？亲眼见到了吗？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就会觉得很幸福，终于搭车了。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邓紫棋，她在十岁的时候就参加过歌唱比赛，然后16岁的时候就正式出道了，太扯了。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非常不容易，他刚出道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挑战，因为年纪很小，很多人会大家质疑，要不断的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花了很多时间练唱创作。说到这里，我真的要跟你们分享一首他的弹唱最代表的歌曲嘛，《我的秘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我的秘密》。

后来他自己说，《我的秘密》这首歌是写给他当时在求学中暗恋的对象，就觉得超级无敌可爱的，还可以创作成一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很有辨识度的嗓音，他有一种鼻音吗？有一种鼻音，但是他其实是因为他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说他的嘴巴有点咬合度的问题，但是原本是要开刀的，但他觉得他这样唱歌跟讲话跟其他人不同，有独特的嗓音，所以这也成为了他的歌曲的特色。最佩服他的一点，应该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音乐，所以呢，他可以一路走到今天，成为许多人心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华语歌手。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英文叫做 GEM 吗？因为他想要给大家的是 Give Everybody Moving，他希望每个人听他的音乐歌曲都可以。

0: 以让大家动起来、嗨起来，让他的音乐有传达到大家的心中。
1: 希望他还会再来台湾，不然我就要去国外了，不然真的等不及。虽然知道他这几年是在巡回演唱会很多国家，欧洲啊、亚洲，他的巡演已经来到了第157场，到底是谁可以做到已经去了157个国家演出呢？太佩服了。讲到这里，我希望我还可以跟他再次的见面，那就让你们听他的《再见》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那我很喜欢他歌词里面的一句："如果有缘，我们会再遇见。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因为地球本来就很远，所以我们一定会再遇见的。"我觉得他是这样想吧。那其实再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再次遇见，第二个是再也不见。人生中有些离别只是暂时的，我们相信未来还会重逢，但有些人、有些事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告别。所以，我们应该更珍惜每次的相遇，也珍惜现在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今天说的这句再见，终究是哪一种意思。偷偷说一个秘密，我们那一场4月11号的演唱会。邓紫棋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首歌，是11，它就叫数字的11。然后她说："因为呢，我们今天是4月11号，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大叫，太。

惊喜，他真的很喜欢准备惊喜。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这可以说吗？但我觉得我会被隔壁的揍。就是演唱会的时候，我旁边坐我一对情侣，他们是那种超级无敌安静，安静到不行的，就是感觉不是他的粉丝，就是完全都没有跟着一起唱，也没有叫。那我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粉丝，又叫又唱的。然后呢，一开始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后来她就换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太吵了，所以他们换位置。但我觉得真的有够好笑的，希望他们不会讨厌我，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气氛就是，他已经让我们想要热情起来，就应该该叫该疯狂，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吧。那我也要给你们惊喜，让你们听十一，让我们再重回演唱会的惊喜感吧。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偷偷洒水。但前面有首歌更夸张，是直接叫前排的观众穿上雨衣，然后呢，他真的就超级无敌多水这样下来，然后这首歌唱完，他们才脱开。但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如果被泼的话，很像什么水上游乐设施吗？因为可能有跟海啊，跟鱼。

只有前后两个礼拜要，只有前后两个礼拜可以休息放松，其他时间都在学校上课考试。上了大学之后，突然有这么长的假期，反而不知道怎么安排。不过我觉得暑假不只是休息，也是可以让自己充电，出去旅行，和朋友出去玩，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培养兴趣。因为时间其实也过得很快，暑假也快开学的时候就觉得暑假过得很快，所以我们现在的暑假正进入倒数着。不知道你们暑假都怎么安排呢？有去哪里玩吗？或是出国之类的？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也祝福大家都可以留下很美好的暑假回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倒数》，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今年的暑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哇，我们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有没有很舍不得呢？我猜是没有，哈哈。最后也希望邓紫棋的音乐能传递到每一位的听众的心中，不管你现在是开心、难过，还是迷惘，还是正在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都希望她的歌曲能陪伴你，给你一点力量，给你一点勇气。我相信好的音乐不只是旋律好听，更能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歌曲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美好的陪伴。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1: 7月2号早上的下午的4:01哦，太紧张了。今天是第一集的流行现场呢，就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哦，在这个金曲奖上面呢有非常好的成绩。那他的这个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浪人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集的流行现场，我是 Andrew， 在空中呢，在4点到5点会陪伴着大家哦。那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新学年这个新气象嘛，马上呢就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流行现场节目。虽然说在过去一个礼拜呢，可能大家已经在我们的频道世新电台听到了很多节目，都不小心被我置入哦，这个我的流行现场这个节目，那上周呢有体验过一下，稍微体验一下就是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方式，但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会有最新的榜单，还有所有的新歌的资讯在节目当中来带给大家。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在今年上个

0: 礼拜刚举行完的第37届金曲奖呢，张震岳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风光哦。他凭借着这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那他以前的作品其实和这次的这个跟着感觉走的作品也不太一样，这次的风格呢比较走成熟自在，然后有一种看淡人生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他的音乐呢都很符合他一向的这个习惯，就是没有要刻意讨好，好像让你会一听就觉得非常的爱上，但是呢你一定会听过就记得这个旋律，让人非常的喜欢。那这个讲到第37届金曲奖呢，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今年的得奖结果呢有非常大的让人觉得很特别吧。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张震岳在乐坛走过很长的时间，这个创作者呢他带着他的新作品重新被大家看见。那另一方面呢，这个蔡依林也凭借着 Pleasure 这张专辑拿下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哦，让他可以被大家听到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展现出呢他不只是流行天后，也一直在表演啊、声音啊还有自我表达等等这个领域呢都持续努力的这个音乐人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流行现场呢就用这首歌曲呢做一个开始，那后面呢就会继续带大家去听本周值得关注的一些华语流行作品，还有大家很期待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新歌推荐等等，还有日韩的排行榜都有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会持续带给大家啦。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同步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哦。可以看到这个最近都有出现在我旁边，我的这个周遭的植栽墙还有旁边的这个我们的 logo 都有出现在画面当中，就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影像的现场直播。好的，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八名有哪些进榜的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1: 难忘的人是永恒的错过。
0: 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卢广仲去年推出的翻唱专辑《伤心早餐店》的这个《太阳与地球》哦。其实他从刚推出呢就已经霸占榜单非常久了，上周呢小小掉出前十名，这周又用第十名的方式重回到榜单上面。

本周的第九名是新进榜的歌曲哦，是六月推出由陈华带来的《如果我很平庸》，那终于挤进了排行榜的第九名。他在这次呢推出了三首抒情的歌曲，分别是《简伤》、《陪你到这》，还有现在听到的《如果我很平庸》。那这首歌也是由常常入榜的创作新人郭嘉伟带来的这个谱曲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如果我很平庸》。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同样是推出有一阵子的作品哦，来自2020年2月就推出的，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他主要是在描写无法陪伴生病的母亲左右的这个焦虑的不安感。那其实前几周也都有在排行榜上，那上周呢小小掉出榜单，这周又再次回归到我们的排行榜，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刚刚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呢，在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进榜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听的是新歌哦，再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那么本周要听的新歌呢，是在这周一才带来的全新专辑的发行曲，是由徐伟翔带来的《不要救我》。那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推出男女对唱的作品，他找来了实力派的歌手严艺格和他一起合唱。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一段明知道已经失控，明知道会受伤呢，但是却还是不愿意被谁拉走的这个爱情哦。那其实这次的这个歌曲，他也找来了很厉害的制作人一起合作，还有呢持修作曲哦。那这整首歌呢，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格局啦。那用弦乐啊节奏的方式，一路把情感堆叠到副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徐伟翔和严艺格带来的《不要救我》。

世新华语流行榜，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啦。本周的这个榜单的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究竟有哪些歌曲呢？ Number 7，第七名的这个歌曲呢，是来自谷谷吕思维的《透明伞》。他上个礼拜才在金曲奖上面担任红毯主持人哦。那他在5月推出了《Vitamin G》这张专辑，《透明伞》这张歌曲，这首歌曲呢，本周小小的下滑4个名次，来到第7名。

Number Six。第六名的歌曲来自陈势安，他在六月初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给我一枪》这首歌呢，在本周同样维持在第六名的名次，还来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他也连续三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咯，是来自陈势安的《给我一枪》。

Number five。本周的第五名是来自阿兵黄奇兵的歌曲，那他呢用去年的歌曲呢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哦。

0: 虽然最后没有抱回讲座呢，但是他即将要在七月推出个人专辑咯。这首歌曲就是他这张专辑当中上周五才推出的这个上周五推出了另一首全新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呢，虚华的梦想是一直到本周维持进步到第五名，提升了四个名次哦。那他也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了。其实这首歌的氛围我自己觉得很像那种实验片的性质吗，就是整体带给大家的感觉氛围还蛮特别的，前面有一小段口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由黄奇兵带来的虚华的梦想是一直刀。
1: 你叫狼狼

0: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28，哇，我还很不习惯要在下午在空中陪伴大家和大家见面哦。那欢迎大家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啦。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7月2号呢，第一次在线上陪伴大家。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是本周同样是来自这个六月的第几个礼拜呢？就是6月19号到6月25号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这个榜单，有10首歌在这个榜单上面和大家见面了。那里面有很多新的面孔，那也有一些待了很久，像是我们第一名的这个Lemonade 呢，就已经在榜单上面连续第二个礼拜都在第一名的这个好成绩上面了。那这个除了在要收听我们节目呢，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在外面呢？外面天气是不是非常的炎热啊？我这几天中午走出去外面买午餐的时候，其实都觉得就是走出去好像就会满身大汗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天气很好，太阳很大，但是有台风即将要生成了，这个不是即将，是已经生成了。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其实在今天的早上就已经正式生成了，目前正朝向西北方向的移动。那这个气象专家就有说，巴威台风呢最新的预测路径其实比过去来的更往台湾这个方向修正了，所以其实它有很高的几率呢会往台湾这边前进。那未来3到4天呢，它的环流还有可能会持续发展，所以说有机会成为一个规模很大而且强度也很强的台风。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究竟会不会来，要看的是什么的这个关键呢，其实就是7月7号到11号之间这个太平洋的高压的变化会大幅影响到它接下来的路径。如果高压的势力比较强呢，它就有可能会更往西边，也就是更靠近台湾。那如果高压比较弱，或是位置比较偏向东北的话，巴威就有可能会提早北转，往琉球群岛的方向来移动了。所以目前这个预报呢还有很大的变数。那重要的观察时间点就是下个礼拜二，那这3天后的这个路径误差有可能会超过200公里啦。所以说还是要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那如果巴威它持续接近呢，其实外围环流最快有可能在7月9号傍晚就开始影响台湾了。那如果真的这样子影响台湾，北北基还有花东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呢就会大幅提高。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下周有

规划要前往琉球、冲绳或是在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预报的这个最新消息，不要因为这个台风呢，可能临时影响到自己的行程啦，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旅游的这个规划喽。那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的榜单歌曲，比方说华语流行榜呢，来到第五名的歌曲，之后也有到日韩排行榜。那在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之前呢，要和大家再一次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流行现场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那它的这个单元内容就会让听众朋友们可以来线上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和我们聊聊天啊，然后一起来听这首歌。所以呢，会在大约是4:40，也就是下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开放听众可以 call in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和我们互动哦。那也就是说，在下一段榜单进行的时候呢，这个线上 call in 的平台就会开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榜单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单元，一起和我们聊天。那至于要怎么样取得这个线上 call in 的这个连结呢，就要请大家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这个 ID 呢是 POPONAIR，那搜寻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进到这个 call in 连接之前，请大家要先按下追踪。好，按下追踪之后，你可以点开今天的限时动态，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 call in 的连接。那在等一下榜单当中呢，这个连接就会开放，大家可以拨电话进来。那这个拨电话的过程中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呢和我们通话这样子。那在通话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耳机的话，可以佩戴耳机。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通话的网站呢是不需要把手机放到你耳朵旁边，它会自动扩音啦，所以就是直接手机对着讲话就可以了。那如果同时有在听收音机或者 YouTube 的话，要记得把这个其他的装置先关掉，就避免会有回音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生活资讯补给站。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OK，来到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为什么这个礼拜的这个配乐稍微比较活力一点呢？是因为在这个礼拜有很多充满这个活力的活动要来陪伴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呢，让大家可以来参与。有什么呢？像是在新北美术馆有一个三莺线通车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它有结合了音乐、市集、无人机还有烟火。那这个最有话题的就是它，新北市呢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会在7月4号晚间举办三莺线的通车系列活动。那这次呢不只是有音乐演出和市集，还安排了无人机还有烟火秀哦，再搭配新北美术馆本身的一个户外空间，很适合想要看这个夜景啊或是搭捷运来一个小旅行的朋友们哦。那现场还邀请到戴爱玲和娄俊硕献唱，绝对不能错过啦。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礼拜还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在这个礼拜还有一个演唱会，是2026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是来自新北市政府免费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会堂，现场由黄登辉还有吴一沛主持，然后邀请到的艺人包含了毕书尽、陈美凤、陈千文、黄西田还有戴爱玲等等哦。这个卡司横跨了不同的世代，很适合呢带着家人一起去，来到新北市政府的多功能集会堂，就可以一起参与这场免费的公益演唱会，叫做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最后一个呢，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活动是在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啦，是一个好想市集椰林漫游的活动。这个日期就是本周末7月4号到7月5号，在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7点，晚上7点呢，会在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有文创设计、插画设计、香氛、服饰、餐饮等等的市集内容哦，让消费者呢可以有很多的交流互动的机会。那现场呢还会有互动抽奖的活动，
所以民众呢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人人都有奖哦。所以如果这周末还没有安排的话，也可以考虑到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在本周末呢中午12点到晚上7点都有好想市集椰林漫游的活动哦。

那听完了这些活动介绍呢，接下来要马上回到大家最期待的这个流行现场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这个小单元咯。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同样要和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呢，就是在我们等等呢这个榜单的环节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到我们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就会让大家呢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找到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 call in 的连结，那等等就可以马上的加入我们的这个call in 的这个时间，然后就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就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来看看第四名到第二名有哪些进榜的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

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刚刚其实在第九名呢，陈华他的《如果我很平庸》这首歌曲就有听到他了，因为他是这首歌的作曲者啦。郭家伟在五月推出他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当中的其中的这个主打歌就是这首《等你等我》。

Number three， 没有人想。本周的第三名是来自宇宙人最新的歌曲哦，才在这个我们排行榜上面第一次出现，这也是上周呢有听众朋友们点播过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他为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打造的主题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Number two，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是来自 Garrity 上个礼拜的冠军《玻璃》这首歌。那在这个礼拜呢，小小下滑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但是同样是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他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连续五个礼拜喽。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Garrity 带来的《玻璃》。

0: 我们是
1: Energy。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
1: 欢迎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2。那这个我们刚刚有听到其中一首歌曲呢，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来自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前几天呢，才有在这个在我的哈喽湾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有分享过这首歌曲哦。因为那时候呢，就是在刚好在看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然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在这边呢，小小的推荐一下给大家啦。OK， 那到了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歌曲啦。那在线上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这个来自彰化的米血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来准备要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咯。那我们先请米血先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嗨，大家好。
1: Hello， 来自彰化的米血先生，这个你是学生吗？还是我们的这个上班族？
2: 你说什么？其实我这边听不太到电话，我现在在听着我的电脑，因为我电脑其实有开 YouTube。
1: OK， 好，这个米血先生，据我所知，他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啦，是不是世新大学的朋友们？
2: 啊，
1: 没错。那你自己在这个暑假呢，还有或是开学过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规划？
2: 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赚钱啊，因为这样我才能非常非常努力的花钱。
1: 哦，原来如此，就是要有花钱让你有这个赚钱的动力嘛，就要花钱你才会愿意继续赚钱下去。
2: 没错。
1: OK， 那来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有没有什么歌曲想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2: 我想要点一个张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1: 哦，《双手的温柔》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呢？
2: 因为我最近面临到一些事情，我真的是觉得我必须要双手都捧着温柔，然后去面对所有事情，真的太累了，所以才更需要温柔。
1: OK， 所以我们要把这首《双手的温柔》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双手的温柔，是这样子吗？OK， 没问题。那谢谢米血先生，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集的现场。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是下午4:49，欢迎回到流行现场。那我们继续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线上呢又有听众朋友们正在拨号进来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听众朋友们。好，先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
0: 马。OK， 欢迎二马老师。哇，这个连续两个礼拜在我的节目当中又持续现身了。
1: 对啊，今天很开心呢，终于等到流行现场的首播，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歌送给安主，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庆祝这首歌，杨丞琳所演唱的。
0: 哇，是庆祝这首歌曲。哇，为了庆祝我们的节目首播，真的是非常感谢二马老师一路以来的支持。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杨丞琳带来的庆祝吧，也谢谢二马老师和我们大家说拜拜咯。
1: OK， 拜拜
0: 拜拜。

0: 4:53，我们来到了流行现场节目的尾声。我们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准备要来和我们来聊聊和分享一首歌曲咯。那我们先请新北的林小姐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林小姐你好。那想请问一下，你也是学生吗？还是上班族呢？
1: 对，是世新大学的学生。
0: OK， 是世新大学学生。你是不是也有在我们电台主持节目啊？
1: 是哦，是午茶旋律。
0: 嗯，同样是在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1: 5点，
0: 下午五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线上，一起加入他们的，没有线上，在广播频道里面还有我们官网一起加入他们的节目。那请问你在这个暑假或是开学过后有什么规划吗？
1: 开学过后应该会去找一个打工，然后还要忙毕业制作。
0: 是这个大学，尤其是我们学校世新的大学呢，世新大学的同学们呢，在大四很多人都要忙的就是毕业制作啦。好，那请问林小姐今天要和我们分享什么歌曲呢？
1: 要分享的是韩国男团 ATEEZ 的 Bad。
0: ATEEZ 这个团体好像在上个礼拜也有和大家分享过了，为什么今天想要分享 Bad 这首歌曲呢？
1: 因为他们回归了，
0: 回归了，
1: 然后这一次 Bad 是主打歌，非常好听。
0: OK， 所以要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来自 ATEEZ 的 Bad， 也是我们今天这首你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谢谢林小姐，那我们先和大家说拜拜咯。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来到本周的第一名的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那这首歌曲呢在本周进步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一名咯，而且也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里面。描写的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阿令呢也在金曲奖上面担任主持人嘛，没想到这个礼拜呢就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名咯。那我们节目也很快要在阿令的歌声陪伴下面进入尾声，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流行现场第一集就加入我们。那刚刚有听说现在外面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所以呢准备下班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带上你的雨伞雨具，而且要小心安全。那在外面呢小心，尤其是很多这个雨水的地方可能会很滑，走路要小心哦。那我们流行现场呢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大家就下个礼拜同样呢在四点钟可以打开收音机或打开 YouTube 再和我们一起空中见面咯。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4: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3: 欢迎来到心不柳情，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5: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3: 欢迎收听今天的
4: 心不柳情，
3: 我是小新，
4: 我是柳晨。
3: 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张啦，耶、yeah! 你没有耶、yeah!

0: 鱼聊耶、yeah! 太好了，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之后会有一学年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在空中跟大家相会，然后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四的下午五点。
0: 太好了，我这个不仅是为了要考验你，也是因为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没关系，但是我们等一下的话会慢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平常在做什么事情。
1: 好呀。
0: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播一首美妙的音乐，这首歌叫做《心不了情》，送给大家。

0: 好的，那大家听完这首歌，有没有瞬间了解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广播名称会叫做《心不
1: 没
0: 了
1: 错，我
0: 情》？
1: 们的节目名称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给大家有一种谐音的感觉，
0: 哦，
1: 啊，希
0: 对，
1: 望大家有想到。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就是名字中有"柳”，哎，其实也没有。
1: 有啦，算是
0: 哎，
1: 有，算是有，
0: 算有谐音啦，然
1: 有。
0: 后另外一个有心，所以加在一起就很，就是直接变成心不留情，就是听起
1: 没
0: 来就
1: 错，
0: 很正常啊，
1: 没有，
0: 对不
1: 不是不
0: 对？
1: 留情，而是不留情。
0: 对啊，心不留
1: 不留
0: 情。
1: 情的话，感觉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死神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啊，是柳丁的柳。
1: 没错，这是我们节目名字的由来。哎，不行，但我觉得我们要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之后会怎么样子进行？就是我们整个节目会怎么样子运作？
0: 没错，
1: 嗯，
0: 那
1: 请说。
0: 我们一开始呢，会先播放一首我们当天主题的音乐，
1: 没
0: 然
1: 错。
0: 后呢，通常以华语为主，然
1: 对，
0: 后我
1: 主
0: 们
1: 要是因
0: 会
1: 为
0: 对，
1: 我听很少其他文的歌。嗯，主持人的关系啦。如果你们有那个推荐我们就是其他的英文歌啊，或者说外文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这样子。
0: 没错。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会从歌词里面去抓一些关键字，去引导出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有可能是友情、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或者是从就是歌词里面去分析出这首歌，然后就是在就是一样是引导啦，引导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这样子。
1: 没错，我们就是会借由这些那个感情的那个主题，然后再继续往下深度的聊这样子。没错，这就是我们大概以后我们的节目进行方式。这一年还蛮长的哦，希望可以陪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那个一步一步的慢慢进步这样子。对啊，我们是算是想要做一个成长型的、养成类型的一个节目这样子。慢慢来啦，我觉得可以会越做越好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你必须要知道，
0: 什么目标？
1: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核心目标，就是要做得舒服。
0: 哇，
1: 就
0: 这……
1: 我们不仅希望观众朋友听得很舒服，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做的是挺舒服的。
0: 哇，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节目录舒服才是最重要
1: 没
0: 的。
1: 错，所以我们坚持采用那个一进一卡到底的一个录音，所以你如果听到我们有一些那个停顿啊，或者是说一些口条不顺啊等等的，哦，那就是真的，
0: 没
1: 那就
0: 错，
1: 是代表我们就是真实的在空中与你相会这样子，我们完全没有要剪，
0: 没有修饰。
1: 对，不是我们偷懒，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最真实的那个情况要给大家。
0: 没错，把最真实的一面献给大
1: 没
0: 家。
1: 错，不然现在大家很常会看一些就是短影片啊等等的，都会把就是每个人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他最不堪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不是要给人家看到多不堪的，但是我们希望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各位这样子。
0: 没错，
1: 没错，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完名字的由来嘛，
0: 没
1: 然后
0: 错，
1: 我们在 Podcast 上面都会有那个 logo 设计。
0: 对，
1: 对，我们设计的灵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0: logo 设计灵感，
1: 其实我们最大的灵感就是舒服啦。
0: 对。
1: 我们就是把这个那个，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照片，然后稍微用一下大家最喜欢的 AI，然后转换一下，变成有点可爱的那种感觉。
0: 吉普力风格，
1: 对，弄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大家最熟悉的 Canva，直接舒舒服服的把这个节目的那个标题跟我们的那个封面直接做完了，那就 OK 了，这不就是舒服了吗？对不对？
0: 重点是那一张照片，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好像没有一张合照，然后我们在吃汤阿给的时候
1: 对，不知
0: 就
1: 道大
0: 临
1: 家有
0: 时
1: 没有
0: 起
1: 看得
0: 意。
1: 出来，后面还有一些啤酒啊等等的都没有修掉呢，你知道吗？对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照片，这样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logo。我们也是做了一阵子啦，虽然我们舒舒服服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好好的把这个。就是该做的东西做好，这样子。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 我们彼此之间是怎么认识的？
0: 哦，这个很有趣。
1: 有人还记得吗？
0: 我记得，我记得，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是在学校社团里面，然后之后因为会有破冰游戏，然后我们在同一组，然后之后我们就认识，然后我们还抱团一起加入这个社团缴社费。
1: 哦，对，那个时候，哦，那个时候抱团真的很辛苦耶，要到处找。
0: 没错，可是这样子很便宜啊，原本别人好像要缴750，我们一个人缴150就好了。
1: 哎，等一下，我们有这么便宜哦？这个是黑箱
0: 吧？有吧？
1: 我记得500块吧。啊，没事，我们还是不要爆出那个我们社团的。
0: 啊啊、
1: 有人知道我们是什么社团吗？
0: 应该没有人会知道。
1: 好，应该没有人知道。好，那没关系。对对对，这样子，哎，还是说社团其实也没差。
0: 应该是没差啦，我们是晨报新闻社。
1: 哎、欸，真的假的？你知道我们不会剪哦、喔，所以我们到时候全部在里面呢、欸。好，没问题。对啊，我们是晨报新闻社的，但是我们蛮喜欢这个社团的啦。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然后我们又是，算是直属学长学妹的关系。对、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同一个科系的，
1: 你是不是讲的听起来有够暧昧的。嗯，对，是这样子，没错啊。嗯，
0: 对啊，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科系的，然后那时候，我目前是口传大一，要升大二，然后小新目前是口传硕一，要变硕二。
1: 没错，现在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都是暑假的时候，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差不多，刚好大家都就是毕业生已经毕业了，然后。暑假过后就是新的学期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0: 没错，
1: 没错。那为什么我们当初会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啊？
0: 我记得是那时候
1: 找不到人，
0: 对，
1: 最好是这样，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0: 我记得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比较早就认识嘛，然后之后我们在经历第一个团。第一个营队的时候、嗯、我们就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主持人刚放榜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要做什么主题，然后我看到你一直在找另外一个主持人，
1: 对，我那时候好像还有发一个 IG 贴文还是什么在找，
0: 对，你还发在 Thread 上，
1: 哦，对，是 Thread 上，
0: 我有滑到不好意思，
1: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念，
0: 我直接念脆，谢谢，
1: 哦，好OK 直接放弃，对，就是哦，对，我那时候就是努力的在找人一起做节目啦，所以后来就找到柳程这样子，
0: 对啊、
1: 挺好的。那、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 ，OK。本来还以为可以讲出什么东西，结果好像还好。好，哎，那我们下一题，他是说我们预计在未来的时候会因为什么事情在节目上面吵架？
0: 哎，我觉得这个很难哎。我觉得好难哦。
1: 嗯，有可能啊，就像今天你直接给我迟到了半个小时，就蛮值得吵的。
0: 确实，这个很值得吵。我真
1: 的非常抱歉，那应该是时间管理的问题。
0: 对，我真的非常抱歉。重点是我已经迟到了两次。
1: 没事啦，
0: 我保证，我保证事不过三，事不过三。没有，
1: 他还有一次扣打。
0: 对对对对对，哎、你是没有，但是。就是节目上吵架，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小新的性格实在是太好了，就是、
1: 哎、真是的，
0: 就是就真的就是好到就是可以很好沟通那种，就是不会就是硬碰硬，就算是可能意见不合，但是也有可能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个主题或什么的，然后之后再去讨论出一个可能新的方案，所以我觉得说吵架真的可能有点困难啦，除非我真的就是或许是我迟到真的迟到太久，然后他真的很不爽，然后之后我一来就是想骂我。
1: 没事，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开一个，就是开一集就是专门在讲迟到的，
0: 严厉斥责，
1: 专门在讲那种约会迟到的、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哦，可以耶，
1: 你感觉应该挺有经验的、哦
0: 欸、不好意思，我出去玩可是很准时的。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啦，我通常会提早出门，
1: 所以你算是那种就是出去玩会很准时，但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不至于啦，
0: 是不会啦，今天其实是个意外，我其实设7点的闹钟，然后我被闹钟吵醒之后，我就是因为我昨天3点多才睡，所以说其实真的蛮惊的，然后我又睡回去，然后就陆陆续续就这样子昏迷到了

0: 10点多。
1: 哇，这样其实你原本应该是睡眠不足的，但是你这样子又慢慢把它睡回来了，
0: 没错，就这
1: 挺
0: 样
1: 好
0: 子
1: 的。
0: 睡醒睡醒的状态。
1: 对啦，也就是因为你有就是睡饱，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好的状态，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把观众想要听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啦。嗯，好啦，那接下来的话，哇，立 flag 哦，有这个东西吗？
0: 这个好难哦。
1: 好，那这个我们先跳过好了，我们直接到下一题。它是哦，下一个是那个哦，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的访纲就是我们的那个节目流程，我们也是走一个很舒服的路线。我们直接请我们的 AI 大神帮我们大概罗列出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些重点啊，就是也希望是就是观众朋友你们会想要听的一些东西。嗯，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聊聊我们私底下喜欢什么样子的节目好了。就是如果以一个 podcast 节目来说，也算是一个愿景吧，就是之后可以做成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0: 我其实很喜欢看的 podcast 有两个，一个是伯恩，他的播音，我因为他那，但是他那种比较像是知识型内容，因为他请的都是一些在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些医生或是说相关背景的人。那另外一个比较生活常态化就是 Monday Blue。
1: 哇，他是讲什么内容的
0: Monday Blue 呢，他可能就是他会收集一些很酷的东西，
1: 啊？很
0: 像
1: 忧郁的
0: 是
1: 东西吗？
0: 不是忧郁的东西，是很酷，就是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男生在约会的时候做什么最让人下头，
1: 哦，所以是什么？是什么？
0: 类似这
1: 哦，
0: 种
1: 之后
0: 东
1: 再说
0: 西，
1: 好了。
0: 对，
1: 你还是先不要那 个好了。
0: 就是类似这种主题啦，对，就还不错。然后就是一些也有可能会就是10事2选1啊。对，就是那种2选1的这种比较搞怪有趣的，我
1: 所以
0: 就
1: 它
0: 觉得
1: 算
0: 很
1: 是杂
0: chill。
1: 谈，就是什么
0: 算，
1: 都讲的。
0: 对，他就是杂谈，我真的觉得很酷。他也是
1: 哦，
0: 两位主持人这样子对聊。
1: 嗯，啊，播音的话，你是听比较之前的集数吗？因为他好像是不是有做一些转变？
0: 现在也会，应该说我比较想跳着看，然后我就是会看一看，然后因为。自己就是父母亲那边，就是我也有身边一些叔叔阿姨，也有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因为很常会听到教育跟心理学有关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把它传给我爸妈，就是跟他们，就是让他们，就是他们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就是可能可以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这个小孩会有这个状态发生，那我应该要去怎么？去帮助他什么之类的，
1: 那他们有给你过什么回馈吗？就是你传节目给他们。
0: 有，就是我爸妈跟我讲说，就是有一个阿姨就问我爸说，为什么他会就是看到就是那么就是很棒的节目，就是很有意义的节目，然后我爸就说那是我女儿传的，对，我就觉
1: 不
0: 得，
1: 错，他们是真的有认真在听诶。
0: 对。但我有没有听完，我就不知道了
1: 没事啊。我觉得他如果有办法，就是吸取到就是这当中的一些重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知识，其实就已经是很可贵的。
0: 没错。
1: 对啊，因为现在真的大部分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就是我们的专注力都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都只能看一些就是快速的影片啊，或者是短影音之类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静下心来，然后去听一个很长的 podcast。
0: 没
1: 对
0: 错。
1: 啊，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嗯，哦，那讲讲我自己的好了，我喜欢听的节目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0: 真假的？
1: 就跟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做的很相关。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要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研究跟爱情有关的主题。就人家说你缺什么，你就会想要看什么这样子。所以，对这个我这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所以我就会蛮好奇，就是爱情的各种不同的面向。

0: 真的很想要修爱情学分。
1: 肯定的啊，拜托，我一直之前都觉得说，我现在那个状况的话，就有点像是在考学测，然后我一直都拿不到考卷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吗？一直拿不到，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写考卷了，大家都已经就是之后都要交出去了啊，准备要打个分数了啊，我到现在连一张考卷都还没有拿到，你知道吗？一张纸都没有。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像现在就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嘛，就是等我们之后可能会讲到的各种的不同的状况，感觉之后应该都会慢慢遇到这样子啊。对，我刚才在讲什么？哦，偏我喜欢的节目，喜欢的节目的话，我喜欢听那个黄豪平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0: 哦。
1: 嗯，就是在，其实他其实就在讲各种爱情的疑难，就是相关的疑难杂症啊。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那个《疯女人聊天室
0: 《疯女人聊
1: 天室》，你知道他是从我们世新发迹的，
0: 真假的？
1: 对啊，他们是我们的学长姐
0: 哦。是谁的节目？
1: 没错，嗯，
0: 是谁的节目？
1: 是谁的节目？他应该也是从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慢慢做出去，到现在好像都是常年在那个Podcast 排行榜前几名的，
0: 真的
1: 哦？对啊，一个还蛮有名的节目，
0: 哇，
1: 蛮好笑的，你可以去听听看。
0: 好诶，好诶，感谢推荐，我第一次知道。
1: 听个学长姐的节目，其实蛮多那个蛮多前辈在。
0: 哦，对，我之前也有就是去上社团的社课，然后也是有遇到一个学姐在跟我们讲，就是怎么去参加这个广播电台，然后她也是从。他好像也是从世新广播电台一路做到现在，应该有做个四五年了吗？应该也有以上。
1: 真的假的？你说他一直续约，一直续约这样？
0: 对，
1: 他每年都要一直考试吗？还是
0: 他应该是每年都有什么续约方案吧？
1: 哦哦，就是可能会那个，就是可能像中华电信，你如果去，就是可能续约个三十个月之类的，然后可能可以送一台手机这样子吗？这个优惠的方案这样子，哦，这样还挺好的。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我们之后可能会想要选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歌手。
0: 没问题。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耶、yeah, ，我们回来啦！
1: 耶、yeah ，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什么？
1: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聊聊我们之后，因为我们是就先放一首歌嘛，
0: 对呀、啊，
1: 然后再就是来讨论跟感情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之后会怎么样选歌就很重要，
0: 哦、没错，
1: 嗯。你先说好了。
0: 因为呢，我、
1: 嗯、
0: 我觉得啦，就是我的感情很常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这样子。
1: 哦，是这样子。
0: 对，所以说呢，我其实就是有收藏了很多我自己的口袋名单，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1: 跟失恋有关的，
0: 无论是失恋或者是晕船。哦对
1: 哦，晕船的歌哦，
0: 对，像 Mars 23的《痴情晕船仔》
1: 哦，哎、欸，感觉不错哎，我很喜欢感受那个别人的感觉，
0: 感受别人的感觉，哇，是听起来好奇怪哦，
1: 没有啦，不是啊，就是发挥你的那个同理心嘛，然后去站在别人的角度，然后去体会别人的故事，我就觉得蛮好的。
0: 因为这有可能是你以后会遇到的，
1: 对，没错，是这样子。
0: 而且有些歌它其实不一定是在写分手后，它可能是在写，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的挣扎，就是你很爱这个人，可是你知道他真的不属，他真的不是适合你的那一个，那你这时候想放手，但是你又放不开，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1: 哦，
0: 的那个挣扎。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适合你的人啊？就我一直以来我都蛮困惑这一点，就是大家到底会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会认定说他真的不是适合我，因为我一直都会有一个想法，就会觉得说就我遇到各种问题。

0: 我都可以试着就是用磨合的方式，用沟通的方式来让这件事情变好。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帮自己设一个止损点？
1: 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止损点，所以说
0: 你是没有下限的那种。
1: 对，所以我
0: 很冲就对了。
1: 对，但是这就不太好。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呢，其实我想到就是，就是之前有人教我一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沟通都能解决，都能当作是磨合，就是，就是沟通没办法去解决不适合这件事情，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沟通再多也没有
0: 用。可是你怎么知道？
1: 因为第一个就是三观，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其实不太一样。那你在相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他的对感情的观念，或者是说对金钱的观念，对，然后甚至是平时的做人处事的风格，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你在磨合之中是没有办法磨合的，因为你没，就是像好，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感情的上面，那对他来讲，可能是有需要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是忙的时候就各自忙自己的。可是另外一个人或许会觉得说，我无论忙或不忙，就是我还是会让你感受到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就是不会说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我才出现。因为你很难去定义什么叫我需要你的时候。所以你平时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情感需求，那你就我对你来讲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去讲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做人处事，就可能，就可能说你遇到这件事情，那他之前可能有经历过，那他会他有些人他是会用他自己自身的
0: 对。
1: 就是经验，然后去强压在你身上。他不是跟你沟通哦，他也不是跟你说哦，他之前是怎么做的。那或许你可以参考看看，不是，他是强压在你身上，然后跟你讲说啊，这件事情就这样做就好啦。
0: 他会觉得本来就不是就应该要这样子吗？
1: 对，然后有些人或许会因为自己稍微年长，然后就用那种以上对下的态度去，
0: 好像自己独立还有用这样。
1: 没错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
0: 他只不过是比你早出生个一两年而已，这样。
1: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家庭，就是家庭，我觉得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能从他的就是生活上跟他相处的一些东西，能去大概知道说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什么。
0: 哇，
1: 对，
0: 那你觉得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从观察他原生家庭当中，然后看到就是他，就是推导出他应该会有的行为吗？还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他去怎么聊他的家庭，原生家庭里面，因为像之前就是有遇到，他就是说他的原生家庭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然后他就是之前一直说的，就是老婆要找乖的、听话的。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他据他所说是，他爸爸是跟他很爱的人分开之后，然后才娶他妈妈。对。然后他妈妈就真的是那种很乖、很听话，就是他爸爸无论怎么骂他妈妈、凶他妈妈，他妈妈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在这个成长环境一直被，如果他一直被洗脑这个观念的话，或许他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所以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后面也慢慢印证了我那时候的猜想，就是确实因为家庭的关系影响，所以他就真的慢慢的有他爸爸那种影子的感觉，就是很大男子主义。对，
0: 就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被 影响到。

0: 对，
1: 就是他们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价值观等等的。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后都还是都可以那个继续深入聊的一些话题。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放在其他集数再继续讲好了。嗯，我们现在要抓回来，我们刚刚是要讲说我们之后有可能会选哪些歌手啊？
0: 歌手吗？嗯、
1: 没错。或者说会怎么选择？
0: 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可能会想选 Mars 23或者是艾薇的歌。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就像我刚才有说 Mars 23他的《痴情晕船仔》那首歌，确实就是在讲述一个晕船仔的过程。那我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主的话，就是这个音乐其实是很适合的。那再加上、哇，我自己有私心啦，我真的很喜欢马尔泽二十三，我还有去他的小巨蛋演唱会。
1: 天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Trash 吗？是马尔泽二十三，自己就是他不是。
0: 他有乐团
1: 个人跟
0: 对
1: 乐团是
0: 对 Trash 我也很喜欢啦，但是就是个人也是深深爱着 Mars 23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你过得不太好，我就放心了。
1: 我、哦、听起来
0: 光是这首歌
1: 的
0: 歌的
1: 一个
0: 对、哦，光是这个歌、哦、歌名，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哎，这首歌可能想表达什么。对，那艾薇的。我之前我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听一首歌，叫做《不爱就不爱》，是艾薇的。
1: 哦，我知道这首歌，真的这首歌真的听起来就是很像那种他把整个乐团摆出来，然后滂沱大雨之下，然后在那边疯狂唱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对，主要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是可以非常的呼应我那时候的整个人的状态，我相信很多听众们应该也可以有共鸣。
1: 嗯，你那时候的状的心态是怎样？哦，不要就不要啊，这样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哦、不是这样
0: 子。我那时候的状态就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得不跟他分开，因为我知道说我如果不跟他分开的话，就是会造成我们两个的痛苦，但是我很喜欢他，所以就是，但是后面又会觉得说，分开之后又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不早点分开？就是已经应该要到的止损点，我却没有停下来，然后现在终于分开了，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他的未来，就是
1: 哇，讲得好远哦。
0: 对，就是那个感受，那个心路历程。
1: 对，
0: 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的一个类似独白吗、用唱的那种独白，在最后那个片段。哎、欸，这首歌我觉得可以放入之后的集数。对，
1: 哦，可以，之后我们對對對對之后我们有一集
0: 再细聊，
1: 来专门聊这首歌。
0: 没错。
1: 哇，那啊，那我顺便讲一下，我之后可能会想要选的那个歌手，或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先从比较自己平常比较有常在听的一些歌手出发，所以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欢听像方大同啊、林俊杰、王力宏、周兴哲之类的，所以我应该会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子。然后尤其是我特别偏爱那个方大同，所以我之后的话应该会把那个找几首歌曲，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看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关键字可以跟大家聊的。但是其实因为我就是对于爱情这就是这方面的那个知识不是很多，就是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跟大家一起慢慢的成长，然后也希望可以就是吸取一些就是柳橙的一些经验这样子。你看我们是这样子一个配置，就是他是属于那个经验丰富的那一派，然后我是属于新手小白的那一派，所以我们是有点就是
0: 互补，
1: 师傅在带徒弟的感觉。嗯，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大家可以往这样子的方向想想这样子。没错。那啊，之后我们可能会找一些来宾。
0: 没错。
1: 那你会想要找哪些来宾，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就是梦幻来宾之类的？
0: 梦幻来宾。

0: 你可以随便许愿，
1: 帅哥吧，
0: 因为不一定会达成。哦，没有没有没有，会，我们会尽力达成的啦。
1: 嗯，我想想，我觉得节目嘉宾的话，我会想，就是想请教，可能就是跟男女之间关系的心理学的这一部分，可能背景，或者是有正在学的相关的，就是对相关的来宾这样子。
0: 嗯，你说有些比较就是比较理论，比较理论派的。
1: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虽然说舒服的聊啦，但是我觉得理论也是可以舒服的聊的。
0: 哦，真的，我们会想办法让那个让来宾可以跟我们舒服的聊这个理论。对啊，就是他不能那个不能破坏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舒服。
1: 对，
0: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舒服的聊。
1: 对，
0: 那个，
1: 他甚至可以躺在地板上，我也没有什么意
0: 思。挺好的。那你有现在有想到哪些人吗？就是，
1: 其实我还没有。
0: 如果以男，如果是以男女沟通或是那个的话，我倒是有想到一个，我很喜欢欧野老师。
1: 哦，欧野，
0: 哦，我超喜欢他的。Oh my god， 我好像就是希望可以那个有机会可以邀请他跟我们聊一些就是男女沟通上面的问题。
1: 我爸妈超爱他。
0: 你爸妈很喜欢他？
1: 对。
0: 他怎么会看到他的影片啊？看天庆宝宝吗？还是？
1: 不是呢，因为我之前还在台南的时候，就很常听那些卡米蒂啊，那个 Open Mic，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脱口秀。
0: 台南有卡米蒂哦？
1: 台南没有，就是我说网络，不好意思，网络，我刚才没说清楚，网络上的就是他们留的一些影片，或者是像你刚刚说黄豪庭，就是轮流在看。

0: 完全不知道的，但是观众朋友应该会知道。嗯、
1: 对，反正就是我们那边的三个部落，清流、中原、梅园，我们三个部落连在一起。那基本上，如果以观光来说的话，清流目前都是做的最好，因为它里面部落的打造很漂亮，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走走。
0: 感觉不错，里面就是里面会有。

0: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耶、yeah, ，我们回来了，又回来了，再一次给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也去休息了一下。
2: 没错，
1: 来吧，我们最后一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要来聊一下，就是如果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的人生，你会选哪一首歌？
2: 天哪，好深奥的问题啊！
1: 好，那我们再休息个十分，
2: 太久了，
1: 先想一下，想一下嘛。
2: 太久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啦。
1: 哦，是哪一首歌呢？
2: 是阿豹跟阿富跟那乌瓦少女队的《Born to Be》天生的这首歌。
1: 哦，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
2: 对，这首歌它其实、因为其实我是都原，就是都市原住民，然后我从小、
1: 哦、可以这样简称的。
2: 对，然后我从小也不是在部落长大、我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的就是自我认同才开始慢慢浮现，因为之前都没有什么接触，然后就是平地学校也很少会有原住民籍学生，
1: 对
2: 对，就算有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知道。那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向国教署跟教育局去申请就是我的族语老师，然后跟回部落的时候看就是我哥哥姐姐们，就是他们小时候就生长在部落，就是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说我同样身为原住民，但是我好像我的血是原住民，但是我好像又感觉给人的感觉又不是原住民，所以我就觉得是从高中到目前大学，我现在一直在寻找就是我的族群认同目前是原住民啦。那我一直在找，就是想要把自己找回那个原住民的感觉，然后看就是去传承，去、就是去学习，去保留住这个对我来讲很珍贵的血统跟生活。 对
1: 这些传统文化是很容易被就是被忽略被遗忘的。
2: 对，所以也就是算是一个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挺好的啊。这首歌它是在讲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或者是说，因为我刚刚有稍微听过的时候，我发现诶真的都听不太懂了。它是族语吗？还是这首歌
2: 它有族语，它里面就是有族语的成分。那它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比较是在描述就是原住民的一些生活形态。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很想家，就是很想我的部落、很想我的家人，就是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就是不是只有名义上面的原住民，而是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就是融入
1: 啊。真的，你多久没有回去啦？
2: 我其实也有三个多月没回去，上次回去是在新历年的时候。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边都是过新历年，所以就是跨年
1: 新历年就是农历吗？
2: 不就是应该说跨年的时候、就已经算是开始过年了、就不用等到二月那个农历年。
1: 哦，就是跟日本韩国好像有点像。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去朋友家跨年，然后之后就是一整个晚上，然后加到隔天8点，然后之后结束之后我一个晚上没睡哦，我就回去整理整理、然后之后我就去赶高铁了、我就回家。对，然后在部落生活就让我觉得就是我很想要保护这个文化，我也很想要保护这个就是这个族群。对，就是想要自己也成为实质上的原住民、而不是只有明面。

0: 上的。
1: 嗯，甚至是一个文化守护者的一个角色，
0: 就是想要努力找回自己。包括我也有加我们学校的原住民社团那山马古社。
1: 嗯，
0: 对，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在，就是学长姐会给我一些提点。对，嗯，就是有些也是都员，所以他就会鼓励我去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部落。
1: 對，嗯，你目前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在找回自己这部分吗？
0: 就是我会去参加很多原住民的活动，嗯，就是我们学校原资中心办的一些活动，我就会去，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会想去当主持人或者是去当工作人员，嗯，去加入他们，然后跟社团的学长姐就是多多可以就是交流，就是可以让彼此更熟这样。
1: 哦，我觉得这样就是至少先跨出那一步，就是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回自己，但是慢慢的不断去尝试。
0: 没错。
1: 嗯，挺好的。那你说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了？就是除了找回自己以外。
0: 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大的动力，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听一次。
1: 哦，真的假的？
0: 我认真。
1: 你是把它设成闹钟了还是？
0: 不是啦，就是平时我们来学校或是走在路上戴耳机的时候，我就会听。
1: 哦，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往前继续前进的这个动力，这样子。
0: 没错，
1: 哦，挺好的。那我也来讲一下我选的歌曲是什么好了。因为他是说要符合现在的人生，所以我会想要选一首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哦，
1: 嗯，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我觉得很酷，然后不是很多人有办法做到的一个挑战，就我最近在做社群阶段的挑战。
0: 社群戒断，
1: 欸，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社群戒断是
1: 我跟
0: 你讲，你都不看手机吗？
1: 欸，名义上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也是有点像你刚刚说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把就是简单来说，我现在的话，我在手机里面就会 YouTube， 然后 Threads、D 卡，就是这些可以让我看到就是各种那个社群讯息的东西，我全部都把它设定使用时间只有零分钟。就是他完全不能使用，我可以给你看，就是他现在那个 YouTube 上一点开来，他就会变成是告诉你说，欸，使用时间限制已经到了，
0: 欸，
1: 你就完全不能使用。
0: 哇，天啊。
1: 嗯，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像 IG 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跟别人就是有就是回讯息之类的，所以我一天只限制自己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用。
0: 哇，
1: 然后 LINE 的话是完全讯息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没有设任何的限制。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已经两个礼拜了。
0: 你可以用电脑啊？
1: 什么？没有，
0: 你可以用电脑啊？
1: 不是，你就说，就我们开始钻漏，各种钻漏洞。
0: 没错，
1: 不是，不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为什么说是一种找回自己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很多的，看我自己平常看很多社群媒体，然后我会很容易去跟别人做比较，就是我会很容易去比较说别人的生活如何，然后我现在自己是就是的状态是怎么样子，就是我会不断的这样子反复的去看，所以他就让我简单来说，就他让我很容易焦虑。
0: oh.
1: 嗯，所以我透过这件事情，我把注意力重新的再回到自己的身上。我慢慢的就有感觉到我比较就是比较能了解自己，然后比较可以去反观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平常我就是如果没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看那个，啊，看社群或者是说看影片之类的，但现在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没了，然后我变成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在我脑海里面想，然后变成是说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养成另外一个习惯是看书的习惯。
0: 哦，你说上次你看的那一本吗？
1: 各种书，那个真的太硬了，我后来马上把它拿去还掉。就我最近在研究占星啊，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那个我选的那本书实在是太不入门了，就它好像是理就是架构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写的比较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所以还蛮难懂的。 忙把它还掉，换了下一本。

0: 样子。
1: 感觉你可以去当诚品书局的常客。
0: 欸，真的是，我现在只要没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跑一下书局，跑一下诚品。但我觉得那个心态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在跑那个书局的时候，我是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看书的人，感觉是那种高知识分子，或者是说感觉是那种成功人士，所以我就是因为想要让别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所以我才去看书。但是现在的话，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是说，我现在去看书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在我脑就是我透过那些文字，然后把它转换成在我脑海里面的画面，我觉得那个画面跟我平常在看短影音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反而是对这件事情有点上瘾了的那种感觉。就我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去做这件事情，我是完全为了我自己，然后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才去做的。
1: 哦，不是为了看而看啦。
0: 对，真的不是，因为我真的以前都会觉得，就会觉得说，哦，跑书局的人看起来好文青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戴个眼镜，然后拍就是配一杯咖啡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别人看我应该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满满的书香气息这样子。但现在我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1: 你去文具行，你也会，你去文具行，你或许也可以让自己感觉像什么，就是书香，就是有一些书香感，对，就是因为你可以拿笔到那边画画画，人家就可能觉得 哇，这人好认真在挑笔啊。
0: 是的，没错，我就以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做每件事情都会想别人会怎么看我。
1: 嗯，
0: 你会这样子吗？
1: 我会，我其实到现在也都会。
0: 嗯，我觉得我就是做这个挑战以后，这个比较的声音会小很多，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平常脑袋里面都是会跑各种的那种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会有一个人家好像说，他说会就是在你脑袋里面会有一个内在批评者。就是他会不断的告诉你说你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好。
1: 我会
0: 对，然后他基本上都不太会讲什么好话，就是他一定是那个他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你知道吗？
1: 会，
0: 他就是会一直告诉你说你哪里不好。但是我最近就是想办法去控制这个声音，驯服内在的小动物。然后最近做的那个一个方法就是这件事情。
1: 哎，我觉得感觉很棒哎！突然想到我家里面好像有很多书都还没有看。
0: 没有，你可以不用看，你可以不用看那种很硬的书。我就是现在我其实都是找一些我自己有兴趣的，因为我对心理学很有兴趣，所以我就会找各种心理学相关的书籍。
1: 哦，我也有，我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二版。
0: 哪一个？你说该不是什么《被讨厌的勇气》第二？
1: 不是、就是考试用书。
0: 哦，真的哦？你说
1: 考
0: 諮商师的那个
1: 考试用书，就是心理学二版，普通
0: 心理学
1: 二版。哦，
0: 那个就真的是有点硬。我觉得可能你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那个会有点读不下去。
1: 因为我也是对心理学蛮有兴趣，我甚至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有报考过諮商心理学系。
0: 哦，我其实也一直都对这个方面蛮有兴趣的，啊、但是、这个真的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
0: 因为听说好像他们就是研究所，光研究所而已，就是还没有到諮商师，考研究所的录取率就只有3%而已。
1: 对啊，而且就是听人家讲，就是说。他们就是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进入职场，就是通常都是领基本薪资而已。
0: 真假的？
1: 对，而且你要自己去开就是
0: 諮商所、
1: 身心科的话，你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才会有人来看。对，而且心理諮商，如果你在医院工作的话，它一定是附属在精神科底下的。
0: 对，感觉走这条路感觉也是不容易。
1: 对，确实不容易。
0: 对啊，我怎么会讲到这里？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哦，没有，我知道。不管我怎么会讲到这里，但是最后的话，我倒是想要推荐一下大家，我觉得最近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一个练习是把东西都转换成那个图像记忆。
1: 图像记忆，
0: 你有这样子试过吗？
1: 没有、
0: 就是我现在听各种的资讯啊，或者是说看各种文字，我都会在脑海里面想象那个画面。
1: 哦，
0: 你有

0: 你是有办法想象画面的人吗？因为我像我妹就不完全没办法，就是她在脑海里，就你叫她想一个苹果在脑中里面想，她会连一个轮廓都没有，就可能就是黑的这样。
1: 哦，
0: 你有办法想象
1: 我有办法，因为我自己在看一些言情小说的时候，就很常可以去脑补那个
0: 对，
1: 剧情。
0: 就是这样子，就是要靠脑补。
1: 我懂。
0: 我觉得这个脑补的话，可以让我们重新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
1: 嗯。
0: 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靠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影片的话，都是直接受到外在的刺激，然后你去做反应。但
1: 没
0: 是
1: 错。
0: 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你自己脑海里面想象出来的，你只会从中开始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重新的去找回自己。
1: 哇，我
0: 我
1: 觉
0: 觉
1: 得
0: 得
1: 真的很有深度。
0: 很重要，太好了。最后的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个延伸聆听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第
1: 第
0: 一
1: 一
0: 天》。
1: 天，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
2: Here we go， 把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节目，我是品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陈焕昌在1985年发行的专辑《Taxi》。陈焕昌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讲出他的艺名小虫，大家就会很熟悉了。小虫在16岁的时候就半工半读，开始追求他的音乐梦想。1980年，生平第一首创作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他一系成名，顺利踏进流行乐歌坛。而今天要介绍的 Taxi 是小虫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歌曲《摇滚夜》。在爵士的曲风下，小虫唱出了少年时期对于音乐舞台的无限期待和梦想。

现在大家都会称陈焕昌为小虫老师，因为这些年他创作过的词曲就多达1000多首。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写歌给别人唱，但透过节目的介绍，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小虫老师除了金牌制作人的身份外，还有很厉害的歌手身份哦。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介绍59句。鸡人人会种虎棒，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要介绍59句鸡人人会种虎棒。我们这个从58则以后就是按台湾头公器，所以我们把基隆当作台湾头。那么鸡人人遐厉害，伊有武功哟，啊，无奈会种虎棒，虎咧落伊，我都按虎棒种去。不是啦，啊，是讲哦，这个鸡人常常咧落雨，啊，落个脏水生池池，啊，落个脏水生沙布，那个下雨下了这么多，结果呢，鸡人人给我到种火棒，伊不是讲有武功咧，是雨落水落嘛，啊，伊那中午无落的时阵嘛，无落我就光阴做事啦。那趁着雨停的时候赶紧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个就是正火棒，哦，那这个功夫也不简单啊，哦，因为雨下得那么长，下到200天，那很多事情要雨停才能做事，那这个时候呢，能够看着办，能够适应环境，能够自我去应变，那么像这样子能够去顺应环境，这样的功夫的确也不简单，所以说鸡人人会种虎棒。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烧烧，这是我的第一集节目，然后非常紧张。然后这一集呢，就是我准备的时候其实心情也蛮复杂的，因为大部分的片的类型都不是我会去看的，对，就是恐怖片惊悚片的类型。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其实就蛮紧张的，就是我不太敢看这种有惊吓成分的片。我觉得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它是改编真实事件，然后又加上是一些恐怖传说，然后这种灵异事件的电影呢，我看完之后我会想说，它是真的，它曾经真的发生。不过呢，如果你平常很喜欢看那种 YouTube 上面的案件解说或者都市传说的人，今天这一集呢，你应该会很兴奋。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1: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上映的新片。第一部呢，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鬼穷》。这部电影改编自泰国非常知名的真实犯罪事件，就是金阁案。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发生在1978年的绑架案件。一个保姆她因为遭到解雇，所以心生怨恨，然后就跟就是伙同男友啊一些朋友，然后来绑架这个他雇佣他的这个家庭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勒索赎金，然后最后就是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这案件本身其实就很可怕，就是男童他是被刺伤之后丧命被埋进土里嘛，不过他们后来就是调查就发现说，就是这个男童的肺部里面有泥土，所以就代表他被埋葬的时候其实还有呼吸，所以就等于说他是被活埋的。然后当时这个案件的主角金阁呢，他就被

0: 判处死刑。不过他在就是一直到被判就是被处刑的那一天，他还是坚称自己就是没有罪。所以呢，他死后就带着这个怨念回到人间，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人就陆陆续续遇到灵异的事件。也有传说就是他的心脏位置跟普通人不一样，在行刑的时候他身中15枪才死亡，然后他临终的时候还不断的喊着就是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这个案件呢就是变成泰国流传数十年的恐怖传说。这个导演伊卡柴斯里威柴，我们听一下翻译怎么念。
1: 伊卡柴
0: 斯维柴这个导演呢，对，他就说就是他会拍这个电影是因为他的祖父以前是一个狱警，然后他从小呢就听着这个传说故事长大的。那这部电影呢也在监狱进行就是实地的取景，拍摄的期间女主角这个英蒂拉·谢伦宝纳呢，他就是还有去监狱的刑场做一些仪式，没想到呢就是他闻到是一大束茉莉花程度的浓郁花香味，很香哦，但其他人闻到的却是甲醛的味道，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空间中居然大家闻到味道不一样。我超怕恐怖片，就我刚刚讲的嘛，这种恐怖传说，然后又看到这种拍摄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插曲，我就觉得啊更可怕了。可是我其实也很爱看 YouTube 上面的那些案件解说，所以热爱恐怖片的你们呢可以准备好进电影院欣赏这一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鬼球。介绍完一部电影，我们就来听一首

接下来这部就有点不一样喽，它主要是推理、恐怖、悬疑，然后掺杂一些战争啊、历史啊。故事呢是改编自推理作家元昊的同名小说，这本小说还荣获了横沟正史悬疑与恐怖大奖。哇，恐怖大奖，就是也是恐怖系的内容。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水上恒司与山下美月他们饰演的这对夫妻收到一本神秘的日记。这本日记呢，就是来自主角祖父的兄长，他在太平洋战争战死，然后留下来的遗物。日记中呢，书写着对生存的执着。在那一天之后，怪事就开始发生。它也不是那种突然大爆炸的恐怖，它是那种就是日常慢慢被侵蚀的感觉。我自己在看预告的时候，就觉得它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吓人的地方，你是开始看到就是你的现实是不是被改变了、被改写了。这对夫妻呢，后委托妻子的大学学长，就是一个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他请他调查这些诡异的现象啊。但是呢，这些不该存在的过去，就是逐渐侵蚀他们的现实生活。最后，他们找震惊的真相。然后我看预告的时候，好像还有就是一些感情的拉扯，还有纠葛。我很期待这种推理片里面带有爱情成分的剧情走向。但是希望他不要就是带偏了整支片的核心，就是。哎，爱情走向可以放一点点，但是重要的还是推理的部分。耶，我们又听完一部片的介绍，那我们再来听首歌吧，轻松一下。

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部恐怖片，暑假真的很多恐怖片呢。就是在整理这些片单的时候发现啊，好多哦，天哪，小抱怨一下。那么《绝杀路人甲》呢，它就是经典的砍杀电影啦，然后它也走到就是它三部曲的最终章。简单来说就是三个戴面具的人，然后没有理由的追杀一对情侣。那我们稍微前情提要一下，第一集讲述的是一对情侣莱恩跟玛雅，他们一起去旅行，然后车子刚好就故障了，然后他们刚好就只能

留在这里过夜。然后呢，就有三个戴面具的人无缘无故的跑来攻击他们，然后两个人被抓起来之后呢，就是问三个杀手说：“哎，为什么要杀我们？”然后理由就是因为你们在这，非常的荒谬。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就被砍杀了嘛。最后就是女朋友玛雅还有活下来，然后在医院里面。然后接下来就到第二集，第二集就是杀人魔追杀到医院里。然后就是那个女生玛雅就一直带着伤逃亡这样子。接着呢，即将上映的这一集就是接续玛雅杀死了一个女性，就是她那个三个戴面具其中一个女的之后持续逃亡，然后杀人魔甚至想要让玛雅去取代这个女杀人魔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觉得喜欢惊声尖叫恐惧大街这类砍杀电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一部，会非常合你们的胃口。而且我觉得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不是为什么你们要杀我这种电影的重点其实不是为什么你要杀我，而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活下来。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喜欢看恐怖片人的心理到底是就你们真的不害怕吗？因为我怕的要死，我超害怕看到惊悚片，我就会怕到不敢睡觉。就小时候跟我爸曾经看过几部惊悚片，然后就是因为我爸选片嘛，他出钱嘛，所以我就是跟他一起看嘛。对，看完之后我就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个大概一个礼拜吧。然后后来长大一点之后，我就是开始坚持不看，或者是我还是会陪他去看，但是我就是会躲在就是外套里面，然后手捂着耳朵整场。完全无法好好看完一部恐怖片。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大家是喜欢被吓吗？还是享受那个被恐怖氛围包围的电影院，是这样吗？还有就是你们很害怕的时候怎么办？觉得很恐怖的时候要怎么办？因为我会害怕到无法好好呼吸，自己讲都觉得很荒谬。我甚至去看，然后有那个 jump scare 的时候，我还被吓到，然后我会尖叫，然后整个人抖超大力，然后旁边人就觉得莫名其妙，害怕干嘛还要跑来电影院看恐怖片？或是你们听到旁边有人在尖叫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困扰吗？就是被干扰那个观影体验？好好奇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就是我这些行径到底会不会干扰到别人？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看恐怖片了，僵尸片除外，僵尸片问爱。留言告诉我好不好？我真的超好奇的。那给大家留言时间，我们来播一首歌。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下一部电影。

接下来这部呢，《跟踪》。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是诺兰的第一部长片。我们现在想要诺兰呢，可能就是《全面启动》啊，然后《奥本海默》啊这种大制作，然后以及他就是接下来要上映的《奥德赛》。没有想到吧，第一部长片竟然比《奥德赛》还早上映。《跟踪》呢，跟就是这些制作完全不一样，它的预算只有6000美元，6000。然后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在讲说一个作家，他为了找灵感，然后开始在伦敦的街头跟踪陌生人，然后反而被卷进这个犯罪的世界。我觉得这部片最有趣的不是剧情，而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导演他最一开始拍电影的状态。他在完全没有资源的时候，甚至他就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吧，然后抽很多时间，然后请很多人、很多亲友帮忙，才拍出这个作品。但他已经开始在玩叙事结构。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就是像丢给这世界，就说这就是我以后会拍的电影。所以喜欢诺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诺兰大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在戏院上映，你也喜欢诺兰吗？猫喜欢诺兰吗？好，猫咪一直叫，又不叫，好，那我们可以继续了。终于介绍完恐怖类型的电影了，接下来是《干夫狂想曲》。这部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发现某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结婚。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他就开始寻找这个名义上的妻子，这还有他的名字，他就开始去找他。然后我觉得这一部最有趣的地方是，就他看起来很荒谬，但是他就是在找到彼此之后，两个人都非常哇！我刚刚怎么突然乡音出来了？反正主角这个下野干夫，他某一天就发现自己已经登记结婚，于是他开始寻找这个户籍登记簿上的配偶繁子。从这个荒谬的邂逅开始的这个奇妙关系呢，让干夫开始认识繁子。繁子她是一个行事作风非常失控的女生。尽管他们在相遇之后，就是干夫被繁子耍得团团转，但性格温顺的干夫他仍然就是耐着性子，然后努力的跟他相处。反倒是繁子，他看着干夫这么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跟麻烦都不生气的样子，他就内心越来越暴躁，然后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这两个笨拙不善交际的人相遇在一起，会蹦出什么结局？感觉就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很有趣的片，所以我很期待可以进戏院看。

我最有兴趣的其实就是干父狂想曲嘛。如果今天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婚，我不知道在台湾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我有点不太确定为什么日本会有这种台湾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呢，我查到就是日本有一个男网红在直播的时候，因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有某个女粉丝利用这些资料，然后到男网红他居住地方的区公所，伪造男性的签名之后提出了结婚登记，然后这个男网红某一天去申请户籍他们的时候，突然发现诶，自己被结婚了。有专业律师甚至说，日本的结婚系统其实很有漏洞，原则上只要被知道姓名跟住址之后，就有可能被第三人未经许可就去登记结婚。所以，在日本，只要知道对方的姓名跟地址，就可以不经对方同意跟他结婚。哦，发现了一个冷知识。OK，那我们再回来电影本身。如果我今天突然发现自己被结婚，然后对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哇，那我怎样？我刚刚查到那个新闻 case 啊，是就是马上去做申诉啦。正常人应该都是这样吧？但故事里面的主角他是选择去找对方是谁，其实很有趣诶。就是可能因为他个性很温和嘛，就是他不是那种会崩溃的角色，就是会接受现实，然后开始理解的人。其实我也是这种人。然后那个对方是失控、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所以他们要怎么谈恋爱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蛮多这种就是个性相反的恋人，但当然也有就是个性非常相似，兴趣、喜好都非常相似的伴侣，就是一拍即合的那一种。诶，就让我想到了《花束般的恋爱》，应该不少听众有看过这部电影吧？它就是在讲述说两个错过末班车的陌生人相遇，然后认识对方，然后发现诶，就是我们兴趣爱好好多都一样哦，然后就交往了。他们就从学生时期，然后一直到出社会，追逐梦想啊，金钱压力啊，工作忙碌摧残。然后他们就渐行渐远，或许也是很多交往中的情侣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哦，原本刚认识、刚谈恋爱的时候，恋爱感满满，就是热恋期，这些相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让这段恋情非常的加分。但是呢，到渐渐认识、开始交往、开始同居、一起规划未来之后，一些现实层面考量出现，没有人预料到的问题都蹦出来，然后没有办法解决，或是没有尝试去解决。像电影中的男主角一句台词，他就说："希望这种日子往后也能持续下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你一起维持现状。"但是电影中两人彼此心中的现状，也有可能并不是一样的现状，就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没有好好讨论彼此的价值观，有可能是害怕冲突，或是害怕打破原本那些美好的不谋而合。所以，如果他们有机会在确保两个人的想法都能安全的被讨论的前提之下，那么这段难能可贵的爱情可能就不会逝去。就像电影里面说，音乐是双声道。如果用耳机一人听一边的话，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就像爱。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值得期待的一个作品。这部呢是动漫改编的真人版本，给大家一些资讯猜猜看好了。再讲就是想要成为漫画家的两个少女的故事，有猜到吗？有猜到吗？就是蓦然回首的真人版今年要上映啦，是由市之愈和包办编剧导演跟剪接，并且呢是由出口夏希与石田彩珠双主演。那故事呢跟动画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描述这两位要一心成为漫画家的少女藤野跟金本他们俩的故事。而且呢会以蓦然回首原作作者藤本树的

家乡秋田县仁贺堡市为中心来拍摄。我们在电影里面就可以尽情欣赏藤本树他家乡的四季景色。哦耶！

0: 如果你是恐怖片的爱好者，那你这周就可以好好的看好看满。那如果你是喜剧派，你可能会跟我一样进戏院去好好感受一下，诶，干部的狂想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是你最想进戏院看的会是哪一部呢？
1: 来到节目的尾声，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关于爱，关于幸福，关于未来，是我一个朋友写给他太太的歌。感谢大家收听这周的分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0: 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来自陈廷伟的八字眉，希望大家会喜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4: 哎，李贺，
5: 你好。
6: Hello。
4: 哎 ，Hello， 午安。
6: 안녕，午安。
5: Hello， 午安。
4: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主持人米詹，我真的是，哇哦，我真的非常久没有回来这间录音室了。我真的是，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 Hello 午安了。那这一次回归呢，我就觉得，哇哦，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展现活力吗？我不晓得，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像有生机一点，然后。我先跟来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放这首歌曲好了。因为呢，就是这间录音室我其实不太会，不是很熟悉怎么操作，有点，我自己觉得是工程不支持啊。但是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很好笑，卡在我不知道摄影机怎么开，然后我就求救了一下其他团队的成员，就说怎么办，那个摄影机它好像那个讯号好像送不进去直播软体里面，我就完蛋了，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要开一个遥控器。但是我发现我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它好像我就按了一下开关，它好像打不太开，我就继续在那边发慌。我就想说，好吧，我先冷静，我先把该做其他东西都 stay 好，然后再来处理摄影机的问题。后来我就继续传讯息跟对方讲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摄影机它就是不看我一眼，它一直看着它目前这个在 YouTube 收看这个场直播的观众朋友应该会现在看得到我的脸嘛，但是在摄影机打开之前它是背对着我的。然后我就传讯息跟 Andrew 说，那个这个摄影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怎么办？我好难过。他就回复我讲说，没事，他很喜欢你。因为应该说我在这段时间，我就是发现哦，原来要常按遥控器开关，然后再可以打开摄影机。然后他终于看我一眼了。这时候 Andrew 就是昨天 Hello 午安主持人，然后也是我们熟悉的 N 七，他就跟我讲说，没事，这个摄影机他是喜欢你的，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在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曲好了，就是 Coco 李玟的《你是爱我的》。那其实讲到 Coco 李玟啊，就是 Coco 李玟真的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香港女歌手。然后呢，她其实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 Coco 李玟在2023年7月5号过世了。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梦想说我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可能不太会是我比较 Z 世代出生的小孩们来说会去 follow 的一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的唱歌的方式还有他自己的活力跟那个 power 的热情实在是非常的感染我啊。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一个欢乐的人。那很可惜的就是他在2023年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才我好

像才刚大一吗？还是高三啊？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过世那段时间，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哀悼他，然后不免俗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黑粉之类的。但我觉得呢，Coco 李玟她的存在是带给大家好心情的，而且也让我们相信有人爱我们的。那对，就是好心情。我其实原本在今天节目开始也想要放好心情，但是因为在直播前10分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开摄影机，所以我才突然变成说，我就要处理摄影机。处理完发现，哦，原来摄影机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就放了这首《你是爱我的》。好，那你是爱我的这个部分就先告一段落。那我最主要就是想要讲，哦，我上一次直播已经是4月9号的事情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跟我的来宾 Grace 谈论邓紫棋的演唱会。哇，也刚好是香港人呢，但就是，对，好像香港，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香港人吗？我不晓得，但是我真的觉得香港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我自己会蛮想要去造访看看的，但是，等我有赚到钱再来跟我谈，就是去香港好了。我目前就是也找了一些工作，会在白天跟晚上也都做，那就是努力赚钱，我最喜欢钱了。好，那就是自从上次学期第七周那场直播结束之后呢，哦，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做了一大堆一大堆事情，我整个期中考到期末考都非常的充实，我甚至就是我其实又把我的 Google 日历打开来看，就是讲说我到底每天都在干嘛，然后还有打开我的限动的典藏，就是 IG 限动不是都会有典藏吗？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之前都发过什么，我就会去从里面看一下我到底都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其实今天直播又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我自己看了都有点害怕，我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做这么多事情？而且我的学习跟我的期中、期末，还有一些平常作业跟一堆离离扣扣的东西，其实是都没有中断的。那像是第八周，我面临了期中考，但我还是空出了2个小时去朋友在校外实习的一个电台去录节目，是在聊一个是在聊那种比较感情的话题，或是两性的话题。那其实也包括像现在的交友软体的使用，还就是可能像什么，就是有一些观点的正方与反方的谈话，就是像什么，你觉得未满18岁可以使用交友软体吗？这个我觉得其实不太行。然后或者是像说，可以接受交往期间伴侣是保持开放式关系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可以，对，就是会有一些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是有一些正方与反方的谈话。那我觉得我的朋友他在当节目主持人非常的专业，那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加油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在主持的时候好像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太 crazy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可能会三不五时就要打一下嘴巴，避免自己口出爆言，就是我自己冷静这样子。那我去2个小时的录音，它这个时间是不包含通勤的，但是我那一周还要面临期中考、期中作业，我真的是觉得我所有的时间都，我好像比较没有在关心我自己，都跑去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在爱我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Coco 李玟的理念吗？不太确定，就是他也是一个用尽全力在爱身边所有人，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哇，我想应该好像有一些蛮可惜的歌手，就是比如说像 Michael Jackson，他也是一个很爱身边所有人的那种歌手，但是他也是蛮可惜就，对，过世了。那好，那就是这是我期中考的面临到的东西。那后来在隔周第九周，我应该广电系的同学应该都有讲过了，就是广电系系周会一样拿了 C 班包的欧趴糖跟手指的那个灯，啾啾啾啾啾这一种。那对，那我觉得就不要再赘述了，因为就是那个系周会精彩程度真的是，哦，我觉得校内有其他活动可以媲美吗？我想一下，好吧，我觉得广电系系周会是

一直蛮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当天晚上呢，还要赶场去我朋友在两厅院演奏厅的一个演出。我那时候就在景美买了超大一束花，那时候我跟老板说要300块的花，结果他给我几乎要用环抱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在景美捷运站搭捷运搭到中正纪念堂，然后再走路去两厅院演奏厅去欣赏朋友的演唱。他是目前在银溪女声合唱团的团员。那我就他们那时候就是他是整个全部都是女生的合唱团，然后我第一次听这种东西。第一次听到全部都是女生的合唱团，我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点太颠覆我的那个想法了。就我没有想过女低音可以去唱到比较类似节奏组的感觉，就是比较低音的声部，就是对，他们可能是因为在女生合唱团可能需要这样子啦。好，那哦，当周的周末我又去参加了另外一场跟唱歌有关的活动，它是在北车12号广场。的一个阿卡贝拉的嘉年华，那它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阿卡贝拉的表演团会上台去表演，它其实是比较类似一个观摩的活动。那我有朋友他在当工人，就是可能像是递麦克风给表演组的表演者们，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协助场部之类吧，像是搭一些什么主视觉的背板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前一天晚上搭起来，然后当天活动结束后，当天晚上再把它拆下来。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哦。但他们有一个便当呢，是寿司的便当，就是那种一块一块的。然后有一个工人他吃不下，就是我朋友他当工人，但他吃不下，所以他就把那个便当的寿司给我。然后因为他那个都是有贴纸的，然后我甚至有把他的那个名字贴在这里，贴在我的笔电上这样子。然后，对，我的笔电目前就是贴了一大堆 Lily Coco 的贴纸，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我贴的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就，它是我的个人一个特色吧，就是全部都叠在一起的感觉啊。然后第10周我去剪了一颗很贵的头发，剪了大概800块，虽然它现在要长出来，但是它现在其实是长得应该算蛮好看的，因为我甚至是有多的头发可以去抓它，让它变得就是有造型一点。我觉得我目前的发型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未来我会不会再剪头发呢？我这个不太晓得，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的就好了。那我剪完头发之后，在这个时候是5月的连假了。那广电系的一个老师宋明老师，他就有邀请我去参加他在他的那叫什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吧，有一场歌剧魅影的导聆。那我在那场导聆呢，就是，宋明老师他有带我跟带何志远老师一起去，然后去参加他的导聆，我还帮老师拍了很多照片。那我有见到了卡洛塔，还有剧院经理，还有子爵跟魅影的4位演员。那至于歌剧魅影在讲什么剧，是什么剧情呢？我记得我好像之前 Hello 午安有讲过吧。我可以回去找一下这个记录。如果我没有分享过歌剧魅影的话，那也许就是我下一集 Hello 午安就可以跟大家讲一部歌剧魅影的故事，因为它也是以现代人的观点去看的话，我觉得它会蛮好笑的，就是会有一个我自己米占自己的风格去诠释的歌剧魅影。那可能就是跟宋明理解的东西，跟其他热爱音乐剧的人们，他们理解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把它讲得非常 crazy，然后就会开始，你们就会开始在，就会可能就是在广播中或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米詹本人自己扇自己巴掌，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就会突然爆炎。因为我记得宋明会带我去参加歌剧魅影导聆，是因为我在他的期中作业是一场广播基础实务要做一档30分钟的节目，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在大聊歌剧魅影，然后以及个人的观点，然后做一些访谈。那宋明老师好像非常喜欢这个作业，所以他就叫我的本名，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你那个5月1号有没有空？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歌剧魅影的导聆啊？那个，他表演的话，他不行，他不可能。他现在票已经卖完了，但我觉得说没关系，我还是有看到，哈哈。那我觉得也很感谢宋明老师带我去参加歌剧魅影的导聆，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就是对，因为宋明老师他其实是台湾当中

音乐剧的这个权威吧，就是他是音乐剧这一方面的专家，那他同时又是这一部歌剧魅影他来台湾巡演的代言人，所以他就是有这个权利可以带我过去。我觉得说啊，谢谢人脉，谢谢我在广电系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得罪任何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很抱歉，对不起。但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如果我们都是好朋友的话，那其实多少都可以互相给一点，就是，利益之类的。好，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啊。那我在当天去完歌剧魅影导聆之后，我隔天又再去了一场音乐比赛啊。我怎么觉得我人生一直在跟音乐有关？好，反正就是我隔天去一场音乐比赛当灯音助理，我没有上去比赛，但是我就是。负责操控灯光跟声音等等，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个监看的设，那个监看的这个叫什么电视嘛，监看的电视，然后这边是监听，然后带着，就看一下说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然后就照那个流程表，就说协助参赛者要干嘛之类的，然后还有像控时间，像是说比赛可能只规定3点5分钟，那他可能到4分钟了，我就要按铃提醒他说时间到。那就是对我一整天就在做这种比较像是控时又操控灯光跟声音的人，还有帮人家搭这个布置舞台，我觉得是也谢谢我的朋友带我去音乐比赛当灯音助理。好，那隔天呢？在隔天真的是很充实的一个周末。我又去公广系的毕展，3天都有到。那就是公广系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系，应该说那个毕展蛮有趣的。我好像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买周边，然后广电系的混合展吗？还是专辑展？我又都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在一些学长姐在摆出毕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疯狂花钱。好，那我希望到时候我毕展还是混合展。拜托，需要有一些人赞助我一点点的制作经费。好，希望啦。好，之后再说。那第11周又参加了 One Day Choir 一日流行合唱团，去看外面都是怎么带没有唱过合唱的人爱上合唱团。因为我觉得说，像我自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合唱团，但是我是后来才慢慢的喜欢合唱团这个地方，这个大家庭。那也目前也在世新合唱团有唱完年度公演。那对，之后合唱团会怎么样呢？就是要等之后，等新的学期开始，我们就会知道了。因为我目前也不知道。好，那去完这个一日流行合唱团，他们就是主要都唱流行歌曲，但是是合唱编制，可能像四部混声，就是女生分女高女低，然后男生分男高男低，这样子4个声部，然后唱歌。但是也有像是只有纯女生，然后分3部4部之类的那种合唱团。那就是合唱团，其实种类有蛮多，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后来就是还有去两厅，我又去两厅院演奏厅去欣赏清韵合唱团的年度公演。那就是对我真的是一个很热爱去两厅院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该办一下会员呢、啊？好，反正就是我之后再看看吧，因为我真的很常会去参加一些音乐会。那之后想要去什么音乐会呢？之后再讲。好，那哦，接下来就是为什么我会认识何志远老师？因为我在这一周其实有那个，我有一堂课是宋明跟何志远老师的播客节目现场制作课。那某一集的来宾呢，他其实，哎，不对，应该要讲，我是有上这一堂课，然后其实我也有那个跟来宾们就是访谈，好，那其中一集有一集的来宾不是我访谈的，那个来宾他就邀请世新跟台艺大的学生去他的新电影的特映会，那对我就是去看了一下电影，觉得哦这个它其实有点实验性，就是其实有点看不太懂，但是它就是加入了一些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点的难理解，但是整体来说我好像又是看得懂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可以去看的，但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这样推销。好，反正就是这个先告一段落好了。然后后来我还有去万华车站，对，又真的好多事情了。去万华车站做什么呢？就是附近有一间酒吧，我去听之前4月9号的来宾 Grace 他在。

酒吧的驻唱，那甚至还有前一组的表演者在唱哆瑞咪。那如果是6月30号有来欣赏世新合唱团年度公演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其实也有唱哆瑞咪这首歌，就是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的那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小时候的歌曲吧，就是小时候都朗朗上口的那些歌曲。但我要讲的是，我们在万华车站那附近其实有遇到一些无家者，那我自己的女生朋友是跟我讲说，他们有点不太放心，所以他们其实是希望我可以陪同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有想要去，所以就是我就跟这一群人一起约好，我们就说我们要一群人从景美到万华车站那边去，然后再一起回来景美这边，就是因为我们都住学校附近。好，那再来就是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喝到就是我没有点一些就是。反正就是我只有点红茶跟白开水那种饮料而已，就是对，因为我觉得说我隔天其实还要参加社团评鉴，那评鉴其实它是一个社团评鉴，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用心在做的东西，包括就是像在那之前做资料实在是每天都累到头昏眼花，但是最后呢，我们跟获得优等的社团只差一分而已，真的只差一分很可惜，不然我们社团也可以得到优等。好，那我觉得其实我讲的有一点点的太多了，我想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我要讲的是事情，我这些事情跟事情都不重复，彼此跟彼此都是有错开，让我可以知道我这段时间我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我该集中精神去处理什么事，就像是在跳探戈一样，彼此都不打扰，但是我们又是有配合的。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合唱歌曲《Tango Yando》，一起来欣赏这首颠覆大家对合唱的想象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的现场。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 Tango Yando， 就是 Tango 曲。那这首歌它在各声部呢，它就是各声部在模仿拨弦乐器发出声响，并且彼此错开而往前推进的一首歌曲。刚在收听这首歌曲的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它就是会有什么。

通通不容谈松，然后背景可能就是说，然后用空桑通空不容谈松，用空桑通空不容谈松。它这些歌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就是在模仿这些拨弦乐器的声音。那它就是四个声部这样子叠在一起咯，你会觉得说，哦，这首歌是合唱歌曲，跟我想象过的合唱歌曲好像不太一样诶，但是就是。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在今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它真的是你唱成功的话会非，你会非常有成就感。好，那我们年度公演的话，其实也有表演这首歌曲，这首歌就是要一群人一起这样子唱歌，这样。然后越来越快，然后哒。这样子，它非常的哦有趣。你唱成功的话，你会非常的啊、哦，我完成了一个很厉害的目标诶。好，那就是非常气势磅礴的感觉啊。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难的等级，在学生团其实是比较不会出现的。那但是我们世新合唱团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们会唱这首非常有挑战性的歌曲。好，那我们回来继续。我刚才讲到第11周而已，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需要赶一下时间。好，那我现在讲第12周。第12周就是终于来到我播客节目现场制作的课程去访问来宾。那何志远老师跟宋明老师其实是当时只有邀请到帮我们这一组敲到徐哲伟老师的通告。那就是他是一位客家歌手，然后我们要去访问他一些关于歌唱跟表演之类的一些人生谈或是一些专访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那一组同学有人认识那个同样也是溜面线杂货店的主持人李颖真，颖真姐。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老师他们宋明老师跟何志远老师邀请到的是徐哲伟老师，那我们就邀请到了他的搭档徐哲伟老师的搭档颖真姐，所以就是我们小组的人脉啊，又是人脉，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颖真姐呢，她就是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直播里面当中，虽然说是播客，但是我们是直播播出的，让我们的直播更丰富更有看头，包括像是我们玩了一些，我们又有分好几个单元，然后像是有猜歌还是什么比手画脚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她实在是离我有一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过了太久，所以我其实现在最新的回忆还没有回上来，但是我觉得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直播演出。嗯，对，那还有就是当中我还有参加国乐社的公演，那国乐社的公演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辛苦，他们的器材他们的乐器其实蛮多都是固定在地上，或者是像他们需要搬椅子，所以就是哇，他们上下器材都是那群表演者还要自己上自己下，我觉得真的是辛苦他们了。好，那哦，接下来第13周我参加了话剧社的公演，又是一场公演，我觉得他们的演出非常的精彩，可惜我就是一直有听到对讲机发出来的机械声，它就是已经插上耳机了，但是对讲机的品质就是那个样子，而且我知道的话，每个社团其实对讲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状况，我其实蛮希望学校可以全面换新的对讲机，但是我觉得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算了，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不太影响这个表演的演员的专业度，他们其实是非常，我觉得世新的学生都很棒，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会有梦想的，然后我们会为了一场表演然后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心力，被骂到哭都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进行，但是其他社团有没有被骂到哭或是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是至少我会因为自己对音乐的要求然后会因为自责所以难过。好，那接下来第14周合唱团接受了某个目前还在线上的主持人的专访，我们在该主持人面前表演了蛮多歌曲，但是我们可能要十月过后十月可能才能看到这一个专访的片段，因为目前好像是还不能公开的，而且这个主持人呢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目前就是都还有在线上，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先公开讲出来，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什么都不会讲，但是我自己会知道分寸在哪里。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还有欣赏一个学长的声音剧场的壁纸，我又买了很多很多周边，然后第15周6月又欣赏了另外

外场声音剧场的壁纸，这个壁纸我蛮喜欢的，因为其实台上有两个合唱团的毕业的团友们，然后他们表演的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面相，我觉得说，哇，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不晓得，好吧，哈哈。那但是因为我那个时间真的是有够忙的，我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觉，后来我就不小心在演出中睡着，然后还被一大堆认识的人发现，那。对，那第16周，我期末考之后，我就在抢救我的期末，就是对，因为第十六周我基本上期末应该就是集中在15、16周，但是以上所有的活动，甚至还不包含我平常合唱团的团练，我们每周二晚上练年度公演的歌曲，每周一三五晚上有弹性的练活动的歌曲，或是中午午餐时间也会练一下表演的活动，那。对，像是合唱团往年通常在下学期都会举办再招生团庆送旧，或是参加校外的音乐比赛等等，让我们之后申请国家两厅院演奏厅会比较好申请。那这些年度公演以外的活动，就是会在一三五晚上练习，通常每个活动至少练2首歌曲，或是流行的合唱歌曲加舞蹈的动作编排。那年度的话，又会是另外一种跟活动不同排场的歌曲，但我们离不开的就是合唱加动作，就是可能跳舞，然后肢体这样表演之类的。那我的生活不是在练表演，就是在欣赏朋友的表演。我不知道我到底欣赏了多少朋友不同领域的创作，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才，很有才华，而且有些人以为我的期末考只有在16周才开始进行吗？没有，我。期末作业或期末考大概在第10周，就有一些要准备的前置作业，所以呢，我当时的时间真的是需要规划的，每个小时都要被完整规划。我大概从就是第10周开始，我就要开始慢慢在做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整个月我都没有休息过，我都睡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我会趴在桌子上睡觉，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就是不会到床上睡觉。我甚至还有在衣柜里面睡醒来，发现我怎么在衣柜里面睡着了。我想说，我才大二诶，我为什么会把自己搞成这副德性呢？但我觉得说很充实啊，虽然很痛苦，但充实啊。我的时间需要完整规划，不然我真的没有时间可以休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好了，我自己喘口气，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城里的月光》，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世新合唱团，其实也有在年度公演表演过这首歌曲。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的现场。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那我今年年度公演其实也有唱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是要一群人唱，你才会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像是有一个。像是有一群人在祈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的片段。我觉得就是很温暖的一个感觉，但是不是我们合唱的版本不会是这个调性，但是所以因为这首歌要求很多很多人唱才会有感觉，所以我们的合唱团刘玛丽老师今年公演啊，也找回了一堆已经毕业的哥哥姐姐们回来客串个四首歌曲，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团员很多很多的合唱团在台上唱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到像是表演厅里面或是礼堂里面去听合唱团的表演，有些人可能则是有听过但是都没有上台唱过。但我从没有听过合唱团到听过合唱团没有上台唱过到上台一起唱合唱团这三个阶段呢，我在大礼堂的观众席，就是我看到底下观众席看到这么多双眼睛在注目你的表演，然后背后又是一群热爱合唱的毕业的校友们当靠山，那个感动其实没有办法用言论去表达，需要靠它其实是靠舞台上的肢体还有情感以及信念等等的去堆叠起来，就是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然后终于如愿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靠这三个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方式去堆叠起来，才能把那个感动撑起来。那我觉得在台上维持在这些状态下演出是幸福的，同时也是非常吃体力的行为，但是能够沉浸在情绪以及灯光中欢唱，我也很享受这个欢乐的气氛。那这样子就是一起唱歌的感觉非常的美好，我觉得很快乐。那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曲是 Sing Sing Sing 一起

Now you are singing with a real good swing, yay! 哇，真的是 yay 哦，这首歌曲 yay， 好多人一起唱歌就是 yay。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享受过那种在舞台上，然后会感觉到最后一刻，然后感觉到耶的那个感觉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在合唱团的表演当中，就是一直在耶哦，好快乐哦。好，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sing sing sing，顾名思义就是唱唱唱，你就是唱就对了，你就是唱 sing sing sing sing zi di zi ba ba ba da，你在学那个小喇叭的感觉，zi di zi ba ba ba da，哇哦，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哇，所以我自己以合唱团团员的心态会觉得说，就是沉浸在那个当下就对了，摆出你最自信的那一面，千万不要去想自己是不是。可能谱不熟还是怎么样？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我接下来这颗音要唱哆还是要唱升哆啊？哆之类的，就是不要去想你到底有没有唱错音，你就是唱就对了。它就是下一首很欢乐的感觉。这个歌曲的表现方式就是以你自己的自信程度去决定的。你越有自信，你越能把这首歌曲唱得更好。但前提是你要有一点自知之明啦。但是我自己。唱歌唱的快乐的方式就是你要有自信，你就可以把，你就是，可以让这首，我觉得自信可以决定这首歌曲的好听程度。那像我自己呢，觉得说不用去管谱不熟或是唱错音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你没有准备好才会去担心的事情。而我米詹是一个除了团练时间都会准时到的人，我自己休息时间也会拿乐谱出来练，我觉得这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只要不是在忙工作或是作业，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谱，甚至因为我今年担任男生声部的。就是男高音以及男低音的声部长，偶尔会需要开小灶，教这些男高音的团员们、男低音的团员们、这些声部的人们去抓音准、抓节拍，还有唱歌不要愈唱愈掉音。像是刚刚城里的月光，真的是他对男高音有一点点的高，因为他其实大部分都在男生的换声区上在做。行云流水的切换，然后我就会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不要因为它是下行的音阶就越唱越掉音，你还是要那个声音要往脑袋想一点，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就是可能大家要下来这个段的时候，片段可能会掉个半音，我就会说再想高一点，想高一点你就到了，再想高一点你就到了，哇！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打好打满的一个状态。那我这个学年，我为了唱好歌曲，会强制让自己进步很多。我想可能归功于我是一个真的很容易紧张的人。

我会想要把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会提前练习好多次，希望可以展现最完美的一面，可以给大家看。那我这一整年在合唱团最大宗的工作，应该就是年度公演的这场表演。接下来我可能会想要聊一些更符合我本人跟朋友相处一点。跟朋友相处一起疯一起闹的形象，虽然说我们可能现在时间是中午10:49，我剩10分钟可以讲，好，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我可以速速讲一些我真的很想很想讲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是Phil Collins 的 You'll Be In My Heart， 一起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是 Phil Collins 的 You'll Be In My Heart， 那这首歌曲是迪士尼电影泰山的主题曲，它其实蛮感人的，是泰山的大猩猩妈妈卡

那刚经历桑梓之痛之后，在森林里救下小时候的泰山而出现的歌曲。那我在刚刚讲过的世新合唱团的送旧活动也有唱过这首歌曲的 a cappella 版本，但是跟今天节目播出的调性不同。那我们除了送旧当中，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圆梦环节，会让即将毕业的团员们许愿，想要在活动中看到什么样的节目。那就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四姐姐许愿说想要看我穿旗袍，然后我真的是有点吓到，但我还是有真的有穿旗袍跳舞，然后大家就是全部都笑成一片。那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旗袍的节目啊，我实在是非常的用心在准备，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一个非常辣的一个表演的，因为我没有想过我有办法就是塞进旗袍里面然后开始跳舞。我想我不确定是不是正在收听 Hello 午安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想要在 YT 上面看到我穿旗袍啦，但是因为反正我今天就是没有带，所以我也不会穿给你们看。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如果是有认识我的人的话，那其实可以私底下私讯我说，哦，突然想要看一下我穿旗袍的样子，我可以在自己传照片给你们之类的吗？之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据我听到团员们跟我讲的回馈是说，他们发现我真的穿旗袍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美丽，就是不会说生理不适的那种感觉，但是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是米詹耶，他怎么会有办法驾驭这种东西啊，我自己也吓到好不好，拜托，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穿，我有一天会在学校穿着旗袍乱走然后在那边表演。那还好，那个还好送旧活动是只有办在就是比较少人的一个活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好啦。那反正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害怕。那反正就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当时一起跳在旗袍表演当中的这首歌曲。那可惜今天没有带旗袍来，不然我觉得 YT 上的流量啊就看这一波了。那今天节目也聊了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这个暑假我也会一起去看表演跟练唱，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揪我出去玩哦。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刚刚讲承诺给大家要听的好听歌曲，是陈子教堂的《上海之恋》。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是主持人米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开始了吗？
4: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4: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4: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4: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4: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3: 要来贴着会哦。
4: 老师，音乐。欢迎大家首次来和我们贴着会，我是主持人爱丽丝，
3: 我是主持人 Sunny。
4: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名称，为什么叫贴着会好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甜之国度台南人，然后我们都有一间非常非常喜欢的咖啡厅，那这间咖啡厅的名字呢就是我们节目中最特别的那一个名，节目名称最特别的那个 字。
3: 对，
4: 你们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台南的时候有一个咖啡厅可以歇歇脚的话的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
3: 小提醒，
4: 没错，
3: 输入法是特意T，
4: 没错没错，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有去到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3: 对，反正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安心休息的，
4: 就是和我们就是悠悠哉哉，也没有悠哉，就是舒服的森森的那种感觉，可以这样跟我们一起贴在一起，
3: 没有问题，
4: 慵懒的感觉，
3: 慵懒，
4: 对。好，
3: 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 Funky Mode 的

0: 到的是来自 Funky Mode 的 Mangy New。
1: 对，为什么你要推荐这首歌？
0: 因为就是我想送给我们自己，就是跟我们说、哦、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平常心看待就好，
1: 当在聊天啦大家。
0: 但我们完全是很紧张，
1: 真的，我现在心跳在蹦滋蹦滋的
0: 蹦滋蹦滋。我们已经那个
1: 要升大四了、才在做节目，
0: 一定是要从头开始细说我们的大学生活。虽然说也没什么故事可以讲，这样子
1: 有啦。我觉得刚上大学呢，就是又要跨出一个极大的舒适圈，
0: 我们把自己南水北调，
1: 真的也是也是啦。
0: 好烂的比喻，
1: 我们都是从田之国度台南来的、然后呢，我们是国一。认识到现在，然后因为我们国中高中是一个直升制，
0: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交友就是不太
0: 在行，
1: 也不是，就是国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哦都有认识的、
0: 就是、
1: 就不用再特别
0: 那种大家都至少有听过名字的，
1: 彼此知道，
0: 对对对，
1: 然后不会路上突然就走出一个陌生人，
0: 就是认识好像变得，就是你要认识然后交一个朋友好像变得不会，你需要从头开始，也是要，但是
1: 就是至少我们会大概知道这个人，不会完全不知道，
0: 知道他的长相，
1: 对对对，
0: 跟他的名字，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会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就会突然就认识，
0: 嗯，哦，真的就是，我之前有过，就是我想要认识谁谁谁，然后。
1: 就突然认识了，對我们两个也是这样突然认识的，
0: 好好、哦、
1: 走在走廊上就认识了。
0: 而且我已经忘记我们到底是怎么，
1: 就是我那时候、哦、我这样，我现在我每次想起来我们怎么认识，我都很想要揍自己300拳。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们完全没有同班
0: 过，对，我们没有同班
1: 過。小提醒，
0: 我现在已经忘记哪些事情有讲过，
1: 就是完，对啊，这、就是我们录的第7次了吧。
0: 且听且珍惜啊，大家
1: 真的真的，
0: 从第一集就在讲。
1: 反正呢，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就是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就看起来也很无害，然后就很善良，然后
0: 圆圆的吗？
1: 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单纯。而且你英文名字又是 Sunny，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人一定是一颗小太阳哦，然后就觉得哦，跟这个人当朋友一定很不错，很不错、然后就开始，可能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我就会经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看同一群人在打闹、然后我就会说，哎，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我就开始装熟，我就觉得你一定也知道我是谁，
0: 好好玩哦。
1: 然后我就认识了，然后之后高中。晚自习，就
0: 晚自习更好玩，
1: 没错，
0: 因为晚自习就是一群就是回不了家，要
1: 也没有，
0: 也不是回不了家，就是把
1: 回家不会读书，
0: 对，逼自己在关在学校读书，然后大家就是都很想要回家，都不想要读书，但是一定要关在那边，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最喜欢那时候我妈煮的便当，
1: 必须说真的很好吃，我都会偷吃几口。
0: Shout out to 妈咪，
1: 真的好好吃哦。阿姨，我还想吃。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吃到不止一口。
0: 你说完整的一个？
1: 对啊，
0: 还是就是上台北还是需要爱心便当这样子？有没有冷冻服务？妈妈，妈妈，我好。

0: 累。
1: 没有要接这个业务。
2: 可是我觉得，就是啊，国中之前其实也
1: 嗯，
2: 不太有这种交朋友的障碍。
1: 嗯，对，就是好，我又要说，就是小时候，就是只要跟别人说。你要跟我当好朋友吗？握个手，然后大家就变成好朋
2: 对啊，
1: 友。
2: 就是可能去公园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就会一起玩，然后就觉得哦，我看到那个小女生好可爱哦，我就跑过去，然后就说可以跟你一
1: 可以一
2: 起
1: 起
2: 玩
1: 玩
2: 吗？就是
1: 吗？
2: 还是会害
1: 好
2: 羞，
1: 啊，
2: 然后我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就会相约下礼拜四的下
1: 是
2: 午4点还要再来这边
1: 三
2: 玩。
1: 秒成为好
2: 对，
1: 朋友，
2: 然后家长根本没有同意
1: 可能只
2: 啊，
1: 是一面的朋友。
2: 就是跟下次约一样，
1: 对，下次
2: 都
1: 带你
2: 讲
1: 去吃
2: 讲。
1: 我家巷口的面
2: 你
1: 店
2: 就是玩
1: 啊。
2: 一玩，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我家玩，要不要来我
1: 好
2: 家住
1: 啊，然后
2: 啊？
1: 哎，你是什么名字？那个女的啊，就是公园那个女
2: 妈妈，
1: 的。
2: 我可以跟那个，我可以，我今天可以去住他家吗？
1: 谁家？
2: 就那个啊，我今天
1: 你知
2: 在
1: 道吧？
2: 公园一起
1: 对，
2: 玩的那个妹妹。
1: 你应该都会知道谁是谁
2: 哦，
1: 吧？哦，
2: 小朋友的。就是交，不是交往啦，小朋友的
1: 嗯嗯。
2: 交友都是非常的单纯，
1: 对，好想念
2: 真的都不用想太多，
1: 啊！
2: 童言无忌哦。
1: 我也要走在路上跟别人说，请跟我当好朋友。
2: 然后直接被发到 Thread 上面，
1: 就说有怪人，事情有
2: 大家
1: 怪人
2: 小
1: 出
2: 心，
1: 没，就是
2: 外形都
1: 外
2: 穿
1: 形，
2: 什么样
1: 就
2: 衣
1: 是
2: 服，
1: 对，然后常常穿条纹，请小
2: 然后
1: 心
2: 都
1: 他。
2: 戴耳机，走路不看路。
1: 哎 欸，我都戴着全罩式耳机，然后人家都说我没有在听人家讲话，不是。我戴全罩式耳机，就是没有要听人家讲话，
2: 对啊，
1: 还
2: 就
1: 要
2: 是
1: 在路
2: 想，
1: 上
2: 就
1: 叫
2: 是很
1: 我，
2: 需，就上大学之后就很需要自己的
1: 就是
2: 空
1: 把
2: 间，
1: 自己关起来这样
2: 真
1: 子。
2: 的。就上大学，就是我那时候有抽，我
1: 嗯，
2: 其实有抽宿舍，
1: 哦，
2: 然后我是抽到双人房，已经算跟四人房相比，已经算是自己空间多一半
1: 可
2: 了。
1: 是我觉得双人房有点恐怖，
2: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室友可能
2: 哦，
1: 合不来，你就。要一辈子合不来这样
2: 就
1: 子，
2: 在中间装一个。
1: 你说
2: 那个布帘，
1: 那个窗帘像病房那样
2: 对
1: 子
2: 对对
1: 吗？
2: 对对，
1: 拉开，
2: 超有空间。然后我那时
1: 好像
2: 候就
1: 不
2: 想
1: 错
2: 说，我就一直用那种，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
1: 哎、欸。
2: 尤其是素不相识的人，
1: 嗯，嗯嗯嗯，
2: 然后就会觉得非常不自在。我其实就算连跟那种认识的朋友出去住，我也会不太舒服。
1: 哦，真的吗？
2: 啊，
1: 讲出
2: 对
1: 来
2: 啊，
1: 了。
2: 我也很少去
1: 讲出
2: 住
1: 来，
2: 跟别人住啊。
1: 就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呢？
2: 或者是像是某一些旅行啊，
1: 嗯嗯嗯，
2: 一定要跟那一种很无话不谈的人才可以，不然我真的会
1: 是，
2: 很不
1: 很
2: 舒
1: 别
2: 服，
1: 扭。
2: 真的
1: 那个，我要换衣服啊，我去一下厕所，
2: 不是就是 可
1: 不
2: 能
1: 是这
2: 睡就是朋友来我家
1: 种。
2: 玩，然后要住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在睡前
1: 嗯嗯。
2: 各划各的手机。
1: 你说没有啊？那种聊到3点
2: 对，
1: 的
2: 我
1: 环
2: 就是
1: 节，
2: 我的想象就是我的想象就是，可能睡前可以跟自己好朋友大
1: 嗯，
2: 聊到
1: 对
2: 通宵，
1: 对对对对，就是
2: 可
1: 会
2: 是我没有办
1: 怎么天
2: 法，
1: 亮了
2: 我连开话题都不
1: 就
2: 会，
1: 很累，
2: 就会一直滑手机，然后滑一滑就我要睡了，
1: 哦，那我再画一下。
2: 好痛苦哦！我现在想到也好痛苦。可是有一些人就是我可以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我自己觉得很聒噪，然后对方就会跟我说：“好，我们睡觉了。”
1: 被迫停止，就是我们还是就还是要看那个跟人家频率有没有
2: 真
1: 对到。
2: 的，可是有一些又不是说真的很不合。
1: 嗯，
2: 好啦，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
1: 就
2: 种
1: 是
2: MBTI 的问题。
1: 回到
2: 对
1: MBTI，
2: 啊，就是最常见，大家最常说的，应该就是前面第一个
1: I
2: I
1: 跟
2: 跟 E 的那
1: E，
2: 个指数。
1: 嗯，
2: 好，那 I 跟
1: 你
2: E 也
1: 先
2: 不是说
1: 说。
2: 特别的外向或是内
1: 就
2: 向
1: 是
2: 来
1: 你
2: 分。
1: 要怎么获取能
2: 对
1: 量？
2: 对
1: 最
2: 对。
1: 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能你去人很多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际，你回来就觉得好快乐。我今天已经就是充饱电了。然后 I 开头的人，就可能会在那边回家就想说，我不行了，我要休息一辈子这样
2: 真
1: 子。
2: 的，就唉，我其实那时候那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啊？高大一哦。
1: 嗯，我觉得感觉更早诶，吗？
2: 好啦，
1: 感
2: 反正
1: 觉
2: 就是
1: 可能
2: 那
1: 是
2: 阵
1: 从
2: 子。
1: 韩国那边过来的。
2: 好，然后我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每一年都有重新测一次，想到才测啦。
1: 嗯嗯嗯，
2: 刚好每一年都会想到一次。
1: 每年都
2: 然
1: 会一
2: 后
1: 直想
2: 呢，
1: 到。
2: 一开始大一的时候，大概那个就是我每次测出来的指数都是 I，
1: 嗯，
2: 但是 那个指数有

0: 随着时间增长，
1: 越来越往 I 那边偏。
0: 对啊，那个数字越来越高，欸，吓死人了！我大概一开始就是很中间，就没有特别害羞或者是什么。可是，哎，
1: 但我现在
0: 大
1: 好
0: 二
1: 好
0: 开始就
1: 奇，
0: 七十几，然后大三就89了，
1: 很稳定的在往上爬
0: 很可
1: 耶。
0: 怕欸。然后就是会觉得社交真的好累哦。
1: 但就是我觉得大学好像也是，就是如果没有说融入群体生活这件事情嘛，就是好像也会比较习惯跟自己
0: 相
1: 相
0: 处，
1: 处，对，自己跑出去玩
0: 我一开
1: 是
0: 始
1: 很
0: 就
1: 棒
0: 是会
1: 的事情。
0: 很担心自己交不到朋友，可是到后面越来越就是就开始很享受自己一个人，
1: 对吧？
0: 就尤其是可能出去逛街之类的，我就会希望我自己一个人，
1: 就是因为这
0: 就
1: 种
0: 可以
1: 事
0: 慢
1: 情，
0: 慢
1: 对，你
0: 逛，
1: 就不用管别人的步
0: 掉，
1: 调，对。
0: 就不用怕说哦，这我逛的这个人家没有很有兴趣，我就要逛的很随便，还是要逛。
1: 还是得逛。你说，哎，你等我一下，那个我大概15分钟。
0: 对
1: 他
0: 啊，
1: 说太久了，那你回家。
0: 我
1: 开
0: 也
1: 始
0: 不用
1: 吵
0: 你陪
1: 架，
0: 啊，
1: 不要，我自己也可以。谁 呀？
0: 你以为哦？好
1: 那个我们
0: 了，
1: 剧场比较多一点，小剧场比较多，
0: 对呀、
1: 会突然
0: 啊，很
1: 进
0: 多
1: 入自己
0: 小
1: 的
0: 挂
1: 世
0: 号。
1: 界。讲 话都一直要挂号，没有挂号讲不了话。
0: 啊，那你嘞？你的
1: 你说，我以为你只
0: 指
1: 有
0: 数？
1: 没有挂号讲不了话。对，
0: 我也是，
1: 你讲话一
0: 我
1: 定
0: 都
1: 要
0: 会
1: 挂号。
0: 讲话，跟别人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突然。要那个很多挂号，
1: 对
0: 就是跟
1: 啊，
0: 人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跟我姐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哎，你知道吗？我那一天，然后就开始挂号，就是上礼拜五的某一天下午自己在，
1: 超 细
0: 就是会
1: 节，
0: 自己小声，然后要讲到重点的时候再放大，就是让人家可以感受到我那一段话是挂号。
1: 是一个补 充
0: 对对
1: 说
0: 对
1: 明，
0: 对，就是觉得讲故事没有讲完整，很痛
1: 而
0: 苦。
1: 且我还要就是挂号是要吐槽我自己这样子，就先讲一句话，然后夸谁要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就
0: 没
1: 你知
0: 人
1: 道，
0: 在
1: 我
0: 意，
1: 跟刚认识的人都不敢这样讲话。我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超怪？会，
0: 管他
1: 那
0: 嘞，
1: 算了，随便。就是
0: 你
1: 我
0: 爱
1: 就
0: 听不
1: 交不到
0: 听，
1: 朋友。
0: 又没有要你听哦，
1: 我的，
0: 没有啦，我们都很好
1: 我
0: 相
1: 们都
0: 处，
1: 这样子讲，但是平常社交的时候还是会就是装出正常人
0: 对对
1: 的
0: 对，
1: 模样。对，
0: 试着融入
1: 对，
0: 社会的期
1: 我
0: 待，
1: 们有在社会化，
0: 有有有。
1: 而且我爸都就是我都一直跟我爸跟我们家的人说。我没有朋友，然后我爸就真的一直觉得我在班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讲话。就我有一次跟他说，我跟我们班上同学出去吃饭，然后他说：“你不是没有朋友吗？”我就我还是有，平常分组的朋友有，我有，我没有那么惨，我没有每天都坐在角落，我会坐在前面，然后跟老师对话，没，他没有，不敢，很恐怖。
0: 我最不敢跟老师对话，我对任何人都很容易感到尴尬欸，所以就算有人就是可能中午约我吃饭，我就会说没关系，你们去。
1: 我会说，可是有时候我真的要回家煮我冰箱的东西。嘿，讲超细，超级不重要。
0: 他们就是晚上啊，可能晚上就想要一起，就是已经5点多、7点多，然后就会说：“哎，你要不要去吃饭？要不要一起去？”我就会说：“我要回家洗衣服，
1: 我要回家倒垃
0: 好
1: 圾。
0: 累哦，我没有办法，
1: 就
0: 上
1: 是
0: 课
1: 那
0: 已
1: 个时
0: 经
1: 候
0: 好
1: 精力已
0: 累
1: 经
0: 了。
1: 用光了。
0: 对，但是有时候就算那一天只有一堂课，我还是会说我要回家，
1: 就是那一天本来就是 day off，
0: 就很不喜
1: 对，
0: 欢跟别人交流。
1: 就扣打用完就
0: 没有
1: 是有
0: 啦，还
1: 玩
0: 是要
1: 了。
0: 看有没有频率对到。如果频率对到，真的就是可以一直我还
1: 我们
0: 是
1: 一
0: 会
1: 直在那个，
0: 就是那个想要离开的那个时
1: 时
0: 间会
1: 间会
0: 往
1: 长，
0: 后拉。
1: 还是会想要离开，
0: 对，不是不可
1: 就是
0: 能。
1: 很注重自己空间的人，
0: 对啦，很
1: 是
0: 需要，
1: 没有
0: 很
1: 问题。
0: 需要。
1: 没有问题哦，我就是突然又拉回来
0: 要
1: MBTI，我真的到就是可能高中之前都一定是铁一啊，然后高中之后是高，我是分界点是高中哦，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可能因为那时候还有那个线上课，
0: 就是大家突然有一段时间没有。
1: 而且我线上课的那段时间，我在的班级是我认识的人大概是五根手指头，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0: 真假？你那时候待的不是直升班吗？
1: 不是，就是大，哎，不是啊，高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分班，
0: 哦，
1: 然后
0: 你
1: 我认
0: 抽
1: 识
0: 出
1: 的人
0: 来
1: 超
0: 了。
1: 级无敌少，我就很无助。我想说啊，这个学我还要上吗？
0: 要啦，也不至于那么痛
1: 还是
0: 苦，
1: 得上，
0: 总
1: 对。
0: 是会有一些比较一的人。 可以把你拉出来，
1: 可以帮助我。没有，我后来就转班。

0: 意。因为没有啦，转班是因为那个啦，我数学太烂了，所以从数 A 转到数 B 去，
1: 没有办法在数学获取能量。
0: 我不行，数学只会把我的
1: 能量抽干，
0: 人生整个抽干。老师，对不起，
1: 数学好，
0: 不会就是不会，
1: 真的。你努力再多不能这样讲，有些人就是努力了有效，但我就是努力了没效，到直接放弃他。
0: 对，我看到数字我就开始晕，
1: 头痛，真的
0: 会晕。
1: 就是明明上课也都很认真啊，可是我就是不会算。
0: 你就哪一天想说我一定要那个打开然后把它搞懂，然后打开三分钟之后就
1: 哎、欸、就算你搞懂了考试还是不会。
0: 而且我对公式这件事情很有问题。
1: 嗯，就是明明就是套公式就好，但我就是
0: 对，
1: 不知道套哪一个。
0: 大家都说套公式，什么公式？
1: 哪一个好多哎、欸？这个
0: 数字要在哪里？你跟我说一下。
1: 哪个是分母，哪个是分子？
0: 这很严重。
1: 分子是上面，
0: 分子是
1: 上面。
0: 上面我顿了一下哎、欸，
1: 哎、欸，我上大学，上大学后哈，虽然社交令我很头痛，
0: 嗯、
1: 但是不用算数学真的很开心。
0: 是。毕竟我们到了一个不用算数学的学校，
1: 很快乐、欸。
0: 是文组的学校。
1: 哦，现在没有数学，真的是每天都很开心。只要算那个晚餐加起来多少钱就好。
0: 欸、但其实我好像还是有碰到哎、欸，毕竟我是管理，但是那个数字就是，至少老师教的比较好懂一点，就是真的是公式，然后你比较好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公式。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可能长大有比较，不敢讲，没有不敢说自己变得比较聪明。
1: 哎、欸，但是现在往回看，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就会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不会这么简单？
0: 我最近在想说，我是不是读太少书？
1: 没有啦，
0: 有好像有发现自己有时候讲话讲不出来。
1: 我觉得跟那个社群平台也是多少有一点关系。
0: 我的注意力都已经被彻底分散。就很像过冬，觉得我真的有过冬，开始变这个话题。
1: 好，没关系，
0: 赶
1: 快拉回来我们的社交主题。再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带来一首来自 Ben Platt 的《Waving Through a Window》。
0: Yea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温蒂漫步。

0: 阿卡贝拉开始。
1: 要啊要啊。
0: 好，刚刚收听到的歌曲是Ben Play 的 Waving Through a Window。然后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爱丽丝？
1: 就是啊，我们那时候其实这个主题是在吃早餐还是吃午餐呢、啊？反正就是有一天吃午餐的时候，我们就聊一聊，聊天聊一聊，然后说，哦，社交真的好难啊！第一集，
0: 好，第一集就这样定了。
1: 所以，对，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来查一下有没有关于社交障碍的相关的歌。
0: 社交障碍，
1: 然后我就。这个好像不算，它不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反正我滑了一下、然后就看到这个的封面嘛，就觉得哦，这个封面好可爱，我就点进去听，我就说哦，很不错哦，我就转移到，我原本是在那个 Spotify 听、然后听一听，我就觉得哇塞，超级气势磅礴，我就跑去 YouTube 查它的 MV、然后 MV 看一看，它其实 MV 的内容反正就是那个主角已经有一点就是恐惧到在吃药了，对，然后他的歌词其实有在说到，就是他想要成为大家的，他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是好像都没有人能注意到他、这对于一个不太会社交的人其实来说是真的蛮困难的，对对对、我也常常会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讲话很容易被忽略，除非我真的要讲很大声，就说哎哎、等一下，可是这个时候又会很怕，这时候又会很怕，可能就是讲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有趣的东西，就会觉得哦，还是我干脆就不要讲。所以到后面我就
0: 害怕讲，
1: 对，
0: 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
1: 对对对，后面我就会开始就是当聆听的人、啊，真的是太辛苦。虽然只当聆听的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大家都可以很把自己的心。
0: 说很容易的说出口，
1: 对，但是我就是很
0: 需要想很久，
1: 对，然后也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很容易很多事情都自己知道而已、可是有一些是明明就是需要一些别的建议、对，
0: 来吧，我们在黑社会全部讲出来、
1: 哦，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云端好友，
0: 开场破肚的节目
1: 啊然后啊那个MV 的男主角，我就越看越觉得、这个男的怎么好像有一点眼熟、我就去查他的名字，怎样？他是演歌喉战的、我真的很喜欢歌喉战这一部戏、他是继歌舞青春后第二个让我很喜欢的音乐剧吗？我百看不腻
0: 所以因为这样我昨天回去恶补了一下，因为上一次看可能是国中吗？

0: 对，就是非常久，就是都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有播过。
1: 哦，我以为你说你上课的时候
0: 偷
1: 看，
0: 没有，我真晚上在那边
1: 警告一次，
0: 对，然后
1: 两次。
0: 对，然后昨天就发现，哎，他们那个就是场景就是刚上大学嘛，然后他们那个女主角她居然也是进去电台实习耶，只不过她的工作内容，我们刚刚突然外面有一声很大
1: 巨
0: 的
1: 响，
0: 巨响，好，这不是
1: 吓
0: 重点，
1: 到，所以才会有意思，不知道有没有收进去，没关
0: 应该
1: 系。
0: 不会。
1: 好，
0: 好，反正他工作内容其实拍 CD，
1: 哦，
0: 我们没有拍 CD，我们是坐在这里录音。
1: 对，
0: 哎，对，反正我就看一看，然后想说，我也已经比就是这个故事的角色还要大了，
1: 哦，
0: 我
1: 对，
0: 突然感叹呢。
1: 对，就是其实现在看到很多，不管是卡通或者是什么，
0: 真
1: 就
0: 的，
1: 是现在看就会说，我们现在的年纪都比这个卡通人物的年纪还
0: 对，
1: 要
0: 我
1: 大
0: 小
1: 很
0: 时候
1: 多。
0: 看的时候都会想说，哦，这些东西离我好远。
1: 对对对，
0: 然
1: 结
0: 后
1: 果
0: 现
1: 我
0: 在突
1: 们
0: 然发
1: 突
0: 现，
1: 然就要大学
0: 我
1: 毕
0: 快哭
1: 业
0: 出
1: 了，
0: 来了。
1: 真的，哦，鸡皮疙
0: 我第一次
1: 瘩。
0: 感受到冲击的时候是那个看我们这一家，
1: 嗯，
0: 先是我比柚
1: 对，
0: 子，
1: 我已经比橘子
0: 对，
1: 大
0: 我比柚子
1: 了，
0: 大，哦，我比橘子大了，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那再不过不久就要变成花妈了。
1: 不至于，还有很久。你会先成为美牙，
0: 好美，
1: 比较年轻一点，
0: 像年轻一点，漂亮的姐姐，
1: 漂亮的
0: 姐
1: 姐
0: 姐。
1: 姐。
0: 刚讲到哪里了？哦，好啦，就是继续歌喉战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加入了什么女生？
1: 反正就是一个阿卡贝拉
0: 阿卡贝
1: 的
0: 拉。哦，
1: 团
0: 而且我还
1: 队，
0: 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那算团长嘛。他如
1: 嗯，
0: 果说
1: 学姐，
0: 对学姐，
1: 该
0: 学
1: 叫
0: 姐
1: 姐
0: 说
1: 姐。
0: "excuse me" 的时候，都会说"excuse me"，
1: 啊，对对对对对，超可爱的小细节。
0: 超爱"excuse me"，那个。
1: 嗯，
0: 好，我们 keep going。
1: 就是要有一种美式态
0: 对，一
1: 度。
0: 定要阿卡，
1: 呀，
0: 呀，
1: 呀，
0: 对，
1: 好了。
0: 所以就是这个阿卡贝拉的社团，就是让我想到了我大学的社团，我只参加了一年，社团就倒了。
1: 你参加什么社团？
0: 这可以说吗？好，新闻人，
1: 啊，他是在做什么的？
0: 就是各种新闻相关，就是新闻人就是在学校有那个。电子报那一类，然后是每个学期都会出一个一刊
1: 类
0: 新闻，
1: 似之前
0: 自己
1: 的
0: 超级讲不
1: 永
0: 出
1: 续之
0: 来，
1: 类的吗？
0: 对那种感觉。可是那个是校刊吗？
1: 算，对吧？
0: 没，反正就是做新闻相关。然后我们可能会平常会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反正它有分很多个部门。然后这明明是一个超级大的社团，
1: 嗯，
0: 结果就是我跟我那个社团认识的朋友们像是扫把星一样。参加了一个学期之后就倒了，我真的是
1: 好
0: 万般
1: 烦
0: 感叹呢。
1: 啊！是刚成立 吗？
0: 没
1: 还
0: 有，他
1: 是
0: 很久了，他是那种就是你出 去
1: 你们
0: 外面
1: 客
0: 的，
1: 社团？
0: 我不懂，我真的不
1: 你
0: 懂。
1: 们命中带客社团？
0: 就是我的朋友呢，有一个是新闻系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可能出去外面可能采访的时候遇到学姐，然后就会谈起社团，然后学姐可能也是新闻人，然后发现，然后他讲一讲，发现，诶，新闻人居然倒了吗？学姐吓死这样子。
1: 就想说，那时候明明经营得很
0: 对
1: 好，
0: 啊，
1: 还
0: 就
1: 不
0: 是他
1: 错，
0: 们
1: 怎
0: 都
1: 么
0: 说，
1: 到你们手上就
0: 那
1: 没
0: 时候
1: 了？
0: 是大社，我说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大社，一个100多个人社团照倒啊，
1: 很多
0: 照
1: 哎、欸，
0: 倒照
1: 太厉
0: 倒，
1: 害了，这也能弄
0: 就
1: 到，
0: 是命运的纠缠这样，
1: 太可
0: 纠
1: 怕了，
0: 缠
1: 太可
0: 吗？
1: 怕了，命运的安
0: 命运
1: 排，
0: 的安排，
1: 命运的扫。
0: 注定是扫把星这样。来，还有哪个社团想倒的？我去加
1: 哦，
0: 啊，试一下。
1: 我其实也有这一种。到哪就会倒的这种经验，我国小哎、欸，我其实从幼稚园开始我就有去唱合唱团，然后那个合
0: 幼
1: 唱
0: 稚园
1: 团
0: 就有合唱团了，
1: 就是那种小朋友的
0: 好可
1: 童声合
0: 爱
1: 唱团，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去啊，然后就是没过一阵子，我连表演都还没表演到，然后就跟我说那个倒了，
0: 为什么合唱团
1: 重点是他们
0: 也
1: 是
0: 会
1: 算
0: 倒
1: 是就
0: 掉？
1: 是解散啦、啊，就
0: 哦哦哦，
1: 是他们算是蛮。有名的童
0: 对啊，
1: 声合
0: 也
1: 唱
0: 是
1: 团
0: 那个。
1: 被我弄倒，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加入，
0: 发生了什么？
1: 不知道
0: 你们
1: 哎、欸。
0: 都
1: 我们
0: 是
1: 命
0: 扫
1: 中
0: 把
1: 带
0: 星，
1: 客社团、
0: 客车
1: 客团队，
0: 客团队，电台要撑着，
1: 要加油，一定可以
0: 肯
1: 啦！
0: 定。
1: 不要因为我们这个
0: 扫 把星团
1: 小
0: 队，
1: 老鼠屎，
0: 小老虎屎，
1: 然后对，好可爱哦、喔，我们是卧虎藏龙
0: 卧虎
1: 哦。
0: 藏龙。
1: 然后啊，这个结束之后的下一个，我又去

0: 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合唱团，然后呢，我就是进去可能两三年，还是我不确定我到底进去几年，反正是有经历到表演的。然后呢，怎么样？到一个国小六年级，差点说国六小六，小六的时候还是小五。那时候
1: 高
0: 就
1: 年
0: 是
1: 级的
0: 可能，
1: 时候，
0: 对对对，高年级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国中要不要继续留啊？因为国中课业嘛，然后他又是礼拜六要再抽时间过去练，虽然那也离我们家很近啊，但就是我也不知道在犹豫什么。然后那时候想说，哦，好想要继续留着，或者是他们没有收国中的，我不太记得。然后结果到小五、小六的时候，就突然说要解散了。怎么会这
1: 怎么会
0: 样？
1: 这么
0: 我
1: 多
0: 都
1: 解
0: 在那里交
1: 散？
0: 到交心好知心好友
1: 哦，
0: 了哦。
1: 现在还在吗？
0: 有一个现在是世新的，
1: 哦，居然好
0: 而且
1: 赞，
0: 他也都把社团玩得很好，我就觉得好
1: 好
0: 羡
1: 猛
0: 慕。
1: 哦！
0: 社团吗？还是反正就是他参加好多很厉害的比赛或者是活动，
1: 好厉
0: 都
1: 害！
0: 做得很好。
1: 我从小到大跟合唱团就是唯一的有触碰到合唱团这个部分的时候，就
0: 圣
1: 是
0: 歌比赛吗？
1: 没有。我国小的时候真的有去加合唱团啊。因为我为了躲避，就是早自习各种
0: 哦，
1: 很烦的活
0: 小
1: 动，
0: 时候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什么早自习或是午休时间呢。
1: 对，就是一定要逃，就是唱去参加什么越南语课啊，然后反正我们就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然
0: 结果
1: 后
0: 又那个国小玩社团玩最猛。
1: 对，真的是，然后这以后可以讲一集，
0: 好，
1: 然后
0: 社团。
1: 社团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来，你猜我那个合唱团加入多久？
0: 2个礼拜，
1: 两天，这个毅力真的真不是盖的烂。
0: 没有啦，合唱团也是要看，
1: 我觉得是要看天
0: 对对，
1: 赋的，毕竟
0: 也不是至于啦，
1: 就是我一进去，然后老师就是因为要唱歌分部嘛，老师叫我唱，我死不唱。那个国小是有中二病的，不敢在人家面前唱歌。老师说唱一下，我说老师我不要，我还加入，老师还让我加入哦。就那时
0: 啊，
1: 候。
0: 不然你是要蒙面歌
1: 我
0: 王
1: 不
0: 啊？
1: 知道啊，老师就说好，那你去那个
0: 第三部，
1: 好像第二部吧，还
0: 啊，
1: 是
0: 也是蛮厉
1: 是
0: 害，
1: 高的吗？我应该
0: 中
1: 是
0: 的，
1: 去最中的，反正就是好啊，是其中一部我忘记了，对不起，我实在跟合唱团不熟。然后我就发现，合唱团怎么每天都在唱一样的歌啊，好无聊，然后就退出了。在这里向所有合唱团的道歉，你们都很棒，
0: 谢谢，
1: 是我不会
0: 我
1: 唱
0: 收
1: 歌，对
0: 到
1: 不
0: 了，
1: 起，
0: 我
1: 侮
0: 收
1: 辱你
0: 到
1: 们
0: 了，
1: 了。
0: 可是我在。因为我从小就对和这对唱歌有
1: 很
0: 一
1: 有，
0: 定的感觉、兴趣、热爱，
1: 是，真的是热
0: 我国
1: 爱。
0: 中就有参加，没有倒哦，
1: 国中、
0: 幸
1: 高中
0: 好，
1: 的有那个长存这样
0: 真的
1: 子。
0: 真的，我没有加高中，
1: 哦，你没有加高中的，但是
0: 尴
1: 高中、
0: 尬，
1: 国中
0: 尴尬，
1: 他
0: 我
1: 们，
0: 去别的地方
1: 国中
0: 了。
1: 他们是真的很会唱，吓到快死。
0: 我也在国中的那个。叫什么合唱团交到很好的朋友，
1: 是。
0: 没
1: 完全是
0: 错，
1: 一大群到底超会
0: 真
1: 唱歌的漂亮女生
0: 不是
1: 们，
0: 啊，就是很好的感情，
1: 是，就
0: 很
1: 是
0: 开
1: 可以一直
0: 心，
1: 讲的那种吗？
0: 对啊，很开心可以有这种透过自己热爱的世界交到也有一样兴趣，然后频率又相符的
1: 这
0: 朋
1: 超
0: 友
1: 级棒
0: 们，
1: 的
0: 耶，爱心
1: ！Shout
0: 爱
1: out to，
0: 心，我在比爱心。
1: 爱心，没有影像化。
0: 啊，就是这样子，非常开心。那我们刚刚呢，就是有提到前面那一首歌的歌手是来自歌喉站的演员 Ben
1: 是，
0: Platt。那歌喉站嘛，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就是
1: 甄选，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甄选的桥段呢，他们唱的这一首歌，就是我接下来想要推荐的，是来自 Kelly。

0: 欢迎回来，
1: 黑这回，
2: 黑这回。刚刚那一首就是我在歌舞站听到的，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对呀、
0: 啊，对呀、啊。
2: 反正那个画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个性的人，就让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内向跟表演欲很旺盛的这种
0: 强烈的对比。
2: 没错，就是会在社交场合上面看到的一些强烈对比。可以看到100跟1 或是0,
0: 零大概我平常是2吧，超少。
2: 然后你很喜欢跟老师聊天。
0: 又回到这个话题。
2: 对啊，
0: 就是有些老师是
2: 好像
0: 很好聊。要毕业了
2: 以后再回来看老师懒学生。烦死了！
0: 哎呦，就很喜欢这些烂梗。以后毕业还想说，好像要就是穿着毕业服，然后拍这个，然后还要拿着一个纸，
2: 要拿一张东西，然后最后还要微笑，大笑大笑，
0: 然后狂点头。
2: 我觉得人生不管到几岁，都会对这个舞台不是有欲望，是不是渴望，是很恐惧，
0: 可惧，
2: 很可怖，
0: 好可怖哦。
2: 我现在连报告都报不好，
0: 我
2: 已经大
0: 四了，我也觉得大三了，还没大四，
2: 要大四了，还是很害怕报告，
0: 还是会紧张，
2: 我会把它害怕。
0: 我昨天刚看演唱会
2: 啊，小伟，
0: 小伟
2: 很熟，完全是不太熟。等红灯变绿灯，
0: 哎呀。
2: 慢慢等，
0: 慢
2: 慢
0: 等，慢
2: 等天亮变天黑。

0: 我就会上台就会一片空白啊，就算
1: 对啊，
0: 而且我又很不喜欢照着 PPT 念，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很
1: 就想说要讲一点我其他的内容，
0: 所以我的 PPT 上面都是只有放图片，我不会放字。
1: 哇、哦，哎、欸，好想，
0: 然后就是那些图片就是我一定会讲到的东西、嗯，然后就会提醒一下自己要讲什么。可是呢，我又会觉得我讲不出我想讲的东西。嗯、我会讲得很随便很烂的话，我就会先把它打在我的记事本上面、
1: 嗯、所以你记事本上面就是哎、欸，大家好，我今天要怎样怎样，
0: 类似
1: 极度口语的内容，
0: 非常口语，
1: 很棒哦。
0: 可是我的伙伴们就都很会报告啊，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表达出自己想讲的话、嗯、然后都讲得很好，然后我就是很明显在念稿，可是我已经念得很口语了。
1: 我也都会很羡慕那种一讲一套台上，然后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东西，就
0: 对啊，我紧张到我的四肢会发冷，
1: 好严重，
0: 发抖。
1: 你要喝那个养命酒是不是？
0: 而且我还会就是我的小嘎子会一直
1: 会流汗，
0: 对，他会下来，留
1: 下
0: 来陪我。我觉得我一下有一些问题耶，好，这可以，这不是这集的主这集的主题，但是
1: 你需要一集主题来讲，
0: 不用。
1: 腋下如何呢？
0: 交感神经失调，
1: 好严重，还是不要乱诊断好了。
0: 好啦，自以为了。
1: 我刚本来有想到讲，又要转很硬。
0: 没关系，
1: 我之前问我刚刚问爱丽丝，
0: 嗯，
1: 我刚问爱丽丝说，你有没有唱过阿卡贝拉？
0: 哦，有、嗯、有，我们国中的合唱团老师。就是会自己
1: 写
0: 比赛的歌曲这样
1: 啊，会有 B-box 环节？
0: 不会
1: 哦，我想说很硬派，
0: 他写那种偏神偏那个叫什么神圣吗？
1: 哦，神话故事，
0: 就是偏男类的，
1: 会飘起来的那种类型。
0: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修女学校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唱那个老师写的歌，然后好像他就有被辅导老师关心一下。
1: 你说我们你什么样的状况会写下这种歌之类的吗？
0: 没有，他我不太清楚、
1: 嗯，
0: 但应该是说你怎么会在这一种日子唱这种歌之类的，我不太清楚。不不，反正大家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们就只是把我们比赛的、
1: 嗯、拿出来唱这样子，
0: 对啊，表演给你们看，
1: 哎，给你看戏啊，免费的还不看，
0: 听得很开心。
1: 哎，我那个合唱团每次上去我都
0: 尖叫，我自己都想尖叫
1: 哈、啊。你说自己唱了。
0: 哎、欸，有一次我们唱到一半还没结束，大家就开始尖叫，
1: 拍手尖叫，
0: 自己讲、
1: 啊、
0: 又自己讲，老师会教啦哦。
1: 哎、欸，归功给老师，
0: 学长好。
1: 哎、欸，真的是哎、欸，
0: 学长好。哦
1: 哦，
0: 哇哟，
1: 就是要那个，我还忘记我要跟他讲什么。对啊，
0: 除了会教，
1: 很会教，可是我是上他的课有一点痛苦。哎、欸，讲、欸、出来了，讲出来，但是很，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本人就是对于自己要发出声音这种事情，
0: 嗯、不是大家都
1: 我非常的不会。嗯、然后我记得他有一次考试，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圣歌比赛，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就要考试，一个一个人上去唱，
0: 嗯，
1: 我整个我就站在上面，然后我发不出声音哎、欸，就是这个恐惧是。我自己不会唱歌，加上上台的恐惧，就是所有人盯着，
0: 大家看着你，那手又不能玩手机，
1: 那个三四十只
0: 看着你，
1: 眼睛三四十双眼睛就这样看着你，我就觉得超可怕，让我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真的很痛苦。
0: 我懂，
1: 口水要流
0: 出来，不要哭了，
1: 结果在讲口水，
0: 眼泪从嘴巴流。
1: 对，就是
0: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伴奏，
1: 嗯嗯，
0: 然后、就是、
1: 哦，你居然没有去唱歌。
0: 对啊，
1: 啊，为什么？我上天爱理，
0: 我应该只是那时候很想要弹伴奏试试看、哦，然后就是伴奏，我记得那时候不用考试，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帮大家弹比赛，不是
1: 哦，你就一直、就是、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
0: 对，就是考试的时候一直弹，然后考试的时候我就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难处，
1: 是，而且那个音又很高，你知道？
0: 真的
1: 哦，我反正我们圣歌比赛就是要唱
0: 圣歌，
1: 对，就是圣歌，就是圣歌可想象的那种，把你送到天上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种音符，我就是我真的不会，我连唱我们之前校歌我都很痛苦，想说凭什么大家都要觉得女生一定可以唱得上去，我就很痛苦。
0: 校歌好难、啊，
1: 重点是校歌就是是谁是校长还是谁？就是没有听到满意，还不会放大家走，就是要一直唱，不是吗？

0: 我们是有这种，就是哎，初三有唱的好，初三先回去这种感觉。就然后我们唱不好继续。
1: 还是学务主任。
0: 哎，我怕他们听到，好像听不到，好没关系。
1: 没关系啦，反正就是
0: 这个是北部地区，
1: 他们在职位上难免需要
0: 一点威
1: 严，威
0: 严，
1: 他们也不是愿意，
0: 对他们可能也没有一直想要听女国高中生，
1: 他们只是走个行程，
0: 对，哎，这个行程好烂，
1: 爱丽丝
2: 真的
0: 就已经开会
1: 逼了，好不好？
0: 不要再逼了，不是每个人都很会唱，哎，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会唱的，希望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来唱。
1: 反正我就是非常的佩服这种可以在这种大型的社交场合，不论是表演或者是 表演或者是交朋友这种，都很擅长的人，我真的是非常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啦、
0: 我刚刚觉得就是这种怯场或者什么害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
1: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因为我是那种不管怎样就是会怯场，
0: 就是一定要怯场柠檬茶
1: 啊，要好好喝哦。就是我就算练习很多次，我还是会失败啊。
0: 不用到没有到失败啦，
1: 反正就是没有自己预期，
0: 小小失个误这样子。
1: 对啊，我自己在台上唱歌，我练习很多次，我还是会抖到爆。然后，而且我脸会一直跳，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了。
0: 不知道怎么，
1: 就是
0: 颜面神经，
1: 就是可能你唱歌的时候，你嘴角就一直跳，然后就会很难压。我不想笑，
0: 我不想笑，可是我一直在笑，
1: 也不是笑，就是我的神经一直在抽，然后眼睛也会抽，问面部神经就是
0: 还算蛮严重的哎。
1: 我的神经到底都有什么问题啊？很痛苦，
0: 就是你的神经比你还要紧张。
1: 就是有一次，就是
0: 神经兮兮，
1: 真的。惨兮兮，
0: 惨兮兮。
1: 我就是在比赛啊，然后就是下面都会有侧拍的，然后就是我就一直抽啊，我的脸一直在抽。
0: 那他现在有拍出好看的照片吗？
1: 没有，还把我拍的好黑哦，把我拍成巧克力了。
0: 怎么有巧克力？
1: 我不知道，人家都好白，然后我明明也不黑啊，
0: 完全啊，完全不黑，到底是怎么拍的？也是。
1: 只能怪灯光是黄的，打在我身上刚好是黄光，
0: 刚好是黄。
1: 他拍在
0: 换了一个种族啊！危险！
1: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我们也很容易会有这种南北差异的问题啦。
0: 你说肤色的南北差异吗？
1: 没有，不管什么都会有。
0: 哦，
1: 吃的也会有扣，扣，
0: 马上进入这个主题。这好像可以再录一集。
1: 对啊，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台南人。
0: 啊，我就是
1: 来到台北后的感受。
0: 对，
1: 好，
0: 就是好了，之后再播，
1: 之后再聊，
0: 这可以讲很久，
1: 真的。
0: 就我们光食物就可以，
1: 真的大
0: 讲30分钟，然后中间都不放歌，
1: 有人要吗？
0: 听众，我不要。
1: 什么？今天的歌在几分啊？
0: 为什
1: 么？然后下面有一个
0: 出来
1: 快连超连结，
0: 歌单在这里哦，自己去听，
1: 大家自己跳过。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虽然第一集还是在害怕，
0: 对，
1: 第一集這
0: 那这样最后一首不是应该要换？没有，不用，没事。
1: 反正我觉得我们就是刚做嘛，也可能有很多做不太到位的地方。
0: 是我们这一集有点跌跌撞撞，
1: 真的，你们敢相信一集一个小时的东西，我们录了4天。
0: 就是从第一天到现在，我已经就是又老了，这样从这个节目的第一分钟到现在，就是世界又变了，
1: 真的
0: 很多。我是不
1: 知道，
0: 谁知道
1: 川普明天又要干嘛？对啦，
0: 画风骤变，
1: 直接变那个政治节目、
0: 政论节目。我们要学刘宝杰吗？我学不来。
1: 他姓刘吗？
0: 不是刘宝杰吗？
1: 好了，反正就是宝杰，你怎么看？
0: 宝杰你怎么看？我不会，
1: 我看不到，
0: 我看不到我的未来。
1: 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直持续我们持续的陪我们到第52吗？
0: 50，反正就有50，
1: 反正就是最后一集。
0: 对，
1: 希望我们可以看在这几集这一整年
0: 努力的撑下去。
1: 没错，看到我们的。主

0: 十公里有进步。
1: 拜托啦，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有一点太那个自嗨的感觉，
0: 真的
1: 就自己讲一讲很爱笑，
0: 真的不
1: 好像也没这么好笑。
0: 希望就是笑声会透过云端感染给你。
1: 哦 ，OK， 没问题，
0: 记得笑哦，
1: 传播欢乐，传播。
0: 散播欢乐、哦、散播爱，
1: 不好意思，那个脑袋没有很醒。
0: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
1: 耶、yeah、
0: 你们就快要下班了，听完已经两点了，两点再到五点，三个小时
1: 重播的话也是。
0: 然后、哦、如果你就是听到一半被老板抓到，你就晚上九点再听。
1: 我们怎么都在预设自己的听众是上班族
0: 哦，朋友们，
1: 朋友们，
0: 大家都是我们的云端好友
1: 耶、yeah！
0: 不管你是在台北、台中、台南，或者是高雄，或者是比利时，或是美国，这时候应该是在美国、都希望你们可以听得很开心，因为我们
1: 希望你们
0: 也是讲的自己很开心，听我们来、
1: 哦、
0: 听来这里跟我们推着会、
1: 嗯、
0: 然后听我们讲很烂的秋葵，秋葵是笑话的台语。
1: 哎、欸，还有台语小教室，
0: 公秋亏，
1: 公
0: 秋亏
1: 讲的意思，
0: 秋就是秋，
1: 亏
0: 这里好烂哦、喔，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的主旨，我们的核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很放松的听，没错。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到了节目的尾声，
0: 没错。你想要带来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哦，我先讲一下，就是、嗯、我那这个乐团叫做恐龙的皮，
0: 嗯，
1: 然后他们，你有看过他们的表演吗？
0: 他们都戴恐龙头罩，
1: 对对，恐龙的头罩。然后他这一首歌就是主要的角度有点像是，反正他们就是两只恐龙，然后陨石来了，
0: 嗯、
1: 所以 All my friends are dead、嗯。
0: 希望我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们
1: 都长命百岁，
0: 也不用到这样，活到自己开心的年纪。
1: 对，好，所以
0: 健康的活着。
1: 让我偷看一下笔记。好，所以这首歌就是恐龙的皮的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 Sunny，
0: 下一半我们同一时间在一起，在天空中，
1: 空中
0: 陪着灰，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婷芳。今天要来带大家欣赏的是凤飞飞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你来了》当中的那段情怀。这首歌呢是由林煌坤老师作词，而原曲其实是小林杏子小姐所唱的《思い出やけ》，有夜景的意思。凤飞飞漂亮的转音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凤飞飞的那段情怀。

在台湾、东南亚和中国大陆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也让他在1982和1983年连续蝉联获得两届金钟奖的最佳女歌星奖，在华人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凤飞飞虽然因为肺癌离开了我们，但她的歌声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度过每个时刻。我是婷芳，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世界上有一座人口不到十万人，面积甚至没有半个台北市大，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同时诞生了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等大艺术家，甚至还诞生了一个彻底改变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你相信吗？500多年前的欧洲真的有这样一座奇迹之城，那就是佛罗伦斯。提到文艺复兴，我们现代人的脑海里可能直觉就会想到浪漫的巴黎或是神圣的罗马，但这个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时代，既没有在罗马教皇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也没有在巴黎宫殿里萌芽，他偏偏选择了佛罗伦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佛罗伦斯？其实如果把它丢到现代的逻辑来看，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他有钱、自由，而且愿意投资天才。我们第一个要拆解的关键就是佛罗伦斯真的超级有钱。14、15世纪的佛罗伦斯并不是什么军事大国，但它是全欧洲的金融中心和羊毛贸易中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5世纪的矽谷或是华尔街，全欧洲最顶尖的富商和银行家都聚集在这里。但光是有钱还不够，当时的欧洲还是有很多地方也很有钱，可是为什么只有佛罗伦斯开了花？这就跟第二个关键有关了。这里其实不是国王说了算，在同一个时代里面，欧洲的其他地方权力通常被世袭的国王、傲慢的贵族或是高高在上的教皇紧紧握在手里。而佛罗伦斯不同，它是一个商人共和国，这里没有国王，治理城市的是由各种商业工会，像是羊毛工会、丝绸工会，甚至是医生和药剂师工会共同参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你够努力，你有能力，你就有机会可以出头。这让佛罗伦斯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自由、好胜，而且思想极度活跃的氛围。很多人常有一种浪漫的误解，以为文艺复兴那些伟大的画作和雕刻是艺术家们饿着肚子躲在阁楼里凭空创造出来的，但现实是很残酷的，艺术家们也要吃饭，要买昂贵的颜料，总会需要钱。而当时佛罗伦斯的富商愿意为了这些艺术家们的创作买单，有了钱，有了自由，最后一块拼图是人类的思想。在中世纪以前，整个欧洲的焦点都在神身上，每个人都在想神是怎么看我的，我死后能不能上天堂。但到了文艺复兴的佛罗伦斯，人们开始问一个全新的问题：人是谁？人可以做到什么？人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世界？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改变世界的人文主义。我们不再看着天上的神，开始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发现人的身体很美，人的理性和创造力很伟大。当人类经历了长期的压抑，终于重新看见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那种灵魂深处的震动与醒觉，其实是非常孤独，却又无比美丽的。

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 Answer Love Myself 韩文歌词里这样写道，我的生命，我走来的旅途，这是答案。这首歌是防弹们为 Love Yourself 这张正规系列专辑做一场探讨自我认同与接纳的音乐旅程，核心理念为真正的爱始于爱自己。我们现在要把时空指针拨回14世纪，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街头，我们一起来看这座城市到底是怎么报复起来的。很多人的想象中，14世纪的欧洲应该是充满骑士、城堡或是浪漫的田园。但如果你走进当时的佛罗伦斯，你会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田园诗，而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佛罗伦斯致富的第一块基石叫做羊毛纺织业。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羊毛有什么了不起的？全欧洲到处都是羊。但佛罗伦斯的人厉害就在于，他们不只卖羊毛，他们搞的是深度加工与国际供应链。当时佛罗伦斯商人会从英国、西班牙进口品质最粗糙、最便宜的原料羊毛。这些羊毛运到佛罗伦斯之后，会经过一道极其繁琐的工艺：清洗、梳理、染色和编织。

最特别的是染色这一关，佛罗伦斯人掌握了全欧洲最顶尖的秘密配方，他们能染出全欧洲最鲜艳、最持久、质地最奢华的红布与蓝布。这种经过佛罗伦斯加工过的精密呢绒，价格直接翻了十几倍，逆向输出回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争锋抢购的顶级奢侈品。在全盛时期，佛罗伦斯全城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好几万人，都在从事跟羊毛有关的产业。但是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这座城市的底层其实充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血汗。这群支撑起纺织帝国的基层劳工，当时被称为梳毛工，他们没有市民权，没有政治权，每天要在暗无天日的工作坊里工作14到16小时，老板心情不好可以随时扣他们薪水，甚至把他们吊死在广场。于是在1378年，佛罗伦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梳毛工起义，这群愤怒的底层劳工冲进市议会，占领了政府大楼，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要求有说话的权利。虽然这场起义在几年后被大商人们用残酷的手段压下去，但这件事情在佛罗伦斯的 DNA 里烙下一个印记，如果体制给不了人民出路，人民就会把体制砸碎。这种底层与上层不断碰撞，反而激发这座城市对人权和阶级流动的敏感度。除了羊毛，佛罗伦斯发家致富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佛罗伦金币。1252年，佛罗伦斯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们发行一种纯度高达 99.5 的纯金金币，重量约 3.5 克。在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国王常常因为打仗缺钱，就偷偷在自己发行的货币里掺铜或铅，导致货币严重贬值。今天你手里拿着国王发行的硬币，明天可能就变成废铁。但佛罗伦斯人不一样，商人最讲究的就是商誉，不管外面世界再怎么乱，怎么打仗，佛罗伦斯人保证每一枚佛罗伦金币里面的黄金含金量绝对一分不少。这种极致的诚信带来了恐怖的金融霸权，迅速的全欧洲的商人们做生意不认自己国王的钱，只认佛罗伦斯的佛罗伦。它变成14世纪的国际本位货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美金。当你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你就能玩弄更高级的游戏了，那就是金融借贷。这时候一个将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家族登场，那就是麦迪奇家族。麦迪奇家族一开始在佛罗伦斯并不是最古老的贵族，但他们家出了一个商业奇才，叫乔凡尼·德·麦迪奇。乔凡尼非常精明，他发现当时的罗马教廷每天要从全欧洲的信徒那里收取高昂的教廷税，但是中世纪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把一箱箱黄金从英国、德国运回罗马，路上要防强盗、土匪，代价太高了。于是乔凡尼找上教皇，并跟他说，教皇冕下，您别折腾了，我们麦迪奇家族在全欧洲设有十几个分支机构，德国的信徒把钱存进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分行，我们直接在罗马把等额的金币交给您，您坐着收钱就可以了，我们只收取一点点的手续费。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在台北要创业但缺钱，去银行贷款又贷不到，这时候有一个首富笑眯眯的直接拿一箱现金给你，还不催你还，你会不会跟这个首富借钱？果然教皇一听，太划算了，麦迪奇家族就这样成为了教皇的银行家。全欧洲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麦迪奇家族的流水，这让他们家族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到了乔凡尼的儿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国父的老科西莫德·麦迪奇手里时，这个家族玩弄金钱的手腕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家可以先记得这个传奇人物，我们后面会一直提到他。老科西莫表面上非常低调，他走在佛罗伦斯的街头，不穿华丽的丝绸，只穿普通市民的平民长袍，甚至亲自骑着驴子出门。他从不担任佛罗伦斯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实际上他才是这座城市的隐形教父。他是怎么掌控整座城市的呢？答案很简单，用钱砸，用债务控制。老科西莫暗中资助了佛罗伦斯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当你要开工作坊但缺钱，当你要结婚但缺品，

聘金缺嫁妆，你就去找麦地奇银行。老科西莫总是笑眯眯的把金币借给你，结果就是整个市议会里超过一半的议员私底下都欠老科西莫钱。等到要投票决定城市政策时，谁敢反抗他？1433年，佛罗伦斯的老牌蓝血贵族阿尔比奇家族看不下去了，他们嫉妒麦地奇的崛起，于是利用一次政治机会控制了老科西莫，企图颠覆整个共和国，并将他逮捕流放到了威尼斯。阿尔比奇家族以为自己赢了，但老科西莫临走前做了一个极其狠辣的事，他发出指令让麦地奇银行把在佛罗伦斯的所有现金全部撤走，转到威尼斯。我的天哪，这哪是500年前的人，根本是华尔街之狼吧。同时他拒绝向任何佛罗伦斯商人提供贷款，这招精准的金融定点清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佛罗伦斯的信用体系彻底崩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整个城市的经济被彻底断头。市民们愤怒了，他们冲上街头抗议，逼得政府不得不罢免了阿尔比奇家族。一年后，1434年，老科西莫以救世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佛罗伦斯，这座城市用最盛大的仪式欢迎他。这个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在佛罗伦斯，金钱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与武力，这座城市所有的运作逻辑都是建立在资本、信用与商业利益之上的。而正是这样一个由资本巨头暗中掌控却又保持着表面民主的奇特结构，为接下来的艺术大爆炸准备好源源不绝的燃料。老科西莫赢了，但这个家族富可敌国的财富的背后是多少底层劳工的血汗，又是多少政治敌人的血泪。接下来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曲目 Blood, Sweat and Tear， 我们听完歌再一起回来聊聊，当人终于决定不再当神的奴隶时，会发生什么事？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igs 的主打歌曲 Blood, Sweat and Tears。 这首防弹的超级经典歌曲主要讲述了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人们明知危险却甘愿飞蛾扑火全然臣服的矛盾心理。让我们回到15世纪的佛罗伦斯，有了这么多钱，这座城市又是怎么把钱转换成自由和创造力呢？这就要聊到佛罗伦斯最独特的政治体制——行会共和制。在聊这个体制之前，我想请正在收听的观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有人突然冲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问：“欸，你的老板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在500年前的佛罗伦斯，他们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同一个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比如法国、英国，甚至邻近的米兰，那里都是国王说了算，或者大公说了算。皇帝坐在王位上，他今天心情好就赏你两块面包，心情不好一脚把你踢进地牢。但如果你去问一个佛罗伦斯人，你们的国王是谁，他会骄傲地告诉你：“我们没有国王，我们是自由人。”佛罗伦斯最高的权力机构叫做长官，由九名成员组成。这九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世袭，也不是靠打仗赢来的，而是从全城市21个商业工会里面选出来的。这21个工会分得很细，有7个大工会，包含银行家、羊毛商、丝绸商、法官和医生，还有14个小工会，包括鞋匠、屠夫、铁匠，甚至面包师。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九个长官的任期，你猜多久？不是4年，不是1年，而是只有短短的2个月。2个月，哇塞，一个学期都还没结束，可能还在赶期末报告，这座城市的首长就要换人，政策怎么可能每2个月就要重新交接一次？那这个国家到底要怎么治理啊？2个月一到，这9个人就必须立刻打包回家，重新从工会成员的名单里面抽签，选出下一届的9个人。佛罗伦斯人为什么要搞出这么极端的制度？因为他们极度恐惧独裁，他们宁可忍受政府政策每2个月就变一次的混乱，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家族、任何一个野心家合法的坐在王位上太久。这种制度带来一个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疯狂的内卷与竞争。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位大商人，或者是某个大家族的族长，被幸运的抽中可以当2个月的长官，那在这短短的60天里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当时的人想要在历史上让自己留下名字，想向全市的人证明自己的家族在治理城市的时候做得比别人都好。那怎么证明呢？在不能随便发动战争的共和国里，最好的方法就是盖建筑跟搞公共建设。他们不要华而不实的建筑物，而是要把全欧洲最顶尖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找来，盖出全欧洲最厉害的教堂跟地标。这也就是为什么佛罗伦斯会变成一个艺术的大擂台，因为每个上台执政2个月的人都想用美感砸死对手。谁能盖出最雄伟的教堂，谁能请人雕塑出最震撼的雕像，谁就能赢得全市民的尊重。于是佛罗伦斯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才竞技场。这里的艺术和建筑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自嗨，而是各大工会、各大家族为了面子、为了权力和商誉而进行的生死决斗。关于这场竞争，历史上有一个超著名的故事，它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就是1401年的天堂之门竞标案。1401年，佛罗伦斯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为了感谢上帝保佑城市存活下来，城市的掌权者羊毛商工会决定拨出一笔巨款，为市中心的圣约翰洗礼堂量身打造一对精美的青铜大门。这对青铜大门的位置在哪里呢？它就在现在

在佛罗伦斯最著名的百花大教堂正对面，在500多年前，这可是佛罗伦斯最核心的面子工程标杆案子。就像我们现在要盖台北101或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样，全城的人都盯着看。这座佛罗伦斯最核心的面子工程，羊毛工会非常开明。他们没有搞黑箱作业，而是向全欧洲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招标招募竞赛。最后有两位年轻的本地天才杀进决赛，第一位就是天才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当时24岁的他，脾气火爆，性格孤傲，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发明家和雕刻家。第二位也是个传奇知名人物，洛伦佐·吉贝尔蒂。当时只有22岁的他，心思细密，为人圆滑，手艺极其精湛。听听这个年纪，一个24，一个22，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大学刚毕业或是正在读研究所的年龄诶。但这两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手里握着的是即将决定一座城市灵魂的顶级设计案。工会给他们的决赛题目是用青铜铸造一块特定形状的浮雕，题材是圣经里的故事，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这两位年轻人各自关在工作室里关了整整一年，拼尽了全身的才华。一年后，两件作品同时摆在由34位艺术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面前。这两件作品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灵魂。布鲁内列斯基的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和爆发力。在浮雕里，亚伯拉罕的手死死抓着儿子的脖子，刀子已经抵到了喉咙，而天使在下一秒俯冲下来，一把抓住亚伯拉罕的手腕。整幅画面线条硬朗，充满了紧张、恐惧与凡人的挣扎。而吉贝尔蒂的作品截然相反，他的画面线条流畅、优雅、和谐。以撒的身体比例完美，像一个古希腊的雕像，面对死亡毫无恐惧，反而有一种神圣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吉贝尔蒂运用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他的作品是用一整块青铜一体成型的，重量比布鲁内列斯基要轻得多，这意味着能够帮工会省下大量的昂贵青铜材料。评审团看傻了，这两件作品都太伟大了，各有千秋。最后，无比纠结的评审团给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不然你们两个天才一起合作，共同来完成这扇大门吧。要是换做其他人，可能就答应了。但布鲁内列斯基一听，勃然大怒，他对评审团大吼道，我布鲁内列斯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唯一的老大，我绝对不跟任何人分享胜利。说完，他愤然而退，收拾行李离开佛罗伦斯，去了罗马，并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做雕刻了。而赢得胜利的吉贝尔蒂则留了下来，他花了整整21年的时间才完成这对大门，后来他又花了27年的时间完成了洗礼堂的另一对大门。这两对大门究竟美到什么程度？100年后，米开朗基罗站在这扇大门前，震撼得无法言语，最后说了一句话，这扇门太美了，它简直有资格称作天堂之门。这就是今天佛罗伦斯天堂之门的由来。那愤然离去的布鲁内列斯基呢？他认输了吗？没有，他在罗马荒废的遗迹里隐姓埋名，研究了整整10几年的古罗马建筑，他在测量，在计算，在等待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10几年后，佛罗伦斯出大事了，他们正在建造圣母百花大教堂。因为基础建得太大，在盖顶部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巨大、直径高达42米的超级大洞。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工匠知道，在没有现代钢筋水泥、没有大型起重机的15世纪，要怎么用砖头盖出一个能够悬空不塌下来的巨大穹顶。这座教堂就这样尴尬的开天窗开了10几年。这时候，布鲁内列斯基再度回到佛罗伦斯，他站在市议会上，骄傲的对所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盖出这个穹顶，但我拒绝告诉你们我的方法，除非你们把工程交给我。”这一次，他没有对手，他运用从古罗马学来的鱼骨式砖切法，甚至自己发明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台靠牛力驱动的双向起重机。花了10几年的时间，他终于在佛罗伦斯的天际上拉起了一个至今看起来都如同奇迹般的红色大穹顶。你看，这就是佛罗伦斯的自由和竞争。
如果没有这种你不服输我不

不认输的傲骨。如果没有这种我要做就做天下第一的狂妄氛围，人类史上可能就少了一扇天堂大门，也少了一个照亮天际的伟大穹顶。当时在佛罗伦斯竞标公共艺术建筑标案的设计师们，都将每一个建筑视为一场赌上灵魂的艺术生死斗。接下来这首歌完美的把古典弦乐的优雅与沉重古典的撞击融合在一起，歌词更是血淋淋的去挖掘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灵魂深处痛苦的拉扯。当古典与现代碰撞，当优雅与挣扎并存，一起来听听这首同样也是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歌曲《Black Swan》。

来自防弹少年团的 Black Swan 是一首沉重的内心对白。这首歌被成员视为 Blow Sweet and Tear 的黑暗成熟版，而歌名 Black Swan 为用来探讨艺术家生命中的两次死亡，借用了美国舞蹈家 Martha Graham 的名言，舞者生命中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身体的，发生在舞者停止跳舞的瞬间，而第二次更深沉更痛苦的死亡，则是当失去热情与灵感的绝望时刻，灵魂死亡的瞬间。歌词中提到潜入深海，光芒沉默，脚步受困，用来形容艺术家陷入低潮那种窒息孤独且无法自拔的沉沦感。让我们把时空调回15世纪，讲到这里，我们要来打破一个很多人对艺术家常有的浪漫误解。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或者波提切利的维纳斯

的诞生，我们会觉得哇，这些艺术家也太伟大了吧，他们一定是在某个阳光午后灵感爆发，凭空创造了这些神作。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学设计的学生，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有凭空爆发的灵感，所有的灵感背后都会掺杂着爆肝，或者是预算，或者是客户的需求。500多年前的佛罗伦斯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现实一点，现实世界往往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冷酷甚至俗气的。在15世纪的佛罗伦斯根本没有纯艺术家这个词，达文西、米开朗基罗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和鞋匠、铁匠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都被称之为手工艺人。他们要开工作室，要付房租，要买昂贵的天然矿物颜料，比如当时比黄金还贵的青金石。我们来浅谈一下青金石的价值。青金石这个东西在当时有多贵，究竟是有多么稀罕？它是当时蓝色原料的唯一提炼来源，必须要从阿富汗的深山里开采，接着走好几千公里的丝路运到威尼斯，再转运进到佛罗伦斯。所以当时只要有画家敢在画里面用大量的蓝色，可能不是因为他喜欢，应该是他的客户超级有钱。这些所谓的手工艺家们首先需要生存，需要吃饭。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口袋极深愿意砸大把钱的金主老爹，那么这些天才可能在还没画出第一幅画之前就已经饿死在街头了。但话又说回来，这群满脑子只有利益，在商战里面勾心斗角的佛罗伦斯大富豪，为什么愿意去花这笔冤枉钱去养这群不事生产脾气古怪的艺术家呢？这个答案很有趣。第一个最核心的动机就是来自地狱的恐惧。在14、15世纪整个欧洲还是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时期，当时的基督教教义里面有一条非常严厉的铁律，禁止放贷取息。这是什么意思？教会认为时间是上帝的资产，而银行家靠着时间流逝赚来的利息等于是在偷窃上帝的财产，因此从事金融放高利贷的人死后是绝对要下地狱的。可是佛罗伦斯偏偏又是全欧洲的金融中心，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麦地奇家族或其他银行家们，他们的内心有多么焦虑和崩溃。哇哦，这个法条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如果放在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要去地狱报道了。不过在500多年前，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会死人的信仰。他们白天在办公室里看着记账本上源源不绝的佛罗伦金币，笑得合不拢嘴，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一想到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一想到自己死后要在地狱的烈火里被折磨，就吓得失眠冷汗。那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找上教皇和神父寻求咨询，神父给了他们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既然你的钱是脏的，那你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拿去奉献给神吧。你帮神盖几座漂亮的教堂，请大师在墙壁上画满圣经的故事，用美来荣耀神，或许这样就可以减轻你的罪孽。说白了，就是把艺术资助当作对神认错的地狱手续费，或是赎罪券。比如麦地奇家族的老科西莫，他一辈子赚取了无数的钱，内心的罪恶感也重到了顶点，于是他晚年几乎把所有的财产都砸向了宗教艺术。他出资重修了佛罗伦斯的圣马可修道院，聘请了当时最虔诚的画家安杰利克修士，在修道院的每一个修士房间的墙壁上画上了精美宁静的壁画。老科西莫甚至在修道院里给自己专门留了一个秘密祈祷室，每当他在商战中感到疲惫，或者是内心被地狱的恐惧折磨时，他就会躲进这个房间，看着墙上的壁画向神忏悔。真的很难让人想象这么纯净让人平静的艺术背后的意义，还有这幅画作的出资者居然是全欧洲最大的高利贷商人，甚至是他们自己用来洗清自己罪孽的管道。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让我们灵魂感受洗涤伟大的宗教画作，居然在诞生之初是银行家们用来给自己灵魂洗钱的工具。富豪们资助艺术的第二个动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公关与实力展现。我们前面提到佛罗伦斯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在这个体制下，家族之间比拼不是谁的城堡大谁的军队多，而是比拼谁在市民心中的声望更高。谁能请到全欧洲最顶尖的艺术家在公共广场上立起一座让人惊叹的雕像，

他常常答应了金主半年要交画，结果过了三年他还只画了一个背景，因为他跑去研究鸟类的翅膀或者是水的流体力学。当时很多金主被达文西气得半死，甚至要在合约里面写明，如果达文西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不交画，我们将没收他所有的颜料，并且起诉他。原来全人类最强的天才达文西也是一个拖延症末期患者。如果你也常常在交作业的前一天才开工，不要难过，你可能只是在致敬达文西，不过他更夸张。而米开朗基罗则恰恰相反，他虽然没有拖延症，但是他脾气极其暴躁，而且极度自傲。他常常为了一点点设计理念不合，就直接在工作室里和金主大吵大闹。当时他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强迫去画梵蒂冈西斯汀教堂的穹顶壁画时，心里真的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雕刻家，不是画画的，所以他觉得教皇是故意在刁难他。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米开朗基罗每天要仰着脖子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昂贵的天然颜料和石灰不断滴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他的脊椎严重变形，颈椎受损，眼睛还一度差点瞎掉。当时的他过得超痛苦，甚至写诗向朋友抱怨了自己变成一头畸形的怪物。但他一边抱怨，一边用他超强的意志力在天花板上画出了《创世纪》和《创造亚当》那样震撼人类的伟大奇迹。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搜寻西斯汀教堂的《创世纪》天顶画，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的，那个壮丽程度很难让人想象，是一个人类用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状态下一笔一笔甚至画了四年的结果，这根本是用生命在换艺术。而当教皇曾经忍不住嫌弃他的进度慢，甚至亲手爬上脚手架催促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画完，米开朗基罗竟然直接回呛教皇，等我满足了我自己对艺术的要求，自然就画完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教皇拥有杀身大权的时代，除了在佛罗伦斯长大骨子里流露着自由的血液的米开朗基罗，谁敢这样跟教皇说话？这就是金主与艺术家共同成就的时代，富豪们带着私心，带着恐惧，带着虚荣砸下金币，而艺术家们则在世俗的压力和生存中挣扎，一边痛苦地当着高级社畜，把痛苦燃烧成艺术，近乎自虐且疯狂的创作状态，是我自己也觉得最迷人也最沉浸的创作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极具爆发力的歌曲。这首歌是借用了希腊神话里的酒神，但他们其实是在用最狂暴的节奏大声宣告，创作就是一场宿醉，是一场直到身体粉碎燃烧殆尽也要继续下去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带着500年前米开朗基罗的那种疯狂意志力，一起来听听这首痛快燃烧灵魂的歌曲。

有了钱，有了自由，有了金主的救赎，文艺复兴完成前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人的思想。这场思想的巨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全欧洲的集体创伤。我们先把时间倒退200年左右，1348年，一场恐怖的灾难席卷整个欧洲，就是当时的黑死病。原本热闹非凡的城市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每天早晨街上都堆满了来不及运走的尸体。黑死病夺走了这座城市近半数人的生命。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朋友，甚至昨天还在跟你聊天，今天就突然全身长满黑斑，在痛苦中死去。在中世纪，教会一直告诉大家，只要你虔诚的祈祷，神就会保佑你。成千上万的市民拥挤的在教堂里流着泪向神祈祷，但结果呢？死神的镰刀并没有因为祈祷而停下，相反，因为教堂里的人群聚集，瘟疫传播得更快，连那些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场浩劫彻底粉碎了当时欧洲人的世界观。当人们从废墟和尸体中活下来的时候，他们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内心产生了极度的绝望与反思。如果我拼了命的祈祷，神也听不见，如果我的生命明天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我要把我活着的每一天都用来恐惧地狱，用来为虚无缥缈的来世做准备？我们为什么不把焦点从天上的神转回到当下的人身上？这场集体的创伤症候群逼得大家开始寻找新的答案。于是佛罗伦斯的学者们开始像发疯了一样去修道院的尘埃里挖出被教会封锁遗忘了上千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献。当他们翻译出柏拉图，翻译出亚里斯多德，翻译出那些古罗马的诗歌时，他们整个被震撼了。原来在基督教主宰一切之前，在1000多年前的古人眼里，世界不过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考场。古人早就赞美过人类理性的伟大，早就用大理石雕刻出人类身体最完美的肌肉线条。古人认为活着就是一件值得骄傲、值得庆祝的事，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改变历史的人文主义。《论人的尊严》这本书里假托上帝的口吻，我创造了你，但我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你不需要像天使一样待在天上，也不需要像野兽一样趴在地上，

被拥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堕落成野兽，也可以靠着理性与创造力把自己升华成神。这句话彻底解放了当时全欧洲被压抑上千年的灵魂。活下来的人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废墟中挖掘古文明，重新肯定人的尊严，最终在黑暗中生出了全人类最璀璨，如同春天般降临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佛罗伦斯的街头，我们聊了他的羊毛与金币，聊了他那任期只有两个月的奇特自由，谈到了佛罗伦斯人为了平等与富裕所付出的血汗，见证了疯狂艺术家们的傲骨，聊了那些害怕下地狱而砸钱的银行家金主，还有那场在黑死病的废墟中诞生人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其实佛罗伦斯最让我着迷的奇迹是为什么这群天才可以一起诞生。布鲁内列斯基、吉贝尔蒂、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这些人类在历史上只要一出现就足以照亮整个世纪的名字，为什么偏偏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聚集在同一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小城里？这就是那座城市的魔力，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当人很重要，你绝对不能输的观念在空气中流窜。当天才们在街角中相遇，互相竞争，互相激发，一整个繁星璀璨的艺术时代就被这座城市给生出来了。此时此刻，不论是下午的喘息午后时光，还是夜晚中寻找方向，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时空旅行能带给你一点力量。500多年前那群人点亮了灯，在最黑暗的瘟疫过后，告诉全世界人是很伟大的。而活在现代的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创造力，你也可以是创造自己人生城市的建筑师。节目到了尾声，城市心意的第一趟时空旅行暂时终止。每周四下午2点与晚间10点，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维维安。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世新新闻系的。那暑假完就要升大二了，时间过得超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进入世新传院。那现在如我所愿，很顺利的放榜面试进来，我真的很开心。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来当过世新学姐的节目来宾，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世新广播电台是怎么样运作，然后节目是在做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以后进入世新大学，我也要争取这个机会做电台。那这是我的第一个节目，也是第一集。我希望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轻松聊天、分享生活的空间，在忙碌的生活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放慢脚步，暂时放下压力，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管你是在上班、上课、通勤，还是在家休息，都很欢迎你一起听这个节目。我想先送大家一首歌，是田馥甄唱的《小幸运》。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每一位正在大学生活中的朋友。那大学是一个全新的旅程，我们会遇见新的人，会在新的环境，也会经历许多的第一次。有时候会期待，有时候也会迷惘，但我相信这些经历都会成为未来最珍贵的回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还有在繁忙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勇敢去尝试，去探索，也珍惜每一次的遇见。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幸运》。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位歌手。我四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人生应该也算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抢到邓紫棋的演唱会的票了。我真的等了她9年，而且我真的从国小就喜欢她到现在。然后她终于要来台湾了，原本说要来的，但是因为可能一些疫情还有一些等等的因素，所以她没办法来。那我觉得她是一个一直给我很多能量的歌手。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我国小时候，那时候他的歌曲《光年之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都听过，耳熟能详 ，KTV 都会必唱的一首歌。那时候超级爆红，不管是在电视、网络还是怎么样，都很常听到。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整个觉得，哇，他的歌声是真的是很深深的吸引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后面也开始去听他的其他作品，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力的一个女歌手。我觉得他真的超级无敌厉害，什么作词作曲全部他都自己亲手完成他的每一个作品，真的是他最厉害的点了，就是一个我超级崇拜的歌手。那时候我抢票的时候，我人在国外，是寒假的时候。那当时其实售票系统出现了一个 bug， 就是我已经抢到，他说我已经抢到票，但是要进到那个付款的阶段的时候，他完全卡刷不过，就是整个宕掉。我们也是等了很久，后来再按一次的时候，就是又可能有被投诉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疯狂打电话给银行问他怎么处理，但人又在国外，然后联络到他们。然后他们后来好像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系统又好了，终于也让我顺利抢到票了。不然我真的超级无敌难过的，还很紧张，我怕我抢不到票，因为我觉得我抢票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很幸运，也是一个，我觉得抢票应该算是靠几率吗？都不知道那些很容易抢到票的人都怎么做到的，每次都很紧张，手一直在抖。但后来我也成功抢到票了，真的是超级的开心。他这次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开了4场，然后有一场还是特别加场，因为很多人都没抢到票，大家都太喜欢他了，所以他就加场。但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加场的场次不是在原本的后面呢？他反而是全部的第一天呢？他反而是在原本的第一场的前一天。但我觉得这样就很怪啊，如果有人想要抢首场的话，他这样子给加场的人到第一天就有点不太公平。但我觉得他每一场都很值得去看。那我最可惜的是我没有抢到4天的票，我应该抢至少也2天的票好了。他每一场我都觉得他的人生心灵鸡汤跟我们传达的都不一样。我在进场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说我曾经在耳机里面听过的一个歌手现在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唱给我听。

我觉得这是我没办法接受，我会突然觉得很不真实，这是梦吗？以前他会一直都住在我的耳机里，每天上学啊、放学，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听他的歌。可是那一天他真的站在我眼前的时候，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我真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每一首歌其实我都整个泛泪，还有能叫就叫，能唱就唱，整场演唱会都在哭。我觉得不是因为难过，是我觉得太感动。我觉得9年的等待终于完成我的一个梦想。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一天你终于见到了陪伴自己青春的人，那一种感动是没办法用文字形容的。那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邓紫棋除了唱歌，我最欣赏邓紫棋的是她面对挫折的态度。她一路走来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呢、啊，她像是她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也经历过很多不少争议，也有很多粉丝不喜欢。

但他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的故事写到歌里，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佩服。所以我觉得他的歌曲都有特别的力量。每次心情不好，都会打开他的歌单，听着就觉得好像就更有动力，让自己乐观起来，往前继续走。他真的很常分享一些人生鸡汤，我觉得他每次的讲话，还有一些，也包括他那时候在演唱会的时候，他在台上的时候讲了很多名言。我很喜欢他说的一段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思想给绑住。因为这个现在的时代有太多的声音，有太多身边的人都会可能不会正面的称赞你，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开始不敢做这些事情，不敢勇敢去面对，不敢勇敢去尝试。那他希望我们可以想到，邓紫棋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曾经有过这种很痛苦的时期，希望他与我们同在。但我觉得他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这会是我在人生中继续往下走的动力嘛，会觉得不断的挑战自己。我们真的需要勇敢去做，勇敢去面对，勇敢去闯，看看这个世界，体验看看不同的视野，才会知道什么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他真的把很多能量传递给所有看他演唱会的人。太厉害了，真的很喜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见到一位陪伴自己很多年的偶像，你最想对他说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邓紫棋说：“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也谢谢你让我知道音乐真的可以让，可以带给人力量，可以帮助很多人从，不管是遇到挫折或是很痛苦的时候，让他往正面的地方思考，从深渊里面逃出来。”接下来想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天空没有极限，我很喜欢这首歌传达的精神。人生就像天空一样，没有真正的极限，只要你愿意努力勇敢踏出第一步，就有机会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努力追梦的你，不管你现在到适应新的环境，或是为了课业努力，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那希望这首歌能给你一些勇气还有力量，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很让人留下深刻的回忆。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演唱《摩天动物园》，就是有一只超级无敌大的狮子出现在舞台，整个气氛瞬间被拉到高点，真的很震撼。不止舞台，它的视觉效果都非常厉害，灯光啊、动画还有画面的设计，都觉得在看一场表演。演唱会结束，我真的患了超级无敌严重的邓紫棋后遗症，我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吧。只要一下课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翻当天拍的影片，一遍又一遍的看。我就会觉得说，那一天真的是一场梦吗？我真的见到邓紫棋了吗？亲眼见到了吗？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就会觉得很幸福，终于搭车了。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邓紫棋。她在10岁的时候就参加过歌唱比赛，然后16岁的时候就正式出道了，太扯了，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非常不容易。他刚出道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挑战，因为年纪很小，很多人会大家质疑，要不断的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花了很多时间练唱创作。说到这里，我真的要跟你们分享一首他的弹唱最代表的歌曲嘛，《我的秘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0: 后来他自己说，《我的秘密》这首歌是写给他当时在求学中暗恋的对象，就觉得超级无敌可爱的，还可以创作成一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
1: 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很有辨识度的嗓音，他有一种鼻音吗？有一种鼻音，但是他其实是因为他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说他的嘴巴有点咬合度的问题，但是原本是要开刀的，但他觉得他这样唱歌跟讲话跟其他人不同，有独特的嗓音，所以这也成为了他的歌曲的特色。最佩服他的一点，应该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音乐。所以呢，他可以一路走到今天，成为许多人心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华语歌手。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英文叫做 GEM 吗？因为他想要给大家的是 "Give everybody moving"，他希望每个人听他的音乐歌曲都可以让大家动起来、嗨起来，让他的音乐传达到大家的心中。希望他还会再来台湾，不然我就要去国外了，不然真的等不及。虽然知道他这几年是在巡回演唱会很多国家，欧洲啊、亚洲，他的巡演已经来到了第157场。到底是谁可以做到已经去了157个国家演出呢？太佩服了。讲到这里，我希望我还可以跟他再次的见面，那就让你们听他的《再见》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那我很喜欢他歌词里面的一句："如果有缘，我们会再遇见。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因为地球本来就很远，所以我们一定会再遇见的。"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那其实"再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再次遇见，第二个是再也不见。人生中有些离别只是暂时的，我们相信未来还会重逢，但有些人有些事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告别，所以我们应该更珍惜每次的相遇，也珍惜现在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今天说的这句再见终究是哪一种意思。偷偷说一个秘密，我们那一场4月11号的演唱会。邓紫棋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首歌，是11，它就叫数字的11。然后她说："因为呢，我们今天是4月11号，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大叫，太惊喜了！她真的很喜欢准备惊喜。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这可以说吗？但我觉得我会被隔壁的揍。就是演唱会的时候，我旁边坐了一对情侣。他们是那种超级无敌安静，安静到不行的，就是感觉不是他的粉丝，就是完全都没有跟着一起唱，也没有叫。那我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粉丝，又叫又唱的。然后呢，一开始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后来她就换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太吵了，所以他们换位置。但我觉得真的有够好笑的。

希望他们不会讨厌我，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气氛就是他已经让我们想要热情起来，就应该该叫该疯狂，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吧。那我也要给你们惊喜，让你们听十一，让我们再重回演唱会的惊喜感吧。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偷偷洒水。但前面有首歌更夸张，是直接叫前排的观众穿上雨衣，然后呢，他真的就超级无敌多水这样下来，然后这首歌唱完，他们才脱开。但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如果被破坏，很像什么水上游乐设施吗？因为可能有跟海啊、跟鱼有关，像刚刚那首歌11，它就是爱就像大雨落下，然后雨可能就洒了很多水下来，然后就体验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凉快感。这集真的是让我重回到演唱会的那一天，我真的历历在目，超级想要再梦回那一天的，害我又想要打开手机的相簿，看那天他唱了什么歌，再回顾一次。不知不觉，现在已经到了7月。相信大家都放暑假了，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暑假真的很长，有3个月吗？2个半月。

月左右。放假还不太习惯放这么久的假，因为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暑假都会有暑辅，它几乎占掉了一大半的假，只有前后两个礼拜要。只有前后两个礼拜可以休息放松，其他时间都要在学校上课考试。上了大学之后，突然有这么长的假期，反而不知道怎么安排。不过我觉得暑假不只是休息，也是可以让自己充电，出去旅行，和朋友出去玩，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培养兴趣。因为时间其实也过得很快，暑假也。快开学的时候就觉得暑假过得很快，所以我们现在的暑假正进入倒数着。不知道你们暑假都怎么安排呢？有去哪里玩吗？或是出国之类的？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也祝福大家都可以留下很美好的暑假回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倒数》，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今年的暑假。

滴到每一位的听众的心中，不管你现在是开心、难过，还是迷惘，还是正在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都希望他的歌曲能陪伴你，给你一点力量，给你一点勇气。我相信好的音乐不只是旋律好听，更能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歌曲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美好的陪伴。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管他6月还是8月，你是最美的晚霞。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

欢迎来到流行现场。7月2号早上的下午的4点01分哦，太紧张了，今天是第一集的流行现场呢，就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哦，在这个金曲奖上面呢有非常好的成绩。那他的这个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浪人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集的流行现场，我是 Andrew， 在空中呢在4点到5点会陪伴着大家哦。那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新学年这个新气象嘛，马上呢就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流行现场节目。虽然说在过去一个礼拜呢，可能大家已经在我们的频道世新电台听到了很多节目，都不小心被我置入哦这个我的流行现场这个节目，那上周呢有体验过一下，稍微体验一下就是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方式，但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会有最新的榜单还有所有的新歌的资讯在节目当中来带给大家。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在今年上个礼拜刚举行完的第37届金曲奖呢，张震岳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风光哦，他凭借着这个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还有最佳作曲人。

0: 三项大奖。那他以前的作品其实和这次的这个跟这个感觉走的作品也不太一样，这次的风格呢比较走成熟自在，然后有一种看淡人生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他音乐呢都很符合他一向的这个习惯，就是没有要刻意讨好，好像让你会一听就觉得非常的爱上，但是呢你一定会听过就记得这个旋律，让人非常的喜欢。那这个讲到第37届金曲奖呢，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到就是今年的得奖结果呢有非常大的让人觉得很特别吧。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张震岳在乐坛走过很长的时间，这个创作者呢他带着他的新作品重新被大家看见。那另一方面呢，这个蔡依林也凭借着 Pleasure 这张专辑拿下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哦，让他可以被大家听到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展现出呢他不只是流行天后，也一直在表演啊、声音啊、还有自我表达等等这个领域呢都持续努力的这个音乐人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流行现场呢就用这首歌曲呢做一个开始，那后面呢就会继续带大家去听本周值得关注的一些华语流行作品，还有大家很期待的世新华语流行榜新歌推荐等等，还有日韩的排行榜都有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会持续带给大家啦。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也同步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如果是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频道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直播的画面哦。可以看到这个最近都有出现在我旁边，我的这个周遭的植栽墙还有旁边的这个我们的 logo 都有出现在画面当中，就是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影像的现场直播。好的，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第十名到第八名有哪些进榜的歌曲呢？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Ten，
1: 难忘的人是永恒的错过。
0: 本周的第十名是来自卢广仲去年推出的翻唱专辑《伤心早餐店》的这个《太阳与地球》哦，其实他从刚推出呢就已经霸占榜单非常久了。上周呢小小掉出前十名，这周又用第十名的方式重回到榜单上面。

本周的第九名是新进榜的歌曲哦，是六月推出由陈华带来的《如果我很平庸》，那终于挤进我们排行榜的第九名。他在这次呢推出了三首抒情的歌曲，分别是《简商》、《陪你到这》，还有现在听到的《如果我很平庸》。那这首歌也是由常常入榜的创作新人郭嘉伟带来的这个谱曲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如果我很平庸》。

Number 8。本周的第八名同样是推出有一阵子的作品哦，来自2020年2月就推出的，是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他主要是在描写无法陪伴生病的母亲左右的这个焦虑的不安感。那其实前几周也都有在排行榜上，那上周呢小小掉出榜单，这周又再次回归到我们的排行榜，来到第八名。一起来欣赏这首《离开我的依赖》。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4:1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刚刚我们已经揭晓了本周第十名到第八名呢，在我们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进榜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听的是新歌哦，再来到谁是新歌声的单元。那么本周要听的新歌呢，是在这周一才带来的全新专辑的发行曲，是由徐伟翔带来的《不要救我》。那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推出男女对唱的作品，他找来了实力派的歌手严艺格和他一起合唱。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一段明知道已经失控，明知道会受伤呢，但是却还是不愿意被谁拉走的这个爱情哦。那其实这次的这个歌曲，他也找来了很厉害的制作人一起合作，还有呢持修作曲哦。那这整首歌呢，都有很强烈的一个格局啦。那用弦乐啊节奏的方式，一路把情感堆叠到副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徐伟翔和严艺格带来的《不要救我》。

世新华语流行榜。回到我们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啦，本周的这个榜单的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究竟有哪些歌曲呢？ Number 7，第七名的这个歌曲呢，是来自谷谷吕思维的《透明伞》，他上个礼拜才在金曲奖上面担任红毯主持人哦。那他在5月推出了《Vitamin G》这张专辑，《透明伞》这张歌曲，这首歌曲呢，本周小小的下滑4个名次，来到第7名。

Number Six。第六名的歌曲来自陈势安，他在六月初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给我一枪》。这首歌呢，在本周同样维持在第六名的名次，还来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他也连续三个礼拜在排行榜上面咯，是来自陈势安的《给我一枪》。

Number Five。本周的第五名是来自阿兵黄奇兵的歌曲，那他呢用去年的歌曲呢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哦，虽然最后没有抱回讲座呢，但是他即将要在7月推出个人专辑咯。这首歌曲就是他这张专辑当中上周五才推出的这个上周五推出了另一首全新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的同名

0: 歌曲呢，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本周维持进步到第五名，我提升了四个名次哦。那他也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了。其实这首歌的氛围，我自己觉得很像那种实验片的性质嘛，就是整体带给大家的感觉氛围还蛮特别的。前面有一小段口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由黄绮冰带来的《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
1: 你叫人啊，去了无聊。控制去，安尼有影是无好。

0: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28，哇，我还很不习惯要在下午在空中陪伴大家和大家见面哦。那欢迎大家回到时兴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啦，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7月2号呢第一次在线上陪伴大家。那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是本周同样是来自这个6月的第几个礼拜呢，就是6月19号到6月25号的世新日韩排行榜的这个榜单，有10首歌同在这个榜单上面和大家见面咯。那里面也有很多新的面孔，那也有一些待了很久，像是我们第一名的这个Lemonade 呢就已经在榜单上面连续第二个礼拜都在第一名的这个好成绩上面了。那这个除了在要收听我们节目呢，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在外面呢，外面天气是不是非常的炎热啊。我这几天中午走出去外面买午餐的时候，其实都觉得就是走出去好像就会满身大汗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天气很好，太阳很大，但是有台风即将要生成了，这个不是即将，是已经生成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其实在今天的早上就已经正式生成了，目前正朝向西北方向的移动。那这个气象专家就有说，巴威台风呢最新的预测路径其实比过去来的更往台湾这个方向修正所以其实它有很高的几率呢会往台湾这边前进。那未来3到4天呢，它的环流还有可能会持续发展，所以说有机会成为一个规模很大而且强度也很强的台风。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究竟会不会来，要看的是什么的这个关键呢？其实就是7月7号到11号之间，这个太平洋的高压的变化会大幅影响到它接下来的路径。如果高压的势力比较强呢，它就有可能会更往西边，也就是更靠近台湾。那如果高压比较弱，或是位置比较偏向东北的话，巴威就有可能会提早北转，往琉球群岛的方向来移动所以目前这个预报呢还有很大的变数。那重要的观察时间点就是下个礼拜二，那这3天后的这个路径误差有可能会超过200公里啦，所以说还是要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那如果巴威它持续接近呢，其实外围环流最快有可能在7月9号傍晚就开始影响台湾了。那如果真的这样子影响台湾，北北基还有花东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呢就会大幅提高。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在下周有规划要前往琉球冲绳或是在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预报的这个最新消息，不要因为这个台风呢可能临时影响到自己的行程啦，所以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是不是需要

0: 调整一下旅游的这个规划咯。那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的榜单歌曲，比方说华语流行榜呢来到第五名的歌曲，之后也有到日韩排行榜。那在进入我们下一个单元之前呢，要和大家再一次预告一下，我们在这个流行现场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单元叫做这首你点的，那它的这个单元内容就会让听众朋友们可以来线上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和我们聊聊天啊，然后一起来听这首歌。所以呢会在大约是4:40，也就是下一段榜单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开放听众可以 call in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和我们互动哦。那也就是说在下一段榜单进行的时候呢，这个线上 call in 的平台就会开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榜单的进入到我们这个单元，一起和我们聊天。那至于要怎么样取得这个线上 call in 的这个连结呢，就要请大家到 Instagram 上面去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这个 ID 呢是 POPONAIR， 那搜寻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在进到这个 call in 连结之前，请大家要先按下追踪，好，按下追踪之后你可以点开今天的限时动态，就可以看到我们线上 call in 的连结。那在等一下榜单当中呢，这个连结就会开放，大家可以拨电话进来。那这个拨电话的过程中是不需要付费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网页上面呢和我们通话这样子。那在通话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如果有耳机的话可以佩戴耳机，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通话的网站呢是不需要把手机放到你耳朵旁边，它会自动扩音啦，所以就是直接手机对着讲话就可以了。那如果同时有在听收音机或者 YouTube 的话，要记得把这个其他的装置先关掉，就避免会有回音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生活资讯补给站。
1: 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0: OK， 来到我们的生活资讯补给站的单元呢，为什么这个礼拜的这个配乐稍微比较活力一点呢？是因为在这个礼拜有很多充满这个活力的活动要来陪伴大家，在假日的时候呢让大家可以来参与。有什么呢？像是在新北美术馆有一个三阴线通车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它有结合了音乐、市集、无人机还有烟火。那这个最有话题的就是它新北市呢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会在7月4号晚间举办三阴线的通车系列活动。那这次呢不只是有音乐演出和市集，还安排了无人机还有烟火秀哦，再搭配新北美术馆本身的一个户外空间，很适合想要看这个夜景啊或是搭捷运来一个小旅行的朋友们哦。那现场还邀请到戴爱玲和娄俊硕现唱，绝对不能错过啦。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个礼拜还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在这个礼拜还有一个演唱会，是2026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是来自新北市政府免费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会堂，现场由黄登辉还有吴一佩主持，然后邀请到的艺人包含了毕书尽、陈美凤、陈千文、黄西田还有戴爱玲等等哦。这个卡司横跨了不同的世代，很适合呢带着家人一起去，来到新北市政府的多功能集会堂就可以一起参与这场免费的公益演唱会，叫做爱传承关怀演唱会。最后一个呢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活动是在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啦，是一个好想市集椰林漫游的活动。这个日期就是本周末7月4号到7月5号，在这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7点晚上7点呢，会在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有文创设计、插画设计、香氛、服饰、餐饮等等的市集内容哦，让消费者呢可以有很多的交流互动的机会。那现场呢还会有互动抽奖的活动，所以民众呢只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人人都有奖哦。所以如果这周末还没有安排的话，也可以考虑到松山文创园区的椰林大道，在本周末呢中午12点到晚上7点都有好想市集椰林漫游的活动哦。 那听完了这些活动介绍呢，接下来要马上回到大家最期待的这个流行

新现场世新华语流行榜的这个小单元咯。那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呢，同样要和大家再次来分享一下呢，就是在我们等等呢这个榜单的环节结束之后，就要进入到我们这首你点的单元，那就会让大家呢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准备到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找到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 coin 的连结，那接等等就可以马上的加入我们的这个coin 的这个时间，然后就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歌曲哦。那接下来就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来看看第四名到第二名有哪些进榜的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

本周的第四名是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刚刚其实在第九名呢，陈华他的《如果我很平庸》这首歌曲就有听到他了，因为他是这首歌的作曲者啦。郭家伟在五月推出他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当中的其中的这个主打歌就是这首《等你等我》。

Number Three。本周的第三名是来自宇宙人最新的歌曲哦，才在这个我们排行榜上面第一次出现，这也是上周呢有听众朋友们点播过的歌曲《没有人像我一样》，他为戏剧《欠你的那场婚礼》打造的主题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Number two，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是来自 Garrity 上个礼拜的冠军《玻璃》这首歌。那在这个礼拜呢，小小下滑一个名次，来到第二名，但是同样是非常好的成绩，而且他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连续五个礼拜喽。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Garrity 带来的《玻璃》。

0: 我们是
1: Energy。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欢迎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2。那这个我们刚刚有听到其中一首歌曲呢，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是来自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前几天呢，才有在这个在我的哈喽午安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有分享过这首歌曲哦。因为那时候呢，就是在刚好在看这个欠你的那场婚礼这部剧，然后就非常的喜欢，所以在这边呢，小小的推荐一下给大家啦。OK， 那到了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来分享自己的歌曲啦。那在线上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这个来自彰化的米血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来准备要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咯。那我们先请米血先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哦，嗨，大家好。
0: Hello， 来自彰化的米血先生，这个你是学生吗？还是是我们的这个上班族？
1: 你说什么？其实我这边听不太到电话，我现在在听着我的电脑，因为我电脑其实有开 YouTube。
0: 哦 ，OK， 好。这个米血先生，据我所知，他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同学啦，是不是世新大学的朋友们？
1: 啊，没错。
0: 那你自己在这个暑假呢，还有或是开学过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规划？
1: 我会非常非常努力的赚钱啊，因为这样我才能非常非常努力的花钱。
0: 哦，原来如此，就是要有花钱让你有这个赚钱的动力嘛，就要花钱你才会愿意继续赚钱下去。
1: 没错。
0: OK， 那来到我们的这首你点的单元，有没有什么歌曲想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1: 我想要点一个张美琪的《双手的温柔》。
0: 哦，《双手的温柔》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呢？
1: 因为我最近面临到一些事情，我真的是觉得我必须要双手都捧着温柔，然后去面对所有事情，真的太累了，所以才更需要温柔。
0: OK， 所以我们要把这首《双手的温柔》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双手的温柔，是这样子吗？OK， 没问题。那谢谢米血先生，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第一集的现场。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是下午4:49，欢迎回到流行现场。那我们继续来到这首你点的单元，我们线上呢又有听众朋友们正在拨号进来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位听众朋友们。好，先请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马。
0: OK， 欢迎二马老师。哇，这个连续两个礼拜在我的节目当中又持续现身了。
1: 对啊，今天很开心呢，终于等到流行现场的首播，所以呢，我想点一首歌送给Andrew， 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庆祝这首歌，杨丞琳所演唱的。
0: 哇，是庆祝这首歌曲。哇，为了庆祝我们的节目首播，真的是非常感谢二马老师一路以来的支持。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杨丞琳带来的庆祝吧，也谢谢二马老师和我们大家说拜拜咯。
1: OK， 拜拜。

0: 4点53分，我们来到了流行现场节目的尾声。乌婉在线上呢，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准备要来和我们来聊聊和分享一首歌曲咯。那我们先请新北的林小姐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林小姐你好。那想请问一下，你也是学生吗？还是上班族呢？
1: 对，是世新大学的学生。
0: OK， 是世新大学学生。你是不是也有在我们电台主持节目啊？
1: 是哦，是午茶旋律。
0: 同样是在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下午
1: 5点，
0: 下午5点会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所以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线上一起加入他们的没有线上，在广播频道里面还有我们官网一起加入他们的节目。那请问你在这个暑假或是开学过后有什么规划吗？
1: 开学过后应该会去找一个打工，然后还要忙毕业制作。
0: 是这个大学，尤其是我们学校世新的大学呢，世新大学的同学们呢，在大四很多人都要忙的就是毕业制作啦。好，那请问林小姐今天要和我们分享什么歌曲呢？
1: 要分享的是韩国男团 ATEEZ 的 Bad。
0: ATEEZ 这个团体好像在上个礼拜也有和大家分享过了，为什么今天想要分享 Bad 这首歌曲呢？
1: 因为他们回归了，
0: 回归了，
1: 然后这一次 Bad 是主打歌，非常好听。
0: OK， 所以要和大家来分享这首来自 ATEEZ 的 Bad， 也是我们今天这首你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谢谢林小姐，那我们先和大家说拜拜咯。
1: 谢谢，拜拜。

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one，来到本周的第一名的歌曲是来自阿令的一个人，那这首歌曲呢在本周进步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一名咯，而且也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的排行榜里面，描写的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阿令呢也在金曲奖上面担任主持人嘛，没想到这个礼拜呢就来到我们榜单的第一名咯。那我们节目也很快要在阿令的歌声陪伴下面进入尾声，非常感谢大家在今天流行现场第一集就加入我们。那刚刚有听说现在外面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所以呢准备下班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带上你的雨伞雨具，而且要小心安全，那在外面呢小心，尤其是很多这个雨水的地方可能会很滑，走路要小心哦。那我们流行现场呢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播出，大家就下个礼拜同样呢在四点钟可以打开收音机或打开 YouTube 再和我们一起空中见面咯。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被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3: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1: 欢迎收听今天的
2: 心不留情，
1: 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张啦，耶、yeah! 你没有耶、yeah! 你也要耶、yeah! 太好了。我们今天接下来我们之后会有一学年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在空中跟大家相会。然后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2: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四的下午五点。
1: 太好了，这个不仅是为了要考验你，也是因为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没关系，但是我们等一下的话会慢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平常在做什么事情。
2: 好呀。
1: 但是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播一首美妙的音乐，这首歌叫做《心不了情》，送给大家。

0: 好的，那大家听完这首歌，有没有瞬间了解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广播名称会叫做《心不了
1: 情》？没错，我们的节目名称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给大家有一种谐音的感觉。
0: 哦，对，
1: 啊，希望大家有想到。
0: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一个人就是名字中有“柳”，哎，其实也没有。
1: 有啦，算是有，算是有，
0: 算有谐音啦。然后另外一个有心，所以加在一起就很，就是直接变成心不留情，就是听起来就很正常啊。
1: 没有，
0: 不
1: 是不留情哦，是不留情。
0: 对啊，心不留情。
1: 不留情的话，感觉就是感觉就就是。

0: 这种死神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啦，是柳丁的柳。
0: 没错，这是我们节目名字的由来。哎，不行，但我觉得我们要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之后会怎么样子进行，就是我们整个节目会怎么样子运作。
1: 没错，
0: 嗯，
1: 那
0: 请说。
1: 我们一开始呢，会先播放一首我们当天主题的音乐，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呢，通常以华语为主，然
0: 对，
1: 后我们
0: 主要是因
1: 会
0: 为我
1: 对，
0: 听很少是其他文的歌，主持人的关系啦。如果你们有那个推荐我们就是其他的英文歌啊，或者说外文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这样子。
1: 没错。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会从歌词里面去抓一些关键字，去引导出我们今天要讨论主题，有可能是友情、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或者是从歌词里面去分析出这首歌，然后就是一样是引导啦，引导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面这样子。
0: 没错，我们就是会借由这些那个感情的那个主题，然后再继续往下深度的聊这样子。没错，这就是我们大概以后我们的节目进行方式。这一年还蛮长的哦，希望可以陪观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那个一步一步的慢慢进步这样子。对啊，我们是算是想要做一个成长型的养成类型的一个节目这样子。慢慢来啦，我觉得可以会越做越好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一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你必须要知道，
1: 什么目标？
0: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核心目标，就是要做得舒服。
1: 哇，
0: 就我们不仅希望观众朋友听得很舒服，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做的是挺舒服的。
1: 哇，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节目录舒服才是最重要
0: 没
1: 的。
0: 错，所以我们坚持采用那个一进一卡到底的一个录音，所以你如果听到我们有一些那个停顿啊，或者是说一些口条不顺啊等等的，哦，那就是真的，
1: 没
0: 那就
1: 错，
0: 是代表我们就是真实的在空中与你相会这样子，我们完全没有要剪，
1: 没有修饰。
0: 对，不是我们偷懒，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最真实的那个情况要给大家。
1: 没错，把最真实的一面献给大
0: 没
1: 家。
0: 错，不然现在大家很常会看一些就是短影片啊等等的，都会把就是每个人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他最不堪的那一面。但是我们也不是要给人家看到多不堪的，但是我们希望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各位，这样子。
1: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刚才已经讲完名字的由来嘛，
1: 没
0: 然后
1: 错。
0: 我们其实我们在 Podcast 上面都会有那个 logo 设计。
1: 对。
0: 对，我们设计的灵感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1: Logo 设计灵感。
0: 其实我们最大的灵感就是舒服啦。
1: 对。
0: 我们就是把这个那个，就是把我们的那个照片，然后稍微用一下大家最喜欢的 AI，然后转换一下，变成有点可爱的那种感觉。
1: 吉普力风格，
0: 对，弄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大家最熟悉的 Canva，直接舒舒服服的把这个节目的那个标题跟我们的那个封面直接做完了，那就 OK 了，这不就是舒服了吗？对不对？
1: 重点是那一张照片，是我们发现说我们好像没有一张合照，然后我们在吃汤阿给的时候
0: 对，不知
1: 就
0: 道大
1: 临
0: 家有没有
1: 时起
0: 看得
1: 意。
0: 出来，后面还有一些啤酒啊等等的都没有修掉呢，你知道吗？对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照片，这样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logo。我们也是做了一阵子啦，虽然我们舒舒服服的，但是我们还是有好好的把这个，就是该做的东西做好，这样子。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彼此之间是怎么认识的？
1: 哦，
0: 哦，
1: 这个很有
0: 有人还
1: 趣。
0: 记得吗？
1: 我记得，就是，我们一开始认识是在学校社团里面，然后之后因为会有破冰游戏，然后我们在同一组，然后之后我们就认识，然后我们还抱团一起加入这个社团，缴社费。
0: 哦，对，那个时候抱团真的很辛苦要到处找。
1: 没错，可是这样子很便宜啊！原本别人好像要缴750，我们一个人缴150就好
0: 哎，等一
1: 了。
0: 下，我没有这么便宜哦，这个
1: 有
0: 是黑箱
1: 吧？
0: 吧？
1: 有吧？
0: 我记得500块吧。
1: 啊，
0: 啊，没
1: 没？
0: 事，我们还是不要报出那个
1: 对
0: 我们
1: 啊，
0: 社
1: 对
0: 团的。有
1: 啊。
0: 人知道我们是什么社团吗？
1: 应该没有。

0: 会知道。
1: 好，应该不用知道。好，那没关系。对对对，这样子，哎，还是说社团其实也没差。
0: 应该是没差啦，我们是晨报新闻社。
1: 哎，真的假的？你知道我们不会剪哦，所以我们到时候全部在里面呢。好，没问题。对啊，我们是晨报新闻社的，但是我们蛮喜欢这个社团的啦。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然后我们又是，算是直属学长学妹的关系。对，因为我们都同一个科系的，
1: 你是不是讲的听起来有够暧昧的。嗯，对，是这样子，没错、啊。嗯，
0: 对啊，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科系的，然后那时候，我目前是口传大一，要升大二，然后小新目前是口传硕一，要变硕二。
1: 没错，现在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都是暑假的时候，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差不多，刚好大家都就是毕业生已经毕业了，然后。暑假过后就是新的学期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0: 没错。
1: 那为什么我们当初会一起来做这个节目啊？
0: 我记得是那时候
1: 找不到人，
0: 对，
1: 最好是这样，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0: 我记得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比较早就认识嘛，然后之后我们在经历第一个团。第一个营队的时候、嗯、我们就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主持人刚放榜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到底要做什么主题，然后我又看到你一直在找另外一个主持人，
1: 对，我那时候好像还有发一个 IG 贴文还是什么在找，
0: 对，你还发在 Thread 上，
1: 哦对，是 Thread 上，
0: 我有滑到不好意思，
1: 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念、
0: 我直接念脆，谢谢，
1: 哦好OK 直接放弃，对，就是哦，对，我那时候就是努力的在找人一起做节目啦，所以后来就找到柳程这样子，
0: 对啊、
1: 挺好的。哎，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OK， 本来还以为可以讲出什么东西，结果好像还好。好，哎，那我们下一题，他是说我们预计在未来的时候会因为什么事情在节目上面吵架？
0: 哎，我觉得这个很难哎。我觉得好难哦。
1: 嗯，有可能啊，就像今天你直接给我迟到了半个小时，就蛮值得吵的。
0: 确实，这个很值得吵。我真的
1: 非常抱歉，那应该时间管理的问题。
0: 对，我真的非常抱歉。嗯、重点是我已经迟到了两次。
1: 没事啦，
0: 我保证，我保证事不过三，事不过三。
1: 对，
0: 没有，
1: 他还有一次扣打。
0: 对对对对对，也是没有，但是。就是节目上吵架，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因为我觉得小新的性格实在是太好了，就是、
1: 哎、真是的，
0: 就真的就是好到就是可以很好沟通那种，就是不会就是硬碰硬，就算是可能意见不合，但是也有可能他会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你会想要用这个主题或什么的，然后之后再去讨论出一个可能新的方案，所以我觉得说吵架真的可能有点困难啦，除非我真的就是或许是我迟到真的迟到太久，然后他真的很不爽，然后之后我一来就是想骂我。
1: 没事，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开一个，就是开一集就是专门在讲迟到的，
0: 严厉斥责，
1: 专门在讲那种约会迟到的、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哦，可以耶，
1: 你感觉应该挺有经验的、哦
0: 不
1: 要
0: 不好意思，我出去玩可是很准时的。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啦，我通常会提早出门，
1: 所以你算是那种就是出去玩会很准时，但是工作的时候应该不至于啦，
0: 是不会啦，今天其实是个意外，我其实设七点的闹钟，然后我被闹钟吵醒之后，我就是因为我昨天3点多才睡，所以说其实真的蛮惊的，然后我又睡回去，然后就陆陆续续就这样子昏迷到了10点多。
1: 哇，这样其实你原本应该是睡眠不足的，但是你这样子又慢慢把它睡回来了。
0: 没错，就这样子睡醒的状态。
1: 对啦，也就是因为你有就是睡饱，然后有这样子一个好的状态，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把观众想要听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啦。嗯，好啦，那接下来的话，哇，立 flag 哦，有这个东西吗？
0: 这个好难哦。
1: 好，那这个我们先跳过好了。我们直接到下一题。它是哦，下一个是那个哦。其实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的访纲，就是我们的那个节目流程，我们也是走一个很舒服的路线。我们直接请

0: 我们直接请我们的 AI 大神帮我们那个帮我们大概罗列出一些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些重点啊，就是也希望是就是观众朋友你们会想要听的一些东西。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聊聊我们私底下喜欢什么样子的节目好了。就是如果以一个 podcast 节目来说，也算是一个愿景吧，就是之后可以做成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1: 我其实很喜欢看的 podcast 有两个，一个是伯恩，他的伯音，我因为他那，但是他那种比较像是知识型内容，因为他请的都是一些在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些医生或是说相关背景的人。那另外一个比较生活常态的话就是 Monday Blue。
0: 哇，他是讲什么内容的啊？
1: Monday Blue 呢，他可能就是他会收集一些很酷的东西。
0: 很忧郁的东西吗？
1: 不是忧郁的东西，是很酷，就是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男生在约会的时候做什么最让人下头。
0: 哦，所以是什么
1: 类似这种东西。
0: 哦，之后再说好了。
1: 对。
0: 你还是先不要那个好
1: 了。就是类似这种主题啦。对，就还不错。哦，然后就是一些也有可能会就是时事二选一啊。对，就是那种二选一的这种比较搞怪有趣的，
0: 所以他算是杂谈，就是什么都讲的。
1: 对，他就是杂谈，我真的觉得很酷。
0: 哦，
1: 他也是两位主持人这样子对聊。
0: 啊，博音的话，你是听比较之前的集数吗？因为他好像是不是有做一些转变？
1: 现在也会，应该说我比较想跳着看，然后我就是会看一看，然后因为。自己就是父母亲那边，就是我也有身边一些叔叔阿姨，也有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然后因为很常会听到教育跟心理学有关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把它传给我爸妈，就是跟他们，就是让他们，就是他们如果有认真看的话，就是可能可以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这个小孩会有这个状态发生，那我应该要去怎么。去帮助他什么之类的。
0: 那他们有给你过什么回馈吗？就是
1: 有
0: 你传节目给他们
1: 有，就是我爸妈跟我讲说，就是有一个阿姨就问我爸说为什么他会就是看到就是那么就是很棒的节目，就是很有意义的节目，然后我爸就说那是我女儿传的。
0: 哦，
1: 对，我就觉得，
0: 不错，他们是真的有认真在听耶。
1: 对，但我有没有听完我就不知道了。
0: 哦，没事啊。如果他，我觉得他如果有办法，就是吸取到就是这当中的一些重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知识，其实就已经是很可贵的。
1: 没错。
0: 对啊，因为现在真的大部分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就是我们的专注力都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有时候都只能看一些就是快速的影片啊，或者是。短影音之类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静下心来，然后去听一个很长的 podcast。
1: 没错。
0: 对啊，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讲讲我自己的好了。我喜欢听的节目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就跟我们对，就跟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做的很相关。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要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研究。跟爱情有关的主题，就人家说你缺什么，你就会想要看什么这样子，所以，对这个我这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所以我就会蛮好奇，就是爱情的各种不同的面向，
1: 真的很想要修爱情学分，
0: 肯定的啊，拜托，我一直之前都觉得说，我现在那个状况的话，就有点像是。在考学测，然后我一直都拿不到考卷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吗？一直拿不到，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写考卷了，大家都已经就是之后都要交出去了啊，准备要打个分数了啊，我到现在连一张考卷都还没有拿到，你知道吗？一张纸都没有。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现在就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嘛，就是等我们。之后可能会讲到的各种的不同的状况，感觉

0: 之后应该都会慢慢遇到这样子啊。对，我刚才在讲什么哦？偏我喜欢的节目，喜欢的节目的话，我喜欢听那个黄豪平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
1: 哦。
0: 嗯，就是在他其实就是在讲各种爱情的疑难，就是相关的疑难杂症啊。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是那个《疯女人聊天室》。
1: 疯女人聊天室，
0: 你知道他是从我们世新发迹的，
1: 真假的？
0: 对啊，他们是我们的学长姐
1: 哦。是谁的节目？
0: 没错，嗯，
1: 是谁的节目？
0: 是谁的节目？他应该也是从世新广播电台，然后慢慢做出去，到现在好像都是常年在那个Podcast 排行榜前几名的這樣子。
1: 真的
0: 啊？对啊，一个还蛮 有名的节目，
1: 哇，
0: 蛮好笑的，你可以去听听看。
1: 好耶、欸、好耶、欸、感谢推荐，我第一次知道。
0: 听个学长姐的节目、其实蛮多那个蛮多前辈在
1: 哦、对，我之前也有就是去上社团的社课，然后也是有遇到一个学姐在跟我们讲，就是怎么去参加这个广播电台，然后他好像也是从世新广播电台一路做到现在，应该也有做个四五年了吗？应该也有以上。
0: 真的假的？你说他一直续约，一直续约这样？
1: 对，
0: 他每年都要一直考试吗？还是
1: 他应该是每年都有什么续约方案吧？
0: 哦，就是可能会那个，就是可能像中华电信，你如果去，就是可能续约个三十个月之类的，然后可能可以送一台手机这样子吗？这个优惠的方案这样子，哦，这样还挺好的。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我们之后可能会想要选的一些歌曲或者说歌手。
1: 没问题。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耶、yeah, ，我们回来啦！
0: 耶、yeah ，
1: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聊什么？
0: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聊聊我们之后，因为我们是就先放一首歌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再就是来讨论跟感情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之后会怎么样选歌就很重要，
1: 哦、没错，
0: 嗯。你先说好了。
1: 因为呢，我、
0: 嗯、
1: 我觉得啦，就是我的感情很常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这样子。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呢，我其实就是有收藏了很多我自己的口袋名单，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0: 跟失恋有关的，
1: 无论是失恋或者是晕船。哦对
0: 哦，晕船的歌哦，
1: 对，像 Mars 23的《痴情晕船仔》
0: 哦，哎，感觉不错哎，我很喜欢感受那个别人的感觉，
1: 感受别人的感觉，哇，这听起来好奇怪哦。
0: 没有啦，不是啊，就是发挥你的那个同理心嘛，然后去站在别人的角度，然后去体会别人的故事，我就觉得蛮好的。
1: 因为这有可能是你以后会遇到的，
0: 对，没错，是这样子。
1: 而且有些歌它其实不一定是在写分手后，它可能是在写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的挣扎，就是你很爱这个人，可是你知道他真的不是适合你的那一个，那你这时候想放手，但是你又放不开，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0: 哦
1: 的那个挣扎。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适合你的人啊？就我一直以来我都蛮困惑这一点，就是大家到底会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会认定说他真的不是适合我。因为我一直都会有一个想法，就会觉得说，就我遇到各种问题，我都可以试着就是用磨合的方式，用沟通的方式来让这件事情变好。但是到底什么情况之下你们会帮自己设一个止损点？
1: 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止损点，所以说
0: 你是没有下限的那种。
1: 对，所以我
0: 冲就对了。
1: 对，但是这就不太好。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呢，其实我有想到，就是就是之前有人教我一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沟通都能解决，都能当作是磨合，就是 就是沟通

0: 没办法去解决不适合这件事情，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沟通再多
1: 也没有用。可是你怎么知道？
0: 因为第一个就是三观，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其实不太一样，那你在相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他的对感情的观念，或者是说对金钱的观念，对，然后甚至是平时的做人处事的风格，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你在磨合之中是没有办法磨合的，因为你没就是像好，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感情的上面，那对他来讲可能是有需要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是忙的时候就各自忙自己的，可是另外一个人或许会觉得说我无论忙或不忙，就是我还是会让你感受到我一直陪在你身边，就是不会说是我需要你的时候我才出现，因为你很难去定义什么叫我需要你的时候，所以你平时如果没有其他特殊的情感需求，那你就我对你来讲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去讲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做人处事，就可能就可能说你遇到这件事情，那他之前可能有经历过，那他会他有些人他是会用他自己自身的就是经验然后去强压在你身上，他不是跟你沟通哦，他也不是跟你说哦他之前是怎么做的，那或许你可以参考看看，不是，他是强压在你身上然后跟你讲说啊这件事情就这样做就好啦，
1: 他会觉得本来就不是就应该要这样子吗？
0: 对，然后有些人或许会因为自己稍微年长，然后就用那种以上对下的态度去，
1: 好像自己独立还有这样，
0: 没错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
1: 他只不过是比你早出生个一两年而已，这样。
0: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家庭，我觉得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能从他的就是生活上跟他相处的一些东西能去大概知道说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带给他什么。
1: 哇，对，那你觉得有可能从观察他原生家庭当中，然后看到就是他就是推导出他应该会有的行为吗？还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他去怎么聊他的家庭，原生家庭里面，因为像之前就是有遇到他，就是说他的原生家庭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人，然后他就是之前一直说的就是老婆要找乖的听话的，然后他的妈妈就是据他所说是他爸爸是跟他很爱的人分开之后然后采取他妈妈，对，然后他妈妈就真的是那种很乖很听话，就是他爸爸无论怎么骂他妈妈凶他妈妈，他妈妈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在想在这个成长环境一直被，如果他一直被洗脑这个观念的话，或许他因为那时候刚开始所以我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后面也慢慢印证了我那时候猜想，就是确实因为家庭的关系影响，所以他就真的慢慢的有他爸爸那种影子的感觉，就是很大男子主义，对，
1: 就多多少少都还是会被影响到，
0: 对，
1: 就是他们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价值观等等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后都可以那个继续深入聊的一些话题，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在其他集数再继续讲好了。我们先要抓回来，我们刚刚是要讲说我们之后有可能会选哪些歌手啊？
0: 歌手吗？
1: 没错，或者说会怎么选择？
0: 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可能会想选Mars 23或者是艾薇的歌。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就像我刚才有说 Mars 23他的痴情晕船

0: 在那首歌，确实就是在讲述一个晕船仔的过程。那我觉得如果是以爱情为主的话，就是这个音乐其实是很适合的。那再加上哇，我自己有私心啦，我真的很喜欢马尔泽尔斯丹，我还有去他的小巨蛋演唱会。
1: 天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Trash 吗？是马尔泽尔斯丹，就是他不是
0: 他有
1: 个人跟
0: 对对对
1: 乐团是。
0: 对 Trash 我也很喜欢啦，但是就是个人也是深深爱着马尔泽尔斯丹的。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知道你过得不太好，我就放心了。
1: 我、哦、听起来
0: 光是这首歌
1: 的
0: 歌，
1: 的一个
0: 对、哦，光是这个歌、哦、歌名，你大概就会知道说，哎、欸，这首歌可能想表达什么。对，那艾薇的，我之前我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其实我很喜欢听一首歌，叫做《不爱就不爱》，是艾薇的。
1: 哦，我知道这首歌，真的这首歌真的听起来就是很像那种。他把整个乐团摆出来，然后滂沱大雨之下，然后在那边疯狂唱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0: 对，主要是我觉得他的歌词就是可以非常的呼应我那时候的整个人的状态，我相信很多听众们应该也可以有共鸣。
1: 你那时候的状的心态是怎样？哦，不要就不要啊，这样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这样子的。
0: 我那时候的状态就跟刚刚所说的一样，就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得不跟他分开，因为我知道说我如果不跟他分开的话，就是会造成我们两个的痛苦。但是我很喜欢他，所以就是，但是后面又会觉得说。分开之后又会觉得说，为什么当初不早点分开？就是已经应该要到的止损点，我却没有停下来。然后现在终于分开了，到了一个就是没有他的未来，就是
1: 哇，讲得好远哦。
0: 对，就是那个感受，那个心路历程。
1: 对，
0: 然后我也很喜欢他最后的一个类似独白吗？用唱的那种独白，在最后那个片段。哎、欸，这首歌我觉得可以放入之后的集数。对，
1: 哦，可以。之后我们對對對之后我们有一集
0: 之后再细聊，
1: 来专门聊这首歌。
0: 没错。
1: 哇，那啊，那我顺便讲一下，我之后可能会想要选的那个歌手，或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先从比较自己平常比较有常在听的一些歌手出发，所以。我自己平常就很喜欢听像方大同啊、林俊杰、王力宏、周兴哲之类的，所以我应该会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子。然后尤其是我特别偏爱那个方大同，所以我之后的话应该会把那个找几首歌曲，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看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关键字可以跟大家聊的。但是其实因为我就是对于爱情这就是这方面的那个知识不是很多，就是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跟大家一起慢慢的成长，然后也希望可以就是吸取一些就是柳程的一些经验这样子。你看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配置，就是他是属于那个经验丰富的那一派，然后我是属于新手小白的那一派，所以我们是有点就是师傅在带徒弟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大家可以往这样子的方向想想这样子。没错。那啊，之后我们可能会找一些来宾。
0: 没错。
1: 那你会想要找哪些来宾，或者说你有没有就是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就是梦幻来宾之类的。
0: 梦幻来宾吗？
1: 你可以随便许愿。
0: 帅哥吧。
1: 因为不一定会达成。哦，没有没有没有。会。我们会尽力达成的啦。
0: 我想想，我觉得节目嘉宾的话，我会想，就是想请教，可能就是跟男女之间关系的心理学的这一部分，可能背景、或者是有正在学的相关的，就是。对，相关的来宾这样子。
1: 你说有些比较就是比较理论派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虽然说舒服的聊啦，但是我觉得理

0: 论也是可以舒服的聊
1: 了。哦，真的，我们会想办法让那个让来宾可以跟我们舒服的聊这个理论。对啊，就是他不能那个不能破坏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舒服。
0: 对，
1: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舒服的聊。
0: 对，
1: 那个，
0: 他甚至可以躺在地板上，我也没有什么。
1: 挺好的，那你有现在有想到哪些人吗？就是。
0: 其实我还没有。
1: 如果如果是以男女沟通或是那个的话，我倒是有想到一个，我很喜欢欧野老师。
0: 哦，欧野。
1: 哦，我超喜欢他的。Oh my god！ 我好像就是希望可以那个有机会可以邀请他跟我们聊一些就是男女沟通上面的问题。
0: 我爸妈超爱他。
1: 你爸妈很喜欢他？
0: 对。
1: 他怎么会看到他的影片啊？看天性宝宝吗？还是？
0: 不是呢，因为我之前还在台南的时候就很常听那些卡米蒂啊，那个 Open Mic，然后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脱口秀。
1: 台南有卡米蒂哦？
0: 台南没有，就是我说网络，不好意思，网络，我刚才没说清楚，网络上的就是他们留的一些影片，或者是像你刚刚说黄豪廷，就是我也有在看，然后就是他们就会。

0: 看的话，也可以去走走。
1: 感觉不错，里面就是里面会有

0: 耶、yeah, 我回来了又回来了，再一次给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也去休息了一下。
1: 没错，
0: 来吧，我们最后一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要来聊一下，就是如果选一首歌代表你现在的人生，你会选哪一首歌？
1: 天哪，好深奥的问题啊。
0: 好，那我们再休息个十分
1: 钟、欸、太久了，
0: 先想一下，想一下嘛。
1: 久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啦。
0: 哦，是哪一首歌呢？
1: 是阿豹跟阿富跟那乌瓦少女队的 Born to be 天生的这首歌。
0: 哦，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对，这首歌它其实、因为其实我是都原，就是都市原住民，然后我从小、
0: 哦、可以这样简称的。
1: 对，然后我从小也不是在部落长大、我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我的就是自我认同才开始慢慢浮现，因为之前都没有什么接触，然后就是平地学校也很少会有原住民籍学生。
0: 对
1: 对，就算有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知道。那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向国教署跟教育局去申请就是我的族语老师，然后跟回部落的时候看就是我哥哥姐姐们，就是他们小时候就生长在部落，就是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说，我同样身为原住民，但是我好像我的血是原住民，但是我好像又感觉给人的感觉又不是原住民，所以我就觉得是从高中到目前大学，我现在一直在寻找，就是我的族群认同目前是原住民啦。那我一直在找，就是想要把自己找回那个原住民的感觉，然后看就是去传承去。就是去学习去保留住这个对我来讲很珍贵的血统跟生活。
0: 对这些传统文化是很容易被就是被忽略被遗忘的。
1: 对，所以也就是算是一个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挺好的啊。这首歌它是在讲什么样子的一个故事，或者是说，因为我刚刚有稍微听过的时候发现欸、真的都听不太懂了。它是族语吗？还是这首歌
1: 它有族语，它里面就是有族语的成分。那它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比较是在描述就是原住民的一些生活形态。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很想家，就是很想我的部落、很想我的家人，就是我也想要跟他们一样，就是不是只有名义上面的原住民，而是真真实实脚踏实地就是融入
0: 啊。真的，你多久没有回去啦？
1: 我其实也有三个多月没回去，上次回去是在新历年的时候。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边都是过新历年，所以就是跨年。
0: 新历年就是农历吗？
1: 不就是应该说跨年的时候、就已经算是开始过年了、就不用等到二月那个农历年。
0: 哦，就是跟有点跟日本韩国好像有点像。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去朋友家跨年，然后之后就是一整个晚上，然后加到隔天八点，然后之后结束之后，我一个晚上没睡哦，我就回去整理整理，然后之后我就去赶高铁了、我就回家。对，然后在部落生活就让我觉得，就是我很想要保护这个文化，我也很想要保护这个，就是这个族群。对，就是想要自己也成为实质上的原住民，而不是只有明面上的。
0: 甚至是一个文化守护者的一个角色。
1: 就是

0: 社团的学长姐就是多多可以就是交流，就是可以让彼此更熟这样。
1: 哦，我觉得这样就是至少先跨出那一步，就是你可能不一定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回自己，但是慢慢的不断去尝试。
0: 没错。
1: 嗯，挺好的。那你说怎么会想要选这首歌了？就是除了找回自己以外。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大的动力，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听一次。
1: 哦，真的假的？
0: 我认真。
1: 你是把它设成闹钟了还是？
0: 不是啦，就是平时我们来学校或是走在路上戴耳机的时候，我就会听。
1: 哦，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往前继续前进的这个动力，这样子。
0: 没错。
1: 啊，挺好的。那我也来讲一下我选的歌曲是什么好了。因为他是说要符合现在的人生，所以我会想要选一首是来自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哦，
1: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我觉得很酷，然后不是很多人有办法做到的一个挑战，就我最近在做社群阶段的挑战。
0: 社群戒断，
1: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社群戒断是
1: 我跟
0: 你
1: 讲，
0: 都不看手机吗？
1: 名义上是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也是有点像你刚刚说找回自己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把就是简单来说，我现在的话，我在手机里面就会 YouTube， 然后 Threads、D 卡，就是这些可以让我看到就是各种那个社群讯息的东西，我全部都把它设定使用时间只有0分钟。就是他完全不能使用，我可以给你看，就是他现在那个 YouTube 上一点开来，他就会变成是告诉你说，哎、欸，使用时间限制已经到了，你就完全不能使用。
0: 哇，天啊！
1: 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像 IG 的话，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跟别人就是回讯息之类，所以我一天只限制自己有30分钟的时间可以用。
0: 哇！
1: 然后 Line 的话是完全讯息的，所以我觉得是就没有设任何的限制。所以我最近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已经2个礼拜了。
0: 你可以用电脑啊？
1: 什么？没有，
0: 你可以用电脑啊？
1: 不是，你就说，就我们开始钻漏，各种钻漏洞。
0: 没错，
1: 不是，不是，我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为什么说是一种找回自己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很多的，看我自己平常看很多社群媒体，然后我会很容易去跟别人做比较，就是我会很容易去比较说别人的生活如何，然后我现在自己是就是的状态是怎么样子，就是我会不断的这样子反复的去看，所以他就让我，简单来说，就他让我很容易焦虑。
0: Oh.
1: 所以我透过这件事情，我把注意力重新的再回到自己的身上。我慢慢的就有感觉到我比较能了解自己，然后比较可以去反观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受是什么这样子。因为平常我就是如果没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看那个、啊、看社群，或者是说看影片之类的。但现在的话，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没了，然后我变成是说所有东西都要在我脑海里面想。然后变成是说，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养成另外一个习惯是看书的习惯。
0: 哦，你说上次你看的那一本吗？
1: 各种书啊，那个真的太硬了，我后来马上把它拿去还掉。就我最近在研究占星啊，然后但是那个就是那个我选的那本书实在是太不入门了，就它好像是理就是架构很清楚的，但是就是写的比较没有那么平易近人，所以还蛮难懂的。忙把它还掉，换了下一本这样子。
0: 感觉你可以去当诚品书局的常客。
1: 真的是，我现在只要没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跑一下书局，跑一下诚品。但我觉得那个心态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在跑那个书局的时候，我是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看书的人，感觉是那种高知识分子，或者是说感觉是那种成功人士，所以我就是因为想要让别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所以我才去看书。但是现在的话，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是说，我现在去看书的原因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觉得说， 在我脑，就是我

0: 透过那些文字，然后把它转换成在我脑海里面的画面。我觉得那个画面跟我平常在看短影音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反而是对这件事情有点上瘾的那种感觉。就我不是为了别人的评价去做这件事情，我是完全为了我自己，然后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才去做的。
1: 哦，不是为了看而看啦。
0: 对，真的不是，因为我真的以前都会觉得，就会觉得说，哦，跑书局的人看起来好文青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戴个眼镜，然后拍就是配一杯咖啡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别人看我应该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满满的书香气息这样子，但现在我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1: 你去文具行，你也会，你去文具行，你或许也可以让自己感觉像什么，就是书香，就是有一些书香感，对，就是因为你可以拿笔到那边画画画，人家就可能觉得 哇，这人好认真在挑笔啊。
0: 是的，没错，我就以前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做每件事情都会想别人会怎么看我。
1: 嗯，
0: 你会这样子吗？
1: 我会，我其实到现在也都会。
0: 嗯，我觉得我就是做这个挑战以后，这个比较的声音会小很多，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平常脑袋里面都是会跑各种的那种声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会有一个。啊，人家好像说，他说会就是在你脑袋里面会有一个内在批评者，
1: 哦，
0: 嗯，就是他会不断的告诉你说你哪一件事情做的不好，
1: 哦，我会，
0: 对，然后他基本上都不太会讲什么好话，就是他一定是那个他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你知道吗？
1: 哦，会，
0: 他就是会一直告诉你说你哪里不好，但是我最近就是想办法去控制这个，想办法去控制这个声音，驯服内在的小动物，然后最近做的那个一个方法就是这件事情。
1: 哎，我觉得感觉很棒哎！突然想到，我家里面好像有很多书都还没有看。
0: 没有，你可以不用看，你可以不用看那种很硬的书。我就是现在，我其实都是找一些我自己有兴趣的，因为我对心理学很有兴趣，所以我就会找各种心理学相关的书籍。
1: 哦，我也有，我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二版。
0: 哪一个？你说该不是什么《被讨厌的勇气》第二？
1: 不是，就是考试用书。
0: 哦，真的哦，你说
1: 考
0: 諮商师的那个
1: 考试用书，就是心理学二版，普通
0: 心理
1: 学二版。
0: 哦，那个就真的是有点硬。我觉得可能你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会那个会有点读不下去。
1: 因为我也是对心理学蛮有兴趣，我甚至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有报考过諮商心理学系。
0: 哦，我其实也一直都对这个方面蛮有兴趣的，啊、但是、这个真的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
0: 因为听说好像他们。就是研究所，光研究所而已，就是还没有到諮商师，考研究所的录取率就只有3%而已。
1: 对啊，嗯，而且就是听人家讲，就是说，他们就是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进入职场，就是、通常都是领基本薪资而已。
0: 真的假的？
1: 对，而且你要自己去开就是
0: 諮商所。
1: 身心科的话，你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才会有人来看。对，而且心理諮商，如果你在医院工作的话，它一定是附属在精神科底下的。
0: 对，感觉走这条路感觉也是不容易。
1: 对，确实不容易。
0: 对啊，我怎么会讲到这里？我怎么会讲到这里？哦，没有，我知道。不管我怎么会讲到这里，但是最后的话，我倒是想要推荐一下大家，我觉得最近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一个练习是把东西都转换成那个图像记忆。
1: 图像记忆，
0: 你有这样子试过吗？
1: 没有、欸、
0: 就是我现在听各种的资讯啊，或者是说看各种文字，我都会在脑海里面想象那个画面。
1: 哦、
0: 你是有办法想象画面的人吗？因为我妹就完全没办法，就是她在脑海里，就你叫她想一个苹果在脑中里面想，她会连一个轮廓都没有，就可能就是黑的这样。
1: 哦，
0: 你有办法想象？
1: 我有办法，因为我自己在看一些言情小说的时候，就很常可以去脑补那个剧情。
0: 就是这样子，就是要靠脑补。
1: 我懂。
0: 我觉得这个脑补的话，可以让我们重新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靠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影片的话，都是直接受到外在的刺激，然后你去做反应。但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你自己脑海里面想象出来的。你会从中开始去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重新的去找回自己。
1: 哇，

0: 我觉得真的很有深度，
1: 很重要，太好了。最后的话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那个延伸聆听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一集，所以呢我们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第一天》，谢谢大家，拜拜。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千竹。相信有很多人不仅爱听音乐，也喜爱看电影，而电影中的经典主题曲往往让大家难以忘怀，传唱久久。有哪些歌曲是只要前奏一出来就能够让你想到片名，甚至可以直接说出剧情的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啊，要跟大家介绍华语歌坛大师罗大佑的音乐作品。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海上花》是为电影《海上花》量身而作的同名歌曲，出自1989年罗大佑情歌精选集《告别的年代》。

海上花这首歌的原唱是珍妮，而现在您所听到的版本是1989年的时候重新编曲录制的合唱版，但是大家可以仔细听哦，罗大佑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唱。

同张专辑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由潘越云、殷正阳、苏芮等三位歌手先后演唱。而《思念》这首歌则是电影《意乱情迷》的主题曲，演唱者为张学友。这两首歌曲罗大佑在1989年皆重新录制并且亲自演唱。此外，《滚滚红尘》、《天若有情》和《又见阿郎》同样是罗大佑1990年代电影歌曲的代表作。而大家所熟知的电影《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由罗大佑、黄沾、许冠杰共同合唱。黄沾的磅礴、许冠杰的潇洒以及罗大佑的沧桑，将整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在《沧海一声笑》中，世俗凡尘皆置身胸外，营造出一种怡然自得的快感。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再把这些老电影找出来看遍的同时，也别忘了细细聆听大师的作品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SHE 新世纪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六十句，在鬼人无声，吃饱就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第六十节，鬼人无声，吃饱就惊。啊，有人讲鬼人无声，亲家吃饱就惊啊，吃饱就去惊。哦，那个是说的比较近一点的自己的亲戚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是因为基隆这个地方它是靠海很近，靠海很近的过去呢的时代呢，常常有海贼出现，这海产呢船啊坐的弄个港的来这来抢，抢刷伊就要绕跑，你才不会用压掉嘛。哦，那他就没有办法长久的居住啊，因为他抢了就跑嘛，所以吃饱就怕，抢饱就怕。啊，等到基隆的这个工业矿业发达了以后呢，又有很多外地的基隆人，外地的人呢到基隆来赚钱，那赚钱赚久了以后呢，他觉得基隆也不是久居之地，因为什么？基隆雨水太多了受不了，啊，既然有钱赚了好了，我都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还有一种是这些基隆人的朋友，有的住在金山啊，有的住在山雕啦，有的住在石碇啦，那这样的朋友或者亲戚呢，他们到基隆来，基隆算是繁华的地方嘛，到基隆来，那基隆人总是要请他吃饭嘛，可是请我去吃饭的时候就千万注意，尤其是到下午，下午吃饭吃完了以后赶紧就要走路了，因为再不走路了搭车子都不可能搭不到了，还有搭车就搭到了，到了车站下了车离家还有一段路了，这个时候要摸黑回家都不容易了，沙漠寮外门就是这样啊，天黑黑得太厉害了，他们超寮外门都摸不掉了，沙漠寮外门啊，就是这样的情形发生的啊。所以今天各位介绍的鬼人无声，吃饱就惊，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梵高记忆情迷烧片室。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烧烧，这是我的第一集节目，然后非常紧张。然后这一集呢，就是我准备的时候其实心情也蛮复杂的，因为大部分的片的类型都不是我会去看的，对，就是恐怖片惊悚片的类型。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其实就蛮紧张的，就是我不太敢看这种有惊吓成分的片。我觉得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它是改编真实事件，然后又加上是一些恐怖传说，然后这种灵异事件的电影呢，我看完之后我会想说，它是真的，它曾经真的发生。不过呢，如果你平常很喜欢看那种 YouTube 上面的案件解说或者都市传说的人，今天这一集呢，你应该会很兴奋。
5: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6: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5: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4: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吧。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上映的新片。第一部呢，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鬼穷》。这部电影改编自泰国非常知名的真实犯罪事件，就是金阁案。那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发生在1978年的绑架案件。一个保姆他因为遭到解雇，所以心生怨恨，然后就跟就是伙同男友啊一些朋友，然后来绑架这个他雇佣他的这个家庭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勒索赎金，然后最后就是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这案件本身其实就很可怕，就是男童他是被刺伤之后丧命被埋进土里嘛。不过他们后来就是调查就发现说，就是这个男童的肺部里面有泥土，所以就代表他被埋葬的时候其实还有呼吸，所以就等于说他是被活埋的。然后当时这个案件的主角金阁呢，他就被判处死刑。不过他在就是一直到被判就是被处刑的那一天，他还是坚称自己就是没有罪。所以呢，他死后就带着这个怨念回到人间，跟这个案件相关的人就陆陆续续遇到灵异的事件。也有传说就是他的心脏位置跟普通人不一样，在行刑的时候他身中15枪才死亡，然后他临终的时候还不断的喊着就是

0: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这个案件呢，就是变成泰国流传数十年的恐怖传说。这个导演伊卡柴斯里威柴，我们听一下翻译怎么念。
1: 伊卡柴斯里威柴，
0: 伊卡柴斯里威柴，这个导演呢，对，他就说，就是他会拍这个电影，是因为他的祖父以前是一个狱警，然后他从小呢就听着这个传说故事长大的。那这部电影呢也在监狱进行，就是实地的取景拍摄的期间，女主角这个英蒂拉·谢伦宝纳呢，她就是还有去监狱的刑场做一些仪式，没想到呢，就是她闻到是一大束茉莉花程度的浓郁花香味，很香哦，但其他人闻到的却是甲醛的味道，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个空间中居然大家闻到味道不一样。我超怕恐怖片，就我刚刚讲的嘛，这种恐怖传说，然后又看到这种拍摄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插曲，我就觉得更可怕了。可是我其实也很爱看 YouTube 上面的那些案件解说，所以热爱恐怖片的你们呢，可以准备好进电影院欣赏这一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鬼球》。介绍完一部电影，我们就来听一首

接下来这部就有点不一样喽，它主要是推理、恐怖、悬疑，然后掺杂一些战争啊、历史啊。故事呢是改编自推理作家元昊的同名小说，这本小说还荣获了横沟正史悬疑与恐怖大奖。哇，恐怖大奖，就是也是恐怖系的内容。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述水上恒司与山下美月他们饰演这对夫妻收到一本神秘的日记。这本日记呢，就是来自主角祖父的兄长，他在太平洋战争战死，然后留下来的遗物。日记中呢，书写着对生存的执着。在那一天之后，怪事就开始发生。它也不是那种突然大爆炸的恐怖，它是那种就是日常慢慢被侵蚀的感觉。我自己在看预告的时候，就觉得它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吓人的地方，你是开始看到就是你的现实是不是被改变了、被改写了。这对夫妻呢，后委托妻子的大学学长，就是一个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他请他调查这些诡异的现象啊。但是呢，这些不该存在的过去，就是逐渐侵蚀他们的现实生活。最后，他们找震惊的真相。然后我看预告的时候，好像还有就是一些感情的拉扯，还有纠葛。我很期待这种推理片里面带有爱情成分的剧情走向。但是希望他不要就是带偏了整支片的核心，就是。哎，爱情走向可以放一点点，但是重要的还是推理的部分。耶，我们又听完一部片的介绍，那我们再来听首歌吧，轻松一下。

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部恐怖片，暑假真的很多恐怖片呢。就是在整理这些片单的时候，发现啊，好多哦，天哪，小抱怨一下。那么《绝杀路人甲》呢，它就是经典的砍杀电影啦，然后它也走到就是它三部曲的最终章。简单来说就是三个戴面具的人，然后没有理由的追杀一对情侣。那我们稍微前情提要一下，第一集讲述的是一对情侣莱恩跟玛雅，他们一起去旅行，然后车子刚好就故障了，然后他们刚好就只能留在这里过夜，然后呢就有三个戴面具的人无缘无故的跑来攻击他们，然后两个人被抓起来之后呢，就是问三个杀手说，哎，为什么要杀我们，然后理由就是因为你们在这非常的荒谬。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就被砍杀了嘛，最后就是女朋友玛雅还有活下来，然后在医院里面。然后接下来就到第二集，第二集就是杀人魔追杀到医院里

然后就是那个女生玛雅就一直带着伤逃亡这样子。接着呢，即将上映的这一集就是接续玛雅杀死了一个女性，就是她那个三个戴面具其中一个女的之后持续逃亡，然后杀人魔甚至想要让玛雅去取代这个女杀人魔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觉得喜欢惊声尖叫恐惧大街这类砍杀电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一部，会非常合你们的胃口。而且我觉得重点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不是为什么你们要杀我这种电影的重点其实不是为什么你要杀我，而是你到底能不能够活下来。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喜欢看恐怖片人的心理到底是就你们真的不害怕吗？因为我怕的要死，我超害怕看到惊悚片，我就会怕到不敢睡觉。就小时候跟我爸曾经看过几部惊悚片，然后就是因为我爸选片嘛，他出钱嘛，所以我就是跟他一起看嘛。对，看完之后我就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个大概一个礼拜吧。然后后来长大一点之后，我就是开始坚持不看，或者是我还是会陪他去看，但是我就是会躲在就是外套里面，然后手捂着耳朵整场，完全无法好好看完一部恐怖片。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大家是喜欢被吓吗？还是享受那个被恐怖氛围包围的电影院，是这样吗？还有就是你们很害怕的时候怎么办？觉得很恐怖的时候要怎么办？因为我会害怕到无法好好呼吸，自己讲都觉得很荒谬。我甚至去看，然后有那个 jump scare 的时候，我还被吓到，然后我会尖叫，然后整个人抖超大力，然后旁边的人就觉得莫名其妙，害怕干嘛还要跑来电影院看恐怖片？或是你们听到旁边有人在尖叫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困扰吗？就是被干扰那个观影体验。好好奇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就是我这些行径到底会不会干扰到别人？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看恐怖片了，僵尸片除外，僵尸片问爱。留言告诉我好不好？我真的超好奇的。那给大家留言时间，我们来播一首歌。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下一部电影。

接下来这部呢，《跟踪》，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是诺兰的第一部长片。我们现在想到诺兰呢，可能就是《全面启动》啊，然后《奥本海默》啊这种大制作，然后以及他就是接下来要上映的《奥德赛》。没有想到吧，第一部长片竟然比《奥德赛》还早上映。《跟踪》呢，跟就是这些制作完全不一样。他的预算只有6000美元，6000。然后这个故事呢，主要是在讲说一个作家，他为了找灵感，然后开始在伦敦的街头跟踪陌生人，然后反而被卷进这个犯罪的世界。我觉得这部片最有趣的不是剧情，而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导演他最一开始拍电影的状态。他在完全没有资源的时候，甚至他就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吧，然后抽很多时间，然后请很多人、很多亲友帮忙，才拍出这个作品。但他已经开始在玩叙事结构。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就是想丢给这个世界，就说这就是我以后会拍的电影。所以，喜欢诺兰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诺兰大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在戏院上映。你也喜欢诺兰吗？猫喜欢诺兰吗？好，猫咪一直叫，又不叫。好，那我们可以继续了。终于介绍完恐怖类型的电影了，接下来是《干夫狂想曲》。这部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发现某天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结婚，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他就开始寻找这个名义上的妻子，这还有他的名字，他就开始去找他。然后我觉得这一部最有趣的地方是，就他看起来很荒谬，但是他就是在找到彼此之后，两个人都非常哇，我刚刚怎么突然乡音出来了？反正主角这个下野干夫，他某一天就发现自己已经登记结婚，于是他开始寻找这个户籍登记簿上的配偶繁子。从这个荒谬的邂逅开始的这个奇妙关系呢，让干夫开始认识繁子。繁子她是一个行事作风非常失控的女生。尽管他们在相遇之后，就是干夫被繁子耍得团团转，但性格温顺的干夫他仍然就是耐着性子，然后努力的跟他相处。反倒是繁子，他看着干夫这么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跟麻烦都不生气的样子，他就内心越来越暴躁，然后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这两个笨拙不善交际的人相遇在一起，会蹦出什么结局？感觉就是一部笑中带泪的很有趣的片，所以我很期待可以进戏院看。

我最有兴趣的其实就是干父狂想曲嘛。如果今天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婚，我不知道在台湾会发生这种情况吗？我有点不太确定为什么日本会有这种台湾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呢，我查到就是日本有一个男网红在直播的时候，因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有某个女粉丝利用这些资料，然后到男网红他居住地方的区公所，伪造男性的签名之后提出了结婚登记，然后这个男网红某一天去申请户籍他们的时候，突然发现诶，自己被结婚了。有专业律师甚至说，日本的结婚系统其实很有漏洞，原则上只要被知道姓名跟住址之后，就有可能被第三人未经许可就去登记结婚。所以，在日本只要知道对方的姓名跟地址，就可以不经对方同意跟他结婚。哦，发现了一个冷知识。OK，那我们再回来电影本身。如果我今天突然发现自己被结婚，然后对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哇，那我怎样？我刚刚查到那个新闻 case 啊，是就是马上去做申诉啦。正常人应该都是这样吧？但故事里面的主角他是选择去找对方是谁，其实很有趣诶。就是可能因为他个性很温和嘛，就是他不是那种会崩溃的角色，就是会接受现实，然后开始理解的人。其实我也是这种人。然后那个对方是失控、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所以他们要怎么谈恋爱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应该蛮多这种就是个性相反的恋人，但当然也有就是个性非常相似，兴趣、喜好都非常相似的伴侣，就是一拍即合的那一种。诶，就让我想到了《花束般的恋爱》，应该不少听众有看过这部电影吧？它就是在讲述说，两个错过末班车的陌生人相遇，然后认识对方，然后发现，诶，就是我们兴趣爱好好多都一样哦，然后就交往了。他们就从学生时期，然后一直到出社会，追逐梦想啊，金钱压力啊，工作忙碌摧残。然后他们就渐行渐远，或许也是很多交往中的情侣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哦，原本刚认识、刚谈恋爱的时候，恋爱感满满，就是热恋期，这些相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让这段恋情非常的加分。但是呢，到渐渐认识、开始交往、开始同居、一起规划未来之后，一些现实层面考量出现，没有人预料到的问题都蹦出来，然后没有办法解决，或是没有尝试去解决。像电影中的男主角一句台词，他就说："希望这种日子往后也能持续下去。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跟你一起维持现状。"但是电影中两人彼此心中的现状，也有可能并不是一样的现状，就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没有好好讨论彼此的价值观，有可能是害怕冲突，或是害怕打破原本那些美好的不谋而合。所以，如果他们有机会在确保两个人的想法都能安全的被讨论的前提之下，那么这段难能可贵的爱情可能就不会逝去。就像电影里面说，音乐是双声道。如果用耳机一人听一边的话，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就像爱情里面，两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如果说只有听其中一边的声音，那就不是完整的。两个人的声道要合在一起，才会是完整的爱情。虽然电影最后不是 happy ending，但是就是让我们看见爱情的花谢花开。这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也是分手的时候必看的片单之一，所以又回到《干父狂想曲》身上，很好奇，这样就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值得期待的一个作品。这部呢是动漫改编的真人版本，给大家一些资讯猜猜看好了。再讲就是想要成为漫画家的两个少女的故事，有猜到吗？有猜到吗？就是蓦然回首的真人版今年要上映啦，是由市之愈和包办编剧导演跟剪接，并且呢是由出口夏希与石田彩珠双主演。那故事呢跟动画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描述这两位要一心成

0: 如果你是恐怖片的爱好者，那你这周就可以好好的看好看满。那如果你是喜剧派，你可能会跟我一样进戏院去好好感受一下 A 干部的狂想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也很好奇，如果是你最想进戏院看的会是哪一部呢？
1: 来到节目的尾声，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呢，关于爱，关于幸福，关于未来，是我一个朋友写给他太太的歌。感谢大家收听这周的分高记影情迷烧片室，
0: 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来自陈廷伟的八字眉，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4: 哎，李贺，
5: 你好。
6: Hello。
4: 哎 ，Hello， 午安。
6: 안녕，午安。
5: Hello， 午安。
4: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主持人米詹，我真的是，哇哦，我真的非常久没有回来这间录音室了。我真的是，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 Hello 午安了。那这一次回归呢，我就觉得，哇哦，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就是展现活力吗？我不晓得，就是让自己感觉好像有生机一点，然后。我先跟来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要放这首歌曲好了。因为呢，就是这间录音室我其实不太会，不是很熟悉怎么操作，有点，我自己觉得是工程不支持啊。但是我刚刚的问题就是很好笑，卡在我不知道摄影机怎么开，然后我就求救了一下其他团队的成员，就说怎么办，那个摄影机它好像那个讯号好像送不进去直播软体里面，我就完蛋了，我该怎么办呢？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要开个遥控器。但是我发现我按了那个遥控器之后，它好像我就按了一下开关，它好像打不太开，我就继续在那边发慌。我就想说，好吧，我先冷静，我先把该做其他东西都 stay 好，然后再来处理摄影机的问题。后来我就继续传讯息跟对方讲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摄影机它就是不看我一眼，它一直看着目前这个在 YouTube 收看这个场直播的观众朋友应该会现在看得到我的脸嘛，但是在摄影机打开之前它是背对着我的。然后我就传讯息跟 Andrew 说，那个这个摄影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他好像不太喜欢我，怎么办？我好难过。他就回复我讲说，没事，他很喜欢你。因为应该说我在这段时间，我就是发现哦，原来要强按遥控器开关，然后再可以打开摄影机。然后他终于看我一眼了。这时候 Andrew 就是昨天 Hello 午安主持人，然后也是我们熟悉的 N 七，他就跟我讲说，没事，这个摄影机他是喜欢你的，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在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曲好了，就是 Coco 李玟的《你是爱我的》。那其实讲到 Coco 李玟啊，就是 Coco 李玟真的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香港女歌手。然后呢，她其实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因为 Coco 李玟在2023年7月5号过世了。那其实我一直都很梦想说我想要去看他的演唱会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可能不太会是我比较 Z 世代出生的小孩们来说会去 follow 的一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的唱歌的方式还有他自己的活力跟那个 power 的热情实在是非常的感染我啊。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一个欢乐的人。那很可惜的就是他在2023年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可能才我好像才刚大一吗还是高三啊，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了，但是我只记得他过世那段时间，很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哀悼他，然后不免俗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黑粉之类的。但我觉得呢， Coco 李玟他的存在是带给大家好心情的，而且也让我们相信有人爱我们的。那对，就是好心情。我其实原本在今天节目开始也想要放好心情，但是因为在直播前十分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开摄影机，所以我才突然变成说我就要处理摄影机，处理完发现哦，原来摄影机是喜欢我的，所以我就放了这首《你是爱我的》。好，那

那你是爱我的这个部分就先告一段落。那我最主要就是想要讲哦，我上一次直播已经是4月9号的事情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跟我的来宾 Grace 谈论邓紫棋的演唱会，哇，也刚好是香港人呢。但就是，对，好像香港，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香港人吗？我不晓得，但是我真的觉得香港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我自己会蛮想要去造访看看的，但是，等我有挣到钱再来跟我谈，就是去香港好了。我目前就是也找了一些工作，会在白天跟晚上也都做，那就是努力赚钱，我最喜欢钱了。好，那就是自从上次学期第七周那场直播结束之后呢，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有点后怕，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做了一大堆一大堆事情，我整个期中考到期末考都非常的充实，我甚至就是我其实有把我的 Google 日历打开来看，就是讲说我到底每天都在干嘛，然后还有打开我的限动的典藏，就是 IG 限动不是都会有典藏吗？然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之前都发过什么，我就会去从里面看一下我到底都经历了什么？然后我今天把我，我其实今天直播又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我自己看了都有点害怕，我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做这么多事情？而且我的学习跟我的期中、期末，还有一些平常作业跟一堆 li li coco 的东西，其实是都没有中断的。那像是第八周我面临了期中考，但我还是空出了2个小时去朋友在校外实习的一个电台去录节目，是在聊一个。是在聊那种比较感情的话题，或是两性的话题。那其实也包括像现在的交友软体的使用，还就是可能像什么，就是有一些观点的正方与反方的谈话，就是像什么，你觉得未满18岁可以使用交友软体吗？这个我觉得其实不太行。然后或者是像说，可以接受交往期间伴侣是保持开放式关系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可以，对，就是会有一些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是有一些正方与反方的谈话。那我觉得我的朋友他在当节目主持人非常的专业，那我自己觉得好像可以加油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在主持的时候好像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太 crazy 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可能会三不五时就要打一下嘴巴，避免自己口出爆言，就是我自己冷静这样子。那我去2个小时的录音，它这个时间是不包含通勤的，但是我那一周还要面临期中考、期中作业，我真的是觉得我所有的时间都，我好像比较没有在关心我自己，都跑去用尽我所有的力气在爱我的朋友们，我觉得就有点像是 Coco 李玟的理念吗？不太确定，就是他也是一个用尽全力在爱身边所有人，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哇，我想应该好像有一些蛮可惜的歌手，就是比如说像 Michael Jackson，他也是一个很爱身边所有人的那种歌手，但是他也是蛮可惜，就对，过世了。那好，那就是这是我期中考的面临到的东西。那后来在隔周第九周，我应该广电系的同学应该都有讲过了，就是广电系系周会一样拿了 C 班包的欧趴糖跟手指的那个灯，啾啾啾啾啾这一种。那对，那我觉得就不要再赘述了，因为就是那个系周会精彩程度真的是，哦，我觉得校内有其他活动可以媲美吗？我想一下，好吧，我觉得广电系系周会是一直蛮重要的一个活动。那当天晚上呢，还要赶场去我朋友在两厅院演奏厅的一个演出。我那时候就在景美买了超大一束花，那时候我跟老板说要300块的花，结果他给我几乎要用环抱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在景美捷运站搭捷运搭到中正纪念堂，然后再走路去两厅院演奏厅去欣赏朋友的演唱。他是目前在银溪女声合唱团的团员。那我就他们那时候就是他是整个全部都是女生的合唱团，然后我第一次听这种东西，第一次听到全部都是女生的合唱团，我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点太颠。

颠覆我的那个想法，就我没有想过女低音可以去唱到比较类似节奏组的感觉，就是比较低音的声部，就是对，他们可能是因为在女生合唱团可能需要这样子啦。好，那哦，当周的周末我又去参加了另外一场跟唱歌有关的活动，它是在北车12号广场的一个阿卡贝拉的嘉年华，那它就是会有很多很多阿卡贝拉的表演团会上台去表演，它其实是比较类似一个观摩的活动。那我有朋友他在当工人，就是可能像是递麦克风给表演组的表演者们，然后他们就是还有协助场部之类吧，像是搭一些什么主视觉的背板之类的，然后就是可能前一天晚上搭起来，然后当天活动结束后，当天晚上再把它拆下来。他们真的是好辛苦哦。但他们有一个便当呢，是寿司的便当，就是那种一块一块的。然后有一个工人他吃不下，就是我朋友他当工人，但他吃不下，所以他就把那个便当的寿司给我。然后因为他那个都是有贴贴纸的，然后我甚至有把他的那个名字贴在这里，贴在我的笔电上这样子。然后，对，我的笔电目前就是贴了一大堆 Lily Coco 的贴纸，但是我觉得，虽然说我贴的可能不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就，它是我的个人一个特色吧，就是全部都叠在一起的感觉啊。然后第十周我去剪了一颗很贵的头发，剪了大概800块，虽然它现在要长出来，但是它现在其实是长得应该算蛮好看的，因为我甚至是有多的头发可以去抓它，让它变得就是有造型一点。我觉得我目前的发型是我非常喜欢的，那未来我会不会再剪头发呢？我这个不太晓得，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的就好了。那我剪完头发之后，在这个时候是5月的连假了。那广电系的一个老师宋明老师，他就有邀请我去参加，他在他的那叫什么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吧，有一场歌剧魅影的导聆。那我在那一场导聆呢，就是，宋明老师他有带我跟带何志远老师一起去，然后去参加他的导聆，我还帮老师拍了很多照片。那我有见到了卡洛塔，还有剧院经理，还有子爵跟魅影的四位演员。那至于歌剧魅影在讲什么剧，是什么剧情呢？我记得我好像之前 Hello 午安有讲过吧。我可以回去找一下这个记录。如果我没有分享过歌剧魅影的话，那也许就是我下一集 Hello 午安就可以跟大家讲一部歌剧魅影的故事，因为它也是以现代人的观点去看的话，我觉得它会蛮好笑的，就是会有一个我自己米占自己的风格去诠释的歌剧魅影。那可能就是跟宋明理解的东西，跟其他热爱音乐剧的人们，他们理解到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那我可能就会把它讲得非常 crazy，然后就会开始，你们就会开始在，就会可能就是在广播中或是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米詹本人自己扇自己巴掌，因为我真的很容易就会突然爆炎，因为我记得宋明会带我去参加歌剧魅影导聆，是因为我在他的期中作业是一场广播基础实务要做一档30分钟的节目，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在大聊歌剧魅影，然后以及个人的观点，然后做一些访谈。那宋明老师好像非常喜欢这个作业，所以他就说，他就叫我的本名，就说你要不要跟我去？你那个5月1号有没有空？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歌剧魅影的导聆啊？那个他表演的话，他不行，他不可能，他现在票已经卖完了。但我觉得说没关系，我还是有看到，哈哈。那我觉得也很感谢宋明老师带我去参加歌剧魅影的导聆，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就是对，因为宋明老师他其实是台湾当中音乐剧的这个权威吧，就是他是音乐剧这一方面的专家，那他同时又是这一部歌剧魅影他来台湾巡演的代言人，所以他就是有这个权利可以带我过去。我觉得说啊，谢谢人脉，谢谢我在广电系目前应该是还没有得罪任何人，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很抱歉，对不起。但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如果我们都是好朋友的话，那其实多少都可以互相给一点，就是利益之类的。好，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啦。那我在当天去完歌剧魅影导聆之后，我隔天又再去了
一场

音乐比赛啊，我就是我怎么觉得我人生一直在跟音乐有关？好，反正就是我隔天去一场音乐比赛当灯音助理，我没有上去比赛，但是我就是负责操控灯光跟声音等等，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个监看的设，那个监看的这个叫什么？电视嘛，监看的电视，然后这边是监听，然后带着，就是说就看一下，说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然后就照那个流程表，就说协助参赛者要干嘛之类的，然后还有像控时间，像是说比赛可能只规定3.5分钟，那他可能到4分钟了，我就要按铃提醒他说时间到，那就是对我一整天就在做这种比较像是。控时又操控灯光跟声音的人，还有帮人家搭这个布置舞台，我觉得是，也谢谢我的朋友带我去音乐比赛当灯音助理。好，那隔天呢？再隔天真的是很充实的一个周末，我又去公广系的毕展，3天都有到。那就是公广系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系。应该说，那个毕展蛮有趣的。我好像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买周边，然后广电系的混合展吗？还是专辑展？我又都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我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在一些学长姐在摆出毕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是疯狂花钱。好，那我希望到时候我毕展还是混合展，拜托需要有一些人赞助我一点点的制作经费。好。希望啦，好，之后再说。那第11周又参加了 One Day Choir 一日流行合唱团，去看外面都是怎么带没有唱过合唱的人爱上合唱团。因为我觉得说，像我自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合唱团，但是我是后来才慢慢的喜欢合唱团这个地方，这个大家庭。那也目前也在世新合唱团有唱完年度公演。那对之后合唱团会怎么样呢？就是要等之后。等新的学期开始，我们就会知道了，因为我目前也不知道。好，那去完这个一日流行合唱团，他们就是主要都唱流行歌曲，但是是合唱编制，可能像4部混声，就是女生分女高女低，然后男生分男高男低，这样子4个声部，然后唱歌。但是也有像是只有纯女生，然后分3部4部之类的那种合唱团，那。就是合唱团其实种类有蛮多，我觉得之后可以再跟大家分享。那我后来就是还有去两厅，我又去两厅院演奏厅去欣赏青韵合唱团的年度公演。那就是对，我真的是一个很热爱去两厅院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该办一下会员啊？好，反正就是我之后再看看吧，因为我真的很常会去参加一些音乐会。那之后想要去什么音乐会呢？之后再讲。好。那哦，接下来就是为什么我会认识何志远老师？因为我其实我在这一周其实有那个，我有一堂课是宋明跟何志远老师的播客节目现场制作课。那某一集的来宾呢，他其实哎不对，应该要讲我是有上这一堂课，然后其实我也有那个跟。来宾们就是访谈，好，那其中一集有一集的来宾不是我访谈的，那个来宾他就邀请世新跟台艺大的学生去他的新电影的特映会，那对我就是去看了一下电影，觉得哦这个他其实有点实验性，就是其实有点看不太懂，但是他就是加入了一些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点点的难理解，但是整体来说我好像又是看得懂的。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可以去看的，但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这样推销哈。反正就是这个先告一段落好了。然后后来我还有去万华车站，对，又真的好多事情了。去万华车站做什么呢？就是附近有一间酒吧，我去听之前4月9号的来宾 Grace，他在酒吧的驻唱，那甚至还有前一组的表演者在唱 Do Re Mi。那如果是6月30号有来欣赏世新合唱团年度公演的听众朋友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其实也有唱 Do Re Mi 这首歌，就是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的那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小时候的歌曲吧，就是小时候都朗朗上口的那些歌曲。但我要讲的是，我们在万华车站那附近其实有遇到一些无家者，那我自己的女生朋友是跟我讲说，他们有点不太放心，所以他们其实是希望我可以陪同的。那我自己本身就想要去，所以就是我就

跟这一群人一起约好，我们就说我们要一群人从景美到万华车站那边去，然后再一起回来景美这边，就是因为我们都住学校附近。好，那再来就是那天晚上，我记得我喝到就是我没有点一些就是反正就是我只有点红茶跟白开水那种饮料而已，就是对，因为我觉得说我隔天其实还要参加社团评鉴，那评鉴其实它是一个社团评鉴，其实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用心在做的东西。包括就是像在那之前做资料，实在是每天都累到头昏眼花。但是最后呢，我们跟获得优等的社团只差一分而已，真的只差一分，很可惜。不然我们社团也可以得到优等。好，那我觉得其实我讲的有一点点的太多了，我想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我要讲的是事情，我这些事情跟事情都不重复，彼此跟彼此都是有错开，让我可以知道我这段时间我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我该集中精神去处理什么事，就像是在跳探戈一样，彼此都不打扰，但是我们又是有配合的。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首合唱歌曲《Tanguyando》，一起来欣赏这首颠覆大家对合唱的想象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的现场。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 Tango Yando， 就是 Tango 曲。那这首歌它在各声部呢，它就是各声部在模仿拨弦乐器发出声响，并且彼此错开而往前推进的一首歌曲。刚在收听这首歌曲的听众朋友，应该有感觉到它就是会有什么用空桑通空不容坦松，然后背景可能就是说毕业毕业，然后用空桑通空不容坦松，用空桑通空不容坦松。它这些歌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就是在模仿这些拨弦乐器的声音。那它就是四个声部这样子叠在一起，然后你会觉得说哦，这首歌是合唱歌曲，跟我想象过的合唱歌曲好像不太一样诶。但是就是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在今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它真的是你唱成功的话你会非常有成就感。好，那我们年度公演的话其实也有表演这首歌曲，这

首歌就是要一群人一起这样子唱歌，这样。对对，苏卡雷杜马雷滚他贝耶夫萨波扬苏卡，苏卡雷杜马雷滚他贝耶夫萨波扬苏卡，苏卡雷杜马雷滚他贝耶夫萨波扬苏卡，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然后当这样子，它非常的哦有趣。你唱成功的话，你会非常的啊、哦，我完成了一个很厉害的目标诶。好，那就是非常气势磅礴的感觉啊。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难的等级，在学生团其实是比较不会出现的。那但是我们世新合唱团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们会唱这首非常有挑战性的歌曲。好，那我们回来继续。我刚才讲到第11周而已，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需要赶一下时间。好，那我现在讲第十二周，第十二周就是终于来到我播客节目现场制作的课程去访问来宾。那何志远老师跟宋明老师其实是当时只有邀请到帮我们这一组。敲到徐哲伟老师的通告，那就是他是一位客家歌手，然后我们要去访问他一些关于歌唱跟表演之类的一些人生谈或是一些专访之类的。那其实我们那一组同学有人认识那个同样也是溜面线杂货店的主持人李颖珍，颖珍姐。那所以我们就是要老师他们。宋明老师跟何志远老师邀请到的是徐哲伟老师，那我们就邀请到了他的搭档，徐哲伟老师的搭档尹真姐，所以就是我们小组的人脉啊，又是人脉，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尹真姐呢，她就是跟我们一起在这个直播里面当中，虽然说是播客，但是我们是直播播出的，让我们的直播更丰富，更有看头，包括像是我们玩了一些。我们有分好几个单元，然后像是有猜歌还是什么比手画脚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实在是离我有一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过了太久，所以我其实现在最新的回忆还没有回上来，但是我觉得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直播演出，对，那还有就是当周我还有参加国乐社的公演，那国乐社公演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非常辛苦。他们的乐器其实蛮多，都是固定在地上，或者是像他们需要搬椅子，所以就是，哇，他们上下器材都是那群表演者还要自己上自己下，我觉得真的是辛苦他们了。好，那哦，接下来第13周我参加了话剧社的公演，又是一场公演，我觉得他们的演出非常的精彩，可惜我就是一直有听到对讲机发出来的机械声，它就是已经插上耳机了，但是对讲机的品质就是那个样子，而且就我知道的话，每个社团其实对讲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状况。我其实蛮希望学校可以全面换新的对讲机，但是我觉得如果没办法的话，那就算了，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它其实不太影响这个表演的演员的专业度。他们其实是非常，我觉得世新的学生都很棒，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会有梦想的，然后我们会为了一场表演，然后付出自己的时间，付出自己的心力，被骂到哭都还是会继续持续的进行。但是其他社团有没有被骂到哭或是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是至少我会因为自己对音乐的要求，然后会因为自责所以难过。好，那接下来第14周，合唱团接受了某个目前还在线上的主持人的专访，我们在该主持人面前表演了蛮多歌曲，但是我们可能要10月过后，10月可能才能看到这一个专访的片段，因为目前好像是还不能公开的，而且这个主持人呢，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目前就是都还有在线上，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可不可以先公开讲出来，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什么都不会讲，但是我自己会知道分寸在哪里。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还有欣赏一个学长的声音剧场的壁纸，我又买了很多很多周边，然后第15周6月又欣赏了另外一场声音剧场的壁纸，这个壁纸我蛮喜欢的，因为其实台上有两个合唱团的毕业的团友们，然后他们表演的真的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面相，我觉得说，哇，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不晓得，好吧，哈哈。那但是因为我那个时间真的是有够忙的，我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觉，后来我就不小心在演出中睡着，然后还被一大堆认识的人发现。那对，那第16周我期末考之后，我就在抢救我的期末。
就是对，因为第十六周，我基本上期末应该就是集中在15、16周，但是以上所有的活动，甚至还不包含我平常合唱团的团练，我们每周二。

晚上练年度公演的歌曲，每周一三五晚上有弹性的练活动的歌曲，或是中午午餐时间也会练一下活表演的活动。那对，像是合唱团往年通常在下学期都会举办在招生团庆送旧，或是参加校外的音乐比赛等等，让我们之后申请国家两厅院演奏厅会比较好申请。那这些年度公演以外的活动，就是会在一三五晚上练习，通常每个活动至少练两首歌曲，或是流行的合唱歌曲加舞蹈的动作编排。那年度的话又会是另外一种跟活动不同排场的歌曲，但我们离不开的就是合唱加动作，就是可能跳舞然后肢体这样表演之类的。那我的生活不是在练表演，就是在欣赏朋友的表演。我不知道我到底欣赏了多少朋友不同领域的创作，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才，很有才华，而且有些人以为我的期末考只有在16周才开始进行吗？没有，我期末作业或期末考大概在第十周就有一些要准备的前置作业，所以呢我当时的时间真的是需要规划的，每个小时都要被完整规划。我大概从就是第十周开始，我就要开始慢慢在做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整个月我都没有休息过，我都睡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我会趴在桌子上睡觉，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就是不会到床上睡觉。我甚至还有在衣柜里面睡醒来，发现我怎么在衣柜里面睡着了。我想说我才大二耶，我为什么会把自己搞成这副德性呢？但我觉得说很充实啦，虽然很痛苦但充实啊。我的时间需要完整规划，不然我真的没有时间可以休息。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好了，我自己喘口气，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城里的月光，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世新合唱团，其实也有在年度公演表演过这首歌曲，所以我觉得可以欣赏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的现场。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那我今年年度公演其实也有唱这首歌曲，这首歌也是要一群人唱，你才会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像是有一个，像是有一群人在祈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的片段。我觉得就是很温暖的一个感觉，但是不是我们合唱的版本，不会是这个调性，但是所以因为这首歌要求很多很多人唱才会有感觉，所以我们的合唱团刘玛丽老师今年公演啊，也找回了一堆已经毕业的哥哥姐姐们回来客串个四首歌曲，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团员很多很多的合唱团在台上唱歌是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到像是表演厅里面或是礼堂里面去听合唱团的表演，有些人可能则是有听过但是都没有上台唱过。但我从没有听过合唱团到听过合唱团没有上台唱过到上台一起唱合唱团这三个阶段呢，我在大礼堂的观众席，就是我看到底下观众席看到这么多双眼睛在注目你的表演，然后背后又是一群热爱合唱的毕业的校友们当靠山，那个感动其实没有办法用言论去表达，需要靠，它其实是靠舞台上的肢体还有情感以及信念等等的去堆叠起来，就是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然后终于如愿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靠这三个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方式去堆叠起来，才能把那个感动撑起来。那我觉得在台上维持在这些状态下演出是幸福的，同时也是非常吃体力的行为，但是能够沉浸在情绪以及灯光中欢唱，我也很享受这个欢乐的气氛。那这样子就是一起唱歌的感觉非常的美好，我觉得很快乐。那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歌曲，是 Sing Sing Sing， 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Now you are singing with a real good swing, yay！ 哇，真的是 yay！ 哦，这首歌曲 yay！ 好多人一起唱歌就是 yay！ 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享受过那种在舞台上，然后会感觉到最后一刻，然后感觉到 yay 的那个感觉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在合唱团的表演当中，就是一直在 yay！ 哦，好快乐哦！好，那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sing sing sing， 顾名思义就是唱唱唱，你就是唱就对了，你就是唱 sing sing sing sing zi di zi ba ba ba da， 你在学那个小喇叭的感觉 ，zi di zi ba ba ba da， 哇哦，很有趣的一首歌曲，哇，所以我自己以合唱团团员的心态会觉得说，就是沉浸在那个当下就对了，摆出你最自信的那一面，千万不要去想自己是不是。可能谱不熟还是怎么样？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我接下来这颗音要唱哆还是要唱升哆啊？哆之类的，就是不要去想你到底有没有唱错音，你就是唱就对了。它就是下一首很欢乐的感觉。这个歌曲的表现方式就是以你自己的自信程度去决定的。你越有自信，你越能把这首歌曲唱得更好。但前提是你要有一点自知之明啦。但是我自己。唱歌唱的快乐的方式就是你要有自信，你就可以把你就是，可以让这首，我觉得自信可以决定这首歌曲的好听程度。那像我自己呢，觉得说不用去管谱不熟或是唱错音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你没有准备好才会去担心的事情。而我米詹是一个除了团练时间都会准时到的人，我自己休息时间也会拿乐谱出来练，我觉得这是蛮快乐的一件事情。只要不是在忙工作或是作业，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谱，甚至因为我今年担任男生声部的。就是男高音以及男低音的声部长，偶尔会需要开小灶，教这些男高音的团员们、男低音的团员们、这些声部的人们去抓音准、抓节拍，还有唱歌不要愈唱愈掉音。像是刚刚城里的月光，真的是他对男高音有一点点的高，因为他其实大部分都在男生的换声区上在做。行云流水的切换，然后我就会说，你们这个地方，你不要因为它是下行的音阶就越唱越掉音，你还是要那个声音要往脑袋想一点，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就是可能大家要下来这个段的时候，片段可能会掉个半音，我就会说再想高一点，想高一点你就到了，再想高一点你就到了，哇！就是给一个情绪价值打好打满的一个状态。那我这个学年，我为了唱好歌曲，会强制让自己进步很多。我想可能归功于我是一个真的很容易紧张的人，我会想要把事情都做到最好，所以会提前练习好多次，希望可以展现最完美的一面，可以给大家看。那我这一整年在合唱团最大宗的工作，应该就是年度公演的这场表演。接下来我可能。

我是主持人米詹，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是 Phil Collins 的 You'll Be In My Heart， 那这首歌曲是迪士尼电影泰山的主题曲，它其实蛮感人的，是泰山的大猩猩妈妈卡纳刚经历丧子之痛之后，在森林里救下小时候的泰山而出现的歌曲。那我在刚刚讲过的世新合唱团的送旧活动也有唱过这首歌曲的 acapella 版本，但是跟今天节目播出的调性不同。那我们除了送旧当中，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圆梦环节，会让即将毕业的团员们许愿，想要在活动中看到什么样的节目。那就有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四姐姐许愿说想要看我穿旗袍，然后我真的是有点吓到，但我还是有真的有穿旗袍跳舞，然后大家就是全部都笑成一片。那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旗袍的节目啊，我实在是非常的用心在准备，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一个非常辣的一个表演的，因为我没有想过我有办法就是塞进旗袍里面然后开始跳舞。我想

我不确定是不是正在收听《Hello 午安》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想要在 YT 上面看到我穿旗袍啦，但是因为反正我今天就是没有带，所以我也不会穿给你们看。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如果是有认识我的人的话，那其实可以私底下私讯我说：“哦，突然想要看一下我穿旗袍的样子，我可以再自己传照片给你们之类的吗？”之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据我听到团员们跟我讲的回馈是说。他们发现我真的穿旗袍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美丽，就是不会说生理不适的那种感觉，但是就会觉得说，哇哦，这个人是米詹诶，他怎么会有办法驾驭这种东西呀、啊？我自己也吓到，好不好？拜托，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穿，我有一天会在学校穿着旗袍乱走，然后在那边表演。那还好，那个还好，送旧活动是只有办在。就是比较少数、比较少人的一个活动里面，所以我觉得还好啦。那反正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有点害怕。那反正就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当时一起跳，在旗袍表演当中的这首歌曲。那可惜今天没有带旗袍来，不然我觉得 YT 上的流量啊，就看这一波了。那今天节目也聊了我消失的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这个暑假我也会一起去看表演跟练唱。那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揪我出去玩哦。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刚刚讲承诺给大家要听的好听歌曲，是陈子教堂的《上海之恋》。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我是主持人米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他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
3: 贴着会哦。老师，音乐。欢迎大家首次来和我们贴着会，我是主持人爱丽丝，
4: 我是主持人 Sunny。
3: 耶、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名称，为什么叫贴着会好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甜之国度台南人然后我们都有一间非常非常喜欢的咖啡厅，那这间咖啡厅的名字呢就是我们节目中最特别的那一个名，节目名称最特别的那个字。
4: 对，
3: 你们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台南的时候有一个咖啡厅可以歇歇脚的话的地方的话，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
4: 小提醒，
3: 没错，
4: 输入法是特意提，
3: 没错没错，可以去查查看，如果有去到的话呢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4: 对，反正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可以安心休息的，
3: 就是和我们就是悠悠哉哉，也没有悠哉，就是舒服的森森的那种感觉，可以这样跟我们一起贴在一起，
4: 没有问题，
3: 慵懒的感觉，
4: 慵懒，
3: 对，好。
4: 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 Funky Mode 的

0: Mo 的 Mangy New。
1: 对，为什么你要推荐这首歌？
0: 因为就是我想送给我们自己，就是跟我们说，第一次录节目，就是平常心看待就好。
1: 当在聊天啦，大家。
0: 但我们完全是很紧张，
1: 真的，我现在心跳在蹦滋蹦滋的，
0: 蹦滋蹦滋。
1: 哎，
0: 我们已经那个
1: 要升大四了，才在做节目，
0: 一定是要从头开始细说我们的大学生活。虽然说也没什么故事可以讲，这样子
1: 有啦。我觉得刚上大学呢，就是又要跨出一个极大的舒适圈，
0: 我们把自己南水北调，
1: 真的也是也是啦，
0: 好烂的比喻。
1: 我们都是从田之国度台南来的、然后呢我们是国一认识到现在，然后因为我们国中高中是一个直升制，
0: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交友就是不太
0: 在行，
1: 也不是，就是国高中的时候就是觉得哦都有认识的、
0: 就是、
1: 就不用再特别
0: 那种大家都至少有听过名字的，对对对，然后
1: 不会路上突然就走出一个陌生人，
0: 就是认识好像变得，就是你要认识然后交一个朋友好像变得不会，你需要从头开始、也是要，但是
1: 就是至少我们会大概知道这个人，不会完全不知道，
0: 知道他的长相，
1: 对对对，
0: 跟他的名字，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会就是朋友跟朋友之间就会突然就认识，
0: 真的就是，我之前有过，就是我想要认识谁谁谁，然后
1: 就突然认识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两个也是这样突然认识的，
0: 好好、
1: 走在走廊上就认识了，
0: 而且我已经忘记我们到底是怎么，
1: 就是我那时候、我这样，我现在我每次想起来我们怎么认识，我都很想要揍自己300拳，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认识这么久，我们完全没有同班
0: 过，对，我们没有同班
1: 过。小提醒，
0: 我现在已经忘记哪些事情有讲过，
1: 就是完，对啊，这是我们录的第7次了吧？
0: 且听且珍惜啊，大家
1: 真的真的，
0: 从第一集就在讲。
1: 反正呢，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说，哦，这个人就是很好相处，然后就是就看起来也很无害，然后就很善良，
0: 圆圆的吗？
1: 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单纯，而且你英文名字又是 Sunny，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人一定是一颗小太阳哦，然后就觉得哦，跟这个人当朋友一定很不错，很不错。然后我就开始，可能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我就会。经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看同一群人在打闹、然后我就会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我就开始装熟，我就觉得你一定也知道我是谁，
0: 好玩哦。
1: 然后我就认识了，然后之后高中晚自习就
0: 晚自习更好玩，
1: 没错，
0: 因为晚自习就是一群就是回不了家要
1: 也没有
0: 也不是回不了家，就是把
1: 回家不会读书，
0: 对，逼自己在关在学校读书，然后大家就是都很想要回家，都不想要读书，但是一定要关在那边。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最喜欢那时候我妈煮的便当，
1: 必须说真的很好吃，我都会偷吃几口。
0: Shout out to 妈咪，
1: 真的好好吃哦，阿姨，我还想吃。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吃到不止一口。
0: 你说完整的一个，
1: 对啊，
0: 还是就是上台北还是需要爱心便当这样子，有没有冷冻服务？妈妈，妈妈，我好累，没有要接这个业务。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啊，国中之前其实也不太有这种交朋友的障碍。
0: 对，就是好，我又要说，就是小时候其实只要跟别人说。你要跟我当好朋友吗？握个手，然后大家就变成好朋友。
1: 对啊，就是可能去公园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就会一起玩，然后就觉得哦，我看到那个小女生好可爱哦，我就跑过去，然后就说可以跟你一起玩吗？就是还是很害羞、
0: 啊，
1: 然后我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就会相约下礼拜四的下午4点还要再来这边玩。
0: 3秒成为好朋友。
1: 对，然后家长根本没有同意，
0: 可能只是一面的

0: 朋友，
1: 就是跟下次约一样。
0: 都讲讲吃我家巷口的面店啊，
1: 就是玩一玩，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我家玩，要不要来我家住
0: 啊？哎、欸，你是什么名字？那个女的啊，就是公园那个女的。
1: 妈妈，我可以跟那个，我可以我今天可以去住她家吗？
0: 谁家？
1: 就那个啊，我今天在公园一起玩的那个妹妹，
0: 你应该都会知道谁是谁。
1: 哦，
0: 妈妈。
1: 小朋友的就是交不是交往啦，小朋友的交友都是非常的单纯。
0: 对，好想念，
1: 真的都不用想太多，童言无忌哦。
0: 我也要走在路上跟别人说，请跟我当好朋友，
1: 然后直接被发到 thread 上面，
0: 就说有怪人，事情
1: 大家小心，
0: 就是
1: 外形都穿什么样衣服、
0: 就是，对，然后常常穿条纹，请小心，
1: 然后都戴耳机，走路不看路。
0: 欸，我都戴着全罩式耳机，然后人家都说我没有在听人家讲话。不是，我戴全罩式耳机就是没有要听人家讲话。
1: 对啊，就是想，就是很需，是上大学之后就很需要自己的空间，
0: 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1: 这样。真的，就上大学，就是我那时候有抽，我其实有抽宿舍，然后我是抽到双人房，已经算跟四人房相比，已经算是自己空间多一半了、
0: 可是我觉得双人房有点恐怖。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室友可能合不来、你就要一辈子合不来，这样
1: 就在中间装一个那个布帘，
0: 那个窗帘像病房那样
1: 子，对对对对，
0: 拉开
1: 超有空间。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一直用那种，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起，尤其是素不相识的人，然后就会觉得非常不自在。我其实就算连跟那种认识的朋友出去住，我也会不太舒服。
0: 哦，真的吗？讲、出来了。
1: 我也很少去住跟别人住啊。
0: 就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呢？
1: 或者是像是某一些旅行啊，一定要跟那一种很无话不谈的人才可以，不然我真的会很不舒服，
0: 很别扭，
1: 真的就是
0: 那个我要换衣服、我去一下厕所。
1: 不是不是，就是可能睡，就是朋友来我家玩、然后要住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在睡前各滑各的手机。
0: 你说没有啊，那种聊到三点的
1: 环节。对，我就是我的想象就是可能睡前可以跟自己好朋友大聊到通宵。可是我没有办法，
0: 天亮了
1: 我连开话题都不会，
0: 就很累，
1: 就会一直滑手机，然后滑一滑就我要睡了。
0: 哦，那我再滑一下。
1: 好痛苦哦，我现在想到也好痛苦。可是有一些人就是我可以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我自己觉得很聒噪，然后对方就会跟我说好，我们睡觉了。
0: 被迫停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那个跟人家频率有没有。
1: 真的，可是有一些又不是说真的很不合。好啦，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种 MBTI 的问题。
0: 回到 MBTI。
1: 对啊，就是最常见，大家最常说的应该就是前面第一个
0: I 跟
1: E 的那个指数。好，那 I 跟 E 也不是说特别的外向或是内向来分，
0: 就是你要怎么获取能量。
1: 对对对，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能你去人很多的地方，然后跟别人交际，你回来就觉得好快乐，我今天已经就是充饱电了。然后 I 开头的人，就可能会在那边回家就想说，我不行了，我要休息一辈子这样子。
1: 真的，就哎，我其实那时候那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开始啊？高大一哦。
0: 我觉得感觉更早哎、吗？
1: 好啦，反正就
0: 是
1: 那阵子
0: 从韩国那边过来的。
1: 然后我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每一年都有重新测一次，想到才测啦。刚好每一年都会想到一次。然后呢，一开始大一的时候，大概那个，就是我每次测出来的指数都是 I， 但是那个指数有随着时间增长，
0: 越来越往 I 那边偏。
1: 对啊，那个数字越来越高，哎，吓死人了。我大概一开始就是很中间，就没有特别害羞或者什么。可是，哎，大二开始就70几。然后大三就89了，
0: 很稳定的在往上爬，
1: 很可怕哎、欸。然后就是会觉得社交真的好累哦。
0: 但就是我觉得大学好像也是，就是如果没有 说融入群体生活这件事情嘛，就是好像也会比较习惯跟自己相处，对，自己跑出去玩。
1: 我一开始就是会

0: 很担心自己交不到朋友，可是到后面越来越就是就开始很享受自己一个人，
1: 对吧？
0: 就尤其是可能出去逛街之类的，我就会希望我自己一个人，
1: 就是因为这种事情
0: 就可以慢慢逛，
1: 对，你就不用管别人的步调，对，
0: 就不用怕说哦，我逛的这个人家没有很有兴趣，我就要逛的随便，还是要逛，
1: 还是得逛。你说，你等我一下，那个我大概15分钟，
0: 对啊，
1: 太久了。那你回家，
0: 我也不用你陪
1: 啊，
0: 不
1: 要，我自己也可以。
0: 你以为哦？好了，
1: 那个我们剧场比较多一点，小剧场比较多，
0: 对呀、啊，
1: 会突然
0: 很多小挂号，
1: 讲话都一直要挂号，没有挂号讲不了话。
0: 啊，那你嘞？你的，
1: 我以为你是没有挂号讲不了话。哦、对，
0: 我也是，
1: 讲话
0: 我都会讲话，跟别人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突然要那个。很多挂号、
1: 啊，
0: 就是跟人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跟我姐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你知道吗？我那一天，然后就开始挂号，就是上礼拜我的某一天下午自己在，
1: 超细，
0: 就是会自己小声，然后要讲到重点的时候再放大、嗯，就是让人家可以感受到我那一段话
1: 是
0: 挂号，
1: 是一个补充
0: 說。对对对，就是觉得讲故事没有讲完整，很痛苦、
1: 嗯，而且我还要就是挂号是要吐槽我自己这样子。
0: 对呀、啊。
1: 就先讲一句话，然后夸谁要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就
0: 没人在意。
1: 我跟刚认识的人都不敢这样讲话，我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我超怪？会，
0: 管他，
1: 那算了，随便。就是
0: 爱听不听，又没有要你听。哦，
1: 我的
0: 没有啦，我们都很好相处。
1: 这样子讲，但是平常社交的时候还是会就是装出正常人的模样，对，
0: 试着融入社会的期待。
1: 我们有在社会化，
0: 有。
1: 而且我爸都就是我都一直跟我爸跟我们家的人说我没有朋友，然后我爸就真的一直觉得我在班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讲话。就我有一次跟他说我跟我们班上同学出去吃饭，然后他说你不是没有朋友吗？我就我还是有，平常分组朋友有，我有。
0: 哦、
1: 我没有
0: 那么惨，
1: 我没有每天都坐在角落，我会坐在前面，然后跟老师对话。
0: 哦、
1: 没、
0: 哦，
1: 他没有，不敢，很恐怖。
0: 我最不敢跟老师对话，我对任何人都很容易感到尴尬、欸。
1: 会，
0: 所以就算有人就是可能中午约我吃饭、嗯，我就会说没关系，你们去。
1: 我会说，可是有时候我真的要回家煮我冰箱的东西。讲超细、啊、超级不重要。
0: 他们就是晚上啊，可能晚上就想要一起、嗯、就是已经5点多7点多，然后就会说你要不要去吃饭、嗯、要不要一起去，我就会说我要回家洗衣服，
1: 我要回家到了
0: 好累哦，我没有办法，上课已经好累了，
1: 精力已经用光了。
0: 对，但是有时候就算那一天只有一堂课，我还是会说我要回家。
1: 就是那一天本来就是 day off、
0: 嗯、就很不喜欢跟别人交流，
1: 就扣打用完就是
0: 有
1: 完了，
0: 还是要看有没有频率对到。如果频率对到，真的就是可以一直我、还是会
1: 在、那個、
0: 就是那个想要离、想要离开的那个时间会往后拉，
1: 还是会想要离开。
0: 对，不是不可能，
1: 就是很注重自己空间的人。
0: 对啦，很需要，很需要，
1: 没有问题。哦，我就是突然又拉回来 MBTI
0: 要啊。
1: 我真的到就是可能高中之前都一定是铁一啊，然后高中之后是高，我是分界点是高中哦，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可能因为那时候还有那个线上课
0: 哦，就是大家突然有一段时间没有，
1: 对，而且我线上课的那段时间，我在的班级是我认识的人大概五根手指头
0: 啊，
1: 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0: 真的假的？你那时候待的不是直升班吗？嗯、
1: 不是，就是大不是啊，高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分班
0: 哦，你抽出来
1: 了，超级无敌少，我就很无助。我想说，这个学我还要上吗？
0: 要啦，也不至于那么痛苦，
1: 还是得上。对，
0: 总是会有一些比较一的人可以把你拉出来，
1: 帮助我。没有，我后来就转班一，因为没有啦，转班是因为那个啦，我数学太烂了，所以从数 A 转到数 B 去，
0: 没有办法在数学获取能量。
1: 我不行。数学只会把我的
0: 能量抽干，
1: 人生整个抽干。老师，对不起，
0: 数学哦，
1: 不会就是不会，
0: 真的。你努力再多，不能这样讲。有些人就是努力了有效，但我就是努力了没效，到直接放弃它。
1: 对，我看到数字我就开始晕，
0: 头痛，真的
1: 会晕。
0: 就是明明上课也都很认真啊，可是我就是不会算。
1: 你就哪一天想说，我一定要那个打开，然后 把它搞懂，然后大概三分钟之后就

0: 哎 就算你搞懂了，考试还是不会。
1: 而且我对公式这件事情很有问题。
0: 嗯，就是明明就是套公式就好，但我就是
1: 对
0: 不
1: 知
0: 道套哪一个。
1: 大家都说套公式，什么公式？
0: 哪一个？好多哎、欸，这个
1: 数字要在哪里？你跟我说一下，
0: 哪个是分母，哪个是分子？
1: 这很严重。
0: 分子是上面，
1: 分子是
0: 上面。
1: 上面我顿了一下、欸，
0: 哎、
1: 欸，
0: 我上大学后哈，虽然社交令我很头痛，
1: 嗯、
0: 但是不用算数学真的很开心。
1: 是，毕竟我们到了一个不用算数学的学校，
0: 很快乐、欸，
1: 是文组的学校。
0: 嗯，现在没有数学，真的是每天都很开心，只要算那个晚餐加起来多少钱就好。
1: 哎、欸，但其实我好像还是有碰到、欸，哎，毕竟我是管理，但是那个数字就是。至少老师教的比较好懂一点，就是真的是公式，然后你比较好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公式。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可能长大后比较，不敢讲，没有不敢说自己变得比较聪明。
0: 哎、欸，但是现在往回看，嗯、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就会觉得，为什么以前都不会这么简单？
1: 我最近在想说，我是不是读太少书？
0: 啊、没有啦，
1: 有好像有发现自己有时候讲话讲不出来。
0: 我觉得跟那个社群平台也是多少有一点关系。
1: 我的注意力都已经被彻底分散，就很像过动，觉得我真的有过动。开始变这个话题，
0: 好，没关系，
1: 赶快
0: 拉回来我们的社交主题。再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带来一首来自Ben Platt 的 Waving Through a Window。
1: Yea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温蒂漫步。

0: 在收听的是
1: 《铁则灰》
0: 阿卡贝拉开始，
1: 要啊要啊！
0: 好，刚刚收听到的歌曲是Ben Play 的《Waving Through a Window》。然后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爱丽丝？
1: 就是啊，我们那时候其实这个主题是在吃早餐还是吃午餐呢、啊？反正就是有一天吃午餐的时候，我们就聊一聊，聊天聊一聊，然后说：“哦，社交真的好难啊！”第一集，
0: 好，第一集就这样定了。
1: 所以，对，然后在做功课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来查一下有没有关于社交障碍的相关的歌。
0: 社交障碍，
1: 然后我就这个好像不算，它不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反正我滑了一下，然后就看到这个的封面嘛，就觉得哦，这个封面好可爱，我就点进去听，我就说哦，很不错哦，我就转移到我原本是在那个 Spotify 听，然后听一听，我就觉得哇塞，超级气势磅礴，我就跑去 YouTube 查他的 MV， 然后 MV 看一看，他其实 MV 的内容，反正就是那个主角已经有一点就是恐惧到在吃药了，对，然后他的歌词其实有在说到，就是他想要成为大家的，他想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可是好像都没有人能注意到他，这对于一个不太会社交的人其实来说是真的蛮困难的，对对对。我也常常会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讲话很容易被忽略，除非我真的要讲很大声，就说哎哎、欸欸、等一下，可是这个时候又会很怕，这时候又会很怕可能就是讲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有趣的东西，就会觉得哦，还是我干脆就不要讲，所以到后面我就
0: 害怕讲，
1: 对，
0: 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
1: 对对对，后面我就会开始就是当聆听的人。啊，真的是太辛苦了。虽然只当聆听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大家都可以很把自己的心
0: 说很容易的说出口。
1: 对，但是我就是很
0: 需要想很久。
1: 对，然后也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然后就很容易很多事情都自己知道而已。可是有一些是明明就是需要一些别的建议。对，
0: 来吧，我们再黑社会全部讲出来、欸
1: 哦、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云端好友，
0: 开肠破肚的节目
1: 啊
0: 突然
1: 后啊，那个 MV 的男主角我就越看越觉得这个男的怎么好像有一点眼熟，我就去查他的名字，
0: 怎样
1: 他是演歌喉战的、欸、我真的很喜欢歌喉战这一部戏，他是继歌舞青春后第二个让我很喜欢的音乐剧吗？我百看不腻。
0: 所以因为这样我昨天回去恶补了一下，因为上一次看可能是国中嘛，对，就是非常久，就是都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有播过。
1: 哦，我以为你说你上课的时候
0: 偷
1: 看。偷
0: 看没有，我昨天晚上在那边
1: 看。警告一只。
0: 对，然后
1: 两只。
0: 对，然后昨天就发现诶，他们那个就是场景就是刚上大学嘛，然后他们那个女主角他居然也是进去电台实习耶、只不过他的工作内容，我们刚突然外面有一声很大的巨响，
1: 吓到，所以才会有一声，不知道有没有收进去，没关系，
0: 好，反正他工作内容其实拍 CD、我们没有拍 CD， 我们是坐在这里录音，
1: 对，

0: 对，反正哎，我就看一看，然后想说，哎，我也已经比就是这个故事的角色还要大了，
1: 哦，
0: 我
1: 对，
0: 突然感叹
1: 对，
0: 呢，
1: 就是其实现在看到很多，不管是卡通或者是什么，
0: 真
1: 就
0: 的，
1: 是现在看就会说，哎，我们现在的年纪都比这个卡通人物的年纪还
0: 对，
1: 要
0: 我
1: 大
0: 小
1: 很
0: 时候
1: 多。
0: 看的时候都会想说，哦，这些东西离我好远，
1: 对对对，
0: 然
1: 结
0: 后
1: 果
0: 现在
1: 我
0: 突
1: 们
0: 然发
1: 突
0: 现，
1: 然就要大学
0: 我
1: 毕
0: 快
1: 业
0: 哭出
1: 了，
0: 来了。
1: 真的，哦，鸡皮疙
0: 我第一次
1: 瘩。
0: 感受到冲击的时候是那个看我们这一家，
1: 嗯，
0: 先是我比柚
1: 对，
0: 子，
1: 我已经比橘子
0: 对，
1: 大
0: 我比柚子
1: 了。
0: 大哦，我比橘子大了，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那再不久就要变成花妈了，
1: 不至于，还有很久。你会先成为美牙，
0: 哦，美，
1: 比较年轻一点。
0: 比较年轻一点，嗯，漂亮的姐姐，
1: 漂亮的姐姐。
0: 刚讲到哪里了？哦，好啦，就是继续歌喉战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加入了什么女生？
1: 反正就是一个阿卡贝
0: 阿
1: 拉
0: 卡
1: 的
0: 贝拉。哦，
1: 团
0: 而且我还
1: 队，
0: 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他们的那算团长嘛。他如
1: 嗯嗯，
0: 果说
1: 学姐，
0: 对学姐，
1: 该这
0: 学
1: 样
0: 姐
1: 子
0: 说
1: 讲，
0: "excuse me" 的时候，都会说"aka excuse me"，
1: 啊，对对对对对，超可爱的小细节，
0: 我超爱"aka excuse me"。那个，
1: 嗯，
0: 好，我们 keep going。
1: 就是要有一种美式态
0: 对，一
1: 度，
0: 定要阿卡
1: 嗯呀，
0: 呀
1: 嗯呀，
0: 啊！
1: 好
0: 对，
1: 了。
0: 所以就是这个阿卡贝拉的社团，就是让我想到了我大学的社团，我只参加了一年，社团就倒了。
1: 你参加什么社团？
0: 这可以说吗？好，新闻人，
1: 啊，他是在做什么的？
0: 就是各种新闻相关，就是新闻人就是在学校有那个。电子报那一类，然后是每个学期都会出一个一刊
1: 类
0: 新闻，
1: 似之前
0: 自己
1: 的
0: 超级讲不
1: 永
0: 出
1: 续之
0: 来，
1: 类的吗？
0: 嗯，对，那种感觉。可是那个是校刊吗？
1: 算，对吧？
0: 没，反正就是做新闻相关，然后我们可能会平常会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反正它有分很多个部门，然后这明明是一个超级大的社团，
1: 嗯，
0: 结果就是我跟我那个社团认识的朋友们像是扫把星一样。参加了一个学期之后就倒了，我真的是
1: 好
0: 万般
1: 霸
0: 感
1: 气
0: 叹呢。
1: 啊！是刚成立吗？
0: 没
1: 还
0: 有，他
1: 是
0: 很久了，他是那种就
1: 啊？
0: 是你出去
1: 你们
0: 外面
1: 客
0: 的，
1: 社团，
0: 我不懂，我真的不
1: 你
0: 懂。
1: 们命中带客社团？
0: 就是我的朋友呢，有一个是新闻系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可能出去外面可能采访的时候遇到学姐，然后就会谈起社团，然后学姐可能也是新闻人，然后发
1: 嗯，
0: 现，然后他讲一讲，发现诶，新闻人居然倒了吗？学姐吓死这样子。
1: 就想说那时候明明经营得很
0: 对
1: 好，
0: 啊，
1: 还
0: 就
1: 不
0: 是他
1: 错，
0: 们
1: 怎
0: 都
1: 么
0: 说，
1: 到你
0: 诶，
1: 们手上就
0: 那
1: 没
0: 时候是
1: 了？
0: 大社。我说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大社，一个100多个人社团
1: 哎 欸，
0: 照倒啊，
1: 很多
0: 照
1: 哎、欸，
0: 倒照
1: 太厉
0: 倒，
1: 害了，这也能弄
0: 就
1: 到，
0: 是命运的纠缠这样，诶，
1: 太可
0: 纠
1: 怕了，
0: 缠
1: 太可
0: 吗？
1: 怕了，命运的安
0: 命运的
1: 排，
0: 安排，
1: 命运的扫。
0: 注定是扫把星这样。来，还有哪个社团想倒的？我去加
1: 哦，
0: 啊，试一下
1: 哎、欸，
0: 啊。
1: 我其实也有这一种到哪就会倒的这种经验。我国小，哎、欸，我其实从幼稚园开始，我就有去唱合唱团，然后那个合
0: 幼
1: 唱
0: 稚
1: 团
0: 园就有合唱团
1: 就
0: 了，
1: 是那种小朋友的
0: 好可
1: 童声合
0: 爱
1: 唱团，
0: 哦！
1: 然后呢，我就去啊，然后就是没过一阵子，我连表演都还没表演到，然后就跟我说那个倒了。
0: 为什么合唱团
1: 重点是他们
0: 也
1: 是
0: 会
1: 算
0: 倒
1: 是就
0: 掉？
1: 是解散啦，就
0: 哦哦哦，
1: 是他们算是蛮有名的童
0: 对，
1: 声合
0: 也
1: 唱
0: 是
1: 团，
0: 那个。
1: 被我弄倒。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加入，
0: 发生了什么？
1: 不知道
0: 我们
1: 哎、欸。
0: 都
1: 我
0: 是
1: 们命
0: 扫
1: 中
0: 把
1: 带
0: 星，
1: 客社团、
0: 课程
1: 客团队
0: 客团队，哎，电台要撑着，
1: 要加油，一定可以
0: 要
1: 啦！
0: 听
1: 不要因为我们这个
0: 扫 把星团
1: 小
0: 队，
1: 老鼠屎，
0: 小老虎屎，
1: 然后。对，好可
0: 对，
1: 爱哦！我们是卧虎藏龙
0: 卧虎
1: 哦。
0: 藏龙，
1: 然后啊，这个结束之后的下一个，我又去了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合唱团。
0: 哇。
1: 然后呢，我就是进去可能两三年，还是我不确定我到底进去几年，反正是有经历到表演的。然后呢，怎么样？到一个国小六年级，差点说国六，小六，小六的时候。还是小五，那时候
0: 高
1: 就
0: 年
1: 是
0: 级的
1: 可能，
0: 时候，
1: 对对对，高年级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哎，国中要不要继续留啊？因为国中课业嘛，然后他又是礼拜六要再抽时间过去练，虽然那也离我们家很近啊，但就是我也不知道在犹豫什么。然后那时候。

0: 我想说，哦，好想要继续留着，或者是他们没有收国中的，我不太记得。然后结果到小五、小六的时候，就突然说要解散了，怎么会这
1: 怎么会
0: 样？
1: 这么
0: 我
1: 多
0: 都
1: 解
0: 在那里
1: 散？
0: 交到交心好知心好友
1: 哦，
0: 了，哦，
1: 现在还在吗？
0: 哎，有一个现在是世新的，
1: 哦，居然好
0: 而且
1: 赞，
0: 他也都把社团玩得很好，我就觉得好
1: 好
0: 羡
1: 猛
0: 慕。
1: 哦！
0: 社团吗？还是反正就是他参加好多很厉害的比赛或者是活动，
1: 好厉
0: 都
1: 害！
0: 做得很好。
1: 我从小到大跟合唱团就是唯一的有触碰到合唱团这个部分的时候，就
0: 圣
1: 是
0: 歌比赛吗？
1: 没有。哎，我国小的时候真的有去加合唱团哦，因为我为了躲避就是早自习各种
0: 哦，
1: 很烦的活
0: 小
1: 动。
0: 时候真的很不喜欢这种什么早自习或者午休时间呢。
1: 对，就是一定要逃，就是唱去参加什么越南语课啊，然后反正我们就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然
0: 结果
1: 后
0: 又那个国小玩社团玩最猛。
1: 对，真的是，然后这以后可以讲一集，然后
0: 社团。
1: 社团活动，然后我那时候来，你猜我那个合唱团加入多久？
0: 2个礼拜，
1: 2天，这个毅力真不是盖的烂。
0: 没有啦，合唱团也是要看，
1: 我觉得是要看天赋的，毕竟
0: 也不是至于啦，
1: 就是我一进去，然后老师就是因为要唱歌分部嘛，老师叫我唱，我死不唱。那个国小是有中二病的，不敢在人家面前唱歌。老师说唱一下，我说老师我不要，我还加入，老师还让我加入哦。就那时
0: 啊，不
1: 候
0: 然你是要蒙面歌王
1: 我
0: 啊？
1: 不知道啊，老师就说好，那你去那个
0: 第三部，
1: 好像第二部吧，还
0: 啊，
1: 是
0: 也是蛮厉
1: 是
0: 害，
1: 高的吗？我应该
0: 中
1: 是
0: 的，
1: 去最终的，反正就是好啊，是其中一部，我忘记了。对不起，我实在跟合唱团不熟。然后我就发现，哎，合唱团怎么每天都在唱一样的歌啊，好无聊。然后就退出了。在这里向所有合唱团的道歉，你们都很棒。
0: 谢谢，
1: 是我不会
0: 我
1: 唱
0: 收
1: 歌，对不
0: 到了，我
1: 起，侮
0: 收
1: 辱你
0: 到
1: 们
0: 了。
1: 了。
0: 可是我在。因为我从小就对唱歌有
1: 很
0: 一
1: 有，
0: 定的感觉、兴趣、热爱，
1: 是，真的是热
0: 我国
1: 爱。
0: 中就有参加，没有倒哦，
1: 国中、
0: 幸
1: 高中
0: 好，
1: 的有那个长存这样
0: 真的
1: 子，
0: 真的，我没有加高中，
1: 哦，你没有加高中的，哎，但是
0: 尴
1: 高中、
0: 尬，
1: 国中
0: 尴
1: 他
0: 尬，我去
1: 们，
0: 别的地方
1: 国中
0: 了。
1: 他们是真的很会唱，吓到快死，
0: 我也在国中的那个。叫什么？合唱团交到很好的朋友，
1: 是，
0: 没
1: 完全是
0: 错，
1: 一大群到底超会
0: 真
1: 唱歌的漂亮女生
0: 不是
1: 们，
0: 啊，就是很好的感情，
1: 是。就
0: 很
1: 是
0: 开
1: 可以一直
0: 心，
1: 讲的那种吗？
0: 对啊，很开心可以有这种透过自己热爱的世界交到也有一样兴趣，然后频率又相符的
1: 这
0: 朋
1: 超
0: 友
1: 级棒
0: 们，
1: 的耶！
0: 耶，爱
1: Shout
0: 心爱
1: out to，
0: 心，我在比爱
1: 爱
0: 心。
1: 心爱心，没有影像化。
0: 啊，就是这样子，非常开心。那我们刚刚呢，就是有提到前面那一首歌的歌手是来自歌喉站的演员 Ben
1: 是，
0: Platt。那歌喉站嘛，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就是
1: 甄选。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甄选的桥段呢，他们唱的这一首歌，就是我接下来想要推荐的，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0: 欢迎回来，黑这回，
1: 黑这回。刚刚那一首就是我在歌舞站听到的，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对呀、
0: 啊，对呀、啊。
1: 反正那个画面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个性的人，就让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内向跟表演欲很旺盛的这种
0: 强烈的对比。
1: 没错，就是会在社交场合上面看到的一些强烈对比。可以看到100跟1 或是0
0: 零，大概我平常是2吧，超少。
1: 然后你很喜欢跟老师聊天。
0: 又回到这个话题。
1: 对啊，
0: 就是有些老师是好像好像很好聊。要毕业了
1: 以后再回来看老师懒学生。烦死了！
0: 哎呦，就很喜欢这些烂梗。以后毕业还想说，好像要就是穿着毕业服，然后拍这个，然后还要拿这个纸，
1: 要拿一张东西，然后最后还要微笑，大笑大笑，
0: 然后狂点头。
1: 我觉得人生不管到几岁，都会对这个舞台不是有欲望，是不是渴望，是很恐惧，
0: 可惧，
1: 很可怖，
0: 好可怖哦。
1: 我现在连报告都报不好，
0: 我
1: 已经大，
0: 啊、我也觉得大三还没大四，
1: 要大四了，还是很害怕报告，
0: 还是会紧张，
1: 我
0: 会
1: 把
0: 会
1: 害怕。
0: 我昨天刚看演唱会
1: 啊，小伟，
0: 小伟
1: 很熟，完全是不太熟，等红灯变绿灯，
0: 哎呀。
1: 慢慢等，
0: 慢
1: 慢
0: 等，
1: 慢
0: 慢等，
1: 等天亮变天黑，
0: 等午餐到晚餐，好饿，好饿，快去吃饭。
1: 对啊，这个时间大家刚吃饱，
0: 对耶，
1: 你们醒了吗？還沒吃飽的，有被我们吵醒吗？
0: 我们很吵，
1: 抱歉。有没有人上班在偷听的啊？
0: 那我会很快乐哎。
1: 对啊，希望就是。
0: 我会觉得很荣幸哎。
1: 对啊，希望就是
0: 可以剥夺，
1: 我可以
0: 剥夺，
1: 让你这一个小时快一点啊，剩下到下班前你自己加油。会突然又变很慢，谁知道？
0: 又要等，
1: 自己觉得，自己讲。

0: 反正我就是现在报告，现在报告我都会，就是我就是一上台我就会
1: 转好硬哦，刚刚
0: 就想到刚刚还没讲完，我就会上台就会一片空白啊，就算
1: 对啊，
0: 而且我又很不喜欢照着PPT 念，嗯，我觉得这样很
1: 就想说要讲一点我其他的内容，
0: 所以我的 PPT 上面都是只有放图片，我不会放字。
1: 哦、哇，哎、欸，好想，
0: 然后就是那些图片就是我一定会讲到的东西、嗯，然后就会提醒一下自己要讲什么。可是呢，我又会觉得我讲不出我想讲的东西，嗯、我会讲得很随便很烂的话，我就会先把它打在我的记事本上面。
1: 嗯、所以你记事本上面就是，哎、欸，大家好，我今天要怎样怎样，
0: 类似。
1: 极度口语的内容，
0: 非常口语，
1: 很棒哦。
0: 可是我的伙伴们就都很会报告啊，他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表达出自己想讲的话、嗯，然后都讲得很好。然后我就是很明显在念稿，可是我已经念得很口语了。
1: 我也都会很羡慕那种一讲一套台上，然后他可以不用看任何东西就。
0: 对啊，我紧张到我的四肢会发冷，
1: 好严重，
0: 发抖。
1: 你要喝那个养命酒是不是？
0: 而且我还会就是我的。小嘎子会一直
1: 会流汗呢，
0: 对，他会下来，
1: 下来
0: 留下来陪我。我觉得我一下有一些问题耶，好，这可以，这不是这集的主这集的主题，但是
1: 你需要一集主题来讲。
0: 不用，
1: 一下如何呢？
0: 交感神经失调，
1: 好严重。还是不要乱诊断好了。
0: 好啦，自以为了。
1: 我刚本来有想到要讲，又要转很硬。
0: 没关系，
1: 我之前问我刚刚问爱丽丝，嗯，我刚问爱丽丝说，你有没有唱过阿卡贝拉？
0: 哦，有、嗯、有有，我们国中的合唱团老师就是会自己
1: 写
0: 比赛的歌曲这样
1: 子啊，会有 B-box 环节？
0: 不会
1: 哦，我想说很硬派，
0: 那种偏神。偏那个叫什么神圣吗？
1: 哦，神话故事，
0: 就是偏男类的，
1: 会飘起来的那种类型。
0: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修女学校嘛，然后我们就
1: 是
0: 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唱那个老师写歌，然后好像他就有被辅导老师关心一下。
1: 你说我们你什么样的状况会写下这种歌之类的吗？
0: 没有，他我不太清楚，嗯、但应该是说你怎么会在。这一种狮子唱这种歌之类的，我不太记住了。不，反正大家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嗯、我们就只是把我们比赛的
1: 拿出来唱，这样子，
0: 对吧、啊？表演给你们看，
1: 哎，给你看戏啊，免费的还不看，
0: 听得很开心。
1: 哎、欸，我那个合唱团每次上去我都
0: 尖叫，我自己都想尖叫。
1: 啊、你说自己唱了？
0: 哎，有一次我们唱到一半还没结束，大家就开始尖叫，
1: 拍手尖叫，
0: 自己讲又自己讲、啊，老师会教啦，哦。
1: 哎、欸，归功给老师
0: 学长好。
1: 哎、欸，真的是哎、欸，
0: 学长好。哦
1: 哦，
0: 哇哟，
1: 就是要那个，我還忘记我要跟他讲什么、啊。对啊，
0: 除了会教，
1: 很会教，可是我是上他的课有一点痛苦。哎、欸，讲、欸、出来了，讲出来，但是很，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本人就是对于自己要发出声音这种事情。
0: 嗯不是大家都
1: 我非常的不会、嗯、然后他我记得他有一次考试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圣歌比赛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就要考试一个一个人上去唱
0: 嗯
1: 我就站在上面然后我发不出声音耶就是这个恐惧是我自己不会唱歌加上上台的恐惧就是所有人盯着
0: 你大家看着你那时候手又不能玩手机
1: 那个三四十只
0: 看着你
1: 眼睛三四十双眼睛就这样看着你我就觉得超可怕让我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真的很痛苦
0: 我懂
1: 口水要流
0: 出来，不要哭了。
1: 结果在讲口水，
0: 眼泪从嘴巴流。
1: 对，就是
0: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伴奏，
1: 嗯嗯，
0: 然后、就是、
1: 哦，你居然没有去唱歌？
0: 对啊，
1: 啊，为什么？我上天爱理，
0: 我应该只是那时候很想要弹伴奏试试看、哦，然后就是伴奏，我记得那时候不用考试，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帮大家弹比赛，不是
1: 哦，你就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
0: 对，就是考试的时候一直弹，然后考试的时候我就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难处，
1: 是，而且那个音又很高，你知道？
0: 真的
1: 哦，我反正我们圣歌比赛就是要唱
0: 圣歌，
1: 对，就是圣歌，就是圣歌可想象的那种，把你送到天上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那种音符，我就是。我真的不会，我连唱我们之前校歌我都很痛苦。我想说，凭什么大家都要觉得女生一定可以唱得上去？我就很痛苦。

0: 懒，
1: 爱丽丝
2: 真的
0: 就已经开会
2: 逼了，好不好？
0: 不要再逼了，不是每个人都很会唱，哎、欸，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很会唱的，希望有机会可以教他们来唱。
1: 反正我就是非常的佩服这种可以在这种大型的社交场合，不论是表演或者是表演或者是交朋友这种，都很擅长的人，我真的是非常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
0: 我刚觉得就是这种怯场或者什么害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吧？
1: 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因为我是那种不管怎样就是会怯场，
0: 就是一定要怯场，怯场柠檬茶
1: 啊，要好好喝啊、喔。就是我就算练习很多次，我还是会失败啊，
0: 不用到没有到失败啦，
1: 反正就是没有自己预期，
0: 小小失个误这样子。
1: 对啊，我自己在台上唱歌，我练习很多次，我还是会抖抖到爆、然后而且我脸会一直跳，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了，
0: 不知道怎么，
1: 就是
0: 颜面神经，
1: 就是可能你唱歌的时候，你嘴角就一直跳，然后就很难压。我不想笑，
0: 我不想笑，可是我一直在笑，
1: 也不是笑，就是我的神经一直在抽，然后眼睛也会抽，我
0: 的
1: 面部神经就是
0: 还算蛮严重的哎、欸，
1: 我的神经到底都有什么问题啊？很痛苦，
0: 就是你的神经比你还要紧张、
1: 就是有一次就是
0: 神经兮兮、
1: 真的惨兮兮
0: 惨兮兮，
1: 我就是在比赛啊，然后就是下面都会有侧拍的，然后就是我就一直抽啊，我的脸一直在抽，然后
0: 他真的有拍出好看的照片吗？
1: 没有，还把我拍得好黑哦，把我拍成巧克力了。
0: 怎么有巧克力？
1: 我不知道，人家都好白，然后我明明也不黑啊，
0: 完全啊，完全不黑，到底是怎么拍的？也是，
1: 只能怪灯光是黄的，打在我身上刚好是黄光，
0: 刚好是黄。
1: 他拍在
0: 换了一个种族啊，危险，
1: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我们也很容易会有这种南北差异的问题啦。
0: 你说肤色的南北差异吗？
1: 没有，不管什么都会有。
0: 哦哦，
1: 吃的也会有，口口
0: 马上进入这个主题，这好像可以再录一集。
1: 对啊，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台南人，
0: 啊，我是
1: 来到台北后的感受。
0: 对，
1: 好，
0: 就是好了，之后再播，
1: 之后再聊，
0: 这可以讲很久，
1: 真的。
0: 就我们光食物就可以
1: 真的大谈
0: 像30分钟，然后中间都不放歌。
1: 有人要吗？
0: 听众，我不要。
1: 什么？今天的歌在几分啊？
0: 为什
1: 么？然后下面有一个
0: 标出来，
1: 快连超连结
0: 歌单在这里哦，自己去，
1: 大家自己跳过。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虽然第一集还是在害怕，
0: 对，
1: 第一集
0: 那这样最后一首不是应该要换？哎、没有，不用，没事。
1: 反正我觉得我们就是刚做嘛，也可能有很多做不太到位的地方。
0: 是我们这一集有点跌跌撞撞。
1: 真的，你们敢相信一集一个小时的东西我们录了4天？
0: 就是从第一天到现在我已经就是又老了，这样从这个节目的第一分钟到现在，就是世界又变了。
1: 真的
0: 很多，
1: 谁知道川普明天又要干嘛。对啦，
0: 画风骤变，
1: 直接变那个政治节目、
0: 政论节目。我们要学刘宝杰吗？我学不来
1: 他姓刘吗？
0: 不是刘宝杰吗？
1: 好了，反正就是宝杰，你怎么看？
0: 宝杰你怎么看？
1: 我不会，我看
0: 不
1: 到，
0: 我看不到我的未来。
1: 好，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直持续我们。持续的陪我们到52吗？
0: 反正就是
1: 最后一集。
0: 对，
1: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几集、这一整年
0: 努力的撑下去。
1: 没错，看到我们的主持功力有进步，
0: 拜托啦！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有一点太那个自嗨的感觉，
1: 真的
0: 就自己讲一讲很爱笑，
1: 真的不
0: 好像也没这么好笑。
1: 希望就是笑声会透过云端。感染给你
0: 哦 ，OK， 没问题，
1: 记得笑哦。
0: 传播欢乐，传播
1: 散播欢乐、散播爱。
0: 不好意思，那个脑袋没有很醒，
1: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

0: 就快要下班了，听完已经两点了，两点再到五点，三个小时。
1: 重播的话也是，
0: 然后如果你就是听到一半被老板抓到，你就晚上九点再听。
1: 我们怎么都在预设自己的听众是上班族
0: 哦，朋友们，
1: 朋友们。
0: 大家都是我们的云端好友
1: 耶、yeah!
0: 不管你是在台北、台中、台南，或者是高雄，或者是比利时、或是美国、这时候应该是美国、都希望你们可以听得很开心，
1: 我希望你们
0: 给
1: 是
0: 讲的自己很开心听我们来这里跟我们推这个会、然后听我们讲很烂的秋葵秋葵是笑话的台语
1: 还有台语小教室
0: 公秋亏
1: 公
0: 秋亏
1: 讲的意思
0: 秋就是秋
1: 亏
0: 这里好烂哦、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的
1: 主旨
0: 我们的核心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很放松的听没错
1: 是那我们今天就是到了节目的尾声，
0: 没错。你想要带来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哦，我先讲一下，就是、我那这个乐团叫做恐龙的皮，
0: 嗯，
1: 然后他们，你有看过他们的表演吗？
0: 他们都戴恐龙
1: 头罩，对对，恐龙的头罩。然后他这个这一首歌就是主要的角度有点像是，反正他们就是两只恐龙，然后陨石来了，所以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0: 希望我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们
1: 都长命百岁，
0: 也不用到这样，活到自己开心的年纪。
1: 对，好，所以
0: 健康的活着。
1: 让我偷看一下笔记。好，所以这首歌就是恐龙的皮的《All My Friends Are Dead》。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珊妮。
0: 下一半我们同一时间在一起，在天空中，
1: 空中
0: 陪着灰，拜拜，
1: 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之星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DJ 艾伦。今天要来介绍的作品是李碧华在1985年所发行的《开卷诗》。《开卷诗》是取自于《红楼梦》的书中，为提点书中的主旨，梦幻人生。现在一起来收听。
2: 就这样分手了，不留下什么。
3: 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有把《红楼梦》里的开卷诗

经过林立基老师的词曲创作后，再加上了钢琴、弦乐的编曲，最后配上李碧华优雅清亮的嗓音，让《凯旋》诗摇身一变，成为十分动听的流行歌曲。

有时候心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有把《红楼梦》的开卷诗送给你，这是歌中开头的口白，更是将梦幻人生的主旨增添上了相思的哀愁。就是这样的主题，让原本虚幻的梦幻人生变得更加贴近生活，也让开卷诗成为了经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我是 DJ 艾伦，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城市的步调不曾停下，但事过境迁后，还听得见心跳的清晰吗？故事被留在过去，心意却还存在于生活的角落。

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世界上有一座人口不到十万人，面积甚至没有半个台北市大，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同时诞生了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等大艺术家，甚至还诞生了一个彻底改变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你相信吗？500多年前的欧洲真的有这样一座奇迹之城，那就是佛罗伦斯。提到文艺复兴，我们现代人的脑海里可能直觉就会想到浪漫的巴黎或是神圣的罗马，但这个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时代，既没有在罗马教皇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也没有在巴黎宫殿里萌芽，他偏偏选择了佛罗伦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佛罗伦斯？其实如果把它丢到现代的逻辑来看，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他有钱、自由，而且愿意投资天才。我们第一个要拆解的关键就是佛罗伦斯真的超级有钱。14、15世纪的佛罗伦斯并不是什么军事大国，但它是全欧洲的金融中心和羊毛贸易中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5世纪的矽谷或是华尔街。全欧洲最顶尖的富商和银行家都聚集在这里，但光是有钱还不够。当时的欧洲还是有很多地方也很有钱，可是为什么只有佛罗伦斯开了花？这就跟第二个关键有关了。这里其实不是国王说了算，在同一个时代里面，欧洲的其他地方权力通常被世袭的国王、傲慢的贵族或是高高在上的教皇紧紧握在手里。而佛罗伦斯不同，它是一个商人共和国，这里没有国王，治理城市的是由各种商业工会，像是羊毛工会、丝绸工会，甚至是医生和药剂师工会共同参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你够努力，你有能力，你就有机会可以出头。这让佛罗伦斯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自由、好胜，而且思想极度活跃的氛围。很多人常有一种浪漫的误解，以为文艺复兴那些伟大的画作和雕刻是艺术家们饿着肚子躲在阁楼里凭空创造出来的。但现实是很残酷的，艺术家们也要吃饭，要买昂贵的颜料，总会需要钱。而当时佛罗伦斯的富商愿意为了这些艺术家们的创作买单，有了钱，有了自由，最后一块拼图是人类的思想。在中世纪以前，整个欧洲的焦点都在神身上，每个人都在想神是怎么看我的，我死后能不能上天堂。但到了文艺复兴的佛罗伦斯，人们开始问一个全新的问题：人是谁？人可以做到什么？人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世界？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改变世界的人文主义。我们不再看着天上的神，开始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发现人的身体很美，人的理性和创造力很伟大。当人类经历了长期的压抑，终于重新看见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那种灵魂深处的震动与醒觉，其实是非常孤独，却又无比美丽的。

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Answer Love Myself》韩文歌词里这样写道：“我的生命，我走来的旅途就是答案。”这首歌是防弹们为《Love Yourself》这张正规系列专辑做一场探讨自我认同与接纳的音乐旅程，核心理念为真正的爱始于爱自己。我们现在要把时空指针拨回14世纪，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街头，我们一起来看这座城市到底是怎么报复起来的。很多人的想象中，14世纪的欧洲应该是充满骑士、城堡或是浪漫的田园。但如果你走进当时的佛罗伦斯，你会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田园诗，而是一座巨大的工厂。佛罗伦斯致富的第一块基石叫做羊毛纺织业。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羊毛有什么了不起的？全欧洲到处都是羊。但佛罗伦斯的人厉害就在于，他们不只卖羊毛，他们搞的是深度加工与国际供应链。当时佛罗伦斯商人会从英国、西班牙进口品质最粗糙、最便宜的原料羊毛。这些羊毛运到佛罗伦斯之后，会经过一道极其繁琐的工艺：清洗、梳理、染色和编织。最特别的是染色这一关，佛罗伦斯人掌握了全欧洲最顶尖的秘密配方，他们能染出全欧洲最鲜艳、最持久、质地最奢华的红布与蓝布。这种经过佛罗伦斯加工过的精密呢绒，价格直接翻了十几倍，逆向输出回英国和法国，成为欧洲各国皇室和贵族

族争锋抢购的顶级奢侈品。在全盛时期，佛罗伦斯全城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好几万人，都在从事跟羊毛有关的产业。但是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这座城市的底层其实充满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血汗。这群支撑起纺织帝国的基层劳工，当时被称为梳毛工。他们没有市民权，没有政治权，每天要在暗无天日的工作坊里工作14到16小时。老板心情不好，可以随时扣他们薪水，甚至把他们吊死在广场。于是在1378年，佛罗伦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梳毛工起义。这群愤怒的底层劳工冲进市议会，占领了政府大楼，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要求有说话的权利。虽然这场起义在几年后被大商人们用残酷的手段压下去，但这件事情在佛罗伦斯的 DNA 里烙下一个印记。如果体制给不了人民出路，人民就会把体制砸碎。这种底层与上层不断碰撞，反而激发这座城市对人权和阶级流动的敏感度。除了羊毛，佛罗伦斯发家致富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佛罗伦金币。1252年，佛罗伦斯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们发行一种纯度高达 99.5 的纯金金币，重量约 3.5 克。在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国王常常因为打仗缺钱，就偷偷在自己发行的货币里掺铜或铅，导致货币严重贬值。今天你手里拿着国王发行的硬币，明天可能就变成废铁。但佛罗伦斯人不一样，商人最讲究的就是商誉。不管外面世界再怎么乱，怎么打仗，佛罗伦斯人保证每一枚佛罗伦金币里面的黄金含金量绝对一分不少。这种极致的诚信带来了恐怖的金融霸权，迅速的全欧洲的商人们做生意不认自己国王的钱，只认佛罗伦斯的佛罗伦。它变成14世纪的国际本位货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美金。当你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你就能玩弄更高级的游戏了，那就是金融借贷。这时候一个将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家族登场，那就是麦地奇家族。麦地奇家族一开始在佛罗伦斯并不是最古老的贵族，但他们家出了一个商业奇才，叫乔凡尼·德·麦地奇。乔凡尼非常精明，他发现当时的罗马教廷每天要从全欧洲的信徒那里收取高昂的教廷税，但是中世纪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把一箱箱黄金从英国、德国运回罗马，路上要防强盗、土匪，代价太高了。于是乔凡尼找上教皇，并跟他说，教皇冕下，您别折腾了，我们麦地奇家族在全欧洲设有十几个分支机构，德国的信徒把钱存进我们在法兰克福的分行，我们直接在罗马把等额的金币交给您，您坐着收钱就可以了，我们只收取一点点的手续费。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在台北要创业但缺钱，去银行贷款又贷不到，这时候有一个首富笑眯眯的直接拿一箱现金给你，还不催你还，你会不会跟这个首富借钱？果然教皇一听，太划算了，麦地奇家族就这样成为了教皇的银行家。全欧洲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麦地奇家族的流水，这让他们家族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到了乔凡尼的儿子，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国父的老科西莫德·麦地奇手里时，这个家族玩弄金钱的手腕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家可以先记得这个传奇人物，我们后面会一直提到他。老科西莫表面上非常低调，他走在佛罗伦斯的街头，不穿华丽的丝绸，只穿普通市民的平民长袍，甚至亲自骑着驴子出门。他从不担任佛罗伦斯最高的行政长官，但实际上他才是这座城市的隐形教父。他是怎么掌控整座城市的呢？答案很简单，用钱砸，用债务控制。老科西莫暗中资助了佛罗伦斯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当你要开工作坊但缺钱，当你要结婚但缺聘金、缺嫁妆，你就去找麦地奇银行。老科西莫总是笑眯眯的把金币借给你，结果就是整个市议会里超过一半的议员私底下都欠老科西莫钱。等到要投票决定城市政策时，谁敢反抗他？1433年，佛罗伦斯的老牌蓝血贵族阿尔比奇家族看不下去了，

他们嫉妒麦蒂奇的崛起，于是利用一次政治机会控制了老科西莫，企图颠覆整个共和国，并将他逮捕流放到了威尼斯。阿尔比奇家族以为自己赢了，但老科西莫临走前做了一个极其狠辣的事，他发出指令让麦蒂奇银行把在佛罗伦斯的所有现金全部撤走，转到威尼斯。我的天哪，这哪是500年前的人，根本是华尔街之狼吧。同时他拒绝向任何佛罗伦斯商人提供贷款，这招精准的金融定点清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佛罗伦斯的信用体系彻底崩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整个城市的经济被彻底断头。市民们愤怒了，他们冲上街头抗议，逼得政府不得不罢免了阿尔比奇家族。一年后，1434年，老科西莫以救世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佛罗伦斯。这座城市用最盛大的仪式欢迎他。这个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在佛罗伦斯，金钱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政治与武力。这座城市所有的运作逻辑都是建立在资本、信用与商业利益之上的。而正是这样一个由资本巨头暗中掌控却又保持着表面民主的奇特结构，为接下来的艺术大爆炸准备好源源不绝的燃料。老科西莫赢了，但这个家族富可敌国的财富的背后是多少底层劳工的血汗，又是多少政治敌人的血泪。接下来这首来自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曲目 Blood, Sweat and Tear， 我们听完歌再一起回来聊聊，当人终于决定不再当神的奴隶时，会发生什么事？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6年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 Weeks 的主打歌曲 Blood, Sweat and Tears。 这首防弹的超级经典歌曲主要讲述了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人们明知危险却甘愿飞蛾扑火全然臣服的矛盾心理。让我们回到15世纪的佛罗伦斯，有了这么多钱，这座城市又是怎么把钱转换成自由和创造力呢？这就要聊到佛罗伦斯最独特的政治体制——行会共和制。在聊这个体制之前，我想请正在收听的观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有人突然冲过来，指着你的鼻子问：“欸，你的老板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在500年前的佛罗伦斯，他们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同一个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比如法国、英国，甚至邻近的米兰，那里都是国王说了算，或者大公说了算。皇帝坐在王位上，他今天心情好就赏你两块面包，心情不好一脚把你踢进地牢。但如果你去问一个佛罗伦斯人，你们的国王是谁，他会骄傲地告诉你：“我们没有国王，我们是自由人。”佛罗伦斯最高的权力机构叫做长官，由九名成员组成。这九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他们不是世袭，也不是靠打仗赢来的，而是从全城市21个商业工会里面选出来的。这21个工会分得很细，有7个大工会，包含银行家、羊毛商、丝绸商、法官和医生，还有14个小工会，包括鞋匠、屠夫、铁匠，甚至面包师。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九个长官的任期，你猜多久？不是4年，不是1年，而是只有短短的2个月。两个月，哇塞，一个学期都还没结束，我可能还在赶期末报告，这座城市的首长就要换人，政策怎么可能每2个月就要重新交接一次？那这个国家到底要怎么治理啊？2个月一到，这9个人就必须立刻打包回家，重新从工会成员的名单里面抽签，选出下一届的9个人。佛罗伦斯人为什么要搞出这么极端的制度？因为他们极度恐惧独裁，他们宁可忍受政府政策每2个月就变一次的混乱，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家族、任何一个野心家合法的坐在王位上太久。这种制度带来一个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疯狂的内卷与竞争。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位大商人，或者是某个大家族的族长，被幸运的抽中，可以当2个月的长官，那在这短短的60天里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当时的人想要在历史上让自己留下名字，想向全市的人证明自己的家族在治理城市的时候做得比别人都好。那怎么证明呢？在不能随便发动战争的共和国里，最好的方法就是盖建筑跟搞公共建设。他们不要华而不实的建筑物，而是要把全欧洲最顶尖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找来，盖出全欧洲最厉害的教堂跟地标。这也就是为什么佛罗伦斯会变成一个艺术的大擂台，因为每个上台执政2个月的人都想用美感砸死对手。谁能盖出最雄伟的教堂，谁能请人雕塑出最震撼的雕像，谁就能赢得全市民的尊重。于是佛罗伦斯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才竞技场。这里的艺术和建筑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自嗨，而是各大工会、各大家族为了面子、为了权力和商誉而进行的生死决斗。关于这场竞争，历史上有一个超著名的故事，它直接拉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就是1401年的天堂之门竞标案。1401年，佛罗伦斯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黑死病，为了感谢上帝保佑城市存活下来，城市的掌权者羊毛商工会决定拨出一笔巨款，为市中心的圣约翰洗礼堂量身打造一对精美的青铜大门。这对青铜大门的位置在哪里呢？它就在现在佛罗伦斯最著名的百花大教堂正对面。在500多年前，这可是佛罗伦斯最核心的面子工程标杆案子，就像我们现在要盖台北101或是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一样，全城的人都盯着看。这座佛罗伦斯最核心的面子工程，羊毛工会非常开明，他们没有搞黑箱作业，而是向全欧洲发起了一场公开的

的招标招募竞赛，最后有两位年轻的本地天才杀进决赛。第一位就是天才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当时24岁的他脾气火爆，性格孤傲，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发明家和雕刻家。第二位也是个传奇知名人物，洛伦佐·吉贝尔蒂，当时只有22岁的他心思细密，为人圆滑，手艺极其精湛。天天这个年纪，一个24，一个22，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大学刚毕业或是正在读研究所的年龄诶。但这两位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手里握着的是即将决定一座城市灵魂的顶级设计案。工会给他们的决赛题目是用青铜铸造一块特定形状的浮雕，题材是圣经里的故事，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这两位年轻人各自关在工作室里关了整整一年，拼尽了全身的才华。一年后，两件作品同时摆在由34位艺术专家组成的评审团面前。这两件作品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灵魂。布鲁内列斯基的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和爆发力。在浮雕里，亚伯拉罕的手死死抓着儿子的脖子，刀子已经抵到了喉咙，而天使在下一秒俯冲下来，一把抓住亚伯拉罕的手腕。整幅画面线条硬朗，充满了紧张、恐惧与凡人的挣扎。而吉贝尔蒂的作品截然相反，他的画面线条流畅、优雅、和谐。以撒的身体比例完美，像一个古希腊的雕像，面对死亡毫无恐惧，反而有一种神圣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吉贝尔蒂运用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他的作品是用一整块青铜一体成型的，重量比布鲁内列斯基要轻得多，这意味着能够帮工会省下大量的昂贵青铜材料。评审团看傻了，这两件作品都太伟大了，各有千秋。最后，无比纠结的评审团给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方案，不然你们两个天才一起合作，共同来完成这扇大门吧。要是换做其他人，可能就答应了。但布鲁内列斯基一听，勃然大怒，他对评审团大吼道，我布鲁内列斯基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唯一的老大，我绝对不跟任何人分享胜利。说完，他愤然而退，收拾行李离开佛罗伦斯，去了罗马，并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做雕刻了。而赢得胜利的吉贝尔蒂则留了下来，他花了整整21年的时间才完成这对大门，后来他又花了27年的时间完成了洗礼堂的另一对大门。这两对大门究竟美到什么程度？100年后，米开朗基罗站在这扇大门前，震撼得无法言语，最后说了一句话，这扇门太美了，它简直有资格称作天堂之门。这就是今天佛罗伦斯天堂之门的由来。那愤然离去的布鲁内列斯基呢？他认输了吗？没有，他在罗马荒废的遗迹里隐姓埋名，研究了整整10几年的古罗马建筑，他在测量，在计算，在等待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机会。10几年后，佛罗伦斯出大事了，他们正在建造圣母百花大教堂，因为基础建得太大，在盖顶部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巨大、直径高达42米的超级大洞。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工匠知道，在没有现代钢筋水泥、没有大型起重机的15世纪，要怎么用砖头盖出一个能够悬空不塌下来的巨大穹顶。这座教堂就这样尴尬的开天窗开了10几年。这时候，布鲁内列斯基再度回到佛罗伦斯，他站在市议会上骄傲地对所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盖出这个穹顶，但我拒绝告诉你们我的方法，除非你们把工程交给我。这一次他没有对手，他运用从古罗马学来的鱼骨式砖切法，甚至自己发明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台靠牛力驱动的双向起重机。花了10几年的时间，他终于在佛罗伦斯的天际上拉起了一个至今看起来都如同奇迹般的红色大穹顶。你看，这就是佛罗伦斯的自由和竞争。如果没有这种你不服输我不认输的傲骨，如果没有这种我要做就做天下第一的狂妄氛围，人类史上可能就少了一扇天堂大门，也少了一个照亮天际的伟大穹顶。当时在佛罗伦斯竞标公共艺术建筑标案的设计师们，都将每一个建筑视为一场赌上灵魂的艺术生死斗。
接下来这首歌

完美的把古典弦乐的优雅与沉重古典的撞击融合在一起，歌词更是血淋淋的去挖掘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灵魂深处痛苦的拉扯。当古典与现代碰撞，当优雅与挣扎并存，一起来听听这首同样也是防弹少年团的经典歌曲《Black Swan》。

来自防弹少年团的 Black Swan 是一首沉重的内心对白，这首歌被成员视为 Blow Sweet and Tear 的黑暗成熟版，而歌名 Black Swan 为用来探讨艺术家生命中的两次死亡，借用了美国舞蹈家 Martha Graham 的名言，舞者生命中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死亡是身体的，发生在舞者停止跳舞的瞬间，而第二次更深沉更痛苦的死亡，则是当失去热情与灵感的绝望时刻，灵魂死亡的瞬间。歌词中提到潜入深海，光芒沉默，脚步受困，用来形容艺术家陷入低潮那种窒息孤独且无法自拔的沉沦感。让我们把时空调回15世纪，讲到这里，我们要来打破一个很多人对艺术家常有的浪漫误解。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或者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我们会觉得哇，这些艺术家也太伟大了吧，他们一定是在某个阳光午后灵感爆发，凭空创造了这些神作。但是作为一个正在学设计的学生，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有凭空爆发的灵感，所有的灵感背后都会掺杂着爆肝，或者是预算，或者是客户的需求。500多年前的佛罗伦斯其实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再现实一点。现实世界往往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冷酷甚至俗气的。在15世纪的佛罗伦斯根本没有纯艺术家这个词，达文西、米开朗基罗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和鞋匠、铁匠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都被称之为手工艺人。他们要开工作室，要付房租，要买昂贵的天然矿物颜料，比如当时比黄金还贵的青金石。我们来浅谈一下青金石的价值。青金石这个东西在当时有多贵，究竟是有多么稀罕。它是当时蓝色原料的唯一提炼来源，必须要从阿富汗的深山里开采，接着走好几千公里的丝路运到威尼斯，再转运进到佛罗伦斯。所以当时只要有画家敢在画里面用大量的蓝色，可能不是因为他喜欢，应该是他的客户超级有钱。这些所谓的手工艺家们首先需要生存，需要吃饭。如果背后没有一个口袋极深、愿意砸大把钱的金主老爹，那么这些天才可能在还没画出第一幅画之前就已经饿死在街头了。但话又说回来，这群满脑子只有利益，在商战里面勾心斗角的佛罗伦斯大富豪，为什么愿意去花这笔冤枉钱去养这群不事生产、脾气古怪的艺术家呢？这个答案很有趣。第一个最核心的动机就是来自地狱的恐惧。在14、15世纪，整个欧洲还是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时期。当时的基督教教义里面有一条非常严厉的铁律，禁止放贷取息。这是什么意思？教会认为时间是上帝的资产，而银行家靠着时间流逝赚来的利息，等于是在偷窃上帝的财产。因此，从事金融放高利贷的人，死后是绝对要下地狱的。可是佛罗伦斯偏偏又是全欧洲的金融中心，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麦地奇家族或其他银行家们，他们的内心有多么焦虑和崩溃。哦，这个法条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如果放在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要去地狱报道了。不过在500多年前，他们真的相信这是会死人的信仰。他们白天在办公室里看着记账本上源源不绝的佛罗伦金币，笑得合不拢嘴，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一想到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一想到自己死后要在地狱的烈火里被折磨，就吓得失眠冷汗。那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找上教皇和神父寻求咨询，神父给了他们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既然你的钱是脏的，那你就把这些不义之财拿去奉献给神吧。你帮神盖几座漂亮的教堂，请大师在墙壁上画满圣经的故事，用美来荣耀神，或许这样就可以减轻你的罪孽。说白了，就是把艺术资助当作对神认错的地狱手续费，或是赎罪券。比如麦地奇家族的老科西莫，他一辈子赚取了无数的钱，内心的罪恶感也重到了顶点，于是他晚年几乎把所有的财产都砸向了宗教艺术。他出资重修了佛罗伦斯的圣马可修道院，聘请了当时最虔诚的画家安杰利克修士，在修道院的每一个修士房间的墙壁上画上了精美宁静的壁画。老科西莫甚至在修道院里给自己专门留了一个秘密祈祷室，每当他在商战中感到疲惫，或者是内心被地狱的恐惧折磨时，他就会躲进这个房间，看着墙上的壁画向神忏悔。真的很难让人想象，这么纯净让人平静的艺术背后的意义，还有这幅画作的出资者居然是全欧洲最大的高利贷商人，甚至是他们自己用来洗清自己罪孽的管道。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让我们灵魂

感受洗涤伟大的宗教画作，居然在诞生之初是银行家们用来给自己灵魂洗钱的工具。富豪们资助艺术的第二个动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公关与实力展现。我们前面提到佛罗伦斯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在这个体制下，家族之间比拼不是谁的城堡大谁的军队多，而是比拼谁在市民心中的声望更高。谁能请到全欧洲最顶尖的艺术家在公共广场上立起一座让人惊叹的雕像，谁就能在无形中告诉所有市民，看吧，我们家族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守护者，我们有品位，更有财力。艺术就是那个时代政治的肌肉，更是最高级的奢侈品公关。在这种逻辑下，大金主和艺术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相爱相杀的高阶社畜与难搞老板的关系。我们今天把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奉为神明，但在当时金主眼里，他们是常常让人头痛的合作工。例如达文西，他是个典型的方法派天才，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超级严重的拖延症和完美主义。他常常答应了金主半年要交画，结果过了三年他还只画了一个背景，因为他跑去研究鸟类的翅膀或者是水的流体力学。当时很多金主被达文西气得半死，甚至要在合约里面写明，如果达文西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不交画，我们将没收他所有的颜料并且起诉他。原来全人类最强的天才达文西也是一个拖延症末期患者。如果你也常常在交作业的前一天才开工，不要难过，你可能只是在致敬达文西，不过他更夸张。而米开朗基罗则恰恰相反，他虽然没有拖延症，但是他脾气极其暴躁，而且极度自傲。他常常为了一点点设计理念不合，就直接在工作室里和金主大吵大闹。当时他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强迫去画梵蒂冈西斯汀教堂的穹顶壁画时，心里真的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雕刻家，不是画画的，所以他觉得教皇是故意在刁难他。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米开朗基罗每天要仰着脖子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昂贵的天然颜料和石灰不断滴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他的脊椎严重变形，颈椎受损，眼睛还一度差点瞎掉。当时的他过得超痛苦，甚至写诗向朋友抱怨了自己变成一头畸形的怪物。但他一边抱怨，一边用他超强的意志力在天花板上画出了创世纪和创造亚当那样震撼人类的伟大奇迹。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搜寻西斯汀教堂的创世纪天顶画，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的，那个壮丽程度很难让人想象，是一个人类用完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状态下一笔一笔甚至画了四年的结果，这根本是用生命在换艺术。而当教皇曾经忍不住嫌弃他的进度慢，甚至亲手爬上脚手架催促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画完，米开朗基罗竟然直接回呛教皇，等我满足了我自己对艺术的要求，自然就画完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教皇拥有杀身大权的时代，除了在佛罗伦斯长大骨子里流露着自由的血液的米开朗基罗，谁敢这样跟教皇说话？这就是金主与艺术家共同成就的时代，富豪们带着私心，带着恐惧，带着虚荣砸下金币，而艺术家们则在世俗的压力和生存中挣扎，一边痛苦地当着高级社畜，把痛苦燃烧成艺术，近乎自虐且疯狂的创作状态，是我自己也觉得最迷人也最沉浸的创作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极具爆发力的歌曲。这首歌是借用了希腊神话里的酒神，但他们其实是在用最狂暴的节奏大声宣告，创作就是一场宿醉，是一场直到身体粉碎燃烧殆尽也要继续下去的修行。接下来让我们带着500年前米开朗基罗的那种疯狂意志力，一起来听听这首痛快燃烧灵魂的歌曲。

有了钱，有了自由，有了金主的救赎，文艺复兴完成前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人的思想。这场思想的巨变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全欧洲的集体创伤。我们先把时间倒退200年左右，1348年，一场恐怖的灾难席卷整个欧洲，就是当时的黑死病。原本热闹非凡的城市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每天早晨街上都堆满了来不及运走的尸体。黑死病夺走了这座城市近半数人的生命。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朋友，甚至昨天还在跟你聊天，今天就突然全身长满黑斑，在痛苦中死去。在中世纪，教会一直告诉大家，只要你虔诚的祈祷，神就会保佑你。成千上万的市民拥挤的在教堂里，流着泪向神祈祷。但结果呢？死神的镰刀并没有因为祈祷而停下，相反，因为教堂里的人群聚集，瘟疫传播得更快，连那些高高在上的神职人员也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场浩劫彻底粉碎了当时欧洲人的世界观。当人们从废墟和尸体中活下来的时候，他们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内心产生了极度的绝望与反思。如果我拼了命的祈祷，神也听不见，如果我的生命明天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我要把我活着的每一天都用来恐惧地狱，用来为虚无缥缈的来世做准备？我们为什么不把焦点从天上的神转回到当下的人身上？这场集体的创伤症候群逼得大家开始寻找新的答案。于是佛罗伦斯的学者们开始像发疯了一样，去修道院的尘埃里挖出被教会封锁遗忘了上千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献。当他们翻译出柏拉图，翻译出亚里斯多德，翻译出那些古罗马的诗歌时，他们整个被震撼了。原来在基督教主宰一切之前，在1000多年前的古人眼里，世界不过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考场。古人早就赞美过人类理性的伟大，早就用大理石雕刻出人类身体最完美的肌肉线条。古人认为活着就是一件值得骄傲、值得庆祝的事，这种思想就是后来改变历史的人文主义。《论人的尊严》这本书里，假托上帝的口吻，我创造了你，但我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你不需要像天使一样待在天上，也不需要像野兽一样趴在地上。人类拥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堕落成野兽，也可以靠着理性与创造力把自己升华成神。这句话彻底解放了当时全欧洲被压抑上千年的灵魂。活下来的人并没有放弃，

他们在废墟中挖掘古文明，重新肯定人的尊严，最终在黑暗中生出了全人类最璀璨，如同春天般降临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佛罗伦斯的街头，我们聊了他的羊毛与金币，聊了他那任期只有两个月的奇特自由，谈到了佛罗伦斯人为了平等与富裕所付出的血汗，见证了疯狂艺术家们的傲骨，聊了那些害怕下地狱而砸钱的银行家金主，还有那场在黑死病的废墟中诞生人对自己的重新发现。其实佛罗伦斯最让我着迷的奇迹是为什么这群天才可以一起诞生。布鲁内列斯基、吉贝尔蒂、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这些人类在历史上只要一出现就足以照亮整个世纪的名字，为什么偏偏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聚集在同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城里？这就是那座城市的魔力，它像是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当人很重要，你绝对不能输的观念在空气中流窜。当天才们在街角中相遇，互相竞争，互相激发，一整个繁星璀璨的艺术时代就被这座城市给生出来了。此时此刻，不论是下午的喘息午后时光，还是夜晚中寻找方向，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时空旅行能带给你一点力量。500多年前，那群人点亮了灯，在最黑暗的瘟疫过后，告诉全世界人是很伟大的。而活在现代的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创造力，你也可以是创造自己人生城市的建筑师。节目到了尾声，城市心意的第一趟时空旅行暂时终止。每周四下午2点与晚间10点，想听听更多关于美的蛛丝马迹，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1: 我是1635 Graces。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让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醺时刻心动频率。

我是主持人维维安。那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世新新闻系的。那暑假完就要升大二了，时间过得超快。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很想要进入世新传院。那现在如我所愿，很顺利的放榜面试进来，我真的很开心。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来当过世新学姐的节目来宾。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世新广播电台是怎么样运作，然后节目是在做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以后进入世新大学，我也要争取这个机会做电台。那这是我的第一个节目，也是第一集。我希望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轻松聊天、分享生活的空间，在忙碌的生活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放慢脚步，暂时放下压力，享受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管你是在上班、上课、通勤，还是在家休息，都很欢迎你一起听这个节目。我想先送大家一首歌，是田馥甄唱的《小幸运》。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送给每一位正在大学生活中的朋友。那大学是一个全新的旅程，我们会遇见新的人，会在新的环境，也会经历许多的第一次。有时候会期待，有时候也会迷惘，但我相信这些经历都会成为未来最珍贵的回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还有在繁忙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勇敢去尝试，去探索。也珍惜每一次的遇见，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小幸运》。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位歌手。我四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人生应该也算很重大的事情，就是我抢到邓紫棋的演唱会的票了。我真的等了她9年，而且我真的从国小就喜欢她到现在。然后她终于又来台湾了，原本说要来的，但是因为可能一些疫情还有一些等等的因素，所以她没办法来。那我觉得他是一个一直给我很多能量的歌手。第一次认识他是在我国小时候，那时候他的歌曲《光年之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都听过，耳熟能详 ，KTV 都会必唱的一首歌。那时候超级爆红，不管是在电视、网络还是怎么样，都很常听到。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整个觉得，哇，他的歌声是。真的是很深深的吸引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后面也开始去听他的其他作品，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力的一个女歌手。我觉得他真的超级无敌厉害，什么作词作曲，全部他都自己亲手完成他的每一个作品，真的是他最厉害的点了，就是一个我超级崇拜的歌手。那时候我抢票的时候，我人在国外，是寒假的时候。那当时其实售票系统出现了一个 bug， 就是我已经抢到，他说我已经抢到票，但是要进到那个付款的阶段的时候，他完全卡刷不去过，就是整个宕掉。我们也是等了很久，后来再按一次的时候，就是又可能有被投诉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疯狂打电话给银行问他怎么处理，但人又在国外，然后联络到他们。然后他们后来好像过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系统又好了，终于也让我顺利抢到票了。不然我真的超级无敌难过的，还很紧张，我怕我抢不到票，因为我觉得我抢票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很幸运，也是一个我觉得抢票应该算是靠几率吗？都不知道那些很容易抢到票的人都怎么做到的，每次都很紧张，手一直在抖。但后来我也成功抢到票了，真的是超级的开心。他这次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开了4场，然后有一场还是特别加场，因为很多人都没抢到票，大家都太喜欢他了，所以他就加场。但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加场的场次不是在原本的后面呢？他反而是全部的第一天呢？他反而是在原本的第一场的前一天。但我觉得这样就很怪啊，如果有人想要抢首场的话，他这样子给加场的人到第一天就有点不太公平。但我觉得他每一场都很值得去看。那我最可惜的是我没有抢到4天的票，我应该抢至少有2天的票好了。他每一场我都觉得他的人生心灵鸡汤跟我们传达的都不一样。我在进场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说我曾经在耳机里面听过的一个歌手，现在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唱给我听，我觉得这是我没办法接受，我会突然觉得很不真实，这是梦吗？以前他会一直都住在我的耳机里，每天上学啊、放学，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听他的歌。可是那一天他真的站在我眼前的时候，他走上舞台的那一刻，我真的眼泪直接掉下来。每一首歌其实我都整个泛泪，还有

要就叫，能唱就唱。整场会，整场演唱会都在哭。我觉得不是因为难过，是我觉得太感动。我觉得9年的等待终于完成我的一个梦想。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一天你终于见到了陪伴自己青春的人，那一种感动是没办法用文字形容的。那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邓紫棋除了唱歌，我最欣赏邓紫棋的是她面对挫折的态度。她一路走来也遇到很多困难呢，她像是她参加很多歌唱比赛，也经历过很多不少争议，也有很多粉丝不喜欢她。但她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的故事写到歌里，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佩服。所以我觉得她的歌曲都有特别的力量。每次心情不好都会打开他的歌单，听着就觉得好像就更有动力，让自己乐观起来，往前继续走。他真的很常分享一些人生鸡汤，我觉得他每次的讲话。

还有一些，也包括他那时候在演唱会的时候，他在台上的时候讲了很多名言。我很喜欢他说的一段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思想给绑住，因为这个现在的时代有太多的声音，有太多身边的人都会可能不会正面的称赞你，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开始不敢做这些事情，不敢勇敢去面对，不敢勇敢去尝试。那他希望我们可以想到，邓紫棋也是这样的人，他也曾经有过这种很痛苦的时期，希望他与我们同在。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很感动，我觉得这会是我在人生中继续往下走的动力嘛，会觉得不断的挑战自己，我们真的需要勇敢去做，勇敢去面对，勇敢去闯，看看这个世界，体验看看不同的视野，才会知道什么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他真的把很多能量传递给所有看他演唱会的人，太厉害了，真的很喜欢。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见到一位陪伴自己很多年的偶像，你最想对他说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跟邓紫棋说：“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也谢谢你让我知道音乐真的可以让，可以带给人力量，可以帮助很多人从，不管是遇到挫折或是很痛苦的时候，让他往正面的地方思考，从深渊里面逃出来。”接下来想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伟俊 Patrick Grasca。 我喜欢你。
1: 天空没有极限，我很喜欢这首歌传达的精神。人生就像天空一样，没有真正的极限，只要你愿意努力勇敢踏出第一步，就有机会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努力追梦的你，不管你现在到适应新的环境，或是为了课业努力，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打拼，那希望这首歌能给你一些勇气还有力量，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我觉得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很让人留下深刻的回忆。他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演唱《摩天动物园》，就是有一只超级无敌大的狮子出现在舞台，整个气氛瞬间被拉到高点，真的很震撼。不止舞台，他的视觉效果都非常厉害，灯光啊、动画还有画面的设计，都觉得在看一场表演。演唱会结束，我真的患了超级无敌严重的邓紫棋后遗症，我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吧。只要一下课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翻当天拍的影片，一遍又一遍的看，我就会觉得说，那一天真的是一场梦吗？我真的见到邓紫棋了吗？亲眼见到了吗？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就会觉得很幸福，终于搭车了。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邓紫棋，她在10岁的时候就参加过歌唱比赛，然后16岁的时候就正式出道了，太扯了。对一个高中生来说非常不容易，他刚出道的时候也面临到很多挑战，因为年纪很小，很多人会大家质疑，要不断的证明自己的实力，他花了很多时间练唱创作。说到这里，我真的要跟你们分享一首他的弹唱最代表的歌曲嘛，《我的秘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后来他自己说，《我的秘密》这首歌是写给他当时在求学中暗恋的对象，就觉得超级无敌可爱的，还可以创作成一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很有辨识度的嗓音，他有一种鼻音吗？有一种鼻音，但是他其实是因为他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说他的嘴巴有点咬合度的问题，但是原本是要开刀的，但他觉得他这样唱歌跟讲话跟其他人不同，有独特的嗓音，所以这也成为了他的歌曲的特色。最佩服他的一点，应该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音乐。所以呢，他可以一路走到今天，成为许多人心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华语歌手。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的英文叫做 GEM 吗？因为他想要给大家的是 Give Everybody Moving，他希望每个人听他的音乐歌曲都可以让大家动起来、嗨起来，让他的音乐传达到大家的心中。希望他还会再来台湾，不然我就要去国外了，不然真的等不及。虽然知道他这几年是在巡回演唱会很多国家，欧洲啊、亚洲，他的巡演已经来到了第157场。到底是谁可以做到已经去了157个国家演出呢？太佩服了。讲到这里，我希望我还可以跟他再次的见面，那就让你们听他的《再见》这首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那我很喜欢他歌词里面的一句："如果有缘，我们会再遇见。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因为地球本来就很远，所以我们一定会再遇见的。"我觉得他是这样想吧。那其实再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再次遇见，第二个是再也不见。人生中有些离别只是暂时的，我们相信未来还会重逢，但有些人、有些事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告别。所以，我们应该更珍惜每次的相遇，也珍惜现在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今天说的这句再见，终究是哪一种意思。偷偷说一个秘密，我们那一场4月11号的演唱会。邓紫棋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首歌，是11，它就叫数字的11。然后她说："因为呢，我们今天是4月11号，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唱这首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大叫，太惊喜了！她真的很喜欢准备惊喜。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这可以说吗？但我觉得我会被隔壁的揍。就是演唱会的时候，我旁边坐我一对情侣。他们是那种超级无敌安静，安静到不行的，就是感觉不是他的粉丝，就是完全都没有跟着一起唱，也没有叫。那我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粉丝，又叫又唱的。然后呢，一开始女生坐在我旁边，然后后来她就换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太吵了，所以他们换位置。但我觉得真的有够好笑的，希望他们不会讨厌我，但是我真的觉得。这种气氛，就是他已经让我们想要热情起来，就应该该叫该疯狂，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吧。那我也要给你们惊喜，让你们听11，让我们再重回演唱会的惊喜感吧。

0: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偷偷洒水。但前面有首歌更夸张，是直接叫前排的观众穿上雨衣，然后呢，他真的就超级无敌多水这样下来，然后这首歌唱完，他们才脱开。但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如果被泼的话，很像什么水上游乐设施吗？因为可能有跟海啊、跟鱼有关，像刚刚那首歌11，它就是爱就像大雨落下，然后雨可能就洒了很多水下来，然后就体验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凉快感。这集真的是让我重回到演唱会的那一天，我真的历历在目，超级想要再梦回那一天的。害我又想要打开手机的相簿，看那天他唱了什么歌，再回顾一次。
1: 不知不觉，现在已经到了7月，相信大家都放暑假了。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暑假真的很长，有3个月吗？2个半月左右。放假还不太习惯放这么久的假，因为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暑假都会有暑辅，它几乎占掉了一大半的假，只有前后2个礼拜要。只有前后2个礼拜可以休息放松，其他时间都要在学校上课考试。

大学之后突然有这么长的假期，反而不知道怎么安排。不过我觉得暑假不只是休息，也是可以让自己充电，出去旅行，和朋友出去玩，也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培养兴趣。因为时间其实也过得很快，暑假也快开学的时候就觉得暑假过得很快。所以我们现在的暑假正进入倒数着。不知道你们暑假都怎么安排呢？有去哪里玩吗？或是出国之类的？希望你们都玩得开心，也祝福大家都可以留下很美好的暑假回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倒数》，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今年的暑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0: 封面呀。
1: 哇，我们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有没有很舍不得呢？我猜是没有，哈哈。最后也希望邓紫棋的音乐能传递到每一位的听众的心中，不管你现在是开心、难过，还是迷惘，还是正在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都希望她的歌曲能陪伴你，给你一点力量，给你一点勇气。我相信好的音乐不只是旋律好听，更能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不同阶段。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歌曲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美好的陪伴。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2, 1，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7月2号早上的下午的4:01哦，太紧张了。今天是第一集的流行现场呢，就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哦，在这个金曲奖上面呢有非常好的成绩。那他的这个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浪人的》。